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贺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事。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联酋国防部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有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而伊朗外交部随后也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
3: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打电话给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两国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
4: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

0: 庭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另一方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针对美方近期的表态，炮轰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两人不自量力，以为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就能换取原本从未包含在协议中的让步。当天早些时候，卡利巴夫宣布，在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日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声称拥有对其的控制权。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比华盛顿与霍尔木兹海峡之间7000英里的距离还要大。他并表示欢迎来到波斯湾的后美国秩序。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强调，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者是已经安排好的谈判，这和他一天前有关于双方已经建立的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了一个明显差异。另外，有美国官员就在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要暂停和伊朗方面的接触，该团队成员就包括有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还有特朗普女婿库什纳。
2: 与此同时，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局势仍然在持续。
3: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要把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根据革命卫队旗下的新闻网站在10号的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要推翻伊朗政权，还有要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还考虑要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

0: 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且在多个领域都遭到了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的空中力量遭受到了重大损失，包括像是无人机还有载人飞机在内，有200多架的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所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是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8日表示，近期的战争已经改变了伊朗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会和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也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的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
3: پاسخی بود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هم بهش اعتقاد داشتن که ما آتش بس نمیخواهیم ما خاتمه جنگ رو میخواهیم
2: 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3: تصور ایران ضعیف به طور کامل از بین رفته. بعد از 40 روز مقاومت، این تصور ایران ضعیف تبدیل شده به تصور یک ایران سرسخت، ایران مقاوم، ایرانی که میتونه در سختترین شرایط بایسته.
2: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2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2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女记者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了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你看到现场有大批民众手持标语，挥舞着旗帜，誓言要复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在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以及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了纪念仪式。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并没有现身。穆杰塔巴自其父遇袭和他本人传出受伤，并且开始接任最高领袖职位以来，已经有数个月未曾公开露面过了。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8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2名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耶塞耶实施制裁。那声明说，国际刑事法院对及其盟友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危及到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卢比奥指控赤根智子和塞耶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今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所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的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方式作为威胁美国主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正在考虑要暂缓向加拿大加征关税，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禽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中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最新消息。

0: 俄军在18号已经突破了扎波罗勒州中心城市的奥列霍沃城的防线，战斗在市内的奥列霍夫斯卡亚的火车站进行。在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市区东翼的高地新索诺新诺也已经被俄军给控制。
1: 奥列霍沃城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波洛西夫区的一座城市，由于战火，城内建筑近三分之二已经被摧毁。目前，乌军的第65独立机械化旅和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23旅作为守城的主力，面对俄军第42摩步师以及其他的部队联合攻击下。 守城的乌军兵力严重不足。截至发稿时间，另一支俄军东方集群的突击队已经抵达了上杰尔萨河以东区域，这里是奥列霍沃乌军守城部队的后方重身。本台记者观察，乌军在奥列霍沃的布防诡异之处，就在于乌军有两支满员不足 40% 的守城部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目前进行坚守，而大量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已部署在奥列霍沃东西的两侧第二道防线，并占据着预先设置的攻势堡垒阵地。本台记者观察，在对奥列霍沃的战斗企图决心中，俄军通过技术侦察发现了乌军布防的薄弱重要的环节。 乌军的防御工事是依据俄军预期的进攻战术建造，他们假定俄军要先切断城市的后勤补给通道之后，才会从后翼发起攻击。然而，此次俄军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战术，直接正面攻城，而引发乌军的误判失措。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北约多国部队18日在罗马尼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有上千名军人和数百辆的军用车辆聚集在罗马尼亚中部的青库地区。这次演习汇聚了来自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等国部队，涵盖了阵地作战等演练内容，并且动用了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等装备。有官员表示，这次联演旨在评估训练的水平。

0: 媒体挥手点头，一言不发，便乘车离开。俄罗斯外交部同日发布媒体公报称，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俄总统普京访问伊图鲁普岛一事发表的反俄言论，俄外交部副部长加卢金向武藤贤表达了严正抗议。俄方重申了俄罗斯针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称这些领土根据二战结果划归俄罗斯，并已由盟国相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予以确认。日方任何直接或间接质疑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完全不可接受且非法。媒体公报还说，鉴于日本方面继续坚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以及日本对基辅政权的支持，俄方告知日本外交使团负责人，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13号，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就日方表态召见武藤贤。日本驻俄大使馆此前则以身体不适以及不在莫斯科为由，称武藤无法接受召见。在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发声后，武藤表示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并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接受召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采购文件显示，美国陆军计划向军工企业订购超过13.3万枚高精度制导火箭弹。高精度制导火箭弹可由包括海马斯在内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交付工作将会持续到2034年。根据文件内容，在2028年至2034财政年度期间，美国陆军计划每一年采购19002枚不同型号的高精度制导火箭弹，首批弹药计划于2030年的2月份交付。这份潜在订单涵盖了适用于美军 M270 履带式多管火箭炮和 M142 海马斯轮式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的全系列高精度制导火箭弹弹药。
2: 来看到朝中社在19号发表了评论，指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了直接威胁，使得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又再次逼近到了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1: 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来予以应对。那同时，文章指出，侵害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之内。
2: 另外，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现在两国军方在18号举行了一个紧急会晤，决定要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日程，要提前到本周就会结束，这相当于缩减大约有一半的规模了。
3: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韩联社报道，韩美军方当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取消。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第一阶段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预计将会在美东时间周三凌晨正式生效。就在关税上路的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了紧急磋商，试图寻求突破。
2: 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媒体就在报道，双方的通话尚未促使特朗普要暂缓关税，而美国政治报就在报道，特朗普正在考虑要暂缓向加拿大加征关税。

0: 美国预计从美东时间星期三凌晨零一分开始，对冰球杆、葡萄酒等多项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而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新一轮关税生效前展开最后阶段磋商。据彭博报道，两位领导人星期一晚间已经通话，星期二再次交谈。不过，福克斯商业频道引述消息指出，首轮通话并未说服特朗普暂停相关措施。特朗普政府在上个月宣布这项措施，指责加拿大在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等产业对美国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因此决定实施报复性关税。而新关税将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这项大萧条时期制定的法律，数十年来几乎未被动用过，也让外界关注特朗普政府是否正在开辟新的关税工具。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估算，措施涵盖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虽然只占美国去年从加拿大进口总值3820亿美元商品的一小部分，但50%的税率仍可能对遭锁定的加拿大出口商构成沉重打击。加拿大独立企业联合会主席凯利表示，50%的关税基本上会让产品失去进入特定市场的经济效益。该组织部分会员已经发现，美国买家因担心关税上路，开始暂缓未来订单。一旦措施落实，许多中小企业对美销售可能陷入停顿。而特朗普政府此前已经对加拿大金属、木材及汽车零件等商品加征不同关税，部分符合美墨加协定规定的商品可以获得豁免。但美国政府上个月表明不会直接延长这项协定，并启动逐年审查，进一步增添北美贸易前景的不确定性。美国商会则警告，新一轮的高额关税不仅会损害美加两国经济，推高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也可能进一步扰乱关键供应链，危及依赖美墨加协定贸易活动的1300万个美国就业机会。接下来，特朗普与卡尼的谈判能否在关税生效前力挽狂澜，达成妥协，将成为美加贸易关系的最新考验。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澳门新一份的5年规划，继续推进经济的适度多元。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
0: 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rmley，
4: 热呀。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احترام.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政府在18号公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
13: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4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
14: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15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13: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35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4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14: 我哋深知1分部署9分落实，特区政府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咁样做好规划嘅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同埋幸福澳门嘅美丽愿景。
13: 展望未来5年澳门的发展形势，三五规划提出，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国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为澳门充分发挥好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双重桥梁作用。从澳门自身看，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仍有待解决，需着眼国家发展大局，敏锐把握国内外发展新机遇，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
15: 澳门35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4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2: 另外，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38号发表谈话表示，澳门特区政府在当天发布了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即2026到2030年的规划，这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归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
5: 发言人表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站位更高，方向更明。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以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定位，对澳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富有前瞻性、主动性、科学性。这是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澳门在新阶段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发挥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务实进取，重点突出，目标精准，举措有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划坚持改革创新，聚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出以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抓手，积极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坚持以人为本，将都市更新单列一章，并从教育、就业、住房、养老、扶贫等方面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区政府还将就规划制定重点项目、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以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发言人强调，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制定，充分彰显特区政府担当作为和澳门社会团结向上。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肩负起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为制定规划进行全面深入调研，并开展为期40天。

0: 的公开咨询，举办14场咨询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立法会积极配合参与研究，认真收集反映民意，与政府部门密切沟通，良性互动，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和支持规划制定，各大社团发动会员讨论，提交意见书，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通过多种渠道踊跃建言献策。咨询期内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其中正面意见超过90%。这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汇聚起澳门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共识和磅礴力量。发言人表示，美好蓝图已绘就，奋进号角已吹响，每位澳门市民都是新一份5年规划的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全力支持下，在岑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在新一份5年规划引领下，澳门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抢抓机遇，实干笃行，不断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凯新局普新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18日正式发布。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一规引未来，支持澳门在新一份5年规划引领下实现更好发展，推动澳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探索构建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相结合的治理新模式，具有里程碑意义。澳门特区政府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是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又一创举。发言人又表示，在编制规划期间，澳门特区政府采用开门编规划，举办多场咨询会，广纳社会意见，凝聚全澳共识。这份纲领性文件明确涵盖维护国家安全、提升治理效能、推进经济适度多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等重点，也会出台多项工作清单。澳门中联办会继续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也呼吁社会群策群力，将规划蓝图落实为发展实景。
2: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徽沙颍河2026年第1号的洪水洪峰，在18号上午已经是平稳过境。随着下游区域的水位在逐渐回落，江苏苏州太湖拦蓄洪水的太普闸已经重启排水。
3: 安徽沙颍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18号上午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颍上闸水文站数据显示，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近段时间，江苏苏州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拦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普闸关闭，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区域水位逐渐回落，17号开始，太普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等多地17号下午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部分道路交通、电力等受阻。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联动，连夜处置。目前各地积水基本退去，城区交通恢复正常。陕西多地17号出现强降雨，杨凌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车辆途经积水路段时熄火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排水排涝等工作。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受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缅甸打击妙瓦底电诈网赌窝点，逮捕777人。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二继续延续下行，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推动了美国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至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更加剧了市场对于借贷成本和通胀方面的担忧。详细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刘佑明所做的分析总结。
1: 周二美股收盘全面下跌，全球债券收益率维持在多年高位，投资者担心高企的财政支出、通胀压力以及人工智能板块带来的巨额融资需求正在推高全球的借贷成本。与此同时，中东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也是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显著下跌，纳指跌超1%，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则是领跌。那么今天半导体板块也是出现了明显的抛售，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约5%。近期人工智能相关股票表现强劲，但是呢，随着全球的长期利率持续攀升，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高估值科技股所面临的压力。全球债券市场也是成为了今天的市场焦点之一。三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盘中最高升至约5.33%，创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是升至了至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美伊之间的60天的停火安排周一到期之后，局势则是出现了新的升级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表示，目前没有安排和伊朗进行任何新的谈判。那么随着停火安排到期，并且呢外交谈判缺乏进展，市场对于短期之内达成长期协议的预期也是有所降温。地缘政治风险推动国际油价微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的收于每桶91.02美元，德州轻炼油也是上涨收于每桶84.94美元。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71%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65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0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受到强劲制造业需求推动，美国工业产值连续两个月增长。美联储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涵盖制造业、采矿业、公共事业的工业产值在七月份环比增长0.2%，增幅较上个月缩窄0.1个百分点。占整体工业产出3/4的制造业产出指数上升0.2%，是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制造业的强劲表现主要是受到了大规模 AI 投资活动的提振，对于高科技设备和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显著增长。那其中，半导体产量环比增长了2.4%，信息处理设备也增长1.5%。不过，汽车业的产值则是下降超过2%。
0: 美伊局势持续在僵持，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也推高了油价以及通胀方面预期，全球长期国债也随之遭到了抛售，美国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至到了将近20年来的高位。
2: 那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资金，这也让高融资成本进一步传导至房贷和车贷等消费端。
1: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战争爆发前一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意

0: 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来掌握这是缅甸方面在18号的消息。缅甸当局在7月底在克伦邦的妙瓦底展开了一次安全行动，当中逮捕有777名涉嫌参与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人员，并且查获有85台的电脑、183部的手机，还有1台新电设备。而军警营对这些所缴设备进行了销毁。此外，相关部门还对涉及电诈网赌的8处非法建筑物都进行了爆破拆除。
2: 在这次行动期间，缅甸安全部队和涉嫌为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一共发生了7次交火冲突。行动当中击毙了武装分子，缴获了武装团伙的若干武器、弹药和各种装备，同时有部分军警人员受伤。
1: 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日前在以个人身份在艾奥瓦州为共和党人在助选。现在美国媒体就在指他以历任五角大楼领导人都在极力回避的方式踏入到了政治赛场。
3: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继早前出现在肯塔基州亲自投身竞选活动，力挺现任众议员马西的对手之后，在17号前往艾奥瓦州为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纳恩站台助选。这一举措打破了五角大楼领导层长期以来在竞选期间保持政治中立的惯例。纳恩是今年中期选举中选情最为焦灼的共和党议员之一。当天，赫格塞斯在筹款活动上积极为纳恩助选。据悉，鉴于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历来避免参与党派竞选活动，赫格塞斯在讲话中特意强调，按照律师的说法，他当天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作为一名老兵及爱国的美国人。五角大楼随后也证实，这一次确实是以个人身份出席。不过，五角大楼表示，赫格塞斯这一次前往艾奥瓦州是乘坐由美国政府出资的军用飞机。五角大楼解释称，赫格塞斯被美国政府指定为必须使用政府交通工具的旅行人员，由于国家安全需要，他必须在所有公务及非公务出行中使用军用飞机，以保障能够持续进行安全的通信，以获得快速灵活的交通保障。纽约时报称，这次竞选亮相是对于军界礼仪的严重违背。极左媒体 MS Now 则表示，这不是国防部长应该做的事，并提醒国防部长能少花些时间在中期选举上，多关注一下与伊朗之间陷入困境的战争及林肯号航母上的服役人员。报道称，艾奥瓦州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总统初选的重要政治试金石。赫格塞斯这次以个人身份前往，同时又参加共和党的政治活动，加上早前2028年总统竞选的猜测，因此被视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信号。凤凰卫视杨文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今年夏天，欧洲接连遭遇了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包括法国等地持续的干旱，河流水位显著的降低。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位于法国东部的杜布斯河水位下降，那部分河段甚至出现了干涸，大片的岩壁和石块露出水面。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布勒内湖，河面也是显著的变窄，船体是停靠在了岸边。本月早前，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的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那多地已经实施了用水限制措施。
1: 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2: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阿联酋称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美军计划订购超13.3万枚海马斯火箭弹。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8号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的会谈。
1: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比兵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室。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09国防部在18号表示，2009防空系统监测到了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后就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2009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打电话给2009的总统穆罕默德，就两国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另一方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针对美方近期的表态，炮轰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两人不自量力，以为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就能换取原本从未包含在协议中的让步。当天早些时候，卡利巴夫宣布，在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日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声称拥有对其的控制权。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比华盛顿与霍尔木兹海峡之间7000英里的距离还要大。他并表示欢迎来到波斯湾的后美国秩序。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强调，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否认了美伊之间存在任何的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而与此同时，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的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海峡的周边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2: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8号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了伊朗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会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也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停火，坚持必须要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 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4: تصور ایران ضعیف به طور کامل از بین رفته. بعد از 40 روز مقاومت، این تصور ایران ضعیف تبدیل شده به تصور یک ایران سرسخت. ایران مقاوم. ایرانی که میتونه در سخت‌ترین شرایط بایسته.
3: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月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采购文件显示，美国陆军计划向军工企业订购超过13.3万枚的高精度制导火箭弹。高精度制导火箭弹可以由包括海马斯在内的多管火箭炮系统来发射，交付工作将会持续到2034年。根据文件的内容，在2028年到2034年的财政年度期间，美国陆军计划每年采购19002枚不同型号的高精度的制导火箭弹，首批的弹药计划是在2030年2月份交付。这一份潜在的订单就涵盖了适用于美军 M270 履带式多管火箭炮和 M142 海马斯轮式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的全系列高精度制导火箭弹弹药。朝中社在19号发表了批评文章。朝中社在19号发表评论指出，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了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逼近了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于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来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会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之内。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墨西哥总统否认对中国施加报复性关税。美国29个州指控 Meta 用产品设计吸引未成年人沉迷。
5: 我喜欢看小说。
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5: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19号的7:35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按照了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的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的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地实施了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中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日前否认墨西哥政府针对于中国化肥征收关税是对中方的向墨西哥山核桃出口征收最高51.6%的反补贴税的报复。他表示，墨西哥的经济是目前通过中国驻墨使馆保持着与中国商务部的沟通和对话。
5: 在17日举行的晨早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对华化肥征税是否是回应中方针对墨西哥山核桃出台的反倾销税措施时，总统辛鲍姆答复道：“墨西哥没有采取报复行为，两者没有关联。”辛鲍姆称，墨西哥经济部仍在与中国官方以及受加税措施影响的墨西哥本土生产商保持沟通对话。
6: No, tiene que ver con otro tema y está la Secretaría de Economía, tanto en comunicación con, la,、con sus homólogos en China a través de la embajada、China en México o de China en México,、como en contacto con los productores. Y pedimos a ver si se puede informar con mayor detalle de este tema.
5: 中国商务部于上周一发布出台公告，决定对墨西哥山核桃出口企业征收17.8%-51.6%不等的反补贴税。8月15日，也就是中国政府发布对进口墨西哥山核桃增加关税后的第二天，墨西哥仲裁公告对约产于中国的化肥硫酸铵征收每公斤0.1488美金关税。
7: 根据墨西哥政府发布的数据，2024年墨西哥直接对华出口山核桃规模达到了2190万美金。此外，美国的企业将从墨西哥进口的部分山核桃转手出口到了中国。墨西哥政府就希望中方在仲裁阶段能够撤销加税的措施。凤凰卫视加美军墨西哥报道。
4: 泰国总理阿努廷在18号到22号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推动经贸、投资以及多领域的合作。而与此同时，泰国内阁在18号批准了推进泰新文化合作协议，以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
8: 总理阿努廷18日在悉尼展开首日行程，除拜会当地政界人士外，还与商界代表会面，包括澳大利亚科技企业可化，并出席泰澳投资与商业合作活动。阿努廷表示，澳大利亚企业对泰国投资环境保持信心，泰方也希望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能源及技能劳工等领域合作。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泰国国内外投资申请金额超1.4万亿泰铢，约合600亿澳元。
9: 那同你呢个很很的，为啥日日往澳大利亚合作，应该被但系我大家问你就系啲泰。我呢排咧不落嚟，咁樣隻雞仔，有一隻咁樣夾住。我呢有乜幣？我話嗰啲係two choice number one， 如果咁咧，
8: 在泰新合作方面，阿努廷将于20至22日正式访问新西兰，这是13年来泰国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该国。配合此次访问，泰国内阁18日同意推进泰国文化部与新西兰文化与遗产部拟定文化合作协议，加强双方在艺术文化等领域交流，并进一步拉近两国民众之间的联系。
10: การจัดทำข้อตกลงเป็นข้อริเริ่มของฝ่ายไทยซึ่งมุ่งหวังที่จะกระชับ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ท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ระดับทวิภาคีไทยนิวซีแลนด์รวมถึงเป็นการเฉลิมฉลองวาระการครบรอบ70 ปี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ทางการทูตไทยนิวซีแลนด์ในปี2569นี้ด้วยค่ะซึ่งจะ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และนิวซีแลนด์นะคะ
8: 泰方希望以建交7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扩大两国人文交流，为双边关系发展增加新的合作支点。凤凰卫视原员王涛，泰国曼谷道。
4: 受到了强劲的制造业需求的推动，美国工业产值连续2个月增长。美联储在周二公布的数据就显示，涵盖制造业、采矿业、公用事业和工业产值在

0: 7月环比增长了0.2%，增幅较上个月缩窄了0.1个百分点，占到整体工业产出1/3的制造业产出指数在上升0.2%，是2022年4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就指出，制造业的强劲表现主要是受到了大规模 AI 投资活动的提振，对于高科技设备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显著增长。其中，半导体产量环比增长了2.4%，信息处理设备也增长了1.5%。不过，汽车业的产值是下降了超过2%。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身助理塔纳利·哈普在近期是频繁的陪同总统公开露面，再次的引发了外界对于其白宫角色的关注。民主党人就借此向特朗普发起了攻击，白宫则是迅速做出回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访问土耳其期间，因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潜在暗杀威胁，临时采取秘密换机行动。35岁的贴身助理娜塔莉·哈普正是当时随同特朗普秘密转移的少数几名核心幕僚之一，这也令这位在白宫内部拥有特殊影响力的人物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哈普的官方职衔是总统行政助理，但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里，他有着人体打印机的称号。由于特朗普偏好阅读纸质材料，哈普日常负责随身准备新闻简报、社交媒体帖子以及各类信息的纸质副本，甚至在特朗普打高尔夫球时也经常陪伴左右。哈普频繁陪同特朗普公开露面，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近期较少出现在公开活动上的情况形成对比。随着哈普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开始成为民主党人攻击总统的话题之一。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奥索夫近日在一场竞选集会上批评特朗普时公开提及哈普，他指责特朗普将大量时间用于打高尔夫球和关注股市，并称特朗普不想干总统这份工作，只想修建自己的宴会厅，再与哈普一起乘坐飞机出行。白宫通信主任张振熙17日随即在社交平台上作出回应，批评奥索夫不应攻击那些为国家服务、辛勤工作的人。奥索夫18日接受采访时则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他表示，过去几个月，哈普频繁被拍到陪同特朗普出行，因此外界对他在总统身边扮演的角色提出疑问是合理的。奥索夫还援引外界对哈普的描述，称他在白宫吸引内部甚至被视为特朗普的心理慰藉。奥索夫进一步批评称，白宫吸引充斥着迎合特朗普的人，只向总统提供他愿意听到的信息，并对其百般纵容，而类似情况在美国国会同样存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29个州针对于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发起的诉讼案在18号正式开庭，各州就指控脸书和 Instagram 通过了产品设计来吸引未成年人沉迷。
2: 美国29个州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发起的诉讼案18日开庭，各州指控 Meta 为了增加用户使用时间、提高广告收入，专门研究儿童和青少年心理特点，利用无限滚动、持续推送等功能吸引未成年人反复使用，而且公司在了解潜在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宣称平台是安全的。多名受害者家属当天在法院外要求追究 Meta 责任。

0: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He was from the Ivory Coast. They call it spontaneous suicide. I call it what it was, the predictable outcome of a system that protects corporations instead of children.
1: 庭审预计持续六周，如果 Meta 败诉，法院可能要求公司支付巨额民事罚款，并对年龄限制、无线滚动等产品设计进行整改。 Meta 估算最高罚款可能达到 1.4 万亿美元，州政府方面则认为实际金额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Phoenix Goes Global.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总理李强要求及时加码政策，扩大内需。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发文支持活跃县域消费。中国、日本跟英国一起减持美债，中国持仓在六月份近18年来的低位，日本六月份减持规模居第一位。日本稀土进口从中国的稀土进口两年内大跌80%。日本媒体说，日本的电动车和半导体的供应链都面临着危机。中国七月份的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其中投资、工业、消费数据都比预期要弱。算起来的话，前七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7%，前七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跌19.2%，前七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轻微上升0.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涨5.3%。对于这些数据，市场关注的是接下来国家会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已经看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强在17号的会议上表示，内需仍然不足，要及时加码增量政策。总理李强17号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时候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同时要看到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他说，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主要矛盾问题，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在18号就联合发布了这个意见，当中提出18条措施，要求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升提升，已经成为扩消费的最重要潜力来源。
1: 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重点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并且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销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的数字显示，中国、日本还有英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六月份都比前一个月有所下降。六月份当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721亿美元，这样的规模是在过去四个月当中有三个月出现了下降，目前总额是9.3万亿美元，低于二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六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下降当中，日本持债规模减持的规模居第一位，减持了264亿美元。仔细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的数字显示，中国在五月份稍作增持之后，六月减持美国国债259亿美元，持有规模减到6334亿美元，是18年来，也就是2008年9月以来最少。中国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债主，持有最多美债的日本，六月份减持264亿美元的美债，减持规模是各经济体最多，到1.12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日本连月来大手减持美债，跟日元持续弱势有关，日本动用减持美债的资金入市干预日元汇价。至于美国第二大债主英国，上个月减持87亿美元的美债，持债规模减到9399亿美元。外国

0: 持有美债在今年二月创下历史高位之后，过去四个月当中有三个月都录得了下跌。六月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721亿美元，到9.3万亿美元。另外，美国长期国债被抛售，30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一升到了5.31厘，创下近20年来的高位。市场忧虑美国财政支出持续上升，长债供应进一步增加，加上通胀连续5年高于联储局目标，削弱了美债的需求。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售的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升到了5.216厘，是2001年以来同类拍卖最高。早前10年期国债拍卖融资成本升到了2007年以来最高，这样的一个高位，若无原因，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还有 AI 发债都推动了长端利率上行。美国联邦政府将近2万亿美元的年度财政赤字继续推升国债供给，企业为支撑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大规模发债，进一步加剧长久期债券市场的供需失衡，还有传统长债买家需求萎缩，都加剧了市场的消化压力。美国企业为了投资人工智能相关的设施，大幅度的去融资，也大量的去发债。《华尔街日报》说，美国9家科技企业巨头表面上看起来在 AI 的支出可能呢要比实际上这个还不足，也就是说呢这个表面上还高了3万亿美元。我们来看一下，大概超过了23万亿港元。美国9家科技企业隐藏了23万亿元的 AI 开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大型科技企业在资本负债表中披露的资本开支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未来财政义务并没有反映当中。但是美国9家顶尖科技企业就有大约3万亿美元，主要是跟 AI 相关的资产负债表外承诺，包括没有开始的租赁和芯片采购承诺。这些资产负债表外承诺正在以比传统资本开支更快的步伐增长，而且比这些公司未偿还租赁和长期债务多大约2倍。过去一年，科技企业汇报的资本开支大概是60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担心说，如果现在的假设需求在未来出现了变化，相关的代价会是很沉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有关的 AI 企业方面，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有望在今年之内进行 IPO。 市场最近陆续传出公司估值等相关消息，有报道说华尔街投行打破了惯例，含有的以公司2028年的收入预测大约是2000亿美元作为估算的基础，这反映了 Anthropic 业务扩张速度很快，也凸显市场为一家仍然在 GPU 算力、模型训练和人才招聘上大举烧钱的 AI 公司定价所面临的挑战。另外一家大公司，那就是 Alphabet， 作为超大规模云端服务供应商，为了支持人工智能业务发展，继续募集资金的 Alphabet 今年以来已经不断的发债融资，最新的就是聘请银行筹资，第一次发行50亿澳元的债券，相当于36亿美元，据说呢期限最长20年，可能在星期三会定价。如果说 Alphabet 成功发行澳元债，将是澳洲历来规模最大的企业债券发行。Alphabet 今年2月已经在美国发行了200亿美元的债券，这个月早些时候也为250亿美元的债券完成了定价。公司今年已经发行了瑞朗、英镑、欧元、加元和日元的债券来支持他们的 AI 发展。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发债对未来的业务进行支撑的同时，那么最近也有看到的就是跟 AI 循环有关的融资。来自于经济学家杨玉川的分析说，美国的 AI 循环融资大幅度的飙升，有可能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时候，会出现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这波市场所关注，被视为是 AI 循环主要推动 AI 融资循环主要推动者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么最早呢，这个整个的启动是英伟达向云服务商提供有关的融资，接下来是 OpenAI， 最新他们又有行动了。人工智能芯片商英伟达宣布跟日本软银旗下的子公司 SB Energy 达成了策略合作，开发美国俄亥俄州8吉瓦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并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为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信用支持。AI 技术公司 OpenAI 将作为俄亥俄州这个数据中心的唯一租户。 英伟达已经同意为 OpenAI 位在俄州的一座大型数据中心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财务支持。而这个1000亿美元，也就是英伟达为 OpenAI 的数据中心担保上限是1050亿美元，比原方案缩水超过了一半，原方案是2500亿美元。位在俄州的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初期算力规模会达到4.25吉瓦，预计从2028年开始分阶段投入运作。这也是英伟达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布局的最新动作。
1: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科技巨头对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也再创新高。根据英伟达最新提交的监管文件，该公司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派克市的新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信贷与算力支持。项目初期将提供4.25吉瓦的运算能力，并保留额外增加3.75吉瓦的选项。英伟达将为数据中心供应高阶芯片及运算设备，相关算力预计从2028年起分阶段上线。数据中心将由软银集团支持的 SB Energy 负责新建和营运，并透过20年租约交由 OpenAI 使用。OpenAI 持有 SB Energy 股份，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也曾是这家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表示，这项合作将为 OpenAI 提供长期且可持续性升级的运算基础设施，让数据中心能够随着每一代新芯片推出而持续更新。外媒更报道，英伟达先前其实一度考虑为这项俄亥俄州计划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最终公布的支持规模则缩减至最高1050亿美元，而配套电力建设同样规模庞大。 SB Energy 与软银计划新建可支援10吉瓦需求的能源设施，并向当地电网至少投资42亿美元。英伟达也将另外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OpenAI 表示，项目预计到2032年可以创造35000个建筑职位以及2500个长期工作岗位。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形容，算力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石油。不过，英伟达一面供应芯片，一面为客户提供融资，也引发市场对人工智能产业循环融资及数据中心投资是否过热的疑虑。凤凰卫视杨怀珍、张修一华盛顿报道。
0: 跟 AI 发展有关的芯片需求、大模型、云服务还有数据中心等等，推高了今年美国的股市不断的创新高，期间虽然有震荡，但是仍然是这段时间的增长动力之一。万一跟 AI 有关的叙事真的回调之后怎么办？欧洲方面提出了警告。欧洲央行警告说，美国科技股大幅度回调风险积聚，欧元区将通过投资者跨国持股、市场情绪联动和实体经济传导这些受影响，到时候他们难以独善其身。受制于当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还有紧绷的财政状况，欧洲政策制定者应该对冲击的缓冲空间比互联网泡沫时期大幅度收窄。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说风险敞口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直接持有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等七巨头的股票，第二个是欧元区本土市场情绪同样可能过度乐观。另外，今年上半年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半导体设施投资合计达到43.2万亿韩元，相当于300亿美元。在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下跌2.54%，失守69000和68000两个关口。中东局势焦灼，推升油价，加上市场担心日本债市风险和通胀打击大盘，终止连续5天的升势。韩国首尔股市下挫1.55%，债券收益率攀升，拖累大盘由早段的一个月高位掉头下跌。台湾股市下挫1.2%，失守5天线。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深两市早盘下行，两市成交放量到24000亿元人民币。农业跟养殖业表现较好，影视院线跟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盘上升7点，报3990点，深成指跌81点，报14622点，创业板指数跌0.92%。宇树科技将会在星期三8月19号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公开发行股票4000多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大约10%，发行后总股本是4.04亿股，发行价每股150.8元人民币。 在港股表现方面，港股的反弹星期二无以为继，中东局势紧张，油价攀升，拖累恒指在小幅度开低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跌212点。恒指收盘反倒是上升了17点，报25471点。国企指数升0.16%，科技股指数跌0.9%，主板成交2555亿港元。美元汇价在99.52到99.69之间，日元仍然在159的区间，低见159.79。人民币汇价在价收盘下跌45个基点，报6.7427。下桥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小姐。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日本稀土进口，也就是从中国的稀土进口，大幅度降到了中国开始管制前的两成，也就是两年来大幅度降了八成。日本企业说，他们的生产开始受到了影响。日经新闻说，在日本用在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稀土采购越来越难。日经新闻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的进口趋势，调查对象选择的是低铁合金跟氧化银等两个品类。低铁合金在稀土之中稀缺性很高，用在电动车还有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机磁铁不可或缺的低的原料。另外，氧化银是用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部件涂层。从日本统计算下来啊，今年一到六月份低的进口量13吨，跟2024年一到六月份中国启动出口管制之前相比，大幅度下降82%。当中，今年的一月、二月、五月、六月这四个月，来自中国的进口是零，影响巨大。同期乙的进口量降到了204吨，同比下降74%。中国商务部在去年四月份限制了低和乙等七种稀土的出口，从今年二月开始，根据居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将日本20家企业和机构列入稀土等重要矿产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到六月底，又进一步将20家企业和机构列入管控名单。为了进一步替代中国的采购来源，日本正加快在中国以外地区进行资源开发，并建立回收网络。但是他们说，在现实当中，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之外，日本目前还没有其他能够立竿见影的应对措施。日本的活动，企业的活动受到影响，比如说一家企业设在这个中国东北部辽宁，他们的这个稀土基地呢，因为中国的出口相关出口是需要拿大批文的，所以没有办法获得任何出口许可的情况之下，他们说大概就只能是关厂了。那么报道也说，随着企业库存逐步消耗，如果中国出口管制长期持续，日本主要制造业面临的供应危机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全球稀土的开采量占了70%，这个不只是全球最大的，中国现在在稀土的检测关键技术上也获得了重要的进展，迈向稀土强国。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多项技术，能够直接精准测定高纯稀土当中的衡量稀土杂质。相关技术成果有助推动中国从稀土大国向稀土强国加速迈进。

0: 长期以来高纯稀土当中的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且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开展了相关专项技术专业攻关，成功突破了传统的检测方法，因此有这样的突破。那么中国现在在稀土方面，不管在产量还有在出口的精准转控以及技术突破方面，现在越来越成为稀土的大国和强国方向前进了。中国快消时尚服装平台 Shein，据说呢，可能在这个星期会启动在香港的招股，但是现在的招股跟几年前 Shein 那样的火热的估值是完全不一样了，估值大幅度的减少。多托市报道，世英计划在 IPO 寻求的估值目标最新缩水到250亿美元，相当于1950亿港元，远低于之前计划的300亿到400亿美元。根据他们 IPO 申请文件当中的相关条款，如果公司估值低于预期约定的水平，世英需要向部分上市前投资者增发额外股份，但没有披露具体的条款。日经新闻说，世英薄利多销模式遇到了拐点，说增长势头开始笼罩出阴影是有很多的原因的。由于美国跟欧洲相继终止对小额进口商品的免税政策，他们的营收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还有世英也面临因为违反各国法规被处以巨额罚款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呢，世英的收入是在下降的。他们也特别到广州有一个俗称叫做世英村的这个地方探访了为世英的服装等等一些产品做分包工厂的一些工人，说订单量跟单价都在下降，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缝制一件 T 恤获得的收入现在只有2到3元，比去年少了1元。这是世英的即将上市的消息。另外来关注，再回到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33%，创下他这个任期之内的最低。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支持率比这个月稍早时的民调当中的35%有所下降。这次调查在全美国是以网上方式进行，收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回馈，来自于路透跟易普索公司星期一公布的联合民调。
1: 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有64%的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八月初的35%，也低于他当前任期内的任何时期，目前已追平他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不过，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仍然有79%的支持率。在针对具体议题的认可度方面，数据呈现明显的党派差异。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处理每项议题的认可度全部低于10%，共和党人则全部过半。但数据显示，经济、民生、物价和伊朗问题是特朗普得分最低的领域。即使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接近一半对生活成本和通胀问题不满意。与此同时，如果具体就伊朗问题表态，也有超过30%的共和党受访者不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手法。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度更是只有区区3%。从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满意度很低，超过60%的人都表达了不认可的态度。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前景也趋于悲观，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就算是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超过70%的人持相同观点，只有不到30%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在几周内结束。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美国全国有近一半的人认可他的总统任期，但在他下令攻击伊朗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受到了打击。随之而来的冲突使全球1/5的石油贸易陷入瘫痪，引发汽油价格飙升，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也给在11月中期选举中力图守住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带来了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一开始协同以色列展开对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呢，什么时候会告一段落不知道。特朗普把气出到了他美国的传统盟友阿曼的身上。特朗普威胁说，如果阿曼妨碍华盛顿方面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美国会轰炸 这个海湾国家。他是在星期一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如果阿曼碍事，我们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金融时报说，在达到战争目标方面屡遭挫折的美国总统，在美伊冲突期间屡次口出狂言，发出种种威胁。由于美伊战争短期内解决的前景暗淡，油价连续上涨， WTI 原油价格在星期二到了85.31美元上方，突破了上星期的高点。ICU 布油涨到了91.34。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应该停止打击加沙。他星期一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以色列不应该发动这些袭击，因为哈马斯已经同意放下武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的女婿也是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库什纳正在中东访问。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希望到时候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之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在17号这天也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根据媒体报道，库什纳敦促乙方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但是呢，这个库什纳在跟内塔尼亚胡会谈4个多小时的会晤当中，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要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而以色列之前已经拒绝了这个方案。简而言之，库什纳敦促乙方要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但是内塔尼亚胡已经拒绝了。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空我带来说什么呢？
5: 你的命运也没来给他。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6: Ti ho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7: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8: Right here, sir.
9: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10: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1: Excuse me.
12: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的热点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我们来看现场。
1: 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

0: 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我们热烈地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的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来，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好，下面我们开始提问。来，新华社。
1: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好，下一题，来江玲。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施行，台陆委会对此称啊，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者工作的科技业以及半导体业的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当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岛内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那近期大家也看到，云南泸沽湖的一次偶遇，让同乡的晚辈找到了在台湾失联多年的堂叔。一天之内穿梭四川、青海、甘肃三个省，台湾女生骑着摩托平安地游历大好河山。畅游广东的 Vlog 走红，台湾学生用具体鲜活的细节记录真实的大陆。那么在新疆和田，台湾游客的一句中国台湾，让现场所有的同胞爆发出欢迎回家的呼声。这样子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交流，一定会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用心险恶，他们不遗余力进献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地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了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 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

0: 5.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最明确的回应。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滚滚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如此的信口雌黄。好，下一题，来，深圳卫视。
1: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期福州、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举办两岸交流系列活动，受到岛内青年的关注，请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0: 8月6日，第14届海峡青年会主场活动——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两岸青年及各界人士1100余人参加，活动聚焦社会融合、经济融合、情感融合、权益融合等4个维度，设置了传承绵延的根脉、烛光时代的新城、共筑同心的家园3大分享篇章，以及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5个1共建合作事项发布仪式，全景展现两岸青年同根同源、科创同行的成长轨迹，立体化呈现台青登陆、安居、乐业、筑梦的成长历程。本届海峡青年会共开展47项活动，预计邀请超过3100名台青参加。那8月8号，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在广东省广州市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会台勤融为主题，设立了文化同心、科技新潮、中山诞城、经贸连结、专业研学5大板块，共42+N项活动，涵盖文化寻根、科技创新、历史溯源、经贸合作、专业交流等方面。8月18日，第4届海峡两岸交流融合系列活动，即第7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开幕。系列活动以两岸振青春、携手向未来为主题，在经贸、文化、科技、体育、基层、青年等领域开展36项交流活动，两岸同胞近1万人参加。其中第7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吸引了两岸39支球队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参加，其中包括来自台湾的19支球队500余人。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尽管陆委会
3: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北京的现场我们传回来的，在北京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所做出的发布会。那么更多的关于今天发布会的内容，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和报道。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会继续的看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特朗普称目前美伊之间不存在任何谈判。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阿联酋国防部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了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而伊朗外交部就随后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和金融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打电话给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两国合作和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另一方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针对美方近期的表态，炮轰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两人不自量力，以为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就能换取原本从未包含在协议中的让步。当天早些时候，卡利巴夫宣布，在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日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声称拥有对其的控制权。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比华盛顿与霍尔木兹海峡之间7000英里的距离还要大。他并表示欢迎来到波斯湾的后美国秩序。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强调，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否认了美伊之间存在任何的正在进行或者是已经安排的谈判，而与其一天之前有关于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呢，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的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是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紧张的局势仍在持续。
4: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 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

0: 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继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8号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了伊朗以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会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也披露，战争的初期，伊朗拒绝了接受单纯的停火，坚持必须要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
3: پاسخی بود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 هم بهش اعتقاد داشتن که ما آتش بس نمیخواهیم ما خاتمه جنگ رو میخواهیم。
2: 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3: تصور ایران ضعیف به طور کامل از بین رفته. بعد از 40 روز مقاومت، این تصور ایران ضعیف تبدیل شده به تصور یک ایران سرسخت، ایران مقاوم، ایرانی که میتونه در سختترین شرایط بایسته.
2: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在18号与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的建筑外广场举行了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下葬40日纪念仪式。现场有大批的民众手持标语，挥舞着旗帜，誓言要复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有报道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的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以及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了纪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现身。穆杰塔巴自其父遇袭，他本人传出了受伤，并接任最高领袖职位以来，已经有数月未曾公开露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然还在持续。以色列军方在18号就发表了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的卫生部门就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的港口区发动了空袭，造成6人死亡和14人受伤。
4: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遭袭现场一片狼藉，以军1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对加沙地带沙提地区的数名哈马斯指挥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日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多人死伤，并据加沙城西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军袭击的是一家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此外，以军稍早前还称16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后勤部队的指挥官。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所谓的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前一天在耶路撒冷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为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此外，有关美方路线图中引入加沙国际维稳部队的战后安排，以色列时报18日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非洲国家布隆迪和乌干达态度积极，两国军方人士访问了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期间并同以色列国防部门就加入维稳部队事宜展开初步探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的一座火电发电厂是在18号的清晨遭到了俄方的大规模袭击，受损严重，导致了发电厂停止发电。此外呢，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在同一天也发生了无人机的袭击事件。俄方就称此次袭击是由乌克兰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访问。格罗西当天就表示对袭击行为不可接受。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日发文说，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当日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日至21日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工作人员发动袭击，此次还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其罪行没有尽头。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顿巴斯燃料和能源公司称，旗下一座位于乌克兰中部的火力发电厂遭到俄方大规模袭击，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袭击导致设备严重受损，发电厂已停止发电。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佩切涅吉镇一处人员密集十字路口18日清晨遭俄方袭击。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佩切涅吉镇遭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袭击还造成包括多栋建筑和多辆汽车受损。目前，现场火情已被救援人员扑灭，各类应急及专项行动部门仍在现场处置。袭击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在18号已经突破了扎波罗热州中心城市奥列霍沃城的防线，战斗在市区内的奥列霍夫斯卡亚火车站进行。而当天，俄国防部就宣布，市区东翼的高地新索洛西诺也已经被俄军所控制。
2: 奥列霍沃城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波洛西夫区的一座城市，它位于第聂伯河左支流的孔卡河沿岸。扎波罗热波洛吉铁路奥列霍斯卡亚站位于此处，以及重要的国道线特0803、特0812、特0815和特0408号的公路穿越此镇。这座城镇也是乌军东南集群指挥中心和后勤的集散地。由于战火，城内建筑近2/3已经被摧毁。目前，乌军的第65独立机械化旅和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23旅作为守城的主力，面对俄军第42摩步师以及其他的部队联合攻击下，守城的乌军兵力严重不足。截至发稿时间，另一支

0: 市区奥夫恰连科街两侧的民居阵地，俄军在奥利霍沃市区的控制区也正逐渐扩展。本台记者观察，乌军在奥利霍沃的布防诡异之处，就在于乌军有两支满员不足40%的守城部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目前进行坚守。 而大量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已部署在奥利霍沃东西的两侧第二道防线，并占据着预先设置的攻势堡垒阵地。本台记者观察，在对奥利霍沃的战斗企图决心中，俄军通过技术侦察发现了乌军布防的薄弱重要的环节，即通往奥利霍沃城南正面，这是乌军要塞防御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 乌军的防御工事是依据俄军预期的进攻战术建造，他们假定俄军要先切断城市的后勤补给通道之后，才会从后翼发起攻击。然而此次，俄军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战术，直接正面攻城，而引发乌军的误判失措。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同莱俄访问的缅甸总统米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就经济、能源、安全、国防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就是米昂莱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会谈开场阶段，普京先就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米昂莱表达诚挚慰问。 普京指出，俄缅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两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的合作基础良好，经济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米昂莱对俄方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并强调缅方是俄方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关系未来也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两国领导人随后一同出席合作文件签署及交换仪式，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接下来将重点推动能源领域的合作。
2: Важной сферо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двух стран являетс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На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совмест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а юге Мьянмы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и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его завод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также готовы подключиться к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е и добыче углеводород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шельфе. Имеются хорош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л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экспорта в Мьянму сжиженно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能源部长齐维廖夫当天也出席了文件签署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
5: 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我喜欢看小说，
6: 《红楼梦》好有童心啊，好似细路哥咁嘅。
5: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3: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美伊局势仍然还在持续的僵持，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高了油价和通胀的预期，而全球长期的国债也随之遭到了抛售。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升到了近20%。

0: 年的高位，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的资金，所以就让高融资的成本进一步的传导至了房贷和车贷等等的相关领域端。
1: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战争爆发前1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财经热点是美国高科技企业向人工智能 AI 领域大撒金钱，提振市场对于行情的前景信心的同时，那也让投资者担心烧钱的速度如果过快会带来恶果。同时 AI 也是逐渐的成为了美国通胀的新推手。
2: CEO 黄仁勋日前表示，携手华尔街六大行包括高盛和黑石，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长期而言为人工智能 AI 的基础建设发展融资。又表示 AI 算力已经成为了有持续创收能力的投资级资产。融资规模之巨大震惊投资界，也让投资者担心巨额借贷会持续消耗自由现金流并造成循环融资。标普全球预测美国五大超大规模企业今年将花费7500亿美元在 AI 方面，相当于总营收的38%左右。部分企业已在开始烧钱，法新估计美国超大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已经崩塌，即将进入负现金流时代，而且未来2年预计趋势不会逆转，因此需要大举借贷支持 AI 业务发展。高盛预测今年五大公司的发债金额将会上升至2500亿美元，明年进一步急升至4000亿美元。法新估算，这些超大规模企业的违约几率在7%左右，较去年大幅攀升，也高于投资级别债券的平均违约率4.5%左右，推动这些公司的违约保险费用攀升。五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今年以来加速上升，不少公司的 CDS 上升至历史新高。同时 AI 也逐渐成为了推动通胀上升的新力量，因为记忆体短缺导致的价格急升蔓延至数据中心以外的其他附带记忆体产品，并导致电脑和相关设备的供应瓶颈。除了软件价格快速上升，苹果涨价也推动电子产品和电脑等价格上月按年攀升3.5%。 AI 没有推动消费物价指数 CPI 更大的升幅，仅仅是因为资讯科技硬件和服务在指数的权重不足2%，远低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中的权重。 分析师认为，联邦储备局。

0: 需要注视 AI 对物价的影响，也要密切注视 AI 对劳工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需要判断 AI 是否真正减弱对劳工的需求，带来工资和通胀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到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会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的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19号的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地完成了着陆的陆地回收，而飞行任务也就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的程序着陆于甘肃省鸣情县的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的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的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中国首次成功地实施了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的方式，而陆地可控回收也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了中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在安徽沙颍和2026年第一号的洪水洪峰在18号的上午平稳的过境，随着下游区域水位逐渐的回落，江苏的苏州、太湖、兰去的洪水、太普闸也是重启排水。
0: 安徽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18号上午平稳过境，目前颍上闸24孔闸门全部上提，全力将上游来水排入淮河。颍上闸水文站数据显示，洪峰通过颍上闸时最高水位25.52米，超设防水位0.72米。近段时间，江苏苏州、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兰蓄洪水、太湖泄洪的主要控制性工程太普闸关闭，给下游区域排涝创造条件。随着下游区域水位逐渐回落，17号开始，太普闸10孔闸门陆续打开，逐步加大排水流量。山西运城市盐湖区等多地17号下午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内涝，部分道路交通、电力等受阻。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联动，连夜处置。目前各地积水基本退去，城区交通恢复正常。陕西多地17号出现强降雨，杨凌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车辆途经积水路段时熄火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排水排涝等工作。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受影响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在19号就表示，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救援物资，搭乘着中国国际货运的航空公司包机，运抵了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机场。中国驻哥使馆将会同哥方第一时间的转运至灾区，并分发给受灾民众。我们再来看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8号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在10号发生的地震的强震已经是造成了304人死亡和4548人受伤，并有426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发表了讲话，称初步估计强震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30万亿比索，约合95.7亿美元。哥伦比亚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了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超过了29万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就表示，联合国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已经向哥伦比亚3个省的3000人提供了援助物资。而此外呢，联合国还在哥伦比亚西部城市佩雷拉设立了一个协调中心，来帮助当地的政府进行灾后重建。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度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两国军方在18号举行了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度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提前至本周结束，相当于缩减了大约一半的规模。
4: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韩联社报道，韩美军方当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取消。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报道以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第一阶段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19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的采购文件显示，美国陆军计划向军工企业订购超过13.3万枚的高精度制导火箭弹。高精度制导火箭弹可由包括海马斯在内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交付工作将会持续到2034年。根据文件的内容，在2028年到2034年财政年度期间，美国陆军计划每年采购19002枚不同型号的高精度制导火箭弹，首批弹药计划在2030年2月份交付。这一份潜在的订单就涵盖了适用于美军 M270 履带式多管火箭炮和 M142 海马斯轮式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的全系列高精度制导火箭弹弹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8号发表了声明称，美国当天对2名国际刑事法院的官员，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耶塞耶实施了制裁。声明就说，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盟友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危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卢比奥指控赤根智子和塞耶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于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 在今年的7月13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并防止其以其他的方式所谓威胁美国主权。今年以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以个人的身份在爱奥瓦州为共和党人助选。美国媒体就称，他以历任五角大楼领导人均潜力的避回避的方式来踏入了政治赛场。
5: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继早前出现在肯塔基州亲自投身竞选活动，力挺现任众议员马西的对手之后，在17号前往爱奥瓦州为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纳恩站台助选。这一举措打破了五角大楼领导层长期以来在竞选期间保持政治中立的惯例。纳恩是今年中期选举中选情最为焦灼的共和党议员之一。当天赫格塞斯在筹款活动上积极为纳恩助选。据悉，鉴于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历来避免参与党派竞选活动，赫格塞斯在讲话中特意强调，按照律师的说法，他当天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作为一名老兵及爱国的美国人。五角大楼随后也证实，这一次确实是以个人身份出席。不过，五角大楼表示，赫格塞斯这一次前往爱奥瓦州是乘坐由美国政府出资的军用飞机。五角大楼解释称，赫格塞斯被美国政府指定为必须使用政府交通工具的旅行人员，由于国家安全需要，他必须在所有公务及非公务出行中使用军用飞机，以保障能够持续进行安全的通信，以获得快速灵活的交通保障。纽约时报称，这次竞选亮相是对于军界礼仪的严重违背。极左媒体 MS 脑子表示，这不是国防部长应该做的事，并提醒国防部长能少花些时间在中期选举上，多关注一下与伊朗之间陷入困境的战争及林肯号航母上的服役人员。报道称，爱奥瓦州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总统初选的重要政治试金石。赫格塞斯这次以个人身份前往，同时又参加共和党的政治活动，加上早前2028年总统竞选的猜测，因此被视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信号。凤凰卫视杨文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身助理娜塔莉·哈普近期频繁地陪同总统公开露面，再次地引发了外界对于其白宫角色的关注，而民主党人就借此向特朗普发起了攻击，白宫则是迅速做出了回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访问土耳其期间，因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潜在暗杀威胁，临时采取秘密换机行动。35岁的贴身助理娜塔莉·哈普正是当时随同特朗普秘密转移的少数几名核心幕僚之一，这也令这位在白宫内部拥有特殊影响力的人物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哈普的官方职衔是总统行政助理，但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里，他有着人体打印机的称号。由于特朗普偏好阅读纸质材料，哈普日常负责随身准备新闻简报、社交媒体帖子以及各类信息的纸质副本，甚至在特朗普打高尔夫球时也经常陪伴左右。哈普频繁陪同特朗普公开露面，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近期较少出现在公开活动上的情况形成对比。随着哈普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开始成为民主党人攻击总统的话题之一。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奥索夫近日在一场竞选集会上批评特朗普时公开提及哈普，他指责特朗普将大量时间用于打高尔夫球和关注股市，并称特朗普不想干总统这份工作，只想修建自己的宴会厅，再与哈普一起乘坐飞机出行。白宫通信主任张振熙17日随即在社交平台上作出回应，批评奥索夫不应攻击那些为国家服务、辛勤工作的人。奥索夫18日接受采访时则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他表示，过去几个月，哈普频繁被拍到陪同特朗普出行，因此外界对他在总统身边扮演的角色提出疑问是合理的。奥索夫还援引外界对哈普的描述，称他在白宫吸引内部甚至被视为特朗普的心理慰藉。奥索夫进一步批评称，白宫吸引充斥着迎合特朗普的人，只向总统提供他愿意听到的信息，并对其百般纵容，而类似情况在美国国会同样存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澳大利亚工会日前呼吁征收25%的天然气出口税，而工党政府就予以了明确的拒绝，强调征税将会危及国际投资关系和现有的出口合同。
7: 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第50届全国代表大会落幕，天然气出口征税问题成为关键的议题之一。会上有议员和工会组织积极推动举行投票，以支持对天然气出口

0: 征收25%的税。在日前的国会会议上，面对反对党质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没有正面回应是否对天然气出口征税，只是呼吁澳大利亚全国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和经济问题。
1: Any delegate can come along, move whatever amendments that they like, and put it to the conference. And I must say that there are a range of highlights to the conference. But we're united about wanting a strong economy that works for people. We're united about wanting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gets left behind. We're united about making sure that we deal with not just the challenge.Of climate change, but that we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climate change action.
0: 此前，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明确反对天然气出口征税方案，理由是中东战争引发全球燃料危机，征税会危及投资关系和现有出口合同。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向媒体表示，对天然气出口征税方案已经搁置，不在政府工作的范围内。而总理阿尔巴尼斯则强调，工党的党纲草案没有提及该税项。媒体称，工党试图淡化影响。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多次排除征收25%的天然气出口税，其主要因素是担心撕毁现有合同，并对国际买家征收额外税款，会严重损害与日本等重要区域内贸易合作伙伴的能源关系。有专家表示，该总理在撕毁同中国的国际商业合约时，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19号于北京开幕。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的同期活动，得到了30个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参展的企业300多家，较去年增加了69%，预计展品超过3000件，其中首发的新品有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会集中亮相，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紧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大会将会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轮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6: 我爱这番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7: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8: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9: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0: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2: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4: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
1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举行会谈，并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阿联酋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导弹，伊朗驳斥指控。朝鲜批美韩军演将半岛推向战争爆发临界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真理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1: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贺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联酋国防部18日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后驳斥阿方的指控，但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打电话给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另一方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针对美方近期的表态，炮轰美国财长贝森特和

0: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两人不自量力，以为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就能换取原本从未包含在协议中的让步。当天早些时候，卡利巴夫宣布，在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日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声称拥有对其的控制权。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比华盛顿与霍尔木兹海峡之间7000英里的距离还要大。他并表示欢迎来到波斯湾的后美国秩序。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强调，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8日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了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2: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加沙停火协议并未为当地的儿童带来安全。自以哈双方去年10月签署停火以来，每天仍有儿童死于战火之中。有许多儿童虽然侥幸生存，但却是要饱受截肢、受伤与失明之苦，并且在缺粮缺水中挣扎求生。
3: 以色列和哈马斯自去年10月宣布停火以来，加沙有至少300名儿童遭杀害，平均每天有1名儿童死亡，另有数百名儿童身受重伤。加沙儿童仍在等待暴力终结。
4: هذه كانت أمانة عند ربي وربنا أعطاني إياها عشان أقوي من إيماني ومن صبري لها يعني طبعا بنتي مش وحيدة هذه لأنه كان في كثير آلاف الأطفال تعرضت لهذا الإشي يعني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أنه ربنا أعطاني القوة والصبر
3: 根据统计，以色列军队单在7月就已经在加沙杀害了至少13名巴勒斯坦儿童。如今在加沙遇害的巴勒斯坦儿童已超过18500人，另有12400名妇女丧生，占了伤亡人数的大多数。
5: منذ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حتى الآن قتل أكثر من 270 طفل فلسطينيا يوميا يقتل فلسطينيون وهذا ما تسميه أحيانا إسرائيل الآثار أو الأضرار الجانبية التي تقع عندما يتم استهداف بعض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لكن هو هذا الأطفال هم في قلب حرب الإبادة منذ البداية قتل آلاف الفلسطينيين
3: 加上数千名儿童因无差别轰炸而被炸至重伤，多个机构记录了他们的伤势，包括截肢、严重烧伤、导致瘫痪或行动障碍的脊髓损伤，影响认知与行为能力的脑部创伤等。另外，也有部分儿童视力受损甚至失明，使其日常生活变得极为艰难。
6: The lives of children in Gaza are filled with fear as they suffer from constant displacement, shortages of food and clean water, and a lack of education and essential health servic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据美国《纽约时报》18日报道，沙特和阿联酋正寻求在日本和韩国扩大石油储备。 报道称，目前沙特和阿联酋在日本各存有约800万桶原油。三名知情人士透露，两国已经敦促日本将储备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之多。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沙特和阿联酋官员也在与韩国进行类似讨论。知情人士称，中东产油国寻求的储备规模可能超过日本现有的储备容量，并面临其他物流方面的限制。关于最终可以存储多少原油以及如何分摊成本，谈判仍在进行，但预计联合储备量将会大幅增加。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寻求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19日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翼子级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19日上午7:41，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翼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翼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翼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

0: 号总指挥戴政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1: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戴政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日前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的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17日还在白宫对媒体称，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经与金正恩3次会晤，但第二任期以来双方尚未举行过正式会面。朝中社19日发表评论，批评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威胁朝鲜半岛安全环境，并指此次军演将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的推向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而评论也指朝鲜将进一步的升级新力量，应对日益升级的敌对势力威胁。
3: 朝中社评论指，尽管美韩军方持续辩称已知自由之盾是防御性年度例行军演，但美韩数十年来持续不断的联合军演，每次都在内容、形式、规模等方面不断升级。此次联演更拉拢域外的美军增援兵力参加，全方位进行旨在检验联合精确打击及机动能力的各种实战演习，使得本来就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临界点。评论指不容忽视的事态发展，直观地证明韩国不仅是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更逐渐演变为对朝实行跨国侵略的兵力集结地和现代战争预演场所。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以更加明确的行动来表现粉碎敌对势力军事威胁的自卫能力。评论并强调，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对势力将时刻被锁定在歼灭性报复手段的瞄准范围内，敌对国家在朝鲜半岛和地区进行的一切侵略战争演习绝不会带来预期的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在克里姆林宫同来俄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就经济、能源、安全、国防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并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
0: 这是敏昂莱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会谈开场阶段，普京先就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普京指出，俄缅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两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的合作基础良好，经济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敏昂莱对俄方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并强调缅方是俄方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关系未来也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两国领导人随后一同出席合作文件签署及交换仪式，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接下来将重点推动能源领域的合作。
4: важной сферо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двух стран являетс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На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совмест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а юге Мьянмы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и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его завод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также готовы подключиться к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е и добыче углеводород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шельфе.Имеются хорош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л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экспорта в Мьянму сжиженно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能源部长齐维廖夫当天也出席了文件签署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有304人死亡、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18号中午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此次运抵哥伦比亚的援助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将主要的用于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且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各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塔马约表示，这批物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哥伦比亚困难时期所给予的支持。除了救灾物资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身助理娜塔莉·哈普近期频繁陪同总统公开露面，再次引发外界对其白宫角色的关注。民主党人就借此向特朗普发起攻击，而白宫则迅速做出回击，批评民主党参议员奥索夫不应攻击那些为国家服务、辛勤工作的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访问土耳其期间，因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潜在暗杀威胁，临时采取秘密换机行动。35岁的贴身助理娜塔莉·哈普正是当时随同特朗普秘密转移的少数几名核心幕僚之一，这也令这位在白宫内部拥有特殊影响力的人物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哈普的官方职衔是总统行政助理，但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里，他有着人体打印机的称号。由于特朗普偏好阅读纸质材料，哈普日常负责随身准备新闻简报、社交媒体帖子以及各类信息的纸质副本，甚至在特朗普打高尔夫球时也经常陪伴左右。哈普频繁陪同特朗普公开露面，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近期较少出现在公开活动上的情况形成对比。随着哈普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开始成为民主党人攻击总统的话题之一。佐治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奥索夫近日在一场竞选集会上批评特朗普时公开提及哈普，他指责特朗普将大量时间用于打高尔夫球和关注股市，并称特朗普不想干总统这份工作，只想修建自己的宴会厅，再与哈普一起乘坐飞机出行。白宫通信主任张振熙17日随即在社交平台上作出回应，批评奥索夫不应攻击那些为国家服务、辛勤工作的人。奥索夫18日接受采访时则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他表示，过去几个月，哈普频繁被拍到陪同特朗普出行，因此外界对他在总统身边扮演的角色提出疑问是合理的。奥索夫还援引外界对哈普的描述，称他在白宫吸引内部甚至被视为特朗普的心理慰藉。奥索夫进一步批评称，白宫吸引充斥着迎合特朗普的人，只向总统提供他愿意听到的信息，并对其百般纵容，而类似情况在美国国会同样存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小凤。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国产飞机 C919 在上周正式开启首条国际定期商业航线。中国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目前乌兰巴托与韩国首尔都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 C919 飞往韩国将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而选择乌兰巴托作为首航目标是考虑到航线的稳妥性，而且这条航线原先使用的空巴 A320 与载体机 C919 替代性高，将能将经济与旅客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 C919 尚未取得欧美试航认证的疑虑，李汉明指出，按照国际惯例，只需飞机注册国认可安全性即可。 C919 主打国内及一带一路等国际短途市场，并不需要欧美的认证。试航认证的关键在于外国对于中国监管标准的认同，这本质上是属于政治谈判而非技术问题。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中短程客机 C919 从2022年底交付至今，已经累计交付40架，开通57条航线，并且载客超过750万人次。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为了应对地区威胁，美军在关岛基地新组建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这个导弹营将首次混编爱国者系列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近程防空系统。
1: 报道称，这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营将受美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指挥，预计今年10月组建完成。目前岛上大约有120名士兵专门隶属于该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武器系统将逐步交付。在增编这个营以后，美军将在关岛集齐包括萨德、陆基宙斯盾和爱国者系统等多层反导力量。除了编制大量反导力量，关岛还在部署美军最为先进的雷达传感器。报道称，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进行空中和海上行动的重要枢纽。

0: 因此，保护岛上的关键设施对美军尤为重要。但美战据网站指，当下美军反导部队面临库存和扩编等压力。一是近期中东冲突消耗大量拦截导弹库存，爱国者系统全球订单也激增，交付期较长。此外，美军计划新增多个防空营，但组建进度缓慢，能否有效应对地区冲突仍是未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第七舰队证实，隶属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驱逐舰本福德号7月下旬在南海执行任务时发生了发电机的故障，导致全舰断电长达4天。事故期间，舰上的空调、淡水与厨房系统一度瘫痪，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同行的巡洋舰紧急支援膳食，这条舰艇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苏比克湾进行抢修。 电力于7月30号全面恢复，并在8月上旬完成维修。目前，本福德号已经返回日本横须贺基地，美军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美军的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7月下旬的时候呢，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在南海啊，竟然是彻底失去动力，长达4天。 300名的船员在南方的高温之下不能使用厕所啊，空调、厨房还有饮水系统呢，也因为断电受到影响。这是一条1991年的船啊，已经35年船龄的老爷船了，4天没动力啊，听上去很逆天。如果不是军方媒体证实啊，都不敢相信啊，这意味着船上的安全冗余失效了。 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游轮呢，游客的这个游轮和战舰之间呢，那还不是一回事儿。战舰呢，理论上会在所有的系统当中呢，具备充足的冗余和弹性，以便能够继续作战。那按照冗余设计的话，这个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发生。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是处于无动力的漂流状态。 美军的第七舰队发言人说，直到拖船把它拖到菲律宾的苏皮克湾呢，6天之后才恢复电力啊，这是今年第二艘在印太地区遭遇电力故障的美军驱逐舰。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正随着华盛顿号的航母打击群呢，这个航行啊，编队当中的另外一艘这个军舰啊。 这个为这艘军舰呢，作为了一个作为援军呢，为这个漂泊的驱逐舰提供了膳食。那当时华盛顿号航母还有这个斯莫尔斯号，还有肖普号的这个驱逐舰等等啊，都在向西穿越新加坡海峡，通过了马六甲海峡。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任务呢，是接替那个马桶还有餐饮问题一大堆啊备受家属批评的林肯号航母啊，继续啊在中东去执行任务。现在不清楚停摆恢复之后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呢，是不是会继续驶往中东，跟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其他舰艇来会合。 其实这么看的话，航母的问题呢还不仅仅是这一艘航母本身，编队当中的舰战舰停摆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航母打击群它的这个战力就打了折扣呢？失去电力的这个地点呢，位于南海啊，这么巧啊，难怪有人问呢，美军是不是以后要学菲律宾舰船去坐滩呢？以此为借口来常驻南海，跟那个破破烂烂的马德雷山号作伴啊，这样就不寂寞了。那也有朋友说，这一点也不巧，美军经常到南海，耀武扬威，不出事是巧合，出事是必然啊，因为南海有观音哈，有海龙王啊，南无阿弥陀佛。 比如5年前的那个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啊，在南海底下前行的时候呢，跟不明物体相撞啊，11名水手受伤，核潜艇呢也遭遇严重的这个损伤，不得不浮出水面啊，回到了关岛基地。后来好多年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艘核潜艇的下落了啊，可能已经成为一堆废铁。南海呢也就成了美军的噩梦之地啊。 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军内必须会通报啊！其实看新闻也就知道，那就不知道会不会给美军带来压力啊！下次到南海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说兵不厌诈。 驱逐舰完全失去动力的极小概率事件呢，那就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借口啊，就是停在南海的某地过程当中啊，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啊，其实也不得不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一艘军舰呢，摆明了是去伊朗周边执行任务的。之前的航母编队呢，已经因为问题丛生，甚至有士兵企图跳海逃避。那会不会是这一艘驱逐舰上的某个水兵机智了一把，就提前搞了一点小动作啊，搞坏了电力系统？这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吧？或许这才能解释安全冗余的失效啊，因为冗余系统也被有针对性的搞了。我觉得这应该是美军最忌讳也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个原因了吧。再来看到美伊60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是双方谈判仍陷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经设定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right now,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to have.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共和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阻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对其实施轰炸。
3: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 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在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

0: 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个阿曼应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中间人啊，他现在怎么成了这个特朗普口中的一个敌人呢？啊，这什么逻辑呢？看到有记者问特朗普啊，说，你说过啊，如果你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道路这个受阻的话，会把阿曼炸个稀巴烂啊，你是不是对阿曼这个战略伙伴失去耐心了？其实这个问题的导火索呢，是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呢达成谅解啊，差不多要发表联合声明，这个会关照到两国的主权和安全商业通道。那特朗普一听就急了啊，说我不认为阿曼的表现很好啊，但我们已经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就像我们处理其他事情一样。他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他处理伊朗一样吗？啊，应该不轻松啊。特朗普其实对于阿曼这个和伊朗隔着霍尔木兹海峡相望这个邻国呢，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几个月前，他就曾经威胁要制裁和轰炸阿曼啊，因为阿曼当时跟伊朗去商谈海峡的问题，而这一次，阿曼在美国知情和批准之下，跟伊朗进行了关于航道的磋商啊，特朗普呢仍然威胁要去轰炸阿曼啊，这个原因必然是他对阿曼、伊朗的磋商结果不满意。这可能是地表军力最强的国家对军力排名差距80多位之后的弱国的一种威胁啊。美国是头一啊，数一数二，伊朗排名16啊，阿曼排名86。在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作为中间人的阿曼外长巴德尔啊，表现其实还是很仗义的啊。他第一时间公开了美伊核谈判的进展，揭露了美国以谈判为诱饵突袭伊朗啊，并且呢，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刊文披露了这件事情。所以特朗普一直对于阿曼耿耿于怀，因为彻底坏了他的名声。终于走到了今天，然后就公然威胁说，如果阿曼敢倒美国的道啊，那就会不惜轰炸，炸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跟伊朗的战争。但是事情呢，可能会事与愿违，特朗普的威胁可能会加速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运路线达成协议。阿曼是美伊博弈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棋子，一个关键的玩家。阿曼人不笨啊，不会看不到美国正在从中东退出，而伊朗呢是搬不走的邻居，所以完全没有这个倒向美国这一边啊，也因此呢遭到了特朗普的威胁。从伊朗人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一个能够硬杠的民族。如果阿曼被炸的话，大概率呢中东的海湾国家不会好过啊，伊朗会找他们的麻烦，伊朗必定会给阿曼讨回一个公道，讨回一个说法，因为阿曼太重要了。如果阿曼在海峡通航上做手脚，背着伊朗偷偷给油轮的进出海峡提供秘密通道的话，也就是压制伊朗航线，让阿曼航线大行其道，那伊朗的封锁就前功尽弃，这仗就不用打了。只有把阿曼拉到伊朗这一边，或许呢让阿曼至少保持中立，才有可能成功的封锁海峡啊，对特朗普进行牵制。特朗普轰炸阿曼那一天啊，只要阿曼不跪的话，伊朗就真的赢了啊，伊朗阿曼联手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就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悬念了。 好，现在请看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国防部17号在回应媒体的质询时前后说法不一。媒体就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国防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外做出宣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受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努力落实特朗普有关缩减已知至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的指示，但并没有透露具体如何落实。韩联社注意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防部还曾表示没有可公布的变更事项，建议媒体直接向白宫询问。报道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对特定事务发表官方立场后随即更改的情况实属罕见，暗示美国政府内部可能事先沟通不足，导致步调不一。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层的话报道，特朗普突发性的言论令到国防部措手不及，推测特朗普可能未与国防部进行协商，便单方面指示缩减美韩联合的联演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的请求，但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指出，金正恩对他一直非常尊重，并且抱怨韩国方面不愿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
3: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2: 是啊，缩减美韩联演这个规模啊，而且呢，他还当众向媒体透露他是怎么跟韩方去讨价还价的啊，把本来应该底下的事情呢放到台面上啊，这明摆着是在修理韩国和李在明。那、他说自己最近打电话给韩国总统。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他前前后后提了这个事儿，就一直没有提李在明的名字啊。可能他不会拼写韩国人的姓名，也记不住李在明这个人的名字。

特朗普说，跟李在明说啊，你愿意给我们帮个小忙吗？美国其实不需要在伊朗问题上得到你们资金的帮助，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帮一把。结果呢，被一口回绝啊 ，No thank you 啊，这下特朗普就不乐意了啊，你什么意思啊？美国有39000名士兵在那儿保护着你们，你却不愿意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小帮我一把啊，这说不过去吧？啊，那我们还是减少参与军演吧，凭什么要帮你们呢？保护美国啊，正在让美国啊，保护韩国正让美国花费几十亿美元啊，他这是在批评韩国呢搭美国的顺风车啊，不想参与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而韩国的大部分石油呢都是从中东得来的啊，超过50%啊。他说美国不能到处去保护啊，尤其是在对方不愿意帮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把像韩国这样爱惜羽毛的国家呢要拉下水来参战啊，而且呢他也认定韩国迟迟没有兑现白宫早已认定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啊，相关的投资项目呢就包括了造船呢、三星的扩建、德州芯片厂等等，这种拖延呢就影响到了美国的就业和这个特朗普的支持度，所以他就认为呢韩国是在暗中跟他作对。所以就在事先没有经过协调的情况之下呢，啊，以一种突然的、随意性的且戏剧性的方式呢，自说自话，对军演的规模做了调整啊。这首先呢，会导致美韩之间的不信任加剧啊，也会在韩国的国内啊引发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分歧。对于邻国的立场强硬的在野派和保守派的媒体呢，就迅速向牢里去发难的。这么看的话呢，特朗普确实是睚眦必报啊，他本意呢是要惩罚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不帮他啊，而不是对于什么朝鲜呢、金正恩呢有什么外交性动作。但是缩小军演规模和停止演习还不是一回事啊，另外呢单方面宣布变更的后坐力不小的啊，以安全承诺作为外交施压工具的话，那必然还会引起像日本啊、澳大利亚这些所谓的盟友的担心啊，因为他们跟也一样啊，跟美国也是签有安全条约的，他们也都没有帮助这个参与伊朗战争啊，那韩国之后会轮到谁呢？其实韩国方面的说法是，并没有对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在跟这个美方讨论啊，怎么开通这个海峡呀。说白了，韩国呢，应该已经是看清了中东战事的走向和结局，甚至判断出特朗普的选举行情。表面上还是在配合美国，但是实际上早就开始该干嘛干嘛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并见证签署多项合作文件。
2: 特朗普否认美伊谈判与早前称秘密沟通的说法相矛盾。
1: 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称不可接受。
2: 朱雀3号遥二火箭发射，中国实现了首次火箭陆地回收。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
2: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仪式。诺沃亚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事。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
1: 欢迎诺沃亚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0%，中国继续保持厄瓜多尔非石油类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地位，这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方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跟进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者是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于双方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了明显差异。
3: 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的紧张局势还在持续。
4: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 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8号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了伊朗及周边国家对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会和战前截然不同。
2: 他同时也披露，指在战争初期，伊朗是拒绝接受单纯的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
6: پاسخی بود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م بهش اعتقاد داشتن که ما آتش بس نمیخواهیم ما خاتمه جنگ رو میخواهیم。
5: 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不论是在对海湾邻国，还是在对美国，伊朗的外交方向都在发生变化。
3: 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中午好。
7: 老婆你好。
3: 刚刚片子中所说的伊朗对于外交方向的转变，到底是释放出哪些信号？对于地区的一些格局会有怎样影响？
7: 韩防风，其实伊朗希望改变的就是几十年来的一直的这种海湾安全模式。海湾安全模式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呢，来孤立伊朗、遏制伊朗的这样一个策略。但是现在呢，就是包括阿拉格奇讲啊，现在因为在战争之后呢，很多海湾国家认识到美国没有办法保护他们，那么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地区的集体的安全机制。那么伊朗也希望向海湾国家、向地区表明呢，没有伊朗的参与呢，你就没有办法建立稳定安全的海湾安全模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现在就是海湾国家呢、地区国家，他们就是形成了不同的阵营，比如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就形成了一个盟约，来进行他们自己的保护自己。同时另一方面呢，比如说阿联酋呢，像跟就是表明呢，就站到了美国的阵营，与伊朗呢切断了金融往来。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也可以表明，就是海湾国家、地区国家呢，一方面他们担心战争继续扩大影响他们，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在寻求保护自己，也在寻求自己的这个安全的自主权。那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希望呢是，就是第一呢，就是不用，希望能够分化美国和这个地区国家的这样一个阵营，那么同时呢，就是包括与阿曼呢进行呢协商，建立一种 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模式，让地区国家来参与。同样的，大家都在争夺这个地区国家。第二个呢，就是保持遏制，就霍尔木兹海峡，继续保持伊朗的控制之下。那么其实呢，这个最大的影响力也是这些海湾国家。所以呢，这些海湾国家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一方面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

0: 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保护自己。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伊朗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说，就是保持伊朗的威慑力，同时呢，与地区国家呢，建立这种自主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呢，阿拉格奇呢讲出这样的话，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就是在地区国家呢有各自的一个想法和互动，同时呢，伊朗还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削弱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甚至把美国呢驱逐出地区。那么所以呢，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可能进一步的其实是会影响伊朗和美国的博弈。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呢，今天他要前往巴格达访问。那么这次伊拉克访问的时机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也有消息说呢，有可能他会去伊拉克与美国进行秘密谈判。但是呢，伊朗目前呢并没有消息。
1: 好，谢谢李瑞从前方带来的观察报道。
2: 再看到对内方面呢，伊朗在18号就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了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天的纪念仪式。你看到现场有大批民众手持的标语在挥舞旗帜，誓言要复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在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以及哈梅内伊子女等都出席了纪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并没有现身。
1: 阿联酋国防部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了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后驳斥了阿方指控，但是阿联酋则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打电话给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战争可能会改变美国在中东长达数十年的军事部署，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五角大楼正在评估在战争结束之后是否要缩减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规模，包括部分遭到伊朗攻击的基地是否还要按照原有的规模重建，而目前有关分析还属于一个初步阶段，尚未成为正式审查。
1: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美国媒体指出特朗普寻求在今年秋季和金正恩举行会晤。
2: 美韩联合军演会提前至本周结束，军的日程缩短一半。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2: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聚焦航天焦点。朱俊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今天的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1: 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19日上午7:41，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3: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
4: 嗯
3: 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航天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实现了火箭的陆地回收，这对于中国的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航天及军事专家白梦辰，为大家来点评做分析。白谢你好。
5: 主持人好。
0: 这么分析呢，陆地回收这样一个技术方面的难度，现在的中国航天已经集齐了海陆双回收，接下来是否能够帮助大大降低商业航天的成本呢？
5: 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航天来讲呢，我们现在需要以一种低成本高频次的方式，那么尽快的把更多的载荷投送到轨道上面。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呢，我们一方面有很多成熟的陆地的发射场，比如这一次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那么当然我们在海上发射方面这几年的进步也很快，所以同时掌握陆地着陆腿的方案跟海上网系回收方案，会使得我们能够根据具体任务、具体的载荷、具体的火箭，那么去进行一个合适的方式的选择。而且我们说在短时间内你有更多的方式，当然你就有更多的发射次数，那么随着这种复用的相关的技术的成熟，那么当然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可以用的火箭来保证我们的发射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现在是掌握了两种技术，那么海上的效果呢，可能应该来讲需要考虑海防跟防腐，当然可能容错落点更强，也没有需要着陆腿这样的相关的方式。路上呢，就比如说不去考虑海上的这种延误、腐蚀影响这些，那么包括回收厂的建设维护成本都比较低。那么应该来讲，我觉得两种方案同时具备，会使得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任务。而且其实我觉得在整个航天领域，国家队跟商业航天的这种也是一个两个脚走路的方式，所以总的来讲互相为对方的备份，那么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的成本，保证我们的成功的能力。
0: 没错，好，谢谢白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1: 继续关注到，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份和7月份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和测试等准备工作。
0: 而在目前发射场设施的设备状态良好，后续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之前各项的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期会择机实施发射。再来跟进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在今天至22日将会访问韩国、印尼。
1: 在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0: 来看到的是，这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8号的报道，特朗普正在敦促自己的助手要推动最早想要在今年秋季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这个报道是援引了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经私下在讨论要在下次的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这时间点可能会落在11月份。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相关的筹备工作。特朗普之前说过，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在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了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要大幅缩减军演的规模。
1: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军方在18号举行了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当中的已知 CU 之盾联合军演的日程，提前至本周结束，相当于缩减约一半的规模。在今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就宣布了相关安排。
0: 此外，朝中社在19号就在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威胁到了朝鲜半岛的安全环境，并且将就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又推向了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4: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1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主任张道英宣布，将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缩减一半，提前至本周结束。
6: 한미는미측의제안으로 UFS 연습기간과규모등을일부조정하기로하였으며연습기간을17일부터21일까지로시행하기로하였습니다。
4: 据韩联社报道，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方大幅缩减了此次演习及相关实战训练活动，部分活动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但基本战备和训练目标得以保留。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在克里姆林宫同来俄访问的缅甸总统米昂莱举行了会谈，双方就经济、能源、安全、国防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共识，并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
2: 这是米昂莱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会谈开场阶段，普京先就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米昂莱表达诚挚慰问。普京指出，俄缅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两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的合作基础良好，经济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米昂莱对俄方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并强调

0: 来跟进俄乌战局。乌克兰一座的火力发电厂在18号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的袭击，受损严重，也导致了发电厂已经停止发电。此外，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在同一天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
1: 俄方称，这次袭击是由乌克兰所发动的，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访问。而格罗西在当天表示，袭击行为不可接受。
2: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日发文说，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当日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日至21日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工作人员发动袭击，此次还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其罪行没有尽头。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顿巴斯燃料和能源公司称，旗下一座位于乌克兰中部的火力发电厂遭到俄方大规模袭击，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袭击导致设备严重受损，发电厂已停止发电。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佩切涅吉镇一处人员密集十字路口18日清晨遭俄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聚焦关注的有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
1: 国台办预告上海将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受到隔夜美股芯片股抛售潮的影响，亚太股市在周三大多下行。韩国股市目前重挫了大约5.8%，日本股市下跌

0: 2.7%左右，台湾股市也跌了约1%。
1: 另外，沪深股市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三大股指低开之后再震荡下行，创业板指下跌接近在半成，而科创50指数重挫在6%。我们关注到，在今天呢，像是 CPO、存储芯片这些半导体产业链相关板块出现了集体下跌，但是机器人板块持续在走低。不过，宇树科技上市的第一天，股价就上涨接近有5倍，煤炭、油气股逆势上扬。沪指中午报在3912点，下跌了78点，跌幅是在1.96%。目前半日成交来到了7840亿的人民币。再来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4041点，下跌了580点，目前跌幅来到了3.97%，半日成交有8340亿的人民币。另外，香港股市方面的表现则优于其他地区的股市，恒生指数低开了124点之后，在震荡走高，已经回到了平盘的上方。恒指中午报在25533点，上升了62点，升幅在0.24%。目前半日成交已经来到了1229亿的港元。
0: 宇树科技挂牌上市首日一度大涨了超过6倍，中得1000，最多可以赚接近50万元人民币。宇树科技周三正式登陆科创板，股价开盘报每股1100元，较150元的发行价飙升了近630%，公司总市值超过4400亿元，以此计算，中1000浮盈将达到47万元。不过随后有投资者获利了结离场，公司股价回调到900元左右，午盘收报每股883元，涨幅回落到486%。
1: 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作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头，大会将会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重大成果、新品首发以及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能够零距离来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就包含有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个同期的活动，得到了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的参展企业有300多家，较去年就增加了69%，预计展品有超过3000件，其中首发的新品方面多达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有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厂商将会集中亮相，要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之下的应用解决方案。大会也将会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要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
0: 澳门特区政府在18号公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为目标的美好愿景。
2: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发布会现场，行政长官陈浩慧公布该份规划的核心任务。他表示，澳门特区在完成实施第2个5年规划的基础上，广纳社会各界和市民建议，指出商务规划作为本地发展纲领，围绕经济多元、澳型一体化、都市更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4大范畴，将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
3: 澳门商务规划呢，是一份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的规划。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155”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加强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衔接，促进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2: 行政长官陈浩慧提到，特区政府在草拟“355”规划阶段，先后开展40场前期调研，完成36项相关专题分析，为规划内容建立科学依据，同时充分吸纳社会民意。他同时介绍，特区未来将会推进4大核心发展任务，借重点工程与引导基金发展多元经济，深化澳情一体化建设横琴合作区，推动都市更新打造智慧澳门，并融入大湾区及一带一路，踏建中西文明交流平台。
4: 澳门“355”规划完整文本将会对外公布并落实执行，澳门将以经济适度多元、粤澳

0: 协同合作、民生服务改善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以法治、活力、文化、幸福为四大目标，积极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另外，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在18号发表谈话表示，澳门特区政府第三个五年规划是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归隐未来的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站位更高、方向更明，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紧紧围绕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以及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定位，对澳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富有前瞻性。 主动性、科学性，这是指导澳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澳门在新阶段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发挥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发言人指出，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务实进取、重点突出、目标精准、举措有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划坚持改革创新，聚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出以澳秦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关键抓手。
3: 积极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着力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坚持以人为本，将都市更新单列一张，并从教育、就业、住房、养老、扶贫等方面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区政府还将就规划制定重点项目。 重点工作、责任分工、重大改革举措清单、细化任务部署，以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发言人强调，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制定，充分彰显特区政府担当作为和澳门社会团结向上。曾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切实肩负起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为制定规划进行全面深入调研。 并开展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举办14场咨询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立法会积极配合参与研究，认真收集反映民意，与政府部门密切沟通，良性互动。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和支持规划制定，各大社团、发动会员讨论、提交意见书，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通过多种渠道踊跃建言献策。咨询期内共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 其中正面意见超过90%，这是具有澳门特色优质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汇聚起澳门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共识和磅礴力量。发言人表示，美好蓝图已绘就，奋进号角已吹响，每位澳门市民都是新一份五年规划的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在曾浩辉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下，在新一份五年规划引领下。 澳门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抢抓机遇，实干笃行，不断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凯新局、普新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对于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新一份五年规划，社会有多个团体表示，规划立足社会实际和居民所需，汇聚了政府施政思路和民间智慧，为澳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出了清晰的路径。
5: 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期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有团体表示乐见早前提出的多项建议在正式公布的规划文本中得到体现。新一份“三五”规划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进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大举措。澳门妇联总会就表示，新一份规划立足社会实际及居民所需，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秦一体化、都市更新及民生福祉，做出系统部署，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6: 咁又其喺社会保障同埋优化民生方面咧，亦提出咗多项嘅具体举措。咁特别喺早疗服务、优化照顾者津贴、女性身心健康、科技赋能社会服务发展呢方面，加大咗统筹规划同埋一个支持力度，亦切实咁回应咗市民关心嘅就业啦、住房啦、教育啦、扶弱、养老呢啲民生嘅问题。
1: 进一步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5: 澳门建房会联合总会理事长陈家良表示，三五规划汇集政府施政思路与民间智慧，切实回应澳门现实发展难题，为澳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清晰路径。建总将紧扣规划八大重点工作，调整自身服务方向。首先，持续开展国安宣传，助力国家安全理念在澳门社会落地。在经济发展方面，将透过片区发展中心等平台扶持社区经济，支援中小企业发展，配合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民生领域方面，针对规划中的福利、医疗、社保等内容，会继续扮演好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角色。而面对都市更新这一老大难议题，规划确立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模式，并订定多个示范片区。建总表示，将发挥接地优势，做好居民业主的沟通工作，广泛收集社区意见，协助都市更新工作实质推进，改善城市整体环境。作为工商界代表，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黄国生表示，对规划能够回应业界诉求，对应并贴合澳门发展实际感到振奋。钟总此前提出的若干建议均已纳入规划内容，其中有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钟总将配合特区政府推动政务服务效能升级，协助落实降本增效、便利营商的相关政策，务实为中小企纾困解难，助力本地市场活力释放。而有关深化澳秦协同发展方面，钟总将积极发挥工商界桥梁作用，推动包括澳秦食品检疫机制对接等规则衔接落地，以及联动打造文旅会展商贸活动，协助更多澳门业界抢抓横琴合作区发展机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国民党和民进党参选人交锋不断，下期回来带您掌握。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记者会上介绍了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相关情况，表示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当中。
8: 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9: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两人各自积极拉票，而赖清德宣布全民普发1万台币，也成为了选战攻防的焦点。
10: 面对蓝绿选情焦灼，李思川除了强化陆战，也加大空战力度，针对赖清德规划明年普发现金1万台币，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隔空开战。
11: 去年在野党所提出的普发1万，那当然包括这个苏巧慧委员都认为是会穷台，但是今天倒过来还时间都不到一年，现在又要去普发1万，才会产生这么大的质疑。我想这一部分应该由苏巧慧委员好好来说明，为什么去年不可以，今年就可以。
10: 除了针对全民最关注的普发现金议题针锋相对，李四川也接连发动攻势，质疑赖政府不但阻挡新建劳工住宅，还删减社会住宅的新建数量与租金补贴，形同是无视新北市民的权益。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7: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在19号进行了卫星运载火箭的测试，但期间出现了轨道异常，并且坠毁在山区，引发了周边民众的恐慌。当地要求试验方立即调查，并且对外说明，在查明事故原因之前暂停试射。中山科学研究院当天是在屏东的九鹏基地进行了火箭测试，但是火箭没有按照预定轨迹飞向外海，反而是偏移的轨道直接飞向内陆山区坠落。研究院回应表示，火箭发射之后因为初期的轨道异常启动了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控制范围，并没有造成人员或者是财产的伤损，后续会修订相关的设计。再来跟进到的是，美加贸易谈判还在持续，美国计划对价值有28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准备加征50%的新关税措施，并在美东时间的19号凌晨就会正式生效。
9: 不过，特朗普在18号晚上宣布，新关税的加征将推迟3天生效。
7: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跟进到的是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在18号发表了最新视频讲话，公开呼吁要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在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能够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之下，也能够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说，乌克兰面临系统性的治理危机，旧体制是墨守成规，只顾自身的利益。他还不点名的在抨击官员的腐败问题。而乌克兰的法律是禁止在战时举行选举的。而路透社在报道当中就用爆炸性来形容这一次费多罗夫的讲话，指这是俄乌冲突这爆发以来乌克兰的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起了此类型要求，似乎也在对总统泽连斯基在发起一个公开挑战。
9: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日所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304人死亡，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发表讲话称，初步估计强震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30万亿比索，约合95.7亿美元。哥伦比亚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了这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了29万人。那此外，联合国在哥伦比亚西部城市佩雷拉设立了一个协调中心，帮助当地政府进行灾后重建。
7: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9: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

0: 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谈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在七夕佳节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民间传说中，农历七月初七的这一天，牛郎和织女呢会在鹊桥相会。那这一天仰望星空，牛郎星和织女星则是隔着银河遥遥相望。而循着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组成的夏季大三角，就会发现一条淡淡的乳白色的光带从中穿过，就像一座星空鹊桥。北半球夏季的夜晚，银河最明亮、最壮观的部分最容易显现。当然了，想要看清楚银河，我们需要的是远离城市的灯光，同时也得有一个好天气。那么今天放眼全国呢，很多地方是会被雨水所覆盖的，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黑龙江、四川、云南还有广西、海南局部地区呢，还将会落下大雨。那么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安全。那么在西北地区呢，降水是最为稀少的，所以这里就是关心的好去处了。比方说在青海的邙崖，今天晚上的天空晴朗，非常适合大家观星，但是也要记得多穿一些，因为这里的最低气温呢只有11度。而同样位于青海的格尔木，追星呢就需要一些技巧了，因为今天晚上这里呢是预报了有多云的天气，建议大家呢要关注目的地的逐小时云量预报。如果原定地点预报有云，咱们可以转向下风向或者海拔更高的临近山区。当然了，海拔越高温度也就越低，所以也更需要我们注意保暖。好了，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吧，稍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天气。

欢迎回来。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将会主导多地的降雨和气温变化。你看，随着副热带高压它西伸到了四川盆地，并且和大陆高压打通，整个高压系统看上去块头并不小，但实际上却属于虚胖。因此呢，副高控制的南方地区高温范围不大，主要还是靠加大湿度来制造隐形高温。大城市当中呢，比方说像武汉，今后四天呢都是在高温圈内，而南京和南昌的最高气温呢在33、34度，加上湿度大，体感温度呢也都能超过35度。副高内部闷热突出，副高外侧呢则是降雨频繁，但是强降雨分布比较零散。总的来看呢，浙江到华南一带还有云南是降雨的核心区域，这些地方雨日多，单点降雨强，累计雨量大，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小心了。在夏季多雨的华南地区，抬头观星是需要更多的运气。但是夏季大三角并不只有七夕的时候才能看得见，实际上6到9月呢都是属于观测期。我想总能赶上一个晴天，遇见那座星空鹊桥吧。从乞巧的期盼到爱情的寄托，人们对于星空的向往和想象始终没有改变。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更多天气，晚上再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5: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6: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7: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8: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9: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0: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1: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突破了加布罗勒州的中心城市奥里霍沃城的防线。特朗普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国际援助资金锐减，导致也门医疗体系濒临崩溃。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一座火力发电厂在18号的清晨遭到了俄方大规模的袭击，受损严重，导致了发电厂停止发电。此外呢，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的核电站在同一天也发生了无人机的袭击事件。俄方称此次袭击由乌克兰所发动，目的是要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访问，而格罗西在当天就表示对袭击行为不可接受。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十八日发文说，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当日清晨六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另有十五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奇议员定于20日至21日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工作人员发动袭击，此次还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其罪行没有尽头。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顿巴斯燃料和能源公司称，旗下一座位于乌克兰中部的火力发电厂遭到俄方大规模袭击，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袭击导致设备严重受损，发电厂已停止发电。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佩切涅吉镇一处人员密集十字路口18日清晨遭俄方袭击。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长官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佩切涅吉镇遭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袭击还造成包括多栋建筑和多辆汽车受损。目前，现场火情已被救援人员扑灭，各类应急及专项行动部门仍在现场处置。袭击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在18号已经突破了扎波罗热州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城的防线，战斗在市内的奥列霍夫斯卡亚火车站进行。而在当天，俄国防部就宣布，市区东翼的高地新索洛西诺也已经被俄军所控制。
2: 奥列霍沃城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波洛西夫区的一座城市，它位于第聂伯河左支流的孔卡河沿岸。扎波罗热波洛吉铁路奥列霍斯卡亚站位于此处，以及重要的国道线特0803、特0812、特0815和特0408号的公路穿越此镇。这座城镇也是乌军东南集群指挥中心和后勤的集散地。由于战火，城内建筑近三分之二已经被摧毁。目前，乌军的第65独立机械化旅和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23旅作为守城的主力，面对俄军第42摩步师以及其他的部队联合攻击下，守城的乌军兵力严重不足。截至发稿时间，另一支俄军东方集群的突击队已经抵达了上杰尔萨河以东区域，这里是奥列霍沃乌军守城部队的后方重身。俄军从扎尔尼察方向正攻击泽列纳亚迪布罗瓦、涅任卡和罗佐夫卡的乌军后勤的集散基地。上周末，俄军近卫第432摩步师的突击部队已完全控制了诺沃达尼洛夫卡村，并正以此为跳板向奥列霍沃城发起攻击。随后，俄军的突击部队已在奥列霍沃东南建立起据点，并控制了市区奥夫恰连科街两侧的民居阵地。俄军在奥列霍沃市区的控制区也正逐渐扩展。本台记者观察，乌军在奥列霍沃的布防诡异之处就在于，乌军有两支满员不足40%的守城部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目前进行坚守，而大量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已部署在奥列霍沃东西的两侧第二道防线，并占据着预先设置的工事堡垒阵地。 本台记者观察，在对奥利霍沃的战斗企图决心中，俄军通过技术侦察发现了乌军布防的薄弱重要的环节，即通往奥利霍沃城南正面，这是乌军要塞防御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乌军的防御工事是依据俄军预期的进攻战术建造，他们假定俄军要先切断城市的后勤补给通道之后才会从后翼发起攻击。然而此次俄军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战术，直接正面攻城，而引发乌军的误判失措。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在18号发表了视频讲话，公开的呼吁举行战时选举。费多罗夫在讲话的时候就表示到，乌克兰的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要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是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之下，也能够重启全面的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说，乌克兰面临系统性的治理危机，旧体制墨守成规，只顾自身利益。他还不点名地抨击了官员的腐败问题。乌克兰法律禁止在战时举行选举，而路透社在报道当中用爆炸性来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似乎是在向总统泽连斯基发起公开挑战。而在另外一方面，在首都基辅仍然有示威者聚集，手举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美国计划对价值约为280亿加元的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新关税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的19号凌晨就正式生效。不过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晚突然宣布，新关税的加征将会推迟3天生效。在另外一方面，加美双方谈判团队在18号仍然是在为达成协议而努力。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就证实，卡尼已经和特朗普通话，但是没有透露出更多的细节。卡尼在稍早前就表示，加拿大正在考虑各种应对措施，但是没有正面回应是否会采取反制措施。
3: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8日继续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希望可以在19日新关税正式生效期限前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人员透露，目前加美双方在4大关键领域仍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汽车关税规则、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加拿大各省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针对钢铝、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关税减免。而美方提交的方案中并没有包括大幅调降软木关税。
4: 30 mills have closed in British Columbia.Under the Liberals' watch as a result of their diplomatic failures. Prime Minister Harper successfully negotiated a zero tariff rate on Canadian lumber and a full refund of earlier collected tariffs. It's time for Mark Carney to keep his promise that he would negotiate a win and get the tariffs off Canadian softwood lumber. No more concessions while getting nothing in return. We have to stand up and fight for our country.
3: 目前加拿大出口美国的软木产品面临高达45.16%的综合关税，而特朗普政府计划实施的50%新关税将涉及木炭、木门、木质固定装置等各类木材产品。受美国关税影响，又有一间木材公司在18日宣布永久关闭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西北部的锯木厂。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证实，卡尼在17日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正在进行的加美贸易谈判，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卡尼稍早公开表示，加美谈判紧张且微妙，而如果美国新关税正式实施的话，加拿大政府也准备好了各项应对措施，包括考虑可能对受影响的加拿大产业提供更多的政府支持。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印度的东部城市加尔各答一家酒店在19号的凌晨发生了火灾，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另外有数人受伤。消防部门称，9名遇难者均为来印度就医的孟加拉国公民。有印度媒体称，火灾是由空调爆炸所引起，而当局表示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 也门胡塞武装的卫生官员发出了警告，国际援助资金大幅度的缩减正在将也门的医疗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数百万的重症患者面临着无药可医、无处就医的困境。胡塞武装指责美国将国际援助政治化，呼吁保障人道主义工作的中立性。
5: 也门胡塞武装的卫生官员日前在科威特大学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国际援助机构陆续暂停关键计划，进而导致资金骤减的严峻现状。官员将此归咎于美国当局，指责美方政治化联合国机构，操纵医疗援助项目，并警告称将医疗资源作为地缘政治筹码，将直接危及数百万无辜民众的生命。
6: اليوم نحن في جيش الكويت نعاني من نكس في المحل المختبر التي تخص بنك الدم وهذا بنك الدم مهم في أيام الحروب أيضا مهم أيام الحروب بنك الدم هناك مشكلة كبيرة في تسييس المنظمات هذه المنظمات والضغط عليها من قبل الأمريكيين والإسرائيليين وأعداء الوطن العربي وأعداء اليمن。
5: 资金断供导致也门全国范围内包括透析、产科护理、肿瘤科在内的核心医疗服务面临停摆风险。由于关键医疗物资耗尽，加上萨那机场长期关闭，重症患者也无法出境寻求治疗。胡塞武装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医疗领域的资金缺口仍在不断扩大，各地医疗机构的运转以举步维艰。官员呼吁应保障人道主义工作的中立性，并确保医疗援助不受政治干预，避免造成更多平民死亡。
7: When aid becomes a political tool, it is innocent civilians who pay the ultimate price without a return to neutral, unhindered humanitarian support.

0: Yemen's most vulnerable will remain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台办批民进党人为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内蒙古出台多项举措，促进资源经济发展。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的相关工作。器件的组合体在今天上午垂直运转至了发射区。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和7月运抵了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 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的加注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一共邀请了30家的国际支持机构、500多位的国内外的嘉宾参会。
3: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3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三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4: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 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5: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已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承，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 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悉尼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

0: 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军事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记者吴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1: 两岸人员的往来始终未能够全面恢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证实，业者申请以包机的形式恢复西安到台湾的直航航线已经被台湾方面所拒绝。朱凤莲就批评民进党刻意的阻挠两岸人员的往来。对于年底台湾地方的选举临近，赖清德带头炒作大陆的借选，而国台办就反问民进党是否只有民进党赢了才算大陆没有借选。
2: 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逆差达到636万人次。岛内旅游业者分析认为，出现缺口的重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到台湾旅游，呼吁尽快开放陆客。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迟迟不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人为的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
2: 不仅大陆民众赴台迁住要层层审核，困难重重，两岸之间的交通目前也是阻碍重重。曾经两岸之间便利的空中直航目前依然没有完全恢复。民进党当局称，目前的航线已经满足需求，如果需求不足，可以通过包机方式增加航班。日前，台湾商业总会与陆委会协商，以包机方式恢复西安往返台湾的航线。国台办透露，台湾方面已经拒绝包机。
3: 大陆民航局已经受理了东方航空公司关于西安至桃园的包机申请，但是呢，据了解，台民航主管部门以不在节日包机范围为由，已经拒绝了本次的包机申请。这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一直声称已经开放的所谓包机点申请条件苛刻，民众和业者是看得到摸不着，更吃不到。
2: 近日赖清德在高雄助选的时候再次声称大陆要借选，他说这一次年底的选举的胜败将是中国大陆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因此年底高雄市长选举的胜败不仅关乎到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未来的前途。请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3: 赖清德的逻辑似乎是只有民进党赢得选举才没有大陆借选的事，只要民进党选举输了，那么就是大陆在借选。赖清德的做法更是卑鄙恶劣，不遗余力利用行政司法打压迫害在野的力量，企图在选举中为民进党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荒诞谬论和卑劣的做法，早已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所戳破和唾弃。
2: 近来在国际上爆火的张雪机车表示希望明年在台湾开店，被民进党当局拦住。有台湾业者通过将机车拆解成零组件飞批运到台湾后再进行组装，遭到台经济部门的稽查扣押。
3: 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
2: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的权益，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台陆委会在近日称其工作是抵御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是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
3: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台湾当局宣布向台湾民众每人发放10,000元台。

0: 民进党方面就进一步的要求，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再加码台北市民10000元，引发了蓝绿两方的互呛。在野党就质疑，赖政府将普发现金裁员编列至了施政的总预算当中，是想借此来逼迫蓝白通过预算。
1: 赖清德政府日前宣布，2027年度施政总预算税出增列2350亿台币，用于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台币。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赖政府应加码至2万，引发讨论。
2: 蒋市长应该可以想想，自己北市府丰厚的财源，而且市议会党团也早有提案，只是一再的讲不听。
3: 民进党的双标真的是太快了，不能故意把中央普发现金跟地方政府依法取得的财源混为一谈。
4: 蓝绿两方唇枪舌剑，民众党则指出，过去普发现金或发放消费券都会由台湾立法院通过特别条例，在法律制度下发放，而非由行政部门直接编列预算发放。去年。
3: 在野党推动还税于民10000元普发现金的时候，民进党的说法是，这个是先穷台赖清德，他自己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决定要这样子做，又变成好棒棒的政策呢？
5: 是民进党的双标嘛？双标自己啊！根据规划，立法院若能于今年底完成三读施政总预算，明年农历春节前，台湾民众就能领到10000元红包。 蓝白两方质疑绿营是拿普发现金绑架明年度的施政总预算，为了不让民进党操作在野党党钱，国民党方面表示，即使总预算没有完成审议，仍可依预算法先行动之，国民党愿意支持。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最后来看到内蒙古近期出台了多条举措来发展资源经济。内蒙古自治区。 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等6个部门近日是联合引发了内蒙古自治的若干措施，提出要着力的打造全国高质量的资源供给地、资源出海枢纽和资源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在措施当中，就包括培育资源服务主体，加快培育专精特新小资源企业，构建。 资源生产分发和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生态。此外呢，措施还提出了要夯实绿色算力的底座，支持企业来建设超大规模的制算中心，打造资源工厂，形成大规模的资源生产能力，并加大对资源经济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6: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1: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总理李强要求及时加码政策，扩大内需。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发文支持活跃县域消费。中国、日本跟英国一起减持美债，中国持仓在六月份近18年来的低位，日本六月份减持规模居第一位。日本稀土进口从中国的稀土进口2年内大跌80%。日本媒体说，日本的电动车和半导体的供应链都面临着危机。中国七月份的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其中投资、工业、消费数据都比预期要弱。算起来的话，前七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7%，前七个月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下跌19.2%，前七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轻微上升0.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涨5.3%。对于这些数据，市场关注的是接下来国家会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已经看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强在17号的会议上表示，内需仍然不足，要及时加码增量政策。总理李强17号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时候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但同时要看到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他说，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聚焦主要矛盾问题，抓住一些链条长、体量大的领域，持续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把内需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中国商务部等九部门在18号就联合发布了这个意见，当中提出18条措施，要求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稳步升提升，已经成为扩消费的最重要潜力来源。
1: 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重点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并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并且要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

0: H 券和上市融资。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销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的数字显示，中国、日本还有英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六月份都比前一个月有所下降。六月份当月外国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721亿，这样的规模是在过去四个月当中有三个月出现了下降，目前总额是$93万亿，低于二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六月份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下降当中，日本持债规模减持的规模居第一位，减持了$264亿。仔细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的数字显示，中国在五月份稍作增持之后，六月减持美国国债$259亿，持有规模减到$6334亿，是18年来，也就是2008年9月以来最少。中国现在是美国第三大债主，持有最多美债的日本，六月份减持$264亿的美债，减持规模是各经济体最多，到1.12万亿美元。有分析认为，日本连月来大手减持美债，跟日元持续弱势有关，日本动用减持美债的资金入市干预日元汇价。至于美国第二大债主英国，上个月减持$87亿的美债，持债规模减到$9399亿。外国持有美债在今年二月创下历史高位之后，过去四个月当中有三个月都录得了下跌。六月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721亿，到$9.3万亿。另外，美国长期国债被抛售，30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一升到了5.31厘，创下近20年来的高位。市场忧虑美国财政支出持续上升，长债供应进一步增加，加上通胀连续5年高于联储局目标，削弱了美债的需求。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售的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升到了5.216厘，是2001年以来同类拍卖最高。早前10年期国债拍卖融资成本升到了2007年以来最高，这样的一个高位，原因主要是因为油价上涨、财政赤字增加，还有 AI 发债都推动了长端利率上行。美国联邦政府将近$20万亿的年度财政赤字继续推升国债供给，企业为支撑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大规模发债，进一步加剧长久期债券市场的供需失衡，还有传统长债买家需求萎缩，都加剧了市场的消化压力。美国企业为了投资人工智能相关的设施，大幅度的去融资，也大量的去发债。华尔街日报说，美国9家科技企业巨头表面上看起来在 AI 的支出可能呢要比实际上这个还不足，也就是说呢这个表面上还高了$3万亿。我们来看一下，大概超过了$23万亿。美国9家科技企业隐藏了$23万亿的 AI 开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大型科技企业在资本负债表中披露的资本开支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未来财政义务并没有反映当中。但是美国9家顶尖科技企业就有大约$3万亿，主要是跟 AI 相关的资产负债表外承诺，包括没有开始的租赁和芯片采购承诺。这些资产负债表外承诺正在以比传统资本开支更快的步伐增长，而且比这些公司未偿还租赁和长期债务多大约2倍。过去一年，科技企业汇报的资本开支大概是$6000亿。华尔街日报担心说，如果现在的假设需求在未来出现了变化，相关的代价会是很沉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在有关的 AI 企业方面，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有望在今年之内进行 IPO。 市场最近陆续传出公司估值等相关消息，有报道说华尔街投行打破了惯例，含有的以公司2028年的收入预测大约是$2000亿作为估算的基础，这反映了 Anthropic 业务扩张速度很快，也凸显市场为一家仍然在 GPU 算力、模型训练和人才招聘上大举烧钱的 AI 公司定价所面临的挑战。 另外一家大公司那就是 Alphabet， 作为超大规模云端服务供应商，为了支持人工智能业务发展，继续募集资金的 Alphabet， 今年以来已经不断的发债融资，最新的就是聘请银行筹资，第一次发行50亿澳元的债券，相当于36亿美元。据说那期限最长20年，可能在星期三会定价。如果说 Alphabet 成功发行澳元债，将是澳洲历来规模最大的企业债券发行。Alphabet 今年2月已经在美国发行了200亿美元的债券，这个月早些时候也为250亿美元的债券完成了定价。公司今年已经发行了瑞朗、英镑、欧元、加元和日元的债券来支持他们的 AI 发展。所以，我们看的这个发债，对未来的业务进行支撑的同时，那么最近也有看到的就是跟 AI 循环有关的融资。来自于经济学家杨玉川的分析说，美国的 AI 循环融资大幅度的飙升，有可能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时候，会出现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这波市场所关注被视为是 AI 循环主要推动 AI 融资循环主要推动的这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那么最早呢，这个整个的启动是英伟达向云服务商提供有关的融资，接下来是 OpenAI， 最新他们又有行动了。人工智能芯片商英伟达宣布跟日本软银旗下的子公司 SB Energy 达成了策略合作，开发美国俄亥俄州8吉瓦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并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为基础设施融资提供信用支持。 AI 技术公司 OpenAI 将作为俄亥俄州这个数据中心的唯一租户。英伟达已经同意为 OpenAI 位在俄州的一座大型数据中心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财务支持，而这个1000亿美元，也就是英伟达为 OpenAI 的数据中心担保上限是1050亿美元，比原方案缩水超过了一半，原方案是2500亿美元。位在俄州的这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初期算力规模会达到4.25吉瓦，预计从2028年开始分阶段投入运作。这也是英伟达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布局的最新动作。
2: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科技巨头对数据中心的投资规模也再创新高。根据英伟达最新提交的监管文件，该公司将为 OpenAI 位于俄亥俄州派克市的新数据中心提供最高1050亿美元的信贷与算力支持。项目初期将提供4.25吉瓦的运算能力，并保留额外增加3.75吉瓦的选项。英伟达将为数据中心供应高阶芯片及运算设备，相关算力预计从2028年起分阶段上线。数据中心将由软银集团支持的 SB Energy 负责新建和营运，并透过20年租约交由 OpenAI 使用。OpenAI 持有 SB Energy 股份，行政总裁奥尔特曼也曾是这家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则表示，这项合作将为 OpenAI 提供长期且可持续性升级的运算基础设施，让数据中心能够随着每一代新芯片推出而持续更新。外媒更报道，英伟达先前其实一度考虑为这项俄亥俄州计划提供最高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最终公布的支持规模则缩减至最高1050亿美元。而配套电力建设同样规模庞大， SB Energy 与软银计划新建可支援10吉瓦需求的能源设施，并向当地电网至少投资42亿美元。英伟达也将另外向 SB Energy 投资15亿美元。OpenAI 表示，项目预计到2032年可以创造35000个建筑职位以及2500个长期工作岗位。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形容，算力正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石油。不过，英伟达一面供应芯片，一面为客户提供融资，也引发市场对人工智能产业循环融资及数据中心投资是否过热的疑虑。凤凰卫视杨怀珍、张修一华盛顿报道。
1: 跟 AI 发展有关的芯片需求、大模型、云服务还有数据中心等等，推高了今年美国的股市不断的创新高，期间虽然有震荡，但是仍然是这段时间的增长动力之一。万一跟 AI 有关的叙事真的回调之后怎么办？欧洲方面提出了警告。 欧洲央行警告说，美国科技股大幅度回调，风险积聚。欧元区将通过投资者跨国持股、市场情绪联动和实体经济传导，这些受影响，到时候他们难以独善其身。受制于当前较低的利率水平，还有紧绷的财政状况，欧洲政策制定者应该对冲击的缓冲空间，比互联网泡沫时期大幅度收窄。而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说风险敞口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直接持有苹果还有 Alphabet 微软等七巨头的股票，第二个是欧元区本土市场情绪同样可能过度乐观。另外今年上半年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半导体设施投资合计达到43.2万亿韩元，相当于300亿美元。在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下跌2.54%，失守69和68两个关口。中东局势焦灼，推升油价，加上市场担心日本债市风险和通胀打击大盘，终止连续五天的升势。韩国首尔股市下挫1.55%，债券收益率攀升，拖累大盘由早段的一个月高位掉头下跌。台湾股市下挫1.2%，失守五天线。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深两市早盘下行，两市成交放量到24000亿元人民币。农业跟养殖业表现较好，影视院线跟创新药板块走弱。沪指收盘上升7点，报3990点，深成指跌81点，报14622点，创业板指数跌0.92%。宇树科技将会在星期三8月19号在上海科创板上市，公开发行股票4000多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大约10%，发行后总股本是4.04亿股，发行价每股150.8元人民币。在港股表现方面，港股的反弹星期二无以为继，中东局势紧张，油价攀升，拖累恒指在小幅度开低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跌212点，恒指收盘反倒是上升了17点，报25471点，国企指数升0.16%，科技股指数跌0.9%，主板成交2555亿港元。美元汇价在99.52到99.69之间，日元仍然在159的区间，低见159.79。人民币汇价在价收盘下跌45个基点，报6.7427。下桥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2: Give me that shit!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日本稀土进口，也就是从中国的稀土进口，大幅度降到了中国开始管制前的两成，也就是两年来大幅度降了八成。日本企业说，他们的生产开始受到了影响。日经新闻说，在日本用在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稀土采购越来越难。日经新闻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调查了日本稀土的进口趋势，调查对象选择的是低铁合金跟氧化银等两个品类。低铁合金在稀土之中稀缺性很高，用在电动车还有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机磁铁不可或缺的低的原料。另外氧化银是

0: 中国商务部在去年4月份限制了低和乙等7种稀土的出口，从今年2月开始，根据居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将日本20家企业合机构列入稀土等重要矿产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到6月底，又进一步将20家企业合机构列入管控名单。为了进一步替代中国的采购来源，日本正加快在中国以外地区进行资源开发，并建立回收网络。但是他们说，在现实当中，除了要求中国恢复出口之外，日本目前还没有其他能够立竿见影的应对措施。 日本的活动，企业的活动受到影响，比如说一家企业设在这个中国东北部辽宁，他们的这个稀土基地呢，因为中国的出口相关出口是需要拿大批文的，所以没有办法获得任何出口许可的情况之下，他们说大概就只能是官场了。那么报道也说，随着企业库存逐步消耗，如果中国出口管制长期持续，日本主要制造业面临的供应危机会进一步加剧。 中国在全球稀土的开采量占了70%，这个不只是全球最大的，中国现在在稀土的检测关键技术上也获得了重要的进展，迈向稀土强国。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多项技术，能够直接精准测定高纯稀土当中的衡量稀土杂质。相关技术成果有助推动中国从稀土大国向稀土强国加速迈进。 长期以来，高纯稀土当中的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且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开展了相关专项技术专业攻关，成功突破了传统的检测方法，因此有这样的突破。那么，中国现在在稀土方面，不管在产量，还有在出口的精准掌控，以及技术图方面，现在越来越成为 稀土的大国和强国方向前进了。中国快消时尚服装平台 Shein， 据说呢，可能在这个星期会启动在香港的招股，但是现在的招股跟几年前 Shein 那样的火热的估值是完全不一样了，估值大幅度的减少。 路透社报道，Shein计划在 IPO 寻求的估值目标最新缩水到250亿美元，相当于1950亿港元，远低于之前计划的300亿到400亿美元。根据他们 IPO 申请文件当中的相关条款，如果公司估值低于预签约定的水平 ，Shein 需要向部分上市前投资者增发额外股份，但没有披露具体的条款。 日经新闻说，Shein薄利多销模式遭遇到了拐点，说增长势头开始笼罩出阴影是有很多的原因的。由于美国跟欧洲相继终止对小额进口商品的免税政策，他们的营收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还有，Shein也面临因为违反各国法规被处以巨额罚款的风险。我们可以看这个图表呢，Shein的收入是在下降的。他们也特别到广州有一个俗称叫做Shein村的这个地方探访了，为Shein 的服装等等一些产品做分包工厂的一些工人说，订单量跟单价都在下降，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缝制一件 T 恤获得的收入现在只有2到3元，比去年少了1元。 这是Shein的即将上市的消息。另外来关注，再回到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35%，创下他这个任期之内的最低。特朗普的最新民调支持率比这个月稍早时的民调当中的35%有所下降。这次调查在全美国是以网上方式进行，收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回馈，来自于路透跟易普所公司星期一公布的联合民调。
1: 路透社和易普所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有64%的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低于8月初的35%，也低于他当前任期内的任何时期。 目前已追平他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

0: 记录。不过，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特朗普仍然有79%的支持率。在针对具体议题的认可度方面，数据呈现明显的党派差异。民主党人对特朗普处理每项议题的认可度全部低于10%，共和党人则全部过半。但数据显示，经济、民生、物价和伊朗问题是特朗普得分最低的领域。即使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接近一半对生活成本和通胀问题不满意。与此同时，如果具体就伊朗问题表态，也有超过30%的共和党受访者不认可特朗普的处理手法。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度更是只有区区3%。从民调结果来看，美国民众对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满意度很低，超过60%的人都表达了不认可的态度。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前景也趋于悲观，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就算是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也有超过70%的人持相同观点，只有不到30%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会在几周内结束。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时，美国全国有近一半的人认可他的总统任期，但在他下令攻击伊朗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受到了打击。随之而来的冲突使全球1/5的石油贸易陷入瘫痪，引发汽油价格飙升，给美国家庭带来负担，也给在11月中期选举中力图守住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带来了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一开始协同以色列展开对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呢，什么时候会告一段落不知道。特朗普把气出到了他美国的传统盟友阿曼的身上。特朗普威胁说，如果阿曼妨碍华盛顿方面跟伊朗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美国会轰炸这个海湾国家。他是在星期一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如果阿曼碍事，我们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金融时报说，在达到战争目标方面屡遭挫折的美国总统，在美伊冲突期间屡次口出狂言，发出种种威胁。由于美伊战争短期内解决的前景暗淡，油价连续上涨， WTI 原油价格在星期二到了85.31美元上方，突破了上星期的高点。 ICU 布油涨到了91.34。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应该停止打击加沙，他星期一在接受福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以色列不应该发动这些袭击，因为哈马斯已经同意放下武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的女婿也是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库什纳正在中东访问。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希望到时候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之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在17号这天也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根据媒体报道，库什纳敦促乙方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但是呢，这个库什纳在跟内塔尼亚胡会谈4个多小时的会晤当中，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要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而以色列之前已经拒绝了这个方案。简而言之，库什纳敦促乙方要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但是内塔尼亚胡已经拒绝了。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啊！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韩联合军演提前至本周结束，约等于缩减一半规模。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寻求在今年秋季同金正恩会晤。普京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双方签署合作文件。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旅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据韩联社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军方在十八日举行了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提前至本周结束，相当于是缩减约一半的规模。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今天宣布相关安排。
1: 驻韩美军司令布雷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1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主任张道英宣布，将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缩减一半，提前至本周结束。
2: 한미는 미측의 제안으로 UFS 연습 기간과 규모 등을 일부 조정하기로 하였으며, 연습 기간을 17일부터 21일까지로 시행하기로 하였습니다.
1: 据韩联社报道，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 由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方大幅缩减了此次演习即相关实战训练活动，部分活动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但基本战备和训练目标得以保留。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中社在今天发表评论，批评以自制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威胁朝鲜半岛安全环境，并指此次军演将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推向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并指朝鲜将进一步的升级新力量，应对日益升级的敌对势力威胁。
3: 朝中社评论指，尽管美韩军方持续辩称已知自由之盾是防御性年度例行军演。 但美韩数十年来持续不断的联合军演，每次都在内容、形式、规模等方面不断升级。此次联演更拉拢域外的美军增援兵力参加，全方位进行旨在检验联合精确打击及机动能力的各种实战演习，使得本来就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临界点。评论指不容忽视的事态发展，直观的证明韩国不仅是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 更逐渐演变为对朝实行跨国侵略的兵力集结地和现代战争预演场所。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以更加明确的行动来表现粉碎敌对势力军事威胁的自卫能力。评论并强调，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对势力将时刻被锁定在歼灭性报复手段的瞄准范围内。 敌对国家在朝鲜半岛和地区进行的一切侵略战争演习，绝不会带来预期的结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经私下讨论在下一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择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日前表示，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 特朗普17日还在白宫对媒体称，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所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经与金正恩3次会晤，但是第二任期以来双方尚未举行过正式会面。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所发表的讲话，被日本媒体批评只字不提反省与教训，并且以不让战争惨祸重演的措辞来回避日本自身的加害责任。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就援引二战冲绳战役的残酷史实，批评高市没有反省历史。
1: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国会众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一篇文章，关于二战末期冲绳战役中，日本因兵力不足，14至17岁的青少年被强行征召入伍，超过一半人丧命，这种经历何等惨绝人寰。小泽一郎感慨战争残酷，认为必须正视这些真相，质问高市早苗为何没有反省历史的意愿。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2025年重新启用反省一词，也是日方时隔13年重新使用反省字眼。近年来，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前首相岸田文雄都在致辞中提及战争的教训。高市早苗15号是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出席纪念日活动，在致辞时不仅没有使用反省，就连教训将坚持为永久和平付诸行动的表述也一并删除。西日本新闻18日发表社论，题为首相历史观拒绝反省的姿态令人担忧，批评高市在日本战败投降日的致辞中完全没有出现反省与教训等词汇，而且还全力推进军力扩张，破坏日本战后和平基石。社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惨重代价，如今却看不到日本政府正视自身过往过错的态度，对于高市早苗的历史认知表示深感忧虑。社论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高市在致辞中提及绝不让战争惨祸重演，很容易被其他国家解读为意在阻止他国挑起战争。按理来说，日本应当以我们绝不会重蹈覆辙做出表态，立下本国永不发动战争的誓言。然而高市刻意选用不让重演这一措辞，不免令人猜想究竟用意何在。高市还未出任首相时曾在国会发言时说，由于他并非战争亲历者，因此不会反省，也曾表态说不希望有人擅自代表日本去道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在克里姆林宫同来俄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双方就经济、能源、安全、国防等领域达成多项共识，并且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
1: 这是敏昂莱今年4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会谈开场阶段，普京先就缅甸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向敏昂莱表达诚挚慰问。普京指出，俄缅自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交往始终稳步推进，两国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的合作基础良好，经济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敏昂莱对俄方长期以来的支持表示感激，并强调缅方是俄方在东南亚地区可靠的合作伙伴，双方关系未来也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两国领导人随后一同出席合作文件签署及交换仪式，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接下来将重点推动能源领域的合作。
4: Важной сферой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двух стран являетс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На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совмест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а юге Мьянмы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и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его завод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также готовы подключиться к геологоразведке и добыче углеводород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шельфе.Имеются хорош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л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экспорта в Мьянму сжиженного природного газа.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能源部长齐维廖夫当天也出席了文件签署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沙地带军事行动持续，野军18日发表。

0: 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
1: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遭袭现场一片狼藉，以军1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对加沙地带沙提地区的数名哈马斯指挥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日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多人死伤，并据加沙城西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军袭击的是一家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由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 此外，以军稍早前还称16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后勤部队的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所谓的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前一天在耶路撒冷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 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为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此外，有关美方路线图中引入加沙国际维稳部队的战后安排，以色列时报18日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非洲国家布隆迪和乌干达态度积极，两国军方人士访问了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期间，并同以色列国防部门就加入维稳部队事宜展开初步探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加沙停火协议并未为当地的儿童带来安全。自以哈双方去年10月签署停火以来，每天仍有儿童死于战火之中。有许多儿童虽然侥幸生存，但却是要饱受截肢、烧伤与失明之苦，并且在缺粮缺水中挣扎求生。以色列和哈马斯自去年10月宣布停火以来，加沙有至少300名儿童遭杀害，平均每天有1名儿童死亡，另有数百名儿童身受重伤。
3: 加沙儿童仍在等待暴力终结。据统计，
2: 以色列军队单在7月就已经在加沙杀害了至少13名巴勒斯坦儿童。如今，在加沙遇害的巴勒斯坦儿童已超过12,500人，另有12,400名妇女丧生，占了伤亡人数的大多数。
4: وقت اطلاق النار
2: 加沙数千名儿童因无差别轰炸而被炸至重伤，多个机构记录了他们的伤势，包括截肢、严重烧伤、导致瘫痪或行动障碍的脊髓损伤，影响认知与行为能力的脑部创伤等。另外，也有部分儿童视力受损甚至失明，使其日常生活变得极为艰难。
5: The lives of children in Gaza are filled with fear as they suffer from constant displacement, shortages of food and clean water, and a lack of education and essential health servic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拒绝征收25%天然气出口税。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蓝绿参选人积极拉票。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9: 我喜欢看小说，
10: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9: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期待与智方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
12: 王毅欢迎智利外长佩雷斯访华。王毅表示，中智虽相距遥远，但友谊深厚。智利是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对华合作长期走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前列。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毅指出，中国连续15年稳居智利最大贸易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在贸易、矿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智利新政府施政以来，双边关系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中方赞赏外长所作贡献。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期待此次访问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佩雷斯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建交起，智利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相继成为拉美首个支持中国入世、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首个同中方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智利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方祝愿今年中国举办 APEC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愿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13: 这次智利外长访华，外界普遍关心双边自贸合作、农产品对华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73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智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将在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11: 据英国金融时报在18号报道，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已经获准小批量的进入中国。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字节跳动和腾讯在过去几周各获得了约10000颗 H200 处理器。另外几家中国科技企业也可能很快的获得批准，接收数量相近的 H200 处理器。而除了少量获准进入内地的 H200 芯片之外，中国监管机构也告知企业可以将此类处理器运往到香港，并且在当地使用。据彭博社7月报道，负责监管出口管制项目的美国官员证实，英伟达在获得了美国政府批准后，已经将少量的 H200 芯片交付给中国客户。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的19日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也可能重启。据加媒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之后，加美两国高层官员进一步沟通。特朗普7月20日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日正式生效。澳大利亚工会日前呼吁征收25%天然气出口税，工党政府予以明确拒绝，强调征税将会危及国际投资关系与现有出口合同。

0: 执政党工党第五十届全国代表大会落幕，天然气出口征税问题成为关键的议题之一。会上有议员和工会组织积极推动举行投票，以支持对天然气出口征收25%的税。在日前的国会会议上，面对反对党质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没有正面回应是否对天然气出口征税，只是呼吁澳大利亚全国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和经济问题。
1: Any delegate can come along, move whatever amendments that they like, and put it to the conference. And I must say that there are a range of highlights to the conference. But we're united about wanting a strong economy that works for people. We're united about wanting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gets left behind. We're united about making sure that we deal with not just the challenge.Of climate change, but that we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climate change action.
0: 此前，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明确反对天然气出口征税方案，理由是中东战争引发全球燃料危机，征税会危及投资关系和现有出口合同。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向媒体表示，对天然气出口征税方案已经搁置，不在政府工作的范围内。而总理阿尔巴尼斯则强调，工党的党纲草案没有提及该税项。媒体称，工党试图淡化影响。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多次排除征收25%的天然气出口税，其主要因素是担心撕毁现有合同，并对国际买家征收额外税款，会严重损害与日本等重要区域内贸易合作伙伴的能源关系。有专家表示，该总理在撕毁同中国的国际商业合约时，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凤凰卫视杨海英，谢谢你报道。
3: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两人各自积极拉票，而赖清德宣布全民普发10,000台币及劳工住宅等多项政策，也成为了选战攻防焦点。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深入基层，来到蓝营传统票仓新店区主桌拜票，向选民恳托。面对蓝绿选情焦灼，李四川除了强化陆战，也加大空战力度。针对赖清德规划明年普发现金10,000台币，向民进党对手苏巧慧隔空开战。
5: 去年在野党所提出的普发10,000，那刚刚包括这个苏巧慧委员都认为是会穷台，但是今天。倒过来还时间都不到一年，现在又要去补发10,000，才会产生这么大的质疑。我想这一部分应该由施巧慧委员好好来说明，为什么去年不可以，今年就可以。
6: 从过去到现在，我的态度始终一致，合法由政院评估财务后可以提出。那么全民共享经济果实，我当然都支持。
4: 除了针对全民最关注的普发现金议题针锋相对，李四川也接连发动攻势，质疑赖政府不但阻挡新建劳工住宅，还删减社会住宅的新建数量与租金补贴，形同是无视新北市民的权益，要求苏巧慧表态。
5: 原来预定要盖13万，现在砍为3万，那尤其是租金的补贴，苏巧慧委员现在还是立法委员。他应该为新北市的市民的权利来争取。
6: 我会成立都市更新局，全力的加速都更，来更新新北市的老旧街廓。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推动的方向。所以国民党说我砍社宅，反对劳工宅，这完全是造谣。
4: 苏巧慧抛出要成立都市更新局的想法，而工程背景出身的李四川也不甘示弱，规划都市更新的政策。要以最具体的执行力加速老旧社区翻转，在选战倒数时刻全面抢攻居住正义的主导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家15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就认为，香港了解海内外市场审美及需求，可以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优势，进一步孵化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
7: 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中列出未来政策方向，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及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亚洲盛事之都的优势。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认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充当引进来走出去的桥梁。香港汇聚世界人才，了解海内外市场审美和需求，通过独特的策展风格可打造或孵化具香港特色的作品。纯自 CEM 家博物馆草间弥生展览为例，多间博物馆及藏家借出展品在港展出后成功出海至西班牙及葡萄牙，再由引进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从上海移师香港后经香港重新策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陈志思进一步指出，香港是免税自由贸易港，藏家会因昂贵的税费将购入艺术品继续存放香港，便产生仓储、保险等服务，还能衍生贷款、投资等金融需求。他相信香港也能够推动金融服务加文化艺术共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还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 十一创办人郑志刚也积极推动亚洲及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指，中东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对文化内容需求较大，具备发展二次元的经济潜力。香港可协助内地相关文化产业出海，开拓新兴市场。郑志刚也对香港未来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相信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香港可继续巩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小凤。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国产飞机 C919 在上周正式开启首条国际定期商业航线。中国民航专家李汉明接受香港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目前乌兰巴托与韩国首尔都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外国城市，但 C919 飞往韩国将涉及飞越公海的问题，而选择乌兰巴托作为首航目标是考虑到航线的稳妥性，而且这条航线原先使用的空巴 A320 与载体机 C919 替代性高，将能够能将经济与旅客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 C919 尚未取得欧美试航认证的疑虑，李汉明指出，按照国际惯例，只需飞机注册国认可安全性即可。 C919 主打国内及一带一路等国际短途市场，并不需要欧美的认证。试航认证的关键在于外国对于中国监管标准的认同，这本质上是属于政治谈判而非技术问题。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中短程客机 C919 从2022年底交付至今，已经累计交付40架，开通57条航线，并且载客超过750万人次。再来看到，根据美国媒体18号的报道，为了应对地区威胁，美军在关岛基地新组建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这个导弹营将首次混编爱国者系列远程防空系统和持久之盾近程防空系统。
1: 报道称，这个爱国者导弹发射营将受美军第94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指挥，预计今年10月组建完成。目前岛上大约有120名士兵专门隶属于该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武器系统将逐步交付。在增编这个营以后，美军将在关岛集齐包括萨德、陆基宙斯盾和爱国者系统等多层反导力量。除了编制大量反导力量，关岛还在部署美军最为先进的雷达传感器。报道称，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进行空中和海上行动的重要枢纽，因此保护岛上的关键设施对美军尤为重要。但美战局网站指，当下美军反导部队面临库存和扩编等压力，一是近期中东冲突消耗大量拦截导弹库存，爱国者系统全球订单也激增，交付期较长。此外，美军计划新增多个防空营，但组建进度缓慢，能否有效应对地区冲突仍是未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第七舰队证实，隶属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驱逐舰本福德号七月下旬在南海执行任务时发生了发电机的故障，导致全舰断电长达4天。事故期间，舰上的空调、淡水与厨房系统一度瘫痪，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同行的巡洋舰紧急支援膳食，这条舰艇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苏比克湾进行抢修，电力于7月30号全面恢复，并在8月上旬完成维修。目前，本福德号已经返回日本横须贺基地，美军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军的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七月下旬的时候呢，因为发电机的故障，在南海啊，竟然是彻底失去动力，长达4天。300名的船员在南方的高温之下，不能使用厕所啊，空调、厨房还有饮水系统呢，也因为断电受到影响。这是一条1991年的船啊，已经35年船龄的老爷船了。4天没动力啊，听上去很逆天。如果不是军方媒体证实啊，都不敢相信啊。这意味着船上的安全冗余失效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游轮呢、游客的这个游轮和战舰之间呢，那还不是一回事儿。战舰呢，理论上会在所有的系统当中呢，具备充足的冗余和弹性，以便能够继续作战。那按照冗余设计的话，这个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但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发生。这个本福德号呢，当时是处于无动力的漂流状态。美军的第七舰队发言人说，直到拖船把它拖到菲律宾的苏皮克湾呢，6天之后才恢复电力啊。这是今年第二艘在印太地区遭遇电力故障的美军驱逐舰。这个。

0: 本福德号呢，当时正随着华盛顿号的航母打击群呢，这个航行啊，编队当中的另外一艘这个军舰啊，这个为这艘军舰呢作为了一个作为援军呢，为这个漂泊的驱逐舰提供了膳食。那当时华盛顿号航母还有这个斯莫尔斯号还有肖普号的这个驱逐舰等等啊，都在向西穿越新加坡海峡，通过了马六甲海峡。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任务呢，是接替那个马桶还有餐饮问题一大堆啊，备受家属批评的林肯号航母啊，继续啊在中东去执行任务。现在不清楚停摆恢复之后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呢，是不是会继续驶往中东，跟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其他舰艇来会合。其实这么看的话，航母的问题呢，还不仅仅是这一艘航母本身，编队当中的战舰停摆的话，是不是就等同于航母打击群它的这个战力就打了折扣呢？失去电力的这个地点呢，位于南海啊，这么巧啊，难怪有人问呢，美军是不是也要学菲律宾舰船去坐滩呢？以此为借口来常驻南海啊，跟那个破破烂烂的马德雷山号作伴啊，这样就不寂寞了。那也有朋友说，这一点也不巧，美军经常到南海耀武扬威，不出事是巧合，出事是必然啊，因为南海有观音哈，有海龙王啊，南无阿弥陀佛。比如5年前的那个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啊，在南海底下潜行的时候呢，跟不明物体相撞啊，11名水手受伤，核潜艇呢也遭遇严重的这个损伤，不得不浮出水面啊，回到了关岛基地。后来好多年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艘核潜艇的下落了啊，可能已经成为一堆废铁。南海呢也就成了美军的噩梦之地啊。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军内必须会通报啊，其实看新闻也就知道，那就不知道会不会给美军带来压力啊，下次到南海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说兵不厌诈，驱逐舰完全失去动力的极小概率事件呢那就有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借口啊，就是停在南海的某地过程当中啊，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啊，其实也不得不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一艘军舰呢，摆明了是去伊朗周边执行任务的。之前的航母编队呢，已经因为问题丛生，甚至有士兵企图跳海逃避。那会不会是这一艘驱逐舰上的某个水兵机智了一把，就提前搞了一点小动作啊，搞坏了电力系统？这里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吧？或许这才能解释安全冗余的失效。因为冗余系统也被有针对性的搞了，我觉得这应该是美军最忌讳也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那个原因了吧。再来看到美伊60天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是双方谈判仍陷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此外，伊朗已经设定数周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right now,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alf.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 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六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共和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阻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对其实施轰炸。
3: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再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这个阿曼应该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中间人啊，他现在怎么成了这个特朗普口中的一个敌人呢？啊，这什么逻辑呢？看到有记者问特朗普啊，说，你说过啊，如果你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道路这个受阻的话，会把阿曼炸个稀巴烂啊，你是不是对阿曼这个战略伙伴失去耐心了？其实这个问题的导火索呢，是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排呢达成谅解啊，差不多要发表联合声明，这个会关照到两国的主权和安全商业通道。那特朗普一听就急了啊，说我不认为阿曼的表现很好啊，但我们已经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就像我们处理其他事情一样。他非常轻松地处理了他们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他处理伊朗一样吗？啊，应该不轻松啊。特朗普其实对于阿曼这个和伊朗隔着霍尔木兹海峡相望这个邻国呢，其实早就怀恨在心了。几个月前，他就曾经威胁要制裁和轰炸阿曼啊，因为阿曼当时跟伊朗去商谈海峡的问题，而这一次，阿曼在美国知情和批准之下，跟伊朗进行了关于航道的磋商啊，特朗普呢仍然威胁要去轰炸阿曼啊，这个原因必然是他对阿曼 伊朗的磋商结果不满意。这可能是地表军力最强的国家对

军力排名差距80多位之后的弱国的一种卫星啊。美国是头一啊，数一数二，伊朗排名16啊，阿曼排名86。在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作为中间人的阿曼外长巴德尔啊，表现其实还是很仗义的啊。他第一时间公开了美伊核谈判的进展，揭露了美国以谈判为诱饵突袭伊朗啊，并且呢，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刊文披露了这件事情。所以特朗普一直对于阿曼耿耿于怀，因为彻底坏了他的名声。终于走到了今天，然后就公然威胁说，如果阿曼敢倒美国的道啊，那就会不惜轰炸，炸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结束跟伊朗的战争。但是事情呢，可能会事与愿违，特朗普的威胁可能会加速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运路线达成协议。阿曼是美伊博弈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棋子，一个关键的玩家。阿曼人不笨啊，不会看不到美国正在从中东退出，而伊朗呢是搬不走的邻居，所以完全没有这个倒向美国这一边啊，也因此呢遭到了特朗普的威胁。从伊朗人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一个能够硬杠的民族。如果阿曼被炸的话，大概率呢中东的海湾国家不会好过啊，伊朗会找他们的麻烦，伊朗必定会给阿曼讨回一个公道，讨回一个说法，因为阿曼太重要了。如果阿曼在海峡通航上做手脚，背着伊朗偷偷给油轮的进出海峡提供秘密通道的话，也就是压制伊朗航线，让阿曼航线大行其道，那伊朗的封锁就前功尽弃，这仗就不用打了。只有把阿曼拉到伊朗这一边，或许呢让阿曼至少保持中立，才有可能成功的封锁海峡啊，对特朗普进行牵制。特朗普轰炸阿曼那一天啊，只要阿曼不跪的话，伊朗就真的赢了啊。伊朗阿曼联手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就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悬念了。好，现在请看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klec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国国防部17号在回应媒体的质询时，前后说法不一。媒体就推测，特朗普可能在未与国防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对外做出宣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当天在受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努力落实特朗普有关缩减已知至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的指示，但并没有透露具体如何落实。韩联社注意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防部还曾表示没有可公布的变更事项，建议媒体直接向白宫询问。报道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对特定事务发表官方立场后随即更改的情况实属罕见，暗示美国政府内部可能事先沟通不足，导致步调不一。根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层的话报道，特朗普突发性的言论令到国防部措手不及，推测特朗普可能未与国防部进行协商，便单方面指示缩减美韩联合的联演的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的请求，但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还指出，金正恩对他一直非常尊重，并且抱怨韩国方面不愿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
13: When I called recently, the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2: 是啊，缩减美韩联演这个规模啊，而且呢，他还当众向媒体透露他是怎么跟韩方去讨价还价的啊，把本来应该底下的事情呢放到台面上啊，这明摆着是在修理韩国和李在明啊。他说自己最近打电话给韩国总统啊，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他前前后后提了这个事儿，就一直没有提李在明的名字啊，可能他不会拼写韩国人的姓名，也记不住李在明这个人的名字。特朗普说，跟李在明说啊，你愿意给我们帮个小忙吗？美国其实不需要在伊朗问题上得到你们资金的帮助，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就帮一把。 结果呢被一口回绝啊 ，No thank you 啊，这下特朗普就不乐意了啊，你什么意思啊？美国有39000名士兵在那儿保护着你们，你却不愿意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小帮我一把啊，这说不过去吧？啊，那我们还是减少参与军演吧，凭什么要帮你们呢？保护美国啊，正在让美国啊，保护韩国正让美国花费几十亿美元啊，他这是在批评韩国呢搭美国的顺风车啊，不想参与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而韩国的大部分石油呢都是从中东得来的啊，超过50%啊。他说美国不能到处去保护啊，尤其是在对方不愿意帮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把像韩国这样爱惜羽毛的国家呢要拉下水来参战啊，而且呢他也认定韩国迟迟没有兑现白宫早已认定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啊，相关的投资项目呢就包括了造船呢、三星的扩建、那德州芯片厂等等，这种拖延呢就影响到了美国的就业和这个特朗普的支持度，所以他就认为呢韩国是在暗中跟他作对，所以就在事先没有经过协调的情况之下呢，啊，以一种突然的、随意性的且戏剧性的方式呢，自说自话，对军演的规模做了调整啊。这首先呢，会导致美韩之间的不信任加剧啊，也会在韩国的国内啊引发

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分歧。对于邻国的立场强硬的在野派和保守派的媒体呢，就迅速向牢里去发难的。这么看的话呢，特朗普确实是睚眦必报啊。他本意呢是要惩罚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配合不帮他啊，而不是对于什么朝鲜呢、金正恩呢有什么外交性动作。但是缩小军演规模和停止演习还不是一回事啊。另外呢，单方面宣布变更的后坐力不小的啊。以安全承诺作为外交施压工具的话，那必然还会引起像日本啊、澳大利亚这些所谓的盟友的担心啊，因为他们跟也一样啊，跟美国也是签有安全条约的，他们也都没有帮助这个参与伊朗战争啊。那韩国之后会轮到谁呢？其实韩国方面的说法是，并没有对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在跟这个美方讨论啊，怎么开通这个海峡呀。说白了，韩国呢应该已经是看清了中东战事的走向和结局，甚至判断出特朗普的选举行情。表面上还是在配合美国，但是实际上早就开始该干嘛干嘛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块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5: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6: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7: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8: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9: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0: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1: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3: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朗普否认美伊正在谈判，与此前说法明显差异。伊朗外长称战后外交政策将会改变，拒绝单纯停火。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否认了美伊之间存在任何的正在进行或者是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在一天之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而与此同时呢，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的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是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紧张的局势仍在持续。
1: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8号表示，近期的战争已经是改变了伊朗和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会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也披露，战争的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的停火，必须要坚持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
3: پاسخ ما به همه اونها روشن بود و پاسخی بود که رئیس جمهورم بهش اعتقاد داشتن که ما آتش بس نمیخواهیم ما خاتمه جنگ رو میخواهیم。
2: 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对地区国家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未来具体将会如何转变呢？我们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希望呢是，就是第一呢，就是不用，希望能够分化美国和这个地区国家的这样一个阵营，那么同时呢，就是包括与阿曼呢进行呢协商，建立一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模式，让地区国家来参与。那同样呢，大家都在争夺这个地区国家。第二个呢，就是保持遏制，就霍尔木兹海峡，继续保持伊朗的控制之下。那么其实呢，这个最大的影响力也是这些海湾国家，所以呢，这些海湾国家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一方面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另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保护自己，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伊朗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说，就是保持伊朗的威慑力，同时呢，与地区国家呢，建立这种自主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呢，阿拉格奇呢讲出这样的话，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就是在地区国家呢有各自的一个想法和互动，同时呢，伊朗还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削弱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甚至把美国呢驱逐出，地区。那么所以呢，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可能进一步的其实是会影响伊朗和美国的博弈。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呢，今天他要前往巴格达访问。那么这次伊拉克访问的时机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也有消息说呢，有可能他会去伊拉克与美国进行秘密谈判。但是呢，伊朗目前呢并没有消息。
0: 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举行了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现场有大批的民众手持标语，挥舞着旗帜，誓言要报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以及哈梅内伊的子女等都出席了纪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没有现身。穆杰塔巴自其父遇袭，他本人传出受伤并接任了最高领袖职位以来，已经有数月未曾公开露面。阿联酋国防部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了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而伊朗外交部随后就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特朗普在18号打电话给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就两国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5: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仍然在持续，以军在18号发表了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的卫生

0: 部门就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的港口区发动的空袭造成了6人死亡和14人受伤。
1: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遭袭现场一片狼藉，以军18日发表声明称，当天对加沙地带沙提地区的数名哈马斯指挥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日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多人死伤，并据加沙城西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军袭击的是一家咖啡馆，由于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的遗体落入海中。此外，以军稍早前还称16日在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空袭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后勤部队的指挥官。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所谓的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成员前一天在耶路撒冷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以期进一步推进所谓加沙和平计划。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为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此外，有关美方路线图中引入加沙国际维稳部队的战后安排，以色列时报18日援引知情官员的话报道称，非洲国家布隆迪和乌干达态度积极，两国军方人士访问了加沙南部城市拉法，期间并同以色列国防部门就加入维稳部队事宜展开初步探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韩宣布联合军演将提前结束，规模缩减约一半。日本舆论批评高市早苗讲话回避历史责任。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天上午与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要与厄瓜多尔筑牢政治互信，应对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
7: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握手合影。李强说，去年6月，诺沃亚在新任期伊始就来到中国参加夏季达沃斯，体现了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他并指，一年来两国各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
8: 这次总统先生来华访问，又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具有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啊，必将有力推动我们两国关系向纵深发展。我们都知道，这一年来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多，给很多国家，特别是包括中俄在内的南方国家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7: 李强表示，面对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两国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的互利合作。诺沃亚就说，自己曾经长期在中国生活过，从政前也多次来华，很高兴看到两国贸易关系实现了重要增长。
9: 虽然当前全球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在当下，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有了大幅的增长，几乎同比增长20%以上。现在我们也有希望推动双边贸易继续保持20%的增长。在最近3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的进口汽车进口第一大来源国。
7: 中国同厄瓜多尔的自贸协定是在2024年5月正式生效。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3.3亿美元。诺沃亚也希望相关的汽车配件可以在厄瓜多尔组装，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就业与发展。中国是厄瓜多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主要向厄瓜多尔出口汽车零配件和机电产品等。厄瓜多尔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原油、矿产以及海鲜等。诺沃亚在会谈当中也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要保持并发展对华关系。凤凰卫视胡林、陈启北京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了智利外长佩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10周年，中方期待着与智方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
10: 王毅欢迎智利外长佩雷斯访华。王毅表示，中智虽相距遥远，但友谊深厚。智利是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对华合作长期走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前列，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毅指出，中国连续15年稳居智利最大贸易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在贸易、矿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智利新政府施政以来，双边关系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中方赞赏外长所做贡献。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期待此次访问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佩雷斯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建交起，智利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相继成为拉美首个支持中国入世、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首个同中方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智利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方祝愿今年中国举办 APEC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愿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发展。这次智利外长访华，外界普遍关心双边自贸合作、农产品对华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73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智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将在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6: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8月19号到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会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一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会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的启动筹备工作。特朗普日前说，考虑到他与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度的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17号还与白宫对媒体称，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是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与金正恩3次会晤，但是第二任期以来，双方尚未举行过正式会面。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在特朗普要求大幅度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的军方在18号就举行了紧急的会晤，决定大幅的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
11: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1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主任张道英宣布，将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缩减一半。

0: 按期限至本周结束。
1: 한미는 미측의 제안으로 UFS 연습 기간과 규모 등을 일부 조정하기로 하였으며 연습 기간을 17일부터 21일까지로 시행하기로 하였습니다.
0: 据韩联社报道， 以日自由支队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由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方大幅缩减了此次演习及相关实战训练活动， 部分活动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但基本战备和训练目标得以保留。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前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所发表的讲话，被日本媒体批评只字不提反省和教训，并以不让战争惨祸重演的措辞来回避日本自身的加害责任。
3: 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就援引了二战冲绳战役的残酷史实来批评高市没有反省历史。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国会众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一篇文章，关于二战末期冲绳战役中，日本因兵力不足14至17岁的青少年被强行征召入伍，超过一半人丧命，这种经历何等惨绝人寰！小泽一郎感慨战争残酷， 认为必须正视这些真相，质问高市早苗为何没有反省历史的意愿。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2025年重新启用反省一词，也是日方时隔13年重新使用反省字眼。近年来，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前首相岸田文雄都在致辞中提及战争的教训。 高市早苗15号是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出席纪念日活动，在致辞时不仅没有使用反省就连教训将坚持为永久和平付诸行动的表述也一并删除。西日本新闻18日发表社论，题为“首相历史观拒绝反省”的姿态令人担忧，批评高市在日本战败投降日的致辞中完全没有出现反省与教训等词汇，而且还全力推进军力扩张，破坏日本战后和平基石。 社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惨重代价，如今却看不到日本政府正视自身过往过错的态度。对于高市早苗的历史认知，表示深感忧虑。社论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高市在致辞中提及绝不让战争惨祸重演，很容易被其他国家解读为意在阻止他国挑起战争。按理来说，日本应当以我们绝不会重蹈覆辙作出表态，立下本国永不发动战争的誓言。 然而，高市刻意选用“不让重演”这一措辞，不免令人猜想究竟用意何在。高市还未出任首相时，曾在国会发言时说：“由于他并非战争亲历者，因此不会反省。”也曾表态说：“不希望有人擅自代表日本去道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在18号发表了视频讲话，公开了呼吁选举进行战时选举。 费多罗夫在讲话当中就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够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要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是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之下，也能够重启全面的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说，乌克兰面临系统性的治理危机，旧体制墨守成规，只顾自身的利益。他还不点名地抨击了官员的腐败问题。 乌克兰法律禁止在战时进行选举，而路透社在报道当中就用“爆炸性”来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的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似乎是在向总统泽连斯基发起公开挑战。而另外一方面，在首都基辅，仍然有示威者聚集，手举着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的局势。乌克兰的一座火力发电厂在18号的清晨是遭到了俄方的大规模的袭击，受损严重，而导致了发电厂停止发电。此外呢，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的核电站在同一天是发生了无人机的袭击事件。俄方就称这一次的袭击是由乌克兰所发动，目的是要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访问。格罗西在当天就表示对袭击行为不可接受。

0: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日发文说，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袭击事件。当日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奇议员定于20日至21日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说，乌方持续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工作人员发动袭击，此次还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其罪行没有尽头。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顿巴斯燃料和能源公司称，旗下一座位于乌克兰中部的火力发电厂遭到俄方大规模袭击，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袭击导致设备严重受损，发电厂已停止发电。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佩切涅吉镇一处人员密集十字路口18日清晨遭俄方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复用火箭技术取得突破。澳门各界指特区新一份5年规划立足社会实际。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今天的7点35分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地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19日上午7点41分，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3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

0: 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及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
2: 嗯，
1: 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两到三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四到五次。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的相关工作，而器件的组合体在今天上午就垂直运转至了发射区。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了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后续将会继续按照计划来开展发射之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的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针对于日本政府的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民进党当局却表示尊重仪式。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指出，民进党再度的暴露出了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4: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纪念日，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在中国大陆、韩国等表达抗议的时候，曾经被从中国割让给日本、被殖民50年的台湾方面却表示尊重。
5: 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的国家，应深刻反省历史，切实反思纠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让世人再度看清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4: 近日来，台湾媒体报道，民众到乌干达入境时遭到扣留，要求换成中国大陆的护照。早前也有古巴等国家不承认台湾护照。国台办强调，大陆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与外国进行民间性质的经济文化往来不持异议，暗示这些后果都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断胁迫他国所致。
5: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那台湾同胞呢，是中国公民，我们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台胞在海外的正当权益。如果有台胞需要协助，可以随时联系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或者拨打领保热线12308。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二连三爆出对韩国的不满，美韩是正式的同盟关系，眼看要被美国抛弃。台湾岛内有声音批评民进党长期依赖美国，风险太大。国台办回应说，美国永远奉行的是美国优先，在美国人眼中，台湾的价值是肥肉提款机，是遏制大陆的棋子，服务美国的工具而已。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方面，赖清德是宣布普发台湾民众每人10000元台币。对此，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认为应该是加码至20000元，但是他的民进党对手就呼吁台北市自己加码，而蓝绿双方的唇枪舌剑，白营则是批评赖清德没钱发钱，没有法律授权，双标至极。
6: 赖清德政府宣布2027年度施政总预算，岁初增列2357亿台币，用于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应加码至20000，引发民进党对手反弹。
7: 台北市如果有剩余，如果又不用举债的方式，那台北当然他要加码的话，他可以来做。
8: 普发现金是因为用超征的税收，要我们透过累积的税基剩余，就是我们老本来发，这是完全不一样。
6: 事件衍生为蓝绿选举政治攻防，白营为国民党助攻，指过去普发现金都会由台湾立法院通过特别条例，在法律制度下发放，而非由行政部门直接编列预算发放。
9: 去年在野党推动还税于民10000元普发现金的时候，民进党的说法是这个是先穷台赖清德， 他自己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决定要这样子做。

0: 民进党的双标嘛，双标至极啊。
1: 根据规划，立法院若能于今年底三读2027年度施政总预算，明年农历春节前，台湾民众就能领到10000元红包。蓝白两方质疑，绿营是拿普发现金绑架明年度的施政总预算。为了不让民进党操作在野党党钱，国民党方面表示，即使总预算没有完成审议，仍可依预算法先行动之，国民党愿意支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对于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新一份的5年规划，社会有多个团体就表示，规划立足于社会的实际和居民的需要，汇集了政府施政思路与民间的智慧，为澳门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出了明晰的清晰路径。
3: 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咨询期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有团体表示乐见早前提出的多项建议在正式公布的规划文本中得到体现。新一份三五规划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推进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大举措。澳门妇联总会就表示，新一份规划立足社会实际及居民所需，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勤一体化、都市更新及民生福祉做出系统部署，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4: 尤其在社会保障和优化民生方面，也提出了多项的具体举措，特别在早疗服务、优化照顾者津贴、女性身心健康、科技赋能社会服务发展这方面，加大了统筹规划和一个支持力度，也切实地回应了市民关心的就业、住房、教育、扶弱、养老这些民生的问题，而进一步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澳门建房会联合总会理事长陈家良表示，三五规划汇集政府施政思路与民间智慧，切实回应澳门现实发展难题，为澳门未来5年发展规划清晰路径。接总将紧扣规划8大重点工作，调整自身服务方向。首先，持续开展国安宣传，助力国家安全理念在澳门社会落地。在经济发展方面，将透过片区发展中心等平台扶持社区经济，支援中小企业发展，配合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民生领域方面，针对规划中的福利、医疗、社保等内容，会继续扮演好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角色。而面对都市更新这一老大难议题，规划确立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模式，并订定多个示范片区。谢总表示，将发挥接地优势，做好居民业主的沟通工作，广泛收集社区意见，协助都市更新工作实质推进，改善城市整体环境。作为工商界代表，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黄国生表示，对规划能够回应业界诉求，对应并贴合澳门发展实际感到振奋。钟总此前提出的若干建议均已纳入规划内容，其中有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钟总将配合特区政府推动政务服务效能升级，协助落实降本增效、便利营商的相关政策，务实为中小企纾困解难，助力本地市场活力释放。而有关深化澳勤协同发展方面，钟总将积极发挥工商界桥梁作用，推动包括澳勤食品检疫机制对接等规则衔接落地，以及联动打造文旅会展商贸活动，协助更多澳门业界抢抓横琴合作区发展机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主席陈志思就认为，香港了解海内外的市场审美以及需求，可以发挥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优势，进一步的孵化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
5: 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在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中列出未来政策方向，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及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亚洲盛世之都的优势。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认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充当引进来走出去的桥梁。香港汇聚世界人才，了解海内外市场审美和需求，通过独特的策展风格可打造或孵化具香港特色的作品。陈志思以 M 家博物馆草间弥生展览为例，多间博物馆及藏家借出展品，在港展出后成功出海至西班牙及葡萄牙。再有引进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从上海移师香港后，经香港重新策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陈志思进一步指出，香港是免税自由贸易港，藏家会因昂贵的税费将购入艺术品继续存放香港，便产生仓储、保险等服务，还能衍生贷款、投资等金融需求。他相信香港也

0: 能够推动金融服务加文化艺术共同发展。国家十五规划还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 十一创办人郑志刚也积极推动亚洲及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指，中东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对文化内容需求较大，具备发展二次元的经济潜力。香港可协助内地相关文化产业出海，开拓新兴市场。郑志刚也对香港未来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相信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香港可继续巩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会期为五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一共邀请了30家的国际支持机构，500多位的国内外嘉宾参会。
2: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3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三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3: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2: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自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新一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支持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吉文火赵伟北京报道。
1: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在18号的报道，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已经获准小批量的进入中国。根据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称，字节跳动和腾讯在过去几周各获得了大约10000颗 H200 处理器，另外的几家中国科技企业也可能会很快的获得批准接收数量相近的 H200 处理器。除了少量的获准进入到内地的 H200 芯片之外，中国监管机构已经告知了企业可以将此类的处理器运往香港并在当地使用。根据彭博社在7号的7月报道，负责监管出口管制项目的美国官员就证实，英伟达在获得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已经将少量的 H200 芯片交付给了中国客户。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西班牙格拉纳达发生了4.8级地震。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集合全球

0: 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的19号正式生效，涉及到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了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会推迟3天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50%关税。根据加媒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特朗普在7月20号签署了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的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我们再来看到，澳大利亚的工会在日前是呼吁征收25%的天然气出口税，工党政府就予以了明确的拒绝，强调征税将会危及到国际投资关系和现有的出口合同。
3: 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第50届全国代表大会落幕，天然气出口征税问题成为关键的议题之一。会上有议员和工会组织积极推动举行投票，以支持对天然气出口征收25%的税。在日前的国会会议上，面对反对党质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没有正面回应是否对天然气出口征税，只是呼吁澳大利亚全国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和经济问题。
4: Any delegate can come along, move whatever amendments that they like, and put it to the conference. And I must say that there are a range of highlights to the conference. But we're united about wanting a strong economy that works for people. We're united about wanting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gets left behind. We're united about making sure that we deal with not just the challenge.Of climate change, but we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climate change action.
3: 此前，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明确反对天然气出口征税方案，理由是中东战争引发全球燃料危机，征税会危及投资关系和现有出口合同。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向媒体表示，对天然气出口征税方案已经搁置，不在政府工作的范围内。而总理阿尔巴尼斯则强调，工党的党纲草案没有提及该税项。媒体称，工党试图淡化影响。
5: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多次排除征收25%的天然气出口税，其主要因素是担心撕毁现有合同，并对国际买家征收额外税款，会严重损害与日本等重要区域内贸易合作伙伴的能源关系。有专家表示，该总理在撕毁同中国的国际商业合约时，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6: 雅汉，下午好。
2: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值得我们关注的？
6: 好的，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到王毅外长访问的消息啊。今天呢，中国外交部是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呢将访问韩国的消息。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呢，双边的关系啊是全面快速的发展。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和李在明总统是成功的实现了互访，并且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开辟了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 那相信这一次王毅外长的访韩呢，将会进一步的促进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的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那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王毅外长呢还将前往到印尼出席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首次会议，以及外长加防长的2+2机制对话会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就表示，这充分地彰显出了中印尼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那他也介绍说，在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会的首次会议上呢，那双方将着眼于这个发展战略的对接，共同来探讨深化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务实的举措，助力两国的现代化的进程。而在2+2的机制会上呢，王毅外长和董军防长将会同印尼方面来共同的就政治安全、防务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的局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林健也表示呢，中国和印尼方面呢也愿意共同的来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办好两大机制会议，统筹推进安全和发展的合作，携手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另外的一则消息呢，我们来关注到美国政府呢近期是计划要致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的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到美方的相关倡议以及与美方倡议相冲突的其他的机制。那有美国的匿名官员就表示这样的举动呢是旨在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到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呢能够摒弃零和思维，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那以上的几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亚汉，
2: 好的，谢谢伟坚从外交部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报道今天的发布会内容。我们现在再来把目光转向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在18号的中午是运抵了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此次运抵哥伦比亚的救援物资就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的物资，一共有大约80吨，将会主要是用于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紧急的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塔马约就表示，这一批物资体现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哥伦比亚困难时期给予的支持。西班牙当局通报，南部城市格拉纳达在18号发生了4.8级的地震，造成了有3人受伤。当地著名的景点阿尔罕布拉宫紧急的关闭进行安全检查。在地震发生之后，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街头随处可以看到瓦砾碎片，车辆被掉落的砖块砸毁。这是格拉纳达在3天之内发生的第2起地震。根据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的消息，此次地震的震中是位于格拉纳达以南10公里的阿联丁镇，而紧急服务部门一共收到了超过500通的求助电话。格拉纳达市政府就当即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关闭了除了紧急必要服务之外的所有的市政建筑。中世纪伊斯兰建筑的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阿尔罕布拉宫在震后也暂停对外开放。初步排查显示，建筑的主体没有结构性的损伤。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强调国际社会坚持一中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伊朗议长率团抵达伊拉克，将就双边合作展开会谈。以色列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驻军威胁以方安全。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开始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安瓦尔的表态表示赞赏，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对于美国政府拟要求加入美方人工智能相关倡议的国家不得加入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结晶和宝贵财富，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
1: 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8日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伊朗及地区国家对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
3: 阿
2: 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
3: تصور ایران ضعیف به طور کامل از بین رفته. بعد از 40 روز مقاومت، این تصور ایران ضعیف تبدیل شده به تصور یک ایران سرسخت، ایران مقاوم، ایرانی که میتونه در سخت‌ترین شرایط بایسته.
2: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

0: 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据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日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是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其目标，并且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并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战争可能改变美国在中东长达数十年的军事部署。华盛顿邮报报道，五角大楼正在评估战争结束之后是否缩减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规模，包括部分遭到伊朗攻击的基地，是否还要按照原有的规模重建。而目前相关分析仍处于在初步阶段，尚未成为正式审查。
2: 对伊朗战争重创了美军基地，如今华盛顿邮报报道，五角大楼正在评估战后缩减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部署。美国国防部目前正在分析部分遭到伊朗攻击的基地是否需要按照原有规模重建，也考虑将部分兵力向西转移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不过相关工作仍属初步规划，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下令展开正式审查。原本美军中央司令部平时在约旦至阿曼近20处地点部署大约4万名军人，而伊朗战争爆发后，美军也持续增派军舰、战机和防空装备，并对伊朗发动超过13000次打击。但长达数个月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也暴露波斯湾美军基地的脆弱性。冲突期间，超过200处美军设施遭到破坏或损毁，科威特和约旦的基地遇袭，共造成至少10名美军死亡。为了保护区内人员，美军还消耗超过1000枚先进防空拦截弹，包括爱国者与萨德系统导弹，进一步压缩五角大楼的武器库存。五角大楼预估，这场战争截至9月底将消耗大约375亿美元，而且还没有计入基地重建费用。外部机构则估算，修复受损基地可能另外需要50亿美元。部分美军基地在开战前就已经疏散，部分调整可能在战后延续。但如果美国要永久缩减波斯湾驻军，可能削弱当地盟友抵御伊朗攻击的能力，也将牵动特朗普政府是否收缩海外军事承诺，将资源转向本土防卫和应对中国的政策辩论。目前美军是否永久改变中东部署仍未定案，任何重大调整最终还需要特朗普政府高层批准。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9日上午率领伊朗议会代表团抵达巴格达，就双边关系、边境安全、反恐和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会谈。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对地区发展至关重要。卡利巴夫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后，随即前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遇袭丧生的地点，并且发表讲话。苏莱曼尼与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指挥官穆罕迪斯2020年在这里遭受到美国无人机空袭死亡。卡利巴夫表示，美国的袭击无法阻止抵抗阵线的扩张，又强调此行旨在加强塑造新地区秩序，加快所有地区国家在不受到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展开合作。他又表示，将会在伊拉克卡尔巴拉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后40天的纪念仪式，并将代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拉克人民表达感激之情。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的办公室17日怀疑遭到了伊朗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政府表示将会展开调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表示需要警惕敌人的阴谋。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以查清17日袭击库区总理巴尔扎尼的办公室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住所的无人机从哪里起飞及由谁操控。
4: 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هو خطير جدا وينبئ بمرحلة خطيرة جدا في العراق هذا الأمر يراد منه اتهام جهات معينة تحديدا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في العراق في ظل ما يعني يسمى من مشروع حصر السلاح بيد الدولة وهذا تطور خطير جدا يراد منه أول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خلط فتنة بين مكونات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ين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وبين الحكومة الاتحادية وبين أبناء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3: 事发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伊拉克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针对巴尔扎尼总理办公室的袭击不具备任何正当性，库区政府应保持警惕，防范旨在挑拨邻国关系的假旗行动。
5: 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أدركت أن هنالك عمليات يراد من خلالها خلط الأوراق وجر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ساحة الفوضى. لذلك السيد عراقشي أشار أنه يجب الانتباه لهذا الموضوع من خلال العبارة اللي ذكرها وعلى الأخوة الكرد أن يحذروا الانزلاق في عملية الفتنة. يعني هنالك إجراءات واضحة تتبع. أنا أعتقد من يقف وراء هذا الموضوع هو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كيان الصهيوني وقد تكون بعض المجموعات الكردية التي تم مطالبتها بمغادرة حقيقة أراضي إقليم كردستان.
3: 在美以伊战争中，伊朗革命卫队及其盟友向美以目标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但部分无人机可能落入其他人手上，并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朗的盟友，以破坏伊朗与盟友的关系，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6: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investigate KRG Prime Minister office attack, while Iran condemned the attack. Reaffirm firm stand with Iraq. Senator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十八日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并且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再续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十九日则驳斥称，一方的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
7: 针对此次袭击，以总理办公室十八日发表声明称，以叙此前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方认为叙利亚此举威胁以色列安全。在十八日发动空袭前，以色列曾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而针对以方上述说法，土耳其通信局十九日发文驳斥之，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提供正当性。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并强调将继续与叙利亚保持安全合作。此前，据叙美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十八日凌晨对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实施了八次空袭，目标包括基地的跑道和仓库设施，未导致人员伤亡，但造成一定财产损失。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称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的卫生官员发出警告，国际援助资金大幅缩减，正将也门医疗体系推向崩溃边缘，有数百万重症患者面临无药可医、无处就医的困境。胡塞武装指责美国将国际援助政治化，呼吁保障人道主义工作的中立性。
3: 也门胡塞武装的卫生官员日前在科威特大学医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国际援助机构陆续暂停关键计划，进而导致资金骤减的严峻现状。官员将此归咎于美国当局，指责美方政治化联合国机构，操纵医疗援助项目，并警告称将医疗资源作为地缘政治筹码，将直接危及数百万无辜民众的生命。
8: اليوم نحن في مستشفى الكويت نعاني من نقص في المحل المختبر التي تخص بنك الدم وهذا بنك الدم مهم في أيام الحروب أيضا مهم أيام الحروب بنك الدم هناك مشكلة كبيرة في تسييس المنظمات هذه المنظمات والضغط عليها من قبل الأمريكيين والإسرائيليين وأعداء الوطن العربي وأعداء اليمن
3: 资金断供导致也门全国范围内包括透析、产科护理、肿瘤科在内的核心医疗服务面临停摆风险。由于关键医疗物资耗尽，加上萨那机场长期关闭，重症患者也无法出境寻求治疗。胡塞武装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医疗领域的资金缺口仍在不断扩大，各地医疗机构的运转已举步维艰。官员呼吁应保障人道主义工作的中立性，并确保医疗援助不受政治干预，避免造成更多平民死亡。
9: When aid becomes a political tool, it is innocent civilians who pay the ultimate price. Without a return to neutral, unhindered humanitarian support, Yemen's most vulnerable will remain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中国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

0: 都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导票，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城，
12: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欢迎回来。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即将举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日表示，当前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主要代表，加强战略沟通和团结协作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启动相关会议，充分彰显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
19: 在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上，双方将着眼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探讨深化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举措，助力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在2+2机制会上，王毅外长、董军防长将同印尼重点就政治安全与防务合作、国际地区形势等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印尼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办好两大机制会议，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18: 针对俄罗斯外长17日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敌国条款等，指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赞同俄方有关表态，国际社会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
19: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
18: 林健并表示，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图谋加速再军事化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 善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18日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
6: 费多罗夫18号在 YouTube 平台上发布一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配文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在讲话中，费多罗夫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
9: У нас є системна криза управління. Стара система занадто часто живе за власни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Вона захищає себе, вона боїться змін, вона повільно ухвалює рішення, вона може карати за ініціативу і винагороджувати за лояльність.
6: 乌克兰法律禁止在战时举行选举。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似乎在向总统泽连斯基发起公开挑战。报道将费多罗夫此番表态描述为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并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轻松击败泽连斯基。另一方面，在首都基辅仍有示威者聚集，手举标语高呼腐败害人的口号，要求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提高政府透明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18日已经突破扎波罗热州中心城市奥列沃霍城防线，战斗在市内的奥列霍夫斯卡亚火车站进行。而当天，俄国防部宣布，市区东翼的高地新索洛西诺也已经被俄军控制。
1: 奥列霍沃城是乌克兰扎波罗热州波洛西夫区的一座城市，它位于第聂伯河左支流的孔卡河沿岸。扎波罗热波洛吉铁路奥列霍斯卡亚站位于此处，以及重要的国道线特0803、特0812、特0815和特0405号的公路穿越此镇。 这座城镇也是乌军东南集群指挥中心和后勤的集散地。由于战火，城内建筑近三分之二已经被摧毁。目前，乌军的第65独立机械化旅和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23旅作为守城的主力，面对俄军第442摩步师以及其他的部队联合攻击下， 守城的乌军兵力严重不足。截至发稿时间，另一支俄军东方集群的突击队已经抵达了上杰尔萨河以东区域，这里是奥列霍沃乌军守城部队的后方重身。俄军从扎尔尼察方向正攻击泽列纳亚迪布罗瓦、涅任卡和罗佐夫卡的乌军后勤的集散基地。 上周末，俄军近卫第四三二摩步师的突击部队已完全控制了诺沃达尼洛夫卡村，并正以此为跳板向奥列霍沃城发起攻击。随后，俄军的突击部队已在奥列霍沃东南建立起据点，并控制了市区奥夫恰连科街两侧的民居阵地。俄军在奥列霍沃市区的控制区 也正逐渐扩展。本台记者观察，乌军在奥列霍沃的布防诡异之处，就在于乌军有两支满员不足40%的守城部队，依靠其自身的力量，目前进行坚守，而大量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已部署在奥列霍沃东西的两侧第二道防线，并占据着预先设置的攻势堡垒阵地。 本台记者观察，在对奥列霍沃的战斗企图决心中，俄军通过技术侦察发现了乌军布防的薄弱重要的环节，即通往奥列霍沃城南正面，这是乌军要塞防御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乌军的防御工事是依据俄军预期的进攻战术建造，他们假定俄军要先切断城市的后勤补给通道之后， 才会从后翼发起攻击。然而，此次俄军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战术，直接正面攻城，而引发乌军的误判失措。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据报道，乌军使用英国制造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对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日表示，俄方有权将英国导弹部队直接参与打击俄罗斯的行为视作介入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天表示，将会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
2: 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电视采访时称，俄罗斯有权将英国导弹部队直接参与袭击俄罗斯视为直接参战。英国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拉夫罗夫表示，如果英国要陪乌克兰一直走到黑，只能替英国感到遗憾。俄罗斯主英国大使馆同一天发布声明写道，英国正在蓄意选定支持乌克兰。
0: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同一天发布声明写道，英国正在蓄意选择升级乌克兰危机，同时虚伪地宣称渴望和平，并指责英国成为袭击的帮凶和共同实施者。声明还警告，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针对俄方就英国涉无相关行动发出的强硬表态，英国首相伯纳姆十八日公开回应称，英国将100%支持乌克兰，始终在关键时刻与乌方站在一起，对乌支持立场不会发生改变。英国国防部亦同步重申官方立场，强调英国始终与乌克兰并肩同行，将持续为乌方提供必要支持，助力乌克兰开展自我防卫。据此前英国媒体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乌克兰使用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对位于俄罗斯纵深领土的炼油厂进行远程打击。报道称，这是英国无人机首次被用于袭击俄罗斯本土。英国前国防大臣贾维斯今年6月曾表示，英国计划在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50,000架无人机以及350枚防空导弹和配套雷达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18日中午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此次运抵哥伦比亚的援助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将主要用于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各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塔马约表示，这批物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哥伦比亚困难时期所给予的支持。除了救灾物资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泰国总理阿努廷18日至22日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推动经贸投资及多领域合作。与此同时，泰国内阁18日批准推进泰新文化合作协议，以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
3: 总理阿努廷18日在悉尼展开首日行程，除拜会当地政界人士外，还与商界代表会面，包括澳大利亚科技企业可化，并出席泰澳投资与商业合作活动。阿努廷表示，澳大利亚企业对泰国投资环境保持信心，泰方也希望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能源及技能。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近日对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经依法审查，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来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者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受害者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且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对这17人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再来关注到的是，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在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推出了都市更新政策，要加速推动老旧社区的更新计划。而蓝营内参的民调也显示，李四川支持度高出了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大约6至7个百分点。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为了守住蓝军执政版图，不断抛出政策利多。19号再提出都市更新计划，盼能解决新北市房屋老旧问题。对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主张当选后要成立都市更新局，李四川批评此举只会加重协调工作，不利推动都市更新。
3: 如果你把它分成两个级，又形成两个界面，那这个部分往后又要对到府级再去做个协调，都更不是层级的问题。都更是速度的问题，包括协调怎么加速，包括审查怎么加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李四川强调，凭借过去在新北、高雄以及台北的副市长经验，这几年推动都更时最

0: 大瓶颈始终在协调与审查，因此会成立都更推动委员会，由市长担任召集人，跨局处整合，将城市升级列为最重要的施政目标。李四川近期稳扎稳打，蓝营内参民调也显示支持度已领先苏巧慧6到7个百分点。
1: 所有民调我们都会参考，那原则上所有的这个扫街本身我们会左遍我们29区，那我会听取所有市民所有的这个意见，就像今天一样，我会一一的提出解决我们新北市的这个本身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0: 苏巧慧抛出要成立都市更新局的想法，而工程背景出身的李四川则锁定都更卡关的关键问题，要以具体的执行力改善城市面貌，在选战倒数时刻全面抢攻居住正义的主导权。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在福建，一批3000公斤鲜活已被18日经由福州海关所属的荣成海关严格监管合格，从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销往到中国台湾地区。而这是福州鲜活已被首次直接出口至台湾地区。福州市连江县海洋资源非常优越，近年来当地推动水产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当地的水产养殖户企业不熟悉两岸技术性贸易规则以及通关流程，优质连江已被进入到台湾地区市场受到了限制。为破解鲜活水产品销售难题，荣成海关联合连江县相关部门指导养殖场优化养殖流程，完善全链条管控体系，全面提升养殖规范化水平，助力相关养殖场成功地取得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注册登记资质，并且做好疫病监测和有毒有害物质安全风险监控，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连同广州市共同打造的穗港新智生产力赋能中心在今天正式揭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期望中心结合两地优势，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3: 我相信中心将能够进一步深化穗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方面的合作，结合香港和广州的创新资源，打通创新链条，推动更多成果转化落地，发挥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资源，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资源。
4: 欢迎您。
2: 同场也举办穗企赴港论坛，邀请引进办香港科学园公司以及贸发局的代表，分享香港在企业落户、科研支援以及融资发展等方面的资源与优势，协助广州科技企业了解并利用香港平台发展业务及拓展国际市场，促进两地深入互动，共同探讨产业合作机遇。香港消费者委员会表示，今年首7个月有关药品、药材等投诉较去年大幅上升超过50%，可能是与访港旅客的数量上升有关。
5: 多了一些訪港的旅客在今年，而有不少的訪港旅客都會來到香港就選購一些藥品、藥油、藥材作為這個自用或者送禮，亦都就在本地來講，就是隨著人口的高齡化和一些健康意識提升，其實一些保健產品亦都越來越受歡迎，因此就是訪港旅客的增加和一些保健產品的行業的發展都引致到就相關的投訴上升。
2: 消委会也提醒，小心名称或包装设计高度模仿知名品牌正品药物的擦边球产品，其成分功效截然不同，呼吁消费者在购买之前认真识别品牌的真伪，仔细的检查是否有注册编号或者是特定的防伪特征，同时也呼吁业界在销售的时候应该要加强自律。消委会也提醒消费者留意药品药店的计价单位是按斤两或者是钱来计价，不同计价单位最后的消费总额差距可能会达到数十甚至是百倍。 东华三月卖旗日今天早上于全港各区举行，为社会及教育服务筹措资金。
0: 卖旗是香港经典的筹款方式，一年一度的东华三月卖旗日在全港各区举行。东华三院主席曾庆业表示，这次卖旗日所筹得的款项是用于社会及教育服务的经费。
4: 卖旗日咧系帮助本院嘅社会同埋教育服务筹募经费嘅，咁其中咧会包括支援长者服务啦、家庭服务啦，以及帮助清贫嘅学生咧拓展学习经验，咁啊推动学生全人发展等等。
0: 曾庆业表示，希望向社会传达一同行善的信息，鼓励大众参与公益。
4: 我哋今年咧賣旗個主題係行善聯盟，咁咧我哋係想向大眾展示咧東華三院眾多服務嘅範疇，同時咧亦都希望咧向社會傳達一個同行善嘅信息。呢幾年咧，我哋新增咗好多電子支付，方便市民。除咗今日賣旗咧可以喺街上面買旗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喺東華三院賣旗日專業嘅登記成為線上賣旗義工，或者線上線下捐款等等。
0: 参与卖旗日的学生表示，很开心能做义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6: 我亦都希望咧，就系用我自己一份力咧，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嘅人啦。例如今次咧，就系我哋捐到嘅钱会去帮助到一啲学前嘅儿童啊，一啲教育方面嘅服务。
0: 这项慈善活动也为参与卖旗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7: 我就係見到一個姐姐，佢身上面冇散紙，但係佢都好想賣旗，所以佢特登去咗一啲商店度唱散紙再俾我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經歷。
8: 一支小小的旗代表着一份大大的社會善意，堆積起來的力量可以幫助更多的弱小社群。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歐宇航員完成了太空行走任務，旨在更換通信天線。美国公布 SpaceX 的火箭撞击月球行程撞击坑照片。
9: 黄河西来，太行冬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1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1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9: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航空航天局18日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当天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更换地空通信天线。其中来自欧洲航天局的宇航员阿德诺成为了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宇航员。 阿德诺和另一名来自于美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梅农，是在北京时间的18日20时29分开始此次的

0: 太空行走，持续6小时23分钟。他们拆除了已复发生故障的地空通信天线，而并将其长期的固定在国际空间站的架构上。由于断开了电缆以及松开螺栓所需的时间超出了预期，宇航员未能够按照原计划安装替换天线。相关安装工作预计将会在下一次的太空行走当中完成，目前计划是在本月的25号进行。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目前空间站仍有一副地空通信天线是正常运行。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本月稍早前被观测到撞击月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8日公布了此次撞击所形成的撞击坑的照片。相关照片是由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在11日至12日期间所拍摄，撞击坑是清晰可见。科学家表示，新形成的撞击坑直径约为18米，深度不足3米。初步观测资料显示，撞击点附近出现了地形变化以及喷出物扩散的痕迹。此次撞击月球的猎鹰9号火箭是在2025年的1月发射。本月5号，火箭残骸在太空漂流了1年多之后，撞上了月球爱因斯坦环形山附近的区域。美国29个州针对于脸书母公司 Meta 所发起的诉讼案，18日正式开庭。各州指控脸书和 Instagram 通过产品设计吸引未成年人沉迷，隐瞒平台风险。Meta 或将面临巨额罚款及平台整改。
1: 美国29个州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发起的诉讼案18日开庭，各州指控 Meta 为了增加用户使用时间、提高广告收入，专门研究儿童和青少年心理特点，利用无限滚动、持续推送等功能吸引未成年人反复使用，而且公司在了解潜在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宣称平台是安全的。多名受害者家属当天在法院外要求追究 Meta 责任。
2: Behind us, justice is going to be served.The courtroom doors are open, and it is time that the public see what the executives at Meta have known all along, that their products are designed to addict and harm children.
1: 这场诉讼由29个州共同提出，陪审团将听取 Meta 涉嫌未经父母同意收集和使用13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指控。加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还指控 Meta 违反消费者保护法律。
2: 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He was from the Ivory Coast.They call it spontaneous suicide. I call it what it was. The predictable outcome of a system that protects corporations instead of children.
1: 庭审预计持续6周，如果 Meta 败诉，法院可能要求公司支付巨额民事罚款，并对年龄限制、无限滚动等产品设计进行整改。Meta 估算最高罚款可能达到1.4万亿美元，州政府方面则认为实际金额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在年仅41岁的英国剑桥大学非裔教授阿尔代去世之后，约有3万人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是为他守夜悼念。此前他因为涉嫌论文抄袭以及个人履历真假而陷入到了舆论风暴。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他的去世在很多层面都是个悲剧。
3: 约3万人近日聚集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悼念阿尔代。这位年轻的前剑桥大学非裔教授在本月14号被发现于伦敦南部巴特西的住所内死亡。就在9天前，阿尔代刚刚因为受到许多涉嫌学术抄袭的指控压力而宣布辞去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职务。尽管英国警方认为他的死亡只是一场意外，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但许多人并不相信警方的说法。
4: This is tough for me, as it's tough for all of you and th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K and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appalled by the public assassination of Jason Arden.
3: 今年7月，有剑桥前研究员公开举报阿尔代的部分论文和出版物存在抄袭。数周以来，不断有新闻报道相关事情，剑桥大学随后对此展开了调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阿尔代在辞职声明中表示，持续不断的指控和猜测给自己带来了巨大压力，但自己的辞职并不意味着他承认这些指控。
5: Now, a black man, what threat is he when he is being a law-abiding citizen, having his education and passing it down? Black people, we are fed up. We've had enough of being violated of our rights when all we want to be is human, spiritual beings. That's all we want.
3: 在去世之前，阿尔代就英国社会现状发表了许多极具争议性的评论。包括种族主义、学术严谨性和媒体入侵性等西方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问题，因此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后来，公众对他的质疑扩大到阿尔代在童年时期与自闭症做斗争的经历，以及他声称自己在35天内跑完30个马拉松的说法。
6: This was a vicious campaign, but it wasn't just a campaign against a professor.It was a campaign against all of us. All of us. All of us. And that is why it is so important and to come together and fight for justice for Professor Jason Arday.
3: 阿尔代在童年时期曾面临严重的语言和学习障碍，直到11岁才开始说话，18岁才开始阅读。此后，他一路完成高等教育，并取得博士学位，最终进入英国最顶尖的大学任教，因此被视为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突破社会和教育障碍的代表人物。当这样一名黑人学者进入剑桥大学这种顶尖学府时，往往不只是个人职业发展的新闻，更是被放大到英国种族平等和教育公平的大背景下讨论。
7: 而这背后其实是英国社会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当英国社会不断地想要推进更加多元和公平包容的政策和社会环境的时候，仍然有许多少数族裔认为自己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无法实现真正的阶级跨越，也没有办法能够得到更加高级的职位。而另一些人就认为了，大学应该坚持以学术标准为先，而不仅仅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种族和家庭背景而去降低招聘标准。这时候背后其实是涉及到了更加敏感的一些话题，例如说少数族裔是否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精英阶层，以及媒体在报道公众人物的时候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很显然，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简单和明确的回答。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中国足协在今天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公告中说，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经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是引起了国内的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也高度重视，已经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并将会及时的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来回应社会的关切。感谢收看，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据报，英伟达 H200 芯片已经获准小批量进入中国。特朗普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加征50%的关税。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首日收盘涨超过4.6倍。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智领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上个月突然被解职的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18日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呼吁举行战时选举。
1: 费多罗夫18号在 YouTube 平台上发布一段9分多钟的讲话视频，配文感谢乌克兰民众在过去一个月对他的声援。在讲话中，费多罗夫表示，乌克兰的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所裹挟，必须找到一种合法、安全和现实的机制，使得乌克兰即使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也能重启全面民主进程。费多罗夫还不点名抨击官员腐败问题，称这损害了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他表示，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
2: У нас є системна криза управління. Стара система занадто часто живе за власни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Вона захищає себе, вона боїться змін, вона повільно ухвалює рішення, вона може карати за ініціативу і винагороджувати за лояльність.
1: 乌克兰法律禁止在战时举行选举。路透社在报道中用爆炸性形容费多罗夫的讲话，指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首次提出此类要求，似乎在向总统泽连斯基发起公开挑战。报道将费多罗夫此番表态描述为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面临的最大内部挑战，并指出，尽管费多罗夫在讲话中没有提到将参加任何选举，但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费多罗夫参选总统，他将在第二轮，也就是决胜轮投票中轻松击败泽连斯基。另一方面，在首都基辅仍有示威者聚集，手举标语高呼腐败害人的口号，要求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提高政府透明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纽约时报》在18日报道，沙特和阿联酋正在寻求在日本和韩国扩大石油储备。报道称，目前沙特和阿联酋在日本各存有约800万桶的原油。三名知情人士透露，两国已经敦促日本将储备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之多。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沙特和阿联酋官员也在与韩国进行类似讨论。知情人士称，中东产油国寻求的储备规模可能超过日本现有的储备容量，并且面临其他物流方面的限制。关于最终可以存储多少的原油，以及如何分摊成本的谈判仍在进行，但预计联合储备量将会大幅增加。据英国《金融时报》在18日报道，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已经获准小批量进入中国。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字节跳动和腾讯在过去几周各获得了约10000颗 H200 处理器，另外几家中国科技企业也可能很快获得批准，接收数量相近的 H200 处理器。除了少量获批准进入到内地的 H200 芯片之外，中国监管机构已经告知企业可以将此类的处理器运往香港，并且在当地使用。据彭博社7月报道，负责监管出口管制项目的美国官员证实，英伟达在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后，已经将少量 H200 芯片交付给中国客户。美国计划对价值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措施，原定于美东时间19日凌晨正式生效。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晚宣布，新关税的加征推迟3天生效。而另一方面，加美双方谈判团队在18号仍然为达成协议来努力。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证实，卡尼已经和特朗普通话，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卡尼稍早前表示，加拿大正考虑各种应对措施，但没有正面回应是否会采取反制措施。
3: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18日继续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希望可以在19日新关税正式生效期限前与美方达成临时协议。 根据来自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人员透露，目前加美双方在四大关键领域仍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汽车关税规则、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加拿大各省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针对钢铝、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关税减免。而美方提交的方案中并没有包括大幅调降软木关税。
4: 30 mills have closed in British Columbia under the Liberals' watch as a result of their diplomatic failures. Prime Minister Harper successfully negotiated a zero tariff rate on Canadian lumber and a full refund of earlier collected tariffs. It's time for Mark Carney to keep his promise that he would negotiate a win and get the tariffs off Canadian softwood lumber. No more concessions while getting nothing in return. We have to stand up and fight for our country.
3: 目前加拿大出口美国的软木产品面临高达 45.16% 的综合关税，而特朗普政府计划实施的 50% 新关税将涉及木炭、木门、木质固定装置等各类木材产品。受美国关税影响，又有一间木材公司在18日宣布永久关闭位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西北部的锯木厂。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证实，卡尼在17日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正在进行的加美贸易谈判，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卡尼稍早公开表示，加美谈判紧张且微妙，而如果美国新关税正式实施的话，加拿大政府也准备好了各项应对措施，包括考虑可能对受影响的加拿大产业提供更多的政府支持。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亚太股市在今天集体下挫，全球债券收益率攀升，加剧了市场对于科技企业投下巨资的疑虑，拖累韩国股市大跌近6%。日本股市低开低走，午后震荡下行，中场大跌超过2000点。而从盘面来看 ，AI 概念股领跌，软银暴跌了10%。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5326点，下跌2134点，跌幅3.16%。台湾股市则跟随外围走低，电子全指股领跌，台积电跌超过1%，加权指数收报在44719点，下跌了589点，跌幅1.3%。而在香港股市方面，今天则继续的缺乏方向，主要是受到了上市公司业绩左右。恒生指数在低开124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了155点，不过很快的扳回跌幅，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中场收在了平盘上方。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则大多表现向好，业绩好过预期的港交所攀升超过了2%。地产股也是普遍反弹，不过汽车股下挫。科技股互有涨跌，华虹、红利急跌了超过1%，Minimax 急跌了超过8%，百度下挫了1%，但是部分的科网股则上升。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495点，上升23点，升幅0.09%，主板成交2531亿港元。内地股市在今天则是明显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各大指数基本呈现单边下行态势，其中科技类股跟随全球走势下行，拖累了双创指数大跌了超过6%，两市成交放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而从盘面来看，存储芯片与 CPU 板块走低，银行与煤炭股则表现较好。至于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首日挂牌一度暴涨超过6倍，收盘时则上升了超过4倍。沪指收报在3894点，下跌95点，跌幅2.4%，成交额则是12181亿元人民币。深圳指则收报在了13890点，下跌732点，跌幅5.01%，成交额12929亿元。创业板指数则下跌6.26%。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开盘后一度上涨超过6倍，创造了 A 股今年的又一篇造富神话。
5: 8月19号周三 ，A 股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后迅速冲高，股价触及1100元，较发行价上涨近630%，总市值超过4400亿，按开盘价计算，中1000的浮盈将达到47.46万元。 不过之后涨幅回落，出盘报在845元，仍较发行价上涨超过460%。按今天收盘价和2025年业绩计算，宇树科技目前静态市盈率高达578倍，市销率高达201倍。即便按照公司自身指引和机构测算的全年盈利能力，未来12个月远期市盈率也会落在480至620倍区间，大幅度高于其他可比的上市公司。根据招股书，宇树科技上半年预计实现营收11.52亿元，同比增长48.5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亿元，同比扭亏，延续了近年来盈利持续向好的态势。不过，公司也提示仍然存在增速放缓以及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上市背后的股东也是明星云集，不仅包括美团系、红杉等资本巨头重仓持有，还有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位列其中。根据内地媒体计算，美团系是宇树科技持股比例最高的外部股东，通过旗下公司合计持股数量约3512万股，浮盈已经超过333亿元。雷军创办的顺为资本关联方则持有1610万股，浮盈也超过152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持续僵持，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高了油价和通胀预期，全球长期国债随之遭到抛售，美国30年期国债

0: 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与此同时，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资金，令高融资成本进一步的传导至了房贷、车贷等消费端。
1: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 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 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真正爆发前1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 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 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 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 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带领了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来的新高，有分析认为这是华府政策带来的恶果。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逼近警戒水平，10年期收益率正向武力关键心理大关迈进，如果突破将是2023年以来首次，并创出超过1年半新高。长债收益率上升至19年新高。 分析师指出，除了中东战事没完没了推动油价升高、增加通胀升温风险之外，也是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劣，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才愿意持有。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在7月份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按年急升4成8，当中超过300亿美元是关税退税，连续第三个月导致关税收入净流出。本财政年度还有两个月，总赤字已经超越上年度全年数字。 政府总债务直逼破纪录的40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120%左右，投资者难免要有更多的保障，也更加青睐年期较短的中短债，规避长期持有的风险。最近财政部标售中长债，中标利率都上升至至少19年甚至20几年新高。要压抑中长债收益率的升势，需要资金流入购买，作为美债的中流砥柱，外国投资者的需求提供了相当的支撑作用。 但过去10年，外国投资者的购买量增长停滞。日前公布的6月份数字更显示，过去一年外国投资者的净购买量按年大幅减少超过40%，只剩下3290亿美元。特别是官方部门6月单一个月的估售量接近100亿美元，之前一直补上的民间部门净买入量也跌至1月以来最低。摩根大通估计，今年外国投资者净买入美债规模会低于之前的预测，由之前预计的5000亿美元下调至4500亿美元。 而且这个趋势在黄金作为储备的吸引力更胜美元资产的背景下，短期内不太可能逆转。分析师担心，作为企业贷款和住宅按揭等融资的重要指标之一，债券收益率上升会收紧金融条件。 例如以30年期收益率为定价基准的按揭利率。

0: 现在处于超过一年高位，威胁到楼市和经济增长，也威胁到依赖低利率环境而不断破顶的股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会期五天，港府举办跨部门演习筹备国际刑警大会。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共邀请30家国际知识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
4: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3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3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5: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4: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自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新一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知识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3: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连同广州市共同打造的穗港新智生产力赋能中心在今天正式揭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期望中心结合两地优势，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7: 我相信中心将能够进一步深化穗港在科技创新

0: 和产业协同方面的合作，结合香港和广州的创新资源，打通创新链条，推动更多成果转化落地，发挥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资源，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资源。
1: 同城也举办岁起赴港论坛，邀请引进办、香港科学园公司以及贸发局的代表，分享香港在企业落户、科研支援及融资发展等方面的资源与优势，协助广州科技企业了解并利用香港平台，发展业务及拓展国际市场，促进两地深入互动，共同探讨产业合作机遇。香港消费者委员会表示，今年首七个月有关药品、药材等投诉较去年大幅上升超过五成，可能是与访港旅客的数量上升有关。
2: 多了一些访港的旅客在今年，而有不少的访港旅客都会来到香港就选购一些药品、药油、药材作为这个自用或者送礼。亦都就在本地来讲，就随着人口的高龄化和健康意识提升，其实保健产品亦都越来越受欢迎。因此就是访港旅客的增加和一些保健产品的行业的发展，都引致到就相关的投诉上升。
1: 消委会也提醒，小心名称或者是包装设计高度模仿知名品牌正品药物的擦边球产品，其成分功效截然不同，呼吁消费者在购买之前认真地辨别品牌及真伪，仔细检查是否有注册编号或者是特定的防伪特征，同时也呼吁业界在销售时应该要加强自律。消委会也提醒消费者留意药店药品的计价单位是按斤、按两或者是钱来计算，不同计价单位最后的消费总额差距可能会达到数十甚至是数百倍。为了确保十一月底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刑警大会顺利进行，香港警务处连同多个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动员超过2600人进行综合演习。演习包括模拟大会期间人流管理、交通安排以及有恐怖分子闯入等突发情况的应急部署，测试及时战术介入、伤者分流急救、处理可疑物品等协调能力，透过完善应急预案，提升跨部门反恐准备及事故应变能力，确保大会高效顺畅进行，显示香港筹办国际盛事的能力与决心。在接连发生了校园枪击案之后，泰国今天举行应对校园枪击演习，以提高师生安全意识以及校方的应急响应能力。
3: 泰国曼谷一所中学19号举行校园枪击演习，警方扮演的枪手手持步枪冲进校园，接连开枪，学生们有序逃出教学楼。随后，模拟枪手出现在教学楼的走廊，对教室展开逐间搜查，并连开数枪。面对如此紧迫的情况，学生们熟悉了解了从教室安全撤离的逃跑路径，锻炼了如何快速锁门并在室内空间躲藏的灵活应对方式。
4: ทุกโรงเรียนตอบสนองเรื่อง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ภัยยุคใหม่นะครับสามารถเกิดขึ้นได้ทุกที่ทุกโรงเรียนตื่นตัวนะครับมีการปรับแผนมี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ให้นักเรียนสามารถตอบสนองกับเหตุหรือภัยคุกคามที่สามารถเกิดขึ้นได้ทุกรูปแบบนะครับ
3: 当天的演习基于逃跑躲避对抗原则，除进行枪击模拟演练外，学生们还集体观看学习了安全演示短片。校方还在校园入口增设金属探测仪，加强日常安检工作。泰国南乌里府一所中学7号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至少8人死亡。泰国教育部长巴瑟10号下令要求全国学校制定安保计划，演练应急响应程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表示可以在重复使用的领域开始提速了。宇树科技上市第一天，股价曾经飙涨超过六倍。中国机器人行业迈入新时代，宇树科技的上市可能会掀起相关板块的融资狂潮。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支持拉美国家独立自主。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将会谈半岛局势。8月19号，中国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领域开始提速。8月19号上午7:35，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7:43，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在甘肃省鸣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分析说，这次的飞行是对蓝箭航天的一场考试，因为这个节点对蓝箭还有一个意义是，蓝箭航天目前正处在科创板 IPO 的问询阶段。遥2成功完成入轨跟回收，给

0: 只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及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1: 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戴政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中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的同一天，中国大型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也在这一天在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上市今天的一开盘呢，就非常的火爆，股价呢暴涨超过了6倍。宇树科技开盘暴涨629%。150.8元的发行价以1100元开盘，成为2026年以来新股发行第一天开盘涨幅最高的个股。这也使得宇树科技的市值一度飙升到了4449亿元，以中1000来计算，浮盈大概有50万或者是40多万元人民币。根据招股书披露，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大约30%的股份，所持市值超过1000亿元，一举拿下内地90后首富的宝座。宇树科技星期三正式登陆上海科创板，开盘每一股报1100元人民币，随后有投资者获利了结离场，公司股价回调到900元左右，下午收盘的时候是800多元。在外部股东当中，美团系合计持股大约8.68%，红杉中国约6.4%的持股，经纬创投4.49%，小米约4.42%，北京机器人产业发展基金大约3.83%，深创投和关联方2.55%，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大约2.11%，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中国移动等各持0.6%左右。如果按照开盘市值计算，这些机构的账面浮盈非常可观。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价，浮盈就不像开盘那样了。收盘的时候845元人民币，上涨460.34%，市值有3418亿元人民币。在宇树科技上市吸引大量资金的同时，星期三的 A 股出现了双创指数下跌超过6%。全市场下跌个股超过了5000只，创业板指数下跌6.26%，科创板综合指数下跌7.1%。内地股市今天的明显调整，有一种分析叫做科技类股跟随全球走势下行，所以拖累了双创指数的下跌。两市成交放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沪指收盘下跌95点，报3894点，深成指跌5.01%。创业板指数跌6.26%。宇树科技这次上市募资60.99亿元人民币，在星期二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呢是赚了2.7亿，但是如果算是核心纯利的话是下跌的，核心纯利是下跌19.34%。对未来的发展，有分析说，受到美国禁止进口中国制机器人的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早前颁布禁令，限制进口产自中国的类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研究机构陈星表示，这个决定对于宇树科技这样在美国市场可能贡献他们18%营收来说，影响可能就会比较显著。 日经新闻认为，宇树上市将强化大脑研发，说宇树科技的产品现在是以出色的运动性能而著称。这次募集的基金将用一半左右在强化机器人实现自主行动的大脑，也就是人工智能的模型。

0: 因为决定人形机器人性能的三大要素是大脑、小脑还有本体。因为不论运动性多么出色，如果机器人没有办法自主行动，而依赖预先编程或远程控制，扩大产业应用就存在的极限。那么分析也认为，宇树科技在2025年1到9月份供应的人形机器人当中，用在制造业和物流业等一线的情况，按金额计算只有9%。不过市场还是看好的。金融时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宇树科技 IPO 可能标志着中国机器人行业迈入新时代。说上市的宇树科技有望在中国机器人行业掀起一场融资狂潮，它也将成为检验市场胃口的关键试金石。陈新的分析师说，宇树的 IPO 意义很重大，因为为具身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一个重要的 A 股估值基准。这次发行认供需求火爆，也可能为更多的 IPO 铺平道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很发达，在15期间将会更加的成熟。我们就来看一下人形机器人现在各方面，如果要发展，数据的累积很重要。数据当然是用训练出来的。星岛日报他们制作了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练兵场，看到了几百个机器人的值钱培训。他们的记者说呢，随着具身智能走向产业化，机器人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一场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新基建热潮席卷全国，像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争相布局数据采集，打造一座座机器人练兵场。他们最近到了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几百台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从抓取螺丝、分拣快递到叠衣、烹饪、康养服务，各显身手。每个机器人旁边都配属专属教练，教机器人如何把工作做好，并且搜集运行参数。而同样在这个时候呢，中国的机器人也非常的受欢迎，展会很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1: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3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三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2: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1: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承，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新一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军事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吉翁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拥抱 AI 需要人跟人工智能的合作共融发展，那么这方面呢，方方面面都在前进的。最近呢，两岸就共同成立了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在最近举行的两岸2026年 昆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上，立讯集团、沪光股份、沪氏电子等龙头企业携手光合组织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共同发起了设立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第一批有60多家成员，涵盖 AI 服务器、具身智能等全产业链企业，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相关协会、高校研究院等等。同时呢，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正式发布，基金总规模30亿元，重点投向 AI 服务器、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等领域。那么在19号的国台办发言人国台办的这个国务院台办的发言人呢，朱凤莲就表示，国共两党青年最近的双向交流器质化平台，期待更多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包括 AI 的前沿科技。
4: 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时势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同来访的厄瓜多尔总统举行会谈，表示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他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意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会见拉美国家的智利外长佩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期待跟智方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
1: 王毅欢迎智利外长佩雷斯访华。王毅表示，中智虽相距遥远，但友谊深厚。智利是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对华合作长期走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前列，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毅指出，中国连续15年稳居智利最大贸易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在贸易、矿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智利新政府施政以来，双边关系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中方赞赏外长所作贡献。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期待此次访问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佩雷斯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建交起，智利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相继成为拉美首个支持中国入世、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首个同中方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智利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方祝愿今年中国举办 APEC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愿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2: 这次智利外长访华，外界普遍关心双边自贸合作、农产品对华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73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智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将在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0: 东北亚局势牵涉到中国、日本、韩国还有美国以及两岸关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正在敦促幕僚安排最早在今年秋天跟朝鲜领袖金正恩会晤，试图重启他第一个任期之内的外交努力，就是说服金正恩放弃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有可能到亚洲之行的时候跟金正恩见面，也许在11月份的 APEC 期间。而中国外长王毅在19号开始到访韩国2天，期间会跟韩国外长赵贤举举行会谈，20号会前往青瓦台拜会总统李在明，讨论中韩关系未来发展以及地区局势。这也是王毅5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韩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韩健在19号表示，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去年底今年初，习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且达成了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新发展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而王毅除了到访韩国，也会在这个期间去印尼访问。另外，这个月中旬，解放军在4大海域开展了演训，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有专家说，练兵备战，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是要警惕日本扩编、加速在军事化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洲，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在澳洲要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跟澳洲加强战略纵深合作，但日本方面现在综合考量，虽然他们很听日本的话，但是高市政权又紧

所以美国现在的筹码会有多种多样，涵盖驻日美军的经费、修正日元的贬值、对美投资等等诸多领域。这篇文章说，美国、中国、俄罗斯基于力量的支配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战之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动摇，自身防卫依赖美国军事力量的日本跟欧洲越来越容易被美国国内政治所裹挟。来看一下星期三的人民币，不只是在岸价创下三年半来的新高，在汇价方面收盘价也在继续的上升。星期三的中间价对美元6.7854，比上一个交易日升51个基点，创下超过三年半来的高位，在岸价收盘上升50个基点，在6.7377，离岸价也在6.7379的高位，也就是今天的两岸汇价都是在6.73的区间。分析认为呢，人民币对美元创下三年半来的新高，预料呢今年之内有望温和升值，包括了美元，因为美联储今年之内的利率政策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星期三，亚太地区的股市普遍下跌，几个原因综合叠加。中东局势使得油价上涨，债券收益率的上涨，主要是因为这个 AI 投资很多等等叠加起来，也使得美国的科技股下跌，又影响了到了星期三的亚太地区股市，压力不断的袭来。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中东局势使得油价上涨，另外全球债市反弹使得亚太地区的日韩股市在星期三深度回调。日本股市大跌3.16%，是过去三个星期来的最大跌幅，失守67,66,000两个关口。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导致美国科技股隔夜大跌，打击大盘下滑。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8%，也是过去三个星期来的最大跌幅，一度触发城市交易暂停。债券收益率攀升，打击投资者的持股信心，拖累大盘急跌。当中 S 凯利是暴跌将近10%，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下跌0.18%，台湾股市下跌1.3%，失守45,000点关口。港股继续缺乏方向，主要受上市公司业绩左右。地产股普遍反弹，汽车股下跌，科技股互有涨跌。Minimax 急跌超过8%，百度下挫1.1%。恒指收盘25,495点，上升0.09%。国企指数升0.21%，科技股指数跌1.21%。主板成交2531亿港元。港交所公布到六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105.68亿元，按年增长24.05%，每股基本盈利8.36元，派中期息7.43元，按年增加23.83%，单季第二季度股东应占盈利53.8亿元，按年增长21.2%。港交所收盘的时候上涨2.37%，报414.6港元。那么香港今年的 IPO 非常的旺，可能会是历来最高的其中一个这个筹资额，所以可以看到呢，港交所的股价也在相应的上升。香港人口751.8万人，轻微上升。香港整体人口轻微上升，香港统计处公布2026年年中的人口数字，按年增1.94万人，到751.8万人。数据显示，香港少子化和人口老化趋势持续。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使得到2026年年中的人口比去年年中有所增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啊，2025年年中到2026年年中这段期间，出生人数29,000多人，死亡人数5万人，香港居民净迁移39,000多人，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2.39万人，其他的净迁移15,900人。日经新闻关注到，香港人口增加的1.94万人当中，大陆移民流入是占大部分的，因为透过特别移民许可制度，由大陆流入香港的人数2.39万人。这个制度允许香港每一天最多接收150名来自大陆的移民，这部分人口在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增量当中，占比大约是60%。美债收益率30年期的收益率已经升到了历史的新高，突破了5.30%。那么这也使得美国股市大跌。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背后有一个现象是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强劲，而美国经济强劲的原因又是来自于 AI 等等有关的制造业。

受到强劲制造业需求推动，美国工业产值连续两个月增长，涵盖制造业、采矿业、公用事业的工业产值七月环比增长0.2%，增幅比上个月缩在0.1%。分析说，制造业的强劲表现主要是受到大规模 AI 投资活动的提振，对于高科技设备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显著增长。当中，半导体产量环比增长2.4%，信息处理设备增长1.5%，但汽车业的产值下降超过2%。那么，通胀忧虑加上人工智能相关的融资竞争，美国30年期债息连日上升，星期二再升3个基点，到了5.3361厘，创2007年年中以来的新高。市场认为债券市场遭到重挫，也就是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华尔街认为这个抛售潮还没有停止。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了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也是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1: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方宣称伊美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方面予以反驳。伊朗消息人士今天表示，双方本来就不存在直接谈判，而美方此前传出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团队暂停和伊朗接触。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表态说，在美国方面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会谈就已经停止，当前没有展开任何美伊直接对话，有关双方正在谈判的说法毫无依据。消息人士同时表示，伊朗近期只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相关议题展开磋商，这和美国无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接触。报道称，特朗普不满伊朗不愿意满足美方的诉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此前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了伊朗及地区国家对安全的看法。那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会和战前截然不同。伊朗政策具体将会如何转变？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较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目前看来呢，伊朗的希望呢是，就是第一呢，就是不用，希望能够分化美国和这个地区国家的这样一个阵营，那么同时呢，就是包括与阿曼呢进行呢协商，建立一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模式，让地区国家来参与。那同样呢，大家都在争夺这个地区国家。第二个呢，就是保持遏制，就霍尔木兹海峡， 继续保持伊朗的控制之下。那么其实呢，这个最大的影响力也是这些海湾国家。所以呢，这些海湾国家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一方面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另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保护自己。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伊朗认为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说，就是保持伊朗的威慑力，同时呢，与地区国家呢，建立这种自主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呢，阿拉格奇呢讲出这样的话，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就是在地区国家呢有各自的一个想法和互动，同时呢，因为伊朗还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削弱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甚至把美国呢驱逐出地区。那么，所以呢，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可能进一步的其实是会影响伊朗和美国的博弈。但是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呢，今天他要前往巴格达访问。那么这次伊拉克访问的时机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也有消息说呢，有可能他会去伊拉克与美国进行秘密谈判。但是呢，伊朗目前呢，并没有消息。
0: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把战争升级，伊朗考虑攻击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军方已经评估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的美国军事资产，这显示伊朗将会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从中东扩大到欧洲。保加利亚7月批准美军加油机使用其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而英国被指曾经同意美军使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英国空军基地。消息人士又指，伊朗军方还评估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方案。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号对媒体表示，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他同时透露，塞浦路斯政府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沟通与联系。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的一处空军基地，并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说，以方的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
3: 针对此次袭击，以总理办公室18日发表声明称，以叙此前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方认为叙利亚此举威胁以色列安全，在18日发动空袭前，以色列曾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而针对以方上述说法，土耳其通信局19日发文驳斥指，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提供正当性。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并强调将继续与叙利亚保持安全合作。此前，据叙媒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18日凌晨对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实施了8次空袭，目标包括基地的跑道和仓库设施，未导致人员伤亡，但造成一定财产损失。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称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正式提名新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表公开讲话，呼吁乌克兰社会支持举行战时选举，并且公开反对现任政府。他指责现任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存在腐败行为，并涉嫌在无人机交易中进行不正当的操作。
4: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与泽连斯基是长期的盟友，在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仅任职6个月后，在7月中旬因与乌军前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冲突被意外解职。该事件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引发了已超过1个月的战时抗议活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提名新任国防部长后几个小时，费德罗夫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他表示，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挟持，认为应建立合法机制，在长期战争中恢复民主进程。
5: Ми повинні відповісти н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е питання, як має функціонувати держава, якщо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роками. І наступне, якщо війна триватиме ще рік, два, три, чи може Росія фактично отримати право визначати, коли українці знову зможуть обирати свою владу? Я переконаний, що ні. Демократія не може бути заручницею Росії. Ми воюємо саме тому, що хочемо залишитися вільною європейською державою. Тому ми повинні знайти законний, безпечний і реалістичний механізм, який дозволить Україні відновити повноцінний демократичний процес навіть за умов тривалої війни.
4: 费德罗夫在视频讲话中批评现任政府存在体制性腐败，且害怕变革。他指责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德罗夫的公开呼吁是乌克兰战时政治中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既触及了泽连斯基政府战时合法性的敏感问题，也暴露了乌克兰领导层内部的重大分歧。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翔，基辅报道。
0: 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今天发布声明表示，当天再逮捕了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犯罪嫌疑人。声明并称，涉案人员为乌克兰籍，当天在克罗地亚被当地警方逮捕。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7号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合体将会择机实施发射。一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到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在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1: 中国外交部周三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即将访问韩国。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王毅外长还将访问印尼，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林健表示，这充分彰显中印尼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
2: 在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上，双方将着眼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探讨深化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举措，助力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在2+2机制会上，王毅外长、董军防长将同印尼重点就政治安全与防务合作、国际地区形势等深入交换意见。
1: 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印尼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办好两大机制会议，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各自国家民众带来更多福祉，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称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赞同俄外长的表态，并重申敌国条款的约束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重申敌国条款对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 林健表示，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
2: 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
1: 林健呼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七号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区。那目前发射场的设施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展开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等工作，择机实施发射。
3: 早上八时，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七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转运过程中，为保持组合体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降低整体重心。组合体的转运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至30米，如果遇到风大的情况，速度将会相应降低。转运全程的环境风风速最大不能超过10米每秒。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组合体前行。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七号计划在月球南极着陆，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若长期在月球南极找到水冰存在证据，将有助解决载人登月水源问题，为后续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和登陆火星任务提供技术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新一份五年规划，社会有多个团体表示，规划立足社会实际和居民所需，汇集政府施政思路与民间智慧，为澳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做出了清晰的路径。
4: 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期收到1716份8230条意见，有团体表示乐见早前提出的多项建议在正式公布的规划文本中得到体现。新一份三五规划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推进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大举措。澳门妇联总会就表示，新一份规划立足社会实际及居民所需，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情一体化、都市更新及民生福祉做出系统部署，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5: 尤其在社会保障和优化民生方面，也提出了多项的具体举措，特别在早疗服务、优化照顾者津贴、女性身心健康、科技赋能社会服务发展这方面加大了统筹规划和一个支持力度，也切实地回应了市民关心的就业、住房、教育、扶弱、养老这些民生的问题，也进一步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4: 澳门建房会联合总会理事长陈家良表示，三五规划汇集政府施政思路与民间智慧，切实回应澳门现实发展难题，为澳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清晰路径。建总将紧扣规划八大重点工作，调整自身服务方向。首先，持续开展国安宣传，助力国家安全理念在澳门社会落地。在经济发展方面，将透过片区发展中心等平台扶持社区经济，支援中小企业发展，配合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民生领域方面，针对规划中的福利、医疗、社保等内容，会继续扮演好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角色。而面对都市更新这一老大难议题，规划确立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模式，并订定多个示范片区。建总表示，将发挥接地优势，做好居民业主的沟通工作，广泛收集社区意见，协助都市更新工作实质推进，改善城市整体环境。作为工商界代表，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黄国生表示，对规划能够回应业界诉求，对应并贴合澳门发展实际感到振奋。中总此前提出的若干建议均已纳入规划内容，其中有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中总将配合特区政府推动政务服务效能升级，协助落实降本增效、便利营商的相关政策，务实为中小企纾困解难，助力本地市场活力释放。而有关深化澳情协同发展方面，中总将积极发挥工商界桥梁作用，推动包括澳情食品解疫机制对接等规则衔接落地，以及联动打造文旅会展商贸活动，协助更多澳门业界抢抓横琴合作区发展机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8号报道，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的 H200 芯片已经获准小批量进入中国。 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字节跳动和腾讯过去几周各获得大约10000颗 EH200 处理器，另外几家中国科技企业也可能很快获得批准，接收数量相近的 H200 处理器。除了少量获准进入内地的 H200 芯片之外，中国监管机构已告知企业可将此类处理器运往香港，并在当地使用。根据彭博社7月报道，负责监管出口管制项目的美国官员证实，英伟达在获得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已将少量的 H200 芯片交付给中国客户。日本观光厅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访日外国游客大约344万人，创下历年7月的新高，而中国大陆游客大约43万人，大幅减少56%。
6: 日本观光厅周三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今年7月的访日外国游客统计。数据显示，7月访日外国游客约344万人，去年同比略有增加。韩国、美国、中国台湾等17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不过，中国大陆游客继续大幅减少。
7: 中国からの訪日客につきましては、減少が続いている一方で、1月から7月までの累計で申し上げますと、東南アジア諸国は対前年比 8.1% 増。欧米豪諸国は 6.6% 増となるなど、多様な国、地域から多くの方々に日本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た結果、直近7月の実績、先ほど申し上げましたけれども、これは微増、本年1月から4月までの累計は微減、ともに前年比ほぼ横ばいの状態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6: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韩国游客約89万人、同比增加約 32%、位居首位。中国台湾游客約76万人、同比增加約 26%。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中国大陆游客约43万人，同比减少56%，降至第三位。今年一月至七月累计访日外国游客约2452万人，去年同比下滑1.7%。日本观光厅表示，虽然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与去年基本持平，但今年一月至五月，人均消费额和整体消费额都同比增加。观光厅认为，从游客消费情况来看，访日旅游市场整体仍保持稳定。
7: 一人当たりの消費額、全体の消費額ともにプラスとなるなど、観光の質的な面での向上も見られており、全体として見ますと、インバウンド市場はおおむね堅調に推移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6: 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东南亚等部分市场的访日旅游需求相对

0: 平稳。而欧洲、美国及澳洲等多个市场暑假出游需求有所上升，带动访日游客人数有所增加。凤凰卫视梁家大字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日程，相当于缩减大约一半的规模。特朗普为何要大幅缩减美韩军演？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他还抱怨韩国方面不愿意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一边示好朝鲜，一边敲打韩国，特朗普是何用意？特朗普还说，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对话的请求，那美朝对话能够再次重启吗？美韩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主持会议的时候强调了韩美同盟的重要性，但同时表明力争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对韩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韩国多届政府试图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全面回收，但一直都未能成功。李在明在任内又能否成功的收回呢？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17日在白宫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他称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相反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令他感到不满，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日突然改口称，正努力落实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指示，但未介绍将采取何种措施等细节。与数小时的说法明显出现急转弯。韩媒分析称，美国防部的表态或

0: 卷的一个规模。它向朝鲜示好，目的是什么？
1: 实际上这是在构筑一个三角关系，就是他现在上金正恩示好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刚才小平讲到，就是韩国不同意参与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美国反手就给了韩国一个教训，那我就削减这个联合军演。联合军演呢，对美国来讲是，你不帮我，我就少花钱为你搞这个联合军演，但是呢，我少花钱了，你也少花钱，所以这个教训还不够，所以呢，我就要这个在削减联合军演对你造成安全压力的同时呢，我又对你的那个就是势不两立的那个敌国呀，又开始示好，这样的话就给韩国造成进一步的压力。你不听我的话，你不跟着我走，你不进咱俩同盟当中你该对我尽的义务，那你就要尝到后果。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与这个一个是背景上呢，就是特朗普一直在谋求同平壤缓和关系。比如说李在明总统和这个特朗普总统今年上半年都曾经访华，那么当时那个特朗普就说，哎，咱俩一块访华，顺便在北京见见金正恩，就是当然他这种讲话比较随意，但是能看出他的这个意图。所以呢，就是他一直在想办法缓和从平壤的关系，然后呢，你这个南边这个韩国你又不听我的话，所以呢，我就是联合军演削减了给你个教训的同时，我进一步加大同你的敌国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增加你的压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措施本身呢是一石二鸟，反映出特朗普他的这个跟以前建制派不同的那个外交的底层逻辑。
0: 特朗普在17号还说呢，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对话的请求，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您觉得靠谱吗？而且朝鲜方面一贯的这个立场是要求取消军演，解除对朝鲜的制裁，美方不再对朝鲜敌对。现在美国只是缩减了军演的规模，朝鲜方面能满意吗？
1: 我说他靠谱在于什么呢？就是他用词很巧妙，他回应我了。比如说你会，比如说啊，我请求跟你见面，完了你说呢？哦，现在不方便，这也叫回应。说哎可以呀、这也叫回应。所以他说只回应了，但是回应的内容他不讲。所以我说呢，第一他这事儿靠谱，第二呢回应了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因为没人知道朝鲜究竟怎么回应的。你刚才讲的对，就是说呢，金正恩现在呢要想同特朗普会面呢，他有很高的门槛，有好几个门槛，除了你刚才讲到的呢，还有一个最新的变化，就是朝鲜已经把核武器入线了，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
0: 拥核国家，
1: 永久的拥核国。那么永久拥核国，我们想一想，上次金正恩跟这个特朗普签署的新加坡联合声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美朝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那么现在说朝鲜立场变了，然后你那个立场变不变呢？到目前特朗普还没有表态。那么美日韩的联合声明当中一直在讲朝鲜半岛无核化。好了，那你现在你说你要跟他见面，金正恩第一个条件肯定就是，你要是跟我见面行，你先承认我是个跟你一样，咱俩都是有核国家。
0: 对，
1: 你承不承认？那么如果你要承认的话，这对特朗普就是个坑，就是说我要承认吧，对一众盟国不好交代。那么你要是不承认的话，那你又见不成。所以说目前这个就是朝美，坦率讲，朝鲜和美国都有意愿要实现高层会晤，缓和关系，朝鲜也需要，但是门槛不一样。所以这个呢，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能不能成，现在真的不能下定论。
0: 特朗普说呢，因为韩国在伊朗的问题上不去协助美国，这让他非常的不满，所以他要削减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个规模。在这个演习开始之前，特朗普突然踩刹车来敲打韩国，接下来美韩的关系如何演变呢？
1: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一呢，这关系，这他等于把这个美韩关系啊推到十字路口了。现在在韩国国内已经出现了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的声音，就是美国越来越不靠谱的时候，韩国应该进一步的加快防务自主，就是那个战略自主性，不能是靠着美国。因为你像拜登上来是一个方向，特朗普上来有方向，明年谁上来另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呢，已经不是韩国有这个体感，内塔尼亚胡就公开这个表态，就是以色列未来10年要实现战略自主，他做了相似的表述，当然我用了战略自主。他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特别不靠谱，不稳，不确定。你像这个拜登的时候，那就恨不能跟这个内塔尼亚胡。

0: 特别对立。马上特朗普跟他很好吧，结果现在又开始那个矛盾公开化。所以呢，就是说，那么在一个不确定美国做后台老板的情况下，就不能过多的依赖后台，这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体感。那么韩国现在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类似问题呢？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关键是美国的同盟政策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来以后强调什么呢？咱俩是同盟，我对你尽同盟义务，但是你也得对我尽义务。
1: 嗯，
0: 表面看这咱俩是平等的吧，但是问题咱们两个的这个安全结构不一样。你呢把朝鲜当作敌人，我也把朝鲜当敌人，但是我把中国当潜在的敌人，你韩国并没有。所以这就出现什么呢？美国二战以后吧，它出现一个特点，美国这个国家呢，就是二战结束以后，没有哪个国家打它，就别人不打它，它专门打别人。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打韩国，那么我帮韩国，韩国说 OK， 如果有人打你美国，那我帮你美国，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没有那么人打你美国，你美国去打别人，完了你让我跟着你去打，
1: 这很不对等
0: 啊。这就是个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呢，美国的敌人是多维的，而他的盟友呢，他的敌人是聚焦的。那么一个聚焦的和这个多维的这个安全面，它必然出现结构矛盾。就是说欧洲它有它的威胁，中东以色列有以色列威胁，好，你有威胁我帮你，但是我有威胁，我有需要你帮我的时候，我这需要广了去了。所以这就是个结构性矛盾。所以说现在不仅韩国、以色列，那么整个的盟国体系，随着特朗普乃至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这是美国全球军事战略，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支柱。它的全球军事战略呢，越来越强调对等义务。这个无论今后谁再上台，都得强调这条了。那么越来强调对等义务的时候，美国的那个等可是面很广的，你那个等就是一个点，它是一个面。所以这样一个结构性矛盾呢，它会牵动韩国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啊，加快分化。韩国会加快这个向这个所谓战略自主方向转移，而美国也越来越强调这个对等的义务。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呢，使得美韩的今后的同盟关系由这个以日卫士缩减规模演习开始呢，它等于是一个这个敲了一个警钟。而这个问题恐怕不光是韩国，恐怕是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将越来越面临的突出的问题。
1: 针对特朗普要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规模，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回应这个媒体质询的时候，跟特朗普前后这说法是不一致的。所以媒体就在猜测说呀，特朗普可能并没有跟美国国防部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这是他自己单方面的决定。您觉得特朗普是临时起意吗？
0: 对，以我对特朗普的观察，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特金会，就是第一次特金会，那个呢是朝鲜委托韩国的一个高官带了个这个信带到白宫去，然后直接交给特朗普以后呢，说我有这，特朗普行啊，你有信那我就带了吧，就见了。见了以后呢，拿了以后呢，是金正恩就说建议举行特金会。那么按道理程序，比方说你看到这个以后呢，你会交给旁边国务卿就在旁边坐着，交给工作层去研究，这个不错，你们去研究一下，做一个原则性的表态。
1: 嗯，
0: 这是流程，所有国家都这么走，高层外交都这么走。结果你知道他怎么？他看了以后，哎呦，这个不错嘛，我看下个月就可以见。可是他也不想一想，那两个敌对国家，不要说没有外交关系，还处在战争状态，两个敌对国家处在战争状态的元首要见面，那得多少技术性的安全性的准备工作。他说下个月就行，结果事实上下个月没弄成，一直到六月份才行。所以说就是他呢，就是他是不按照这个建制派的流程走。所以说他看了这个，就是我要你去跟我打伊朗，对不起我不参加，脑子一火，那好啊，那我就反手给你一掌，削减那个什么。那么他这一说完了以后，反过来再指示国防部，正好就其实呢，就是跟那个流程就反了。按道理说，计划好了的年度军演，规模大还是规模小，先由职能部门拿计划，
1: 对，
0: 一声声报到最上，画圈同意走。
1: 嗯，
0: 他呢反过来是下边还没动呢，下边还以为按照原来走呢，他一说削减，结果呢，回来反过来告诉赫克塞斯说削减，那个才下边才动。这个在特朗普第一任和第二任当中啊，有多起案例都是这么来的，就是叫自上而下。

0: 下还是自上而下，他经常干一种自上而下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个事情，这个报道呢，虽然没有证实，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依据呢？我说呢，
1: 很像特朗普，
0: 挺像，有点特朗普的特点。嗯，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在明说争取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工作可不停，
1: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et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7: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根据韩联社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的军方18号举行了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日程，提前到本周结束，相当于缩减了约一半的规模。
8: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韩联社报道，韩美军方当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取消。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第一阶段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
7: 面对特朗普突如其来的指令，我们看到美韩两军呢也随即进行了一个调整，双方是决定把军演的这个日程啊提前到本周结束，相当于是缩减了一半的规模。这个调整您怎么来解读？
9: 这个既具有象征意义，具有实际意义。象征意义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它有利于这个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因为朝鲜历来把这个美韩联合军

0: 当成那个进攻朝鲜的预演
1: 是。
0: 前奏。那么你这个虽然没取消，但是你规模缩小了，卡了一半，那么显然呢，烈度和风险都在降低，所以这个是好的。但是呢，对韩国来讲呢，这个复杂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来这个朝韩现在比较紧张的时候，特别是朝鲜现在这个大力加强这个核常并举的这个军备建设，那么韩国应该这个他主张呢，我也要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这个时候你下降了联合军演的时候呢，等于是降低了这个韩国军队的这个演练水平，所以这个呢对韩国这个影响比较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李在明提出来的，要完成任内完成这个暂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那么每一次的联合军演呢，实际上都是这个移交的一个潜移默化或者是渐进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结构是这样，就是打起仗来的，就是美韩联军啊，它有个司令部，司令呢是美国的四星上将，就是
1: 是。
0: 那个驻韩美军司令，四星上将。然后副司令是谁呢？是韩国的这个联合参谋本部长，相当于美国的参联会主席，或者叫韩国军队的总参谋长，也是个四星上将。好，美军的司令，韩国总参谋长的副司令。那么移交过来说，他俩得调对过来，韩国这司令，那是副司令，这是象征意义。但实质意义是啥呢？这司令和副司令，司令是最后的决策权。万一这司令和副司令这个意见有分歧的时候，现在没有问题，那韩国得听着美国的。等你换过来的时候，说这韩国的司令跟美国的副司令有分歧的时候，听谁的？你能想象美国的副司令听那个韩国的司令吗？根本不可能。两个原因：第一，美国的这个法律明文规定，美国将军不管哪一级，不要说四星上将，美国将军绝不接受外国军事指挥官的军事指令，这是法律规定。那么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形成了70多年的这么一个美韩以美为主、以韩为辅的这么一个指挥和行动体系。你就头换了一下以后，然后就是这个为主的要听为辅的，结构上也很难调。所以说，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这个行动层面呢，就是难度都比较复杂。正因为这样呢，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就那副司令其实都没闲着，因为这个移交暂时指挥权不是一个新议题，多少年了，
1: 对。
0: 所以说每一年的这个副司令啊，包括各级参谋人员和这个部队的这个一号指挥人员，他都在这个揣摩和这个演练什么呢？就是依然还是美韩联军行动，但是这回怎么变成以我为主？所以这个呢，就是突然这个减半，信心上打击，而且在技术上也会受到压缩。所以说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复杂的，尤其在战略层面，对韩国的影响非常复杂。
1: 刚刚您提到啊，李在明是再次提出希望在他的任内能够收回这个作战的战时指挥权。这个收回战时指挥权对韩国方面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特朗普又缩减了这个联合军演的规模，对他接下来进行战时指挥权的这个过渡跟交接会有怎样具体的影响？
0: 这问题非常重要。实际上，为什么这么多总统、好几个总统都
1: 都
0: 提
1: 没
0: 出？
1: 成功。
0: 第一，为什么都提出来？第二，为什么都没成功？第一，为什么都提出来呢？因为很重要。对韩国来讲，既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实质意义。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本保证的象征。你想啊，我要是万一被入侵的时候，我的最高指挥官还不是本国人，这个在政治上主权上，这个都是没法接受的。所以呢，就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尤其是进步主义政党、保守党呢，还比较那个亲美，就是那个进步主义政党，他特别在意这个东西，政治上很重要，国民也很重视。第二呢，就是实质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遭受入侵或者遭受挑衅的时候，我怎么还击？主权应该在我，而不应该在外国。在实际当中，当时的延平岛就有这个问题。当时李在明就想那个大规模报复，美国说那都过去多少十几个小时了，你还报复什么呀？就给压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要不要打，怎么打， 主权在谁，这个在实质上很重要，所以他一直在追求这个。但为什么都追求这么重要，怎么没弄成呢？三个条件，美韩有一个这个协定，就是什么呢？暂时指挥权交给你啊，要基于条件，
1: 对，
0: 就是 condition based 的。基于条件什么呢？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什么呢？就是韩军从指挥体系到各级指挥员都具有了独立的这个指挥联军系统的能力，就是你能力够不够。这个事儿呢，客观讲呢，可能还挺难的。为啥呢？你想，美军现在作战的维度可以是六维，海陆空天网电六维作战，而这六维发展都相对比较，不能说成熟，就比较在世界都是先进的。然后呢，韩国也不能说他没搞这个天网电，但是起步比较晚，跟美国呢差的很多。那你说你这个指挥官指挥自己这块和那个指挥美国这个世界一流的那个六维作战体系，那个就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能力是一个第一个条，就是你要是拿回去的话，能不能指挥这么一个庞大的体系。第二呢，就是这个什么呢，美国能不能够继续像原来那样提供完整的对韩的安全保障和威慑，延伸核威慑。而这一条吧，恰恰是韩国不能掌握的。为什么呢？你像特朗普吧，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增加军事负担，我就削减驻韩美军，我甚至可以这个撤走一些战略资产，就是他跟你搞对等。这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特别到了这个强调，我刚才讲到美国越来越强调军事同盟的对等义务。这个时候这个第二条就更不是韩国说了算了，第三条也不是韩国说了算，是什么呢？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合适的条件下再移交，也就是说呢，咱俩闹得别太僵，就是比较缓和的时候再移交。那么这三条，第一条能力，这里面既有技术问题，还有政治问题。保守党就说，咱能力不行，还得靠美国老大。我就说行，那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那么更不用说我刚才讲那么复杂的技术问题。第二条，美国现在越来越不靠谱，所以这不是你说了算的。第三条呢，就是这个半岛局势高度的不确定性，他总也碰不到那个哈合适的时候。所以说历届总统这三条吧，吵来吵去都没吵成。所以说到了李在明的时候，他说下决心，我这回要解决。能不能解决呢？我确实不怎么乐观。
1: 如果说真的韩国收回了这个作战的指挥权的话，驻韩美军的定位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从现实作战层面，韩国真的能够实现自主吗？
0: 从双方的安排讲，如果真是完成了指挥的，完成了移交的时候啊，那么美军确实应该呢，就是跟他联动，联动是听到最上边这个指挥命令，而最上边这个命令关键就那俩人，司令和副司令换位以后，那个如果意见一样，那没有问题；意见不一致，听谁的？那么如果说韩国说 OK， 那我尊重你的意见，听了副司令的，依然以司令部的这个名义下来的命令，那么韩美军队还依然可以动，因为还是美国的命令。但如果说那韩国就找了一杠头，我就不听，你必须听我的，我是一把手，那这里面就问题就来了。第一呢，在技术层面，美军不能听韩国将军的指挥；第二呢，在这个命令层面，那么这个命令恐怕就副司令强势的副司令不同意的命令，恐怕那个措辞上就会有这个明确不明确之的这个区别了。所以说呢，就是当美韩没有协调好的时候，那么移交战时指挥权呢，给未来确实能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但是在政治上主权上，这个对韩国是必须的。
1: 好，非常感谢杨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舞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舞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2: 中方赞同拉夫出外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日前称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赞同俄外长表态，并重申敌国条款的约束力。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4: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要和厄瓜多尔筑牢政治互信，应对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
5: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握手合影。李强说，去年6月，诺沃亚在新任期伊始就来到中国参加夏季达沃斯，体现了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他并指，一年来两国各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面对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两国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的互利合作。诺沃亚就说，自己曾经长期在中国生活过，从政前也多次来华，很高兴看到两国贸易关系实现了重要增长。中国同厄瓜多尔的自贸协定是在2024年5月正式生效。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3.3亿美元。诺沃亚也希望相关的汽车配件可以。

0: 在厄瓜多尔组装，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就业与发展。中国是厄瓜多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主要向厄瓜多尔出口汽车零配件和机电产品等。厄瓜多尔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原油、矿产以及海鲜等。诺沃亚在会谈当中也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要保持并发展对华关系。凤凰卫视胡林晨起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智利新政府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推进各领域往来。
2: 王毅欢迎智利外长佩雷斯访华。王毅表示，中智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智利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超越党派异同，始终走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前列。中智关系发展最重要的经验在于双方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指出，双方要保持各层级交往，巩固高水平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进行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深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推动合作体制升级。佩雷斯表示，中国是智利传统重要伙伴，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国策，智新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推进产业链、科创、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扩大对智投资，愿持续开放市场，提供良好营商环境，预祝 APEC 中国年取得圆满成功，愿为此做出直方贡献。
3: 这次智利外长访华，外界普遍关心双边自贸合作、农产品对华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73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智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将在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1: 王毅19至22号访问韩国和印尼，在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
4: 中国外交部周3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即将访问韩国。在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5: 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4: 王毅外长还将访问印尼，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林健表示，这充分彰显中印尼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
5: 在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上，双方将着眼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探讨深化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举措，助力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在2+2机制会上，王毅外长、董军防长将同印尼重点就政治安全与防务合作、国际地区形势等深入交换意见。
4: 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印尼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办好两大机制会议，统筹推进发展与安全合作，加快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为各自国家民众带来更多福祉，也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19号上午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19日上午7:41，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翼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翼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翼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翼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翼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7: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6: 戴政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7: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翼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翼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七号与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组合体19号上午垂直转运距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区，将会择机实施发射。
6: 早上8时，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转运过程中，为保持组合体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降低整体重心。组合体的转运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至30米，如果遇到风大的情况，速度将会相应降低。转运全程的环境风风速最大不能超过10米每秒。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组合体前行。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七号计划在月球南极着陆，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若长期在月球南极找到水冰存在证据，将有助解决载人登月水源问题，为后续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和登陆火星任务提供技术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一共邀请30家国际支持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
8: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3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3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9: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8: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0: 智能化水平不高，

0: 既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新一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知识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2: 对于美国政府打算要求加入美方人工智能相关倡议的国家不得加入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结晶和宝贵财富，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
3: 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并起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2: 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今天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之后涨势迅猛，一度上涨超过600%，总市值超过4400亿，创造了 A 股今年的又一篇造富神话。
4: 8月19号周三， A 股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后迅速冲高，股价触及1100元，较发行价上涨近630%，总市值超过4400亿。按开盘价计算，中一千的浮盈将达到47.46万元。不过之后涨幅回落，出盘报在845元，仍较发行价上涨超过460%。按今天收盘价和2025年业绩计算，宇树科技目前静态市盈率高达578倍，市销率高达201倍。即便按照公司自身指引和机构测算的全年盈利能力，未来12个月远期市盈率也会落在480至620倍区间，大幅度高于其他可比的上市公司。根据宇树科技最新公告，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48.5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4亿元，同比扭亏，主要得益于下游应用场景逐步丰富，市场需求持续景气。不过行业热度有所缓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上半年营收增速较年复合增长率有所下降。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上市，背后的股东也是明星云集，不仅包括美团系、红杉等资本巨头重仓持有，还有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位列其中。根据内地媒体计算，美团系是宇树科技持股比例最高的外部股东，通过旗下公司合计持股数量约3512万股，浮盈已经超过333亿元。雷军创办的顺为资本关联方则持有1610万股，浮盈也超过152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对于宇树科技上市首日的亮眼表现，有内地经济学家认为 A 股市场对技术股有更大的偏好，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内地科技企业选择在 A 股上市。
5: 8月19号，宇树科技在 A 股上市，开盘价报1100元每股，较发行价150.8元每股涨幅有629.44%。有内地经济学家认为，这意味着股票在上市时估值偏低。宇树科技上市首日也带来资金明显虹吸效应，也挤压同板块其他个股行情。对于研发投入大、早期造血弱的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是获取研发资金的重要渠道，后续或将有更多同类企业选择 A 股上市。
6: 就是说在上市的时候，这个定价肯定是偏低的，那么这个才导致了第一天上市就有5-6倍的这样的涨幅啊，长兴也是类似。A 股呢，由于现在估值，就是同样的这个标的的估值，其实它是比海外高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公司在 A 股上市呢，其实它反而是更有利的。那同时呢，整体的 A 股的市场还有港股市场呢，都是对于啊科技，尤其是硬科技的这个偏好呢，它是非常明显的。
5: 有学者表示，一级市场投资结构发生转变，硬科技企业投资过去以外资风投为主，如今中资资本已成为主力，宇树科技登陆 A 股也体现内地对具身智能发展的支持。
7: 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原来 这些初创企业往往都是到境外去上市，我们现在又能够在境内上市，所以这是第二个突破。首先一个我就讲风险投资领域，一级市场领域我们原来相对来说也是外资为主，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是中资为主，第二个就是说能够在 A 股市场也可以来突破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两个非常大的进步。
5: 今年上半年，宇树科技实现营收11.52亿元，同比增长48.54%，归母净利润2.74亿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宇树科技的 IPO 也创下了科创板企业最快过会记录，从受理至过会用时73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8号报道，美国的芯片巨头英伟达 H200 芯片已经获准小批量进入中国。根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字节跳动和腾讯过去几周各获得大约10000颗 H200 处理器，另外几家中国科技企业也可能很快获得批准，接收数量相近的 H200 处理器。除了少量获准进入内地的 H200 芯片之外，中国监管机构已经告知企业可将此类处理器运往香港，并在当地使用。根据彭博社7月报道，负责监管出口管制项目的美国官员证实，英伟达在获得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已将少量的 H200 芯片交付给中国客户。下节关注到国台办批民进党刻意阻挠两岸人员往来，一会儿见。
8: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0: 我喜欢看小说，
1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
10: 像小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两岸人员往来始终未能全面恢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业者申请以包机的形式恢复西安到台湾的直航航线，已被台湾方面拒绝。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刻意阻挠两岸人员往来。对于年底台湾地方选举临近，赖清德带头炒作大陆借选，国台办反问民进党，是否只有民进党赢了才算是大陆没有借选？
13: 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游逆差达到636万人次。岛内旅游业者分析认为，出现缺口的重要原因是大陆游客无法正常到台湾旅游，呼吁尽快开放陆客。
1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迟迟不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人为的割裂两岸观光市场，只会错失大陆庞大的客源红利。
13: 不仅大陆民众赴台迁住要层层审核，困难重重，两岸之间的交通目前也是阻碍重重。曾经两岸之间便利的空中直航目前依然没有完全恢复。民进党当局称，目前的航线已经满足需求，如果需求不足，可以通过包机方式增加航班。日前台湾商业总会与陆委会协商，以包机方式恢复西安往返台湾的航线。国台办透露，台湾方面已经拒绝包机。
14: 大陆民航局已经受理了东方航空公司关于西安至桃园的包机申请，但是呢，据了解， 台民航主管部门已不

0: 在节日包机范围为由，已经拒绝了本次的包机申请。这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一直声称已经开放的所谓包机点申请条件苛刻，民众和业者是看得到摸不着，更吃不到。
1: 近日赖清德在高雄助选的时候再次声称大陆要借选，他说这一次年底的选举的胜败将是中国大陆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因此年底高雄市长选举的胜败不仅关乎到高雄的未来，也关乎台湾未来的前途。请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0: 赖清德的逻辑似乎是只有民进党赢得选举才没有大陆借选的事，只要民进党选举输了，那么就是大陆在借选。赖清德的做法更是卑鄙恶劣，不遗余力利用行政司法打压迫害在野的力量，企图在选举中为民进党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荒诞谬论和卑劣的做法早已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所戳破和唾弃。
2: 近来在国际上爆火的张雪机车表示希望明年在台湾开店，被民进党当局拦住。有台湾业者通过将机车拆解成零组件飞批运到台湾后再进行组装，遭到台经济部门的稽查扣押。
0: 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
2: 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当局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的权益，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另一方面，针对日本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民进党当局却表示尊重仪式。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再度暴露出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2: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纪念日，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在中国大陆、韩国等表达抗议的时候，曾经被从中国割让给日本、被殖民50年的台湾方面却表示尊重。
0: 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的国家，应深刻反省历史，切实反思纠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让世人再度看清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2: 近日来，台湾媒体报道，民众到乌干达入境时遭到扣留，要求换成中国大陆的护照。早前也有古巴等国家不承认台湾护照。国台办强调，大陆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与外国进行民间性质的经济文化往来不持异议，暗示这些后果都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断胁迫他国所致。
0: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那台湾同胞呢，是中国公民，我们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台胞在海外的正当权益。如果有台胞需要协助，可以随时联系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或者拨打领保热线12308。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二连三爆出对韩国的不满，美韩是正式的同盟关系，眼看要被美国抛弃。台湾岛内有声音批评民进党长期依赖美国，风险太大。国台办回应说，美国永远奉行的是美国优先，在美国人眼中，台湾的价值是肥肉提款机，是遏制大陆的棋子，服务美国的工具而已。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所发表的讲话，被日本媒体批评只字不提反省和教训，并且以不让战争灾祸重演的措辞回避了日本自身的加害责任。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就援引了二战冲绳战役的残酷史实，批评高市没有反省历史。
4: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国会众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一篇文章，关于二战末期冲绳战役中，日本因兵力不足，14至17岁的青少年被强行征召入伍，超过一半人丧命，这种经历何等惨绝人寰。小泽一郎感慨战争残酷，认为必须正视这些真相，质问高市早苗为何没有反省历史的意愿。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2025年重新启用反省一词，也是日方时隔13年重新使用反省字眼。近年来，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前首相安田文雄都在致辞中提及战争的教训。 高市早苗15号是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出席纪念日活动，在致辞时不仅没有使用反省，就连教训将坚持为永久和平付诸行动的表述也一并删除。七日本新闻18日发表社论，题为首相历史观拒绝反省的姿态令人担忧，批评高市在日本战败投降日的致辞中完全没有出现反省与教训等词汇，而且还全力推进军力扩张，破坏日本战后和平基石。社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惨重代价，如今却看不到日本政府正视自身过往过错的态度，对于高市早苗的历史认知表示深感忧虑。社论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高市在致辞中提及绝不让战争惨祸重演，很容易被其他国家解读为意在阻止他国挑起战争。按理来说，日本应当以我们绝不会重蹈覆辙做出表态，立下本国永不发动战争的誓言，然而高市刻意选用不让重演这一措辞，不免令人猜想究竟用意何在。高市还未出任首相时曾在国会发言时说，由于他并非战争亲历者，因此不会反省，也曾表态说不希望有人擅自代表日本去道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福建，一批3000公斤的鲜活贻贝18号经福建海关、福州海关所属的荣成海关严格监管合格，从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销往中国台湾地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直接出口至台湾地区。福州市连江县海洋资源禀赋优越，近年来当地推动水产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当地水产养殖户企业不熟悉两岸技术性贸易规则和通关流程，优质连江贻贝进入台湾地区市场受到限制。为破解鲜活水产品的销售难题，荣成海关联合连江县相关部门，指导养殖场优化养殖流程，完善全链条管控体系，全面提升养殖规范化水平，助力相关养殖场成功取得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注册登记资质，并做好疫病监测和有毒有害物质安全风险监控，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18号中午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这次运抵哥伦比亚的援助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将主要用于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局长表示，这批物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哥伦比亚困难时期给予的支持。除了救灾物资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货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展开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下节关注到台湾新北市长选情，一会儿见。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桥，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五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对于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新一份五年规划，社会有多个团体表示，规划立足社会实际及居民所需，惠及政府。

0: 尤其在社會保障和優化民生方面，亦提出了多項的具體舉措，特別在早療服務、優化照顧者津貼、女性身心健康、科技賦能社會服務發展這方面加大了統籌規劃和一個支持力度，亦切實地回應了市民關心的就業、住房、教育、扶弱、養老這些民生的問題，也進一步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
1: 澳门金发会联合总会理事长陈家良表示，三五规划汇集政府施政思路与民间智慧，切实回应澳门现实发展难题，为澳门未来五年发展规划清晰路径。接总将紧扣规划八大重点工作，调整自身服务方向。首先，持续开展国安宣传，助力国家安全理念在澳门社会落地。在经济发展方面，将透过片区发展中心等平台扶持社区经济，支援中小企业发展，配合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民生领域方面，针对规划中的福利、医疗、社保等内容，会继续扮演好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角色。而面对都市更新这一老大难议题，规划确立由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模式，并订定多个示范片区。谢总表示，将发挥接地优势，做好居民业主的沟通工作，广泛收集社区意见，协助都市更新工作实质推进，改善城市整体环境。作为工商界代表，澳门中华总商会副理事长黄国胜表示，对规划能够回应业界诉求，对应并贴合澳门发展实际感到振奋。钟总此前提出的若干建议均已纳入规划内容，其中有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钟总将配合特区政府推动政务服务效能升级，协助落实降本增效、便利营商的相关政策，务实为中小企纾困解难，助力本地市场活力释放。而有关深化澳秦协同发展方面，钟总将积极发挥工商界桥梁作用，推动包括澳秦食品检疫机制对接等规则衔接落地，以及联动打造文旅会展商贸活动，协助更多澳门业界抢抓横琴合作区发展机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湾方面，赖清德宣布普发台湾民众每人10,000元台币。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认为应该加码至20,000元，但他的民进党对手就呼吁台北市自己加码。蓝绿双方唇枪舌剑，而白营则是批评赖清德发钱没有法律授权，双标至极。
3: 赖清德政府宣布2027年度施政总预算岁初增列2357亿台币，用于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应加码至20,000，引发民进党对手反弹。
4: 台北市如果有剩余，如果又不用举债的方式，那台北当然他要加码的话，他可以来做。
5: 普发现金是因为用超征的税收，要我们透过累积的税计剩余，就是我们老本来发，是完全不一样。
3: 事件衍生为蓝绿选举政治攻防，白营为国民党助攻。指过去普发现金都会由台湾立法院通过特别条例，在法律制度下发放，而非由行政部门直接编列预算发放。
6: 去年在野党推动还税于民10,000元普发现金的时候，民进党的说法是这个是先穷台赖清德，他自己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决定要这样子做，民进党的双标，双标至极啊。
3: 根据规划，立法院若能于今年底三读2027年度施政总预算，明年农历春节前，台湾民众就能领到10,000元红包。
7: 蓝白两方质疑，绿营是拿普发现金绑架明年度的施政总预算。为了不让民进党操作在野党党钱，国民党方面表示，即使总预算没有完成审议，仍可依预算法先行动之，国民党愿意支持。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再来关注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在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9号推出都市更新政策，要加速推动老旧社区的更新计划。而蓝营内参民调也显示，李四川的支持度高出了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大约6到7个百分点。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为了守住蓝军执政版图，不断抛出政策利多。19号再提出都市更新计划，盼能解决新北市房屋老旧问题。对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主张当选后要成立都市更新局，李四川批评此举只会加重协调工作，不利推动都市更新。
9: 如果你把它分成两个级，又形成两个界面，那这个部分往后又要对到府级再去做个协调，都跟不是。

0: 层级的问题，都跟是速度的问题，包括协调怎么加速，包括审查怎么加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李四川强调，凭借过去在新北、高雄以及台北的副市长经验，这几年推动都更时最大瓶颈始终在协调与审查，因此会成立都更推动委员会，由市长担任召集人，跨局处整合，将城市升级列为最重要的施政目标。李四川近期稳扎稳打，蓝营内参民调也显示支持度已领先苏巧慧6到7个百分点。
0: 所有民调我们都会参考，那原则上所有的这个扫街本身呢，我们会左遍我们29区，那我会听取所有市民所有的这个意见，就像今天一样，我会一一的提出解决我们新北市的这个本身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 苏巧慧抛出要成立都市更新局的想法，而工程背景出身的李四川则锁定都更卡关的关键问题，要以具体的执行力改善城市面貌，在选战倒数时刻全面抢攻居住正义的主导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19号进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但期间出现了轨道异常并坠毁山区，引发了周边民众恐慌。当地要求实验方立刻调查并对外说明，在调查事故原因之前暂停试射。中山科学研究院当天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火箭测试，但火箭未按照预定轨迹飞往海外海，反而是偏离轨道，直接飞向了内陆山区坠落。研究院回应表示，火箭发射后因为初期轨道异常启动了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未造成人员或财产损伤，后续将会重新修正相关的设计。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为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连同广州市共同打造穗港新智生产力赋能中心，今天正式揭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期望中心结合两地优势，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1: 我相信中心将能够进一步深化穗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方面的合作，结合香港和广州的创新资源，打通创新链条，推动更多成果转化落地，发挥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资源，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资源。
0: 同场也举办穗企赴港论坛，邀请引进办、香港科学园公司以及贸发局的代表分享香港在企业落户、科研支援以及融资发展等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协助广州科技企业了解并利用香港平台发展业务以及拓展国际市场，促进两地深入互动，共同探讨产业合作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认为，香港了解海内外市场的审美以及需求，可以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优势，进一步孵化具备香港特色的作品。
2: 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中列出未来政策方向，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及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亚洲盛世之都的优势。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认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充当引进来走出去的桥梁。香港汇聚世界人才，了解海内外市场审美和需求，通过独特的策展风格可打造或孵化具香港特色的作品。陈志思以 M 家博物馆草间弥生展览为例，多间博物馆及藏家借出展品，在港展出后成功出海至西班牙及葡萄牙。再有引进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从上海移师香港后，经香港重新策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陈志思进一步指出，香港是免税自由贸易港，藏家会因昂贵的税费将购入艺术品继续存放香港，便产生仓储、保险等服务，还能衍生贷款、投资等金融需求。他相信香港也能够推动金融服务加文化艺术共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还提出发展数字动漫，K11创办人郑志刚也积极推动亚洲及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指，中东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对文化内容需求较大，具备发展二次元的经济潜力，香港可协助内地相关文化产业出海，开拓新兴市场。郑志刚也对香港未来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相信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香港可继续巩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中国香港队的空手道运动员现在正在积极备战2026亚运会，期望取得佳绩。曾在杭州亚运会中获得空手道女子个人铜牌的刘牧场就坦言，这次想要冲击金牌。也有运动员表示，冲击奖牌之外，也想要享受比赛的过程。
3: 爱之名古屋2026亚运会进入最后倒计时，中国香港空手道运动员现正积极备战，希望争取佳绩。香港体育学院与中国香港空手道总会安排获提名的运动员和教练19日与传媒会面，分享备战情况及期望。香港体育学院空手道总教练分享时就表示，在备战中，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应对压力。
4: The biggest challenge when we go to the games is dealing with the pressure of the Asian Games, the biggest event on the Asian calendar.And we have our expectations. And the expectation for us has always been centered around performance and best performance. So most of our training is geared towards bringing the best out of the individual.
3: 曾在杭州亚运会中获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铜牌的刘木商坦言，此次亚运会当然想要冲击金牌，但除了成绩以外，也希望在表现上有所突破，并强调千万不要怕追一个远大的目标。
5: 進度幾好嘅，我覺得，因為好似我頭先有講到新例嘅問題啦，咁一路都慢慢去調整，點樣可以滿足到個規例之餘，亦都可以 show 到我平時有嘅力量啊、速度啊、爆發力咁。我覺得當你有一個好遠大目標嘅時候，你

0: 大声讲出嚟，除了可以激励到自己之外，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更加多 的信心。
1: 而曾参加杭州亚运会的邓宇轩就表示，此次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冲击奖牌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但也想要享受比赛过程。
2: 上一届亚运是我第一次打，当时是带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去迎接那次的比赛。我觉得今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了三年之后，我的心态上都有转变，亦都尝试去享受那个舞台，同埋同队友一起去享受个过程比较紧要。我们这一年都很努力地备战，相信都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
1: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4: 数据显示，2026年年中香港人口升至751.83万，较去年同期增加19400人，升幅为0.3%。新内陆的3.98万名香港居民净移入，今年前七月已接获超2.2万宗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申请。港府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使最新人口数字较去年年中有所增加。18日，广南联络线的天佑号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累计掘进突破3000米，占区间总任务的72%，标志着重点控制工程西朗隧道盾构施工转入攻坚冲刺阶段。广南联络线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中心城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左右，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汕头市18日举行广货行天下潮品通全球贴身服饰专场活动暨贴身服饰交易市场启动仪式，同步落地多项产业赋能平台，推动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向品牌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助力汕头朝阳纺织服装千亿级产业高地加快崛起。2026南国书香节珠海分会场将于27日至31日在珠海传媒香山场大厦举行，市民可免门票入场，现场并设折扣图书及文化活动。珠海分会场将同步启动为期一个月的珠海读书月，通过新书展示、作者分享、亲子阅读及文化体验，把5天展会延伸至城市日常。省主会场今年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并以地市分会场和线上云书展扩大覆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足协19号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公告中说，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人员，引发国内舆论关注。中国足球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近日多家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被爆出涉嫌贿赂、公款滥用、招聘舞弊等丑闻，还曾经多次对外籍裁判进行不当招待。好，再来看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近日对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那经依法审查，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枪击、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这17人向上海市2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好，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是普通家庭里的一个普通人。头发是我在保送之后染的，爸妈都很支持我。在镜头面前显得很冷淡，是因为被很多人拍了不太适应，不是因为生气了或者耍脸子什么的。
1: 8月18日，中超第18轮比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赛后，一名身穿吴磊7号国家队球衣的小球迷与其父亲在离场时，遭部分申花球迷言语攻击、推搡。冲突的具体原因尚不明确。当日，吴磊官微发文寻找当事小球迷父子，众多球迷谴责输球迁怒孩童。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我是王毅。明后两天，我们国家的降水呢，主要是呈现面弱点强的特点。全国多地呢将会被雨水所覆盖，但是仔细看呢，大部地区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强降雨呢是发生在个别区域。比方说明天呢，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从华南一直到浙江沿海这一带的强降雨呢就要比今天增多增强。比方说在广东的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的南部，以及在浙江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那么后天呢，强降雨还会继续沿着东部继续北上，像在江苏的东部以及山东东部这一带的雨势呢，就会有所加强，以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以上量级的降雨。此外呢，在广西南部、广东的东部、海南岛、台湾岛以及浙江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那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以及华南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那么在副高控制下，即便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可能并没有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但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呢也将会超过35度，甚至还会达到40度左右。后天开始呢，副高将会东退，那么这一带35度以上的天气呢会有所减少，但是闷热的感觉还将会继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南昌明天的最高气温呢35度，后天33度，但是闷热感觉仍然会持续，还是要注意防暑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像是在武汉，从明天开始到22号呢，这里将会持续出现35度或者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呢，在北京明天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1: 事实是什么？

我们不追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 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6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英国媒体报道，如果美国升级战事，伊朗可能袭击欧洲目标。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公开表示反对现任政府。
1: 各位好，我是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0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 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方宣称伊美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方面予以了反驳。伊朗消息人士在19号表示，双方本就不存在直接谈判，而美方此前传出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团队暂停同伊朗接触。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了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态称，在美国方面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会谈便已经停止，当前并没有任何展开美伊直接对话。而有关双方正在谈判的说法毫无依据。消息人士同时表示，伊朗近期只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相关议题展开磋商，这和美国无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援引了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接触。报道称，特朗普不满伊朗不愿意满足美方的诉求。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了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把战争升级，那么伊朗考虑攻击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军方已经评估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者是塞浦路斯的美国军事资产，这显示伊朗将会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由中东扩大到欧洲。保加利亚在7月批准美军加油机使用其贝兹梅尔空军基地，而英国则被指曾经同意美军使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英国空军基地。消息人士又指出，伊朗军方还评估切断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方案。 塞浦路斯政府官员在19号对媒体表示，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同时，他还透露，塞浦路斯政府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沟通和联系。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18号晚间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了叙利亚的一处空军基地，并且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土耳其方面在19号则驳斥称，以方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利亚的空袭。
2: 针对此次袭击，以总理办公室18日发表声明称，以叙此前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方认为叙利亚此举威胁以色列安全，在18日发动空袭前，以色列曾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而针对以方上述说法，土耳其通信局19日发文驳斥指。
3: 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提供正当性。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并强调将继续与叙利亚保持安全合作。此前，据叙媒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18日凌晨对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实施了8次空袭，目标包括基地的跑道和仓库设施。
0: 未导致人员伤亡，但造成一定财产损失。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称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加沙停火协议并没有为当地的儿童带来安全。自以哈双方去年10月份签署停火以来，每天仍然有儿童死于战火之中。有许多儿童虽然侥幸生存，但却要饱受截肢、烧伤和失明之苦，并且在缺粮缺水中挣扎求生。
4: 以色列和哈马斯自去年10月宣布停火以来，加沙有至少300名儿童遭杀害，平均每天有一名儿童死亡，另有数百名儿童身受重伤。加沙儿童仍在等待暴力终结。
2: شهيدة يعني دغري.
3: هذه كانت أمانة عند ربي وربنا أعطاني إياها عشان أقوي من إيماني ومن صبري لها. يعني طبعا بنتي مش وحيدة هذه، لأنه كان في كثير آلاف الأطفال تعرضت لهذا الإشي. يعني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أنه ربنا أعطاني القوة والصبر.
4: 根据统计，以色列军队单在七月就已经在加沙杀害了至少十三名巴勒斯坦儿童。如今在加沙遇害的巴勒斯坦儿童已超过18500人，另有12400名妇女丧生，占了伤亡人数的大多数。
5: منذ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حتى الآن قتل أكثر من 270 طفل فلسطينيا يوميا يقتل فلسطينيون وهذا ما تسميه أحيانا إسرائيل الآثار أو الأضرار الجانبية التي تقع عندما يتم استهداف البعض الفلسطينيين لكن هو هذا الأطفال هم في قلب حرب الإبادة منذ البداية قتل آلاف الفلسطينيين
4: 加沙数千名儿童因无差别轰炸而被炸至重伤，多个机构记录了他们的伤势，包括截肢严重烧伤导致瘫痪或行动障碍的脊髓损伤，影响认知与行为能力的脑部创伤等，另外也有部分儿童视力受损甚至失明，使其日常生活变得极为艰难。
6: The lives of children in Gaza are filled with fear as they suffer from constant displacement, shortages of food and clean water, and a lack of education and essential health servic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乌克兰最高拉达19号批准了赫马拉出任乌克兰新一任防长。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召开会议，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赫马拉出任防长一事举行投票。结果显示，有312名议员投下赞成票，超出了过半数所需要的至少226票。赫马拉的防长提名得到了批准。而同一天，泽连斯基发布总统令，宣布解除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的职务，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而当天早些时候，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检察院发布了联合声明称，正在对一个由多名高官组成的犯罪团伙进行调查。声明称，这一团伙涉嫌洗钱，成员则包括了一名总统办公室的副主任。另外，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披露，调查人员搜查了穆德拉的住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正式提名了新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公开讲话，呼吁乌克兰社会支持举行战时选举，并公开反对现任政府。他指责现任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议会团体的主席阿拉哈米亚存在着腐败行为，并且涉嫌在无人机交易当中进行了不正当操作。
7: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与泽连斯基是长期的盟友，在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仅任职6个月后，在7月中旬因与乌军前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冲突被意外解职。该事件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引发了已超过1个月的战时抗议活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提名新任国防部长后几个小时，费多罗夫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他表示，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挟持，认为应建立合法机制，在长期战争中恢复民主进程。
8: повинні відповісти н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е питання: як має функціонувати держава, якщо війна триває роками? І наступне: якщо війна триватиме ще рік, два, три, чи може Росія фактично отримати право визначати, коли українці знову зможуть обирати свою владу? Я переконаний, що ні.Демократія не може бути заручницею Росії. Ми воюємо саме тому, що хочемо залишитися вільною європейською державою. Тому ми повинні знайти законний, безпечний і реалістичний механізм, який дозволить Україні відновити повноцінний демократичний процес навіть за умов тривалої війни.
7: Федоров у відеоінтерв'ю批评现任政府存在体制性腐败，且害怕变革。他指责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费多罗夫的公开呼吁是乌克兰战时政治中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既触及了泽连斯基政府战时合法性的敏感问题，也暴露了乌克兰领导层内部的重大分歧。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英国上个月的通胀率因为能源价格而出现了回升，但分析相信不足以促使英格兰央行进行加息。 英国上个月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月上升0.3%，按年升幅由前月的15个月低位2.6%上升至2.9%，这是4个月的高位，但符合市场预期。核心 CPI 的升幅则是稍高于预期。不过，服务业通胀有所降温，而生产价格按年升幅也出现了回落。分析师指出，通胀回升主要反映了上个月能源公司上调了居家能源费用13%，而康沃尔洞察公司预计，监管机关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将会允许能源公司在10月份最多上调能源费用4%，到3年的新高，抵消了政府取消电费税对于家庭的支持作用，也推动了通胀进一步上升。但分析师还指出，这一波能源费用的上升没有传导至其他领域，同时食品价格通胀降温至接近2年的低位，再加上劳工市场转弱，央行没有加息的迫切需要。在下节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号举行，明天起接受报名。日本观光厅数据显示，7月份赴日中国内地游客减少近60%。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我喜欢看小说。
1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东帝汶总统奥尔塔18号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奥尔塔表示感谢中方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深化拓展务实合作。东帝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等地域的各国一道，把南海打造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董军则表示，两国领导人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地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司法部在今天发布了关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而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司法部强调，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企业宇舒科技在今天登陆了 A 股的科创板，开盘价较发行价涨幅超过6倍，最终收涨460%。有内地经济学家认为 A 股市场对于科技股有更大的偏好，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内地科创企业选择在 A 股上市。
12: 8月19号，宇舒科技在 A 股上市，开盘价报1100元每股，较发行价150.8元每股涨幅有69.44%。 有内地经济学家认为，这意味着股票在上市时估值偏低。宇树科技上市首日也带来资金明显虹吸效应，也挤压同板块其他个股行情。对于研发投入大、早期造血弱的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是获取研发资金的重要渠道，后续或将有更多同类企业选择 A 股上市。
13: 就是说在上市的时候这个定价肯定是偏低的，那么这个才导致了第一天上市就有五六倍的这样的涨幅啊。长兴也是类似。 A 股呢，由于现在估值就是同样的这个标的的估值其实它是比银行来高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公司在 A 股上市呢其实它反而是更有利的。那同时呢整体的 A 股的市场还有港股市场呢都是对于科技尤其是硬科技的这个偏好呢它是非常明显的。
12: 有学者表示，一级市场投资结构发生转变，硬科技企业投资过去以外资风投为主，如今中资资本已成为主力。宇树科技登陆 A 股也体现内地对具身智能发展的支持。
14: 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原来这些初创企业往往都是到境外去上市，我们现在又能够在境内上市，所以这是第二个突破。首先一个我就讲风险投资领域，一级市场领域我们原来相对来说也是外资为主，对吧？那么现在我们是中资为主。第二个就是说能够在 A 股市场也可以来突破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两个非常大的进步。
12: 今年上半年，宇树科技实现营收11.52亿元，同比增长48.54%，归母净利润2.74亿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宇树科技的 IPO 也创下了科创板企业最快过会记录，从受理至过会用时73天。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今天出现了暂时的放缓，而美元汇价出现回落，但是亚洲货币则互有涨跌，人民币汇价再次刷新了超过3年半的新高。
15: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周三暂歇，但长债收益率距离多年高位不远，美元汇价跟随跌势，距离周一所创的近2个半月低位不远。不过德国和法国的公债收益率先跌后回升，中长债收益率刷新15至18年新高，德国标售的10年期国债表现差过预期，推动收益率回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51个基点到6.7854，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21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稍微低过周二。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回升，中场收高50个基点到6.7377，也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70个基点，成交稍微跌至34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强势，最多攀升超过1%，到去年9月以来的新高。印尼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政策利率在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位，印尼盾保持平稳，对美元微升。不过菲律宾比索受到油价攀升的影响，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印度卢比也微跌，刷新3周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门特区新一份的5年规划正式公布，澳门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回应表示，规编编制过程广泛地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也体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治理理念，为澳门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路径。法联会认为，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的15五规划，而法治是三五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根本保障。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澳门特区的宪制基础，法律界应当深挖宪法和基本法中蕴含的法治资源，为规划实施提供理论新动能，同时也应该积极地参与法治澳门建设实践，为澳门长治久安。

0: 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法治力量。中国香港队空手道运动员目前正在积极的备战2026年的亚运会，希望取得佳绩。曾经在杭州亚运会当中获得女子空手道个人型铜牌的刘牧长，那么坦言此次想要冲击金牌。也有运动员表示，冲击奖牌之外，也要享受比赛的过程。
1: 泰之名古屋2026亚运会进入最后倒计时，中国香港空手道运动员现正积极备战，希望争取佳绩。香港体育学院与中国香港空手道总会安排获提名的运动员和教练19日与传媒会面，分享备战情况及期望。香港体育学院空手道总教练冯向时就表示，在备战中，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应对压力。
2: The biggest challenge when we go to the games is dealing with the pressure of the Asian Games, the biggest event on the Asian calendar, and we have our expectations. And the expectation for us has always been centered around performance and best performance. So most of our training is geared towards bringing the best out of the individual.
1: 曾在杭州亚运会中获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铜牌的刘牧商坦言，此次亚运会当然想要冲击金牌，但除了成绩以外，也希望在表现上有所突破，并强调千万不要怕追一个远大的目标。
3: 進度幾好嘅，我覺得，因為好似我頭先有講到新例嘅問題啦，咁一路都慢慢去調整，點樣可以滿足到個規例之餘，亦都可以 show 到我。平時有的力量、速度、爆發力，我覺得當你有一個很遠大目標的時候，你大聲說出來，除了可以激勵到自己之外，其實是給自己一個更加多 的信心。
1: 而曾参加杭州亚运会的邓宇轩就表示，此次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冲击奖牌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但也想要享受比赛过程。
4: 上一届亚运是我第一次打，咁当时是带住紧张又期待的心情去迎接那次的比赛。咁我觉得今次最大不同就是过去了3年之后，我的心态上都有转变啦。亦都嘗試去享受嗰個舞台啦，同埋同隊友一起去享受個過程比較緊要啦。咁我哋呢一年都好努力咁樣備戰啦，咁相信都可以攞到唔錯嘅成績咯。
1: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0: 2026香港單車節將會在10月11日舉行，而明天也就是20日起將會開始接受報名。
5: 由香港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于10月11日举行，8月20日起接受报名。其中非竞赛项目的路线升级，50公里组延长至56公里组，并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而32公里组则继续沿用2隧2桥路线，穿梭长青隧道、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及丁九桥。今年起点及终点将移师至西九文化区的博物馆道，并增设观赏区。旅发局也会在西九文化区的艺术公园大草坪举行单车主题嘉年华。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由9月中开始，旅发局将会举办一连串的大型活动，希望透过香港单车节，向市民旅客呈现只在香港的单车骑行体验。
6: 大家欢迎的非竞赛节的项目有今年首次推出全新路段50公里组，参加者将会挑战全新的5隧3桥的路线。同时今年还会增设世界大学杯，邀请了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8强的大学车手一起参加，加上32公里组，这两个项目合共只有超过6500个名额，我诚邀大家踊跃参加。
5: 单车节同日会上演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 UCI 1.1级公路赛，有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17支单车劲旅参赛，路线全长100公里，由博物馆道出发，途经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及中九龙绕道等路段，连同中国香港单车代表队在内，约100名世界级车手将争夺冠军。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日本观光厅。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最高曾经飙升超过了 6.2 倍，总市值一度突破4400亿元。但是个股强大的赚钱效应未能带动 A 股整体大盘的投资气氛，今天 A 股呢跟随外围集体下挫，其中沪指再度失守3900点，而 AI 产业链再度暴跌，机器人概念股呢也集体回落，拖累双创指数双双急挫超过6%。那么两市下跌的个股呢有超过了5000只。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迎来了黑色星期三，韩国股市再度急挫近6%，日本股市也急跌超过3%。不过香港股市呢继续反复靠稳，中场收在平盘上方。其中小米公布业绩后急升近5%，百度却急跌超过10%，兆易创新也下跌4%。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各大指数基本呈现单边下行的态势，其中科技类股跟随全球走势下行，拖累双创指数大跌超过6%。从盘面看，存储芯片与 CPU 板块走低，银行与煤炭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894点，跌幅2.4%，深成指收报13890点，跌幅5.01%，创业板指数跌6.26%，科创五十指数跌6.89%，两市成交放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继续缺乏方向，主要受上市公司业绩左右，恒生指数在低开124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155点，但很快扳回跌幅，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中场收在平盘上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5495点，上升23点，升幅0.09%，主板成交2531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大多数表现向好，业绩好过预期的港交所攀升超过2%，地产股也普遍反弹。不过汽车股下挫，科技股互有涨跌，华虹红利急跌超过1.1%， Minimax 急跌超过8%，百度下挫1.1%，但部分科网股上升。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日本股市下跌3.16%，韩国股市跌5.8%，台湾股市跌1.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宇树科技今天正式登陆科创板，收市价呢较发行价高了4.6倍，总市值突破3400亿元，投资者一手可以净赚超过34万元。而创办人王欣欣直接和间接持股的比例大约30%左右，他的个人身家和持股市值大约是800亿，正式跃升为内地90后的新首富。至于早前重仓的美团和一众战略投资者也迎来了丰收，其中美团系的账面呢浮盈超过333亿元，成为最大的外部赢家。
2: 8月19号周三 ，A 股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后迅速冲高，股价触及1100元，较发行价上涨近630%，总市值超过4400亿。按开盘价计算，中一千的浮盈将达到47.46万元。不过之后涨幅回落，收盘报在845元，仍较发行价上涨超过460%。按今天收盘价和2025年业绩计算，宇树科技目前静态市盈率高达578倍，市销率高达201倍。即便按照公司自身指引和机构测算的全年盈利能力，未来12个月远期市盈率也会落在480至620倍区间，大幅度高于其他可比的上市公司。根据宇树科技最新公告，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48.5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4亿元，同比扭亏，主要得益于下游应用场景逐步丰富，市场需求持续景气。不过行业热度有所缓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上半年营收增速较年复合增长率有所下降。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上市，背后的股东也是明星云集，不仅

0: 产业仍然面临了智能化水平，还有技能作战能力等等的挑战。
1: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三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三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2: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1: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0: 好，作为君臻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首日呢，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不过从它的估值角度来看的话，按照今天的收盘价跟2025年的业绩来算，那么目前它的净态市盈率呢高达578倍，市销率更高达201倍。那么究竟投资者该如何去理性看待当前的市场定价？而短期到底还有没有继续上涨的空间？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杨振宁。振宁你好。
3: 啊，金老师你好。
0: 当然宇树科技目前超高的这个估值啊，还是处于情绪溢价的一个阶段，就跟很多 AI 初创企业一样。那么事实上他们的估值逻辑已经很难用传统的企业的这个估值来计算了，当然它未来也可能会面临这个估值重估的这种压力。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宇树今天的表现以及未来它的股价走势？
3: 好的，金老师，的确如您所说啊，像宇树科技这种处在成长早期的科技品种，我们按照传统的 PE 估值来评估的话，意义不是很大。那么现在处在这个绝大多数机器人厂商持续亏损的当下，宇树是全球少数能够实现规模化盈利、量产交付的人形整机厂商，是现阶段 A 股具身智能赛道独一份的估值锚，享受着稀缺性带来的流动性的溢价。正是考虑到它独特的稀缺性和这个独特性，结合呢当下这个市场愿意给到高科技独角兽公司比较高的估值期待，所以我们之前也是预判宇树上市首日的市值规模能够达到3000亿一线，而今日盘中啊它最高是触及到了4400亿，也是说明了市场对这种创新型的高科技企业的期待，同时呢也是体现了高涨的科技赛道的市场情绪。但是在乐观之余啊，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几个方面。首先呢，宇树科技的业绩在2026年已经显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压力。2026年上半年扣非的净利润，出现了同比2位数的下滑幅度。这个数据是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和追踪的，因为像宇树这种处在高速成长期的科技公司，按照惯例，不应该在这么早的时间段出现同比的业绩下滑，说明它的这个盈利的稳定性还是有待被证实。其次，宇树科技在收入结构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均衡的表现，比如他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绝大多数收入啊，是来自科研机构、实验室的采购，而真正的工业和民用的大规模的商业化的这个采购还没有充分的兑现。我们认为作为一家优秀的独角兽上市公司，它上市首日的表现已经充分的体现了市场对它的认可，它的种种好的成长性的预期也充分的体现在了目前的市值规模当中。而随着市场情绪的逐渐消退，更多的理性的投资人或许更加重视其财报的表现和未来更长时期的成长性，这正是宇树当下面临最严峻的课题。所以我们认为宇树科技在市值3500亿以上的时候，短期不太具备投机炒作的空间。对于这一类的上市公司啊，我们还是应该放眼长远，更加的耐心一些。简老师，
0: 是我们看到尽管这个宇树上市的第一天迎来了暴涨啊，但是机器人跟这个相关概念板块呢却出现了回调跟分化，当然主要是前期的股价可能已经透支，那么资金呢高位获利了结，还有市场可能转向验证商业化落 地业绩等等啊。那么今天这个工信部的副部长辛国斌，那么他今天也提到了相关产业事实上还是面临了一些智能化水平还有技能作业能力等等的这些挑战。

0: 挑战。所以，对于这个居身智能板块的前景方面，你又怎么看？
1: 好的，姜老师，我们认为目前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啊，还是处在爆发前的临界阶段，但就是在这个阶段，也是群英荟萃和群魔乱舞的时期，因为人形机器人天然具有吸引力的噱头，也更加适合在资本市场讲故事，所以大量的资源呢，也就汇集在这个赛道当中，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有数量相当的这个蹭概念、博眼球的公司，我认为这是投资人需要重点区分和甄别的关键。我认为当下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为了人形而刻意的做成人形，而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当中啊，其实是不需要如此数量庞杂的具身设备的。比如说在水平层面的移动，四轮或者是履带的稳定性就明显要优于人类的双足，在垂直端的移动，四足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也是要优于两只脚。但是呢，很多厂家为了拟人化，刻意制造出人形机器人，把大量的传感啊、稳定啊、反馈设备，堆积在保持平衡性上。我认为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要知道，哪怕是在自然界当中，人类的直立行走也不是最优的移动方式。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机器人，终究还是要用最合理、最经济的方式为人类服务，而不是要追求做得像人。如果只是为了拟人，那么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就应该是主打情绪陪伴，而不是全方面的服务人类和替代人工。这应该是具身智能赛道的第一性原理。我相信这一原理啊，最终啊也会经历市场的检验。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投资人在选择标的的时候就可以化繁为简，不要被企业的炫技所迷惑，而应该从财报的这个营收入手，重点关注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尤其是要考虑财报的成长性，这样才有可能在众多的上市公司中筛选出真正能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优质标的。姜老师。
0: 好，那么受到外围的影响，今天 A 股呢集体回调，特别是科技硬件波动剧烈啊，所以导致这个科创板跟创业板指数呢双双急跌超过6%。那你怎么看待当前这个 A 股大盘的一个整体方向？究竟是超跌修复后的一个震荡筑底呢，还是有望可以演化成为更持续的结构性行情？
1: 好的，金老师，记得7月底啊，我们连线的时候，我认为当下制约各大指数反弹的核心因素就是这个成交量的明显的萎缩。当时我说两市日成交金额在3万亿以下的时候，是很难具备指数级别的上攻行情，而在2.5万亿以下将大概率维持这个宽幅的震荡，并建议普通投资人去回避这个过程。而事实是，进入8月以来虽然各大指数有明显的反弹，但是呢，始终是没有充分的放量。直到今天的一根中阴线抹去半个月的反弹，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基本的盘面语言，尤其是成交量这一先行指标。我认为随着中报披露季的逐渐结束，在8月份随后的交易日里面，各大指数还是会维持这种相对缩量的宽幅震荡。同时我们也要面临诸如美债创出历史新高，对海外市场造成冲击的这种影响因素。而对于市场广泛关注的 AI 科技品种，相对于很多市场人士认为已经调整充分，甚至有望创出新高的这种观点，我认为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谨慎。以 AI 科技为代表的这一类的品种啊，指望它们快速的企稳，甚至创出6月份的高点，我认为在短期实现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不利于这一类品种的强势上攻。所以建议普通投资人啊，还是应该密切关注两市成交量的变化，在日成交金额2.5万亿一线，各指数还是难以走出持续的上攻行情的。这种宽幅震荡的格局下，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市场的热点呢，虽然很多，但是呈现出散乱的特征，始终是没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也就更加加大了操作的难度。我认为这样的市场风格啊，会贯穿整个8月。建议投资人还是应该紧盯着成交量的变化，在这个明显放量之前呢，多看少动，而在短期呢，还是应该建议以避险为主。姜老师。
0: 那么另外呢，有报道指出，从长鑫科技到这个宇树科技啊，券商正透过投资加投行多元布局，深度兑现这个科创的红利。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公布业绩的一些券商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所以你认为券商板块究竟目前是不是迎来了一个布局的一个时机点？另外就是投行加直投这种模式，它能不能够成为券商估值重估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好的，金老师，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啊。 这个投行加直投这种模式啊，只适合于头部的大型券商，对于一些中小型的券商是比较难以分得一杯羹的，所以也就比较难以形成整个券商行业的新的业务战线。其次呢，对于全市场而言，一些优质的 IPO 项目资源还是非常的稀缺。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近期的长鑫科技和宇树科技的成功上市，就认为这种项目资源就会一直存在。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市场等了这么多年，也才等到一个长鑫、一个宇树，而且还得是他们所属的行业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景气阶段。可以说，投行加直投的模式对于一些头部的券商是能够提供巨大的业绩弹性，但是受这个资本金监管、项目稀缺性、二级市场波动等一系列的制约因素，还不足以独立驱动全行业的估值重估。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多的 A 股行情，可以说结构性的牛市呢是经常存在的，但是整个券商的板块始终难以走出明显的牛市行情，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券商行业的周期性。那么上一次券商行业呈现出全面的这个上攻的行情，是在2024年的924，也就是说只有全市场期待中的全面牛市可能来临的时候。整个券商板块才有望走出一个持续性的行情，否则呢，无论是结构性的行情，还是类似这种直投加投资的这种模式呢，只适合于少数的头部券商，都很难让整个板块有明显的投资机遇。那么现阶段这个券商品种啊，对于大型的机构投资者，是具备一定程度的配置价值，但是呢，对于为了博取差价的普通投资人，短期来看还是比较难以跑出超额收益的，姜老师。
0: 非常谢谢郑宁，就我们今天产业链化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全球债市的抛售潮暂缓，推动美元汇价回落，人民币汇价呢则刷新3年半的高位。我们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英国7月份的通胀率呢，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回升到2.9%，但是分析相信并不足以促使英国央行加息。英国7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加速升到4个月的高位的2.9%，高过6月份的2.6%，主要呢是因为家庭能源费用大幅上涨，天然气价格录得自2022年10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但分析师指出，这波的能源费用的上升并没有传导到其他领域，同时食品价格的通胀降温到接近2年低位，将劳工市场转弱，因此认为央行并没有急迫加息的需要。再来看欧洲股市呢，目前走势分化，英国因为通胀回升而表现承压，另外法国的股市偏稳，德国股市呢则牛皮偏软。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 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国的偿债收益率居高不下，这也加剧了市场对借贷成本跟通胀的忧虑，令到美股三大指数连跌第三天，其中纳指跌幅超过1%，而芯片股急挫则拖累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近半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宣布，将会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决定。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加拿大跟美国已经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但最终的文件内容尚待敲定，因此推迟三天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入管道项目呢也可能会重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间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而通话结束后，两国的高层官员也进一步的沟通。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今天迎来短暂的喘息，主权债券收益率呢从几十年的高位回落，这也令到美元汇价稍稍的回落。亚太区的货币呢则表现分化，其中人民币汇价刷新了超过3年半的高位。
12: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周三暂歇，但长债收益率距离多年高位不远，美元汇价跟随跌势，距离周一所创的近2个半月低位不远。不过，德国和法国的公债收益率先跌后回升，中长债收益率刷新15至18年新高。德国标售的10年期国债表现差过预期，推动收益率回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51个基点到6.7854，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21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稍微低过周二。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回升，中场收高50个基点到6.7377，也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70个基点，成交稍微跌至34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强势，最多攀升超过1%，到去年9月以来的新高。印尼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政策利率在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位，印尼盾保持平稳，对美元微升。不过，菲律宾比索受到油价攀升的影响，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印度卢比也微跌，刷新3周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政府计划要求加入美方人工智能相关倡议的国家不得加入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中国外交部呢今天也做出了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搞阵营对抗，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
13: 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0: 日本观光厅公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访日外国游客大约344万人，创下历年7月的单月历史新高。而中国大陆游客呢，约43万人，大幅减少56%。
14: 日本观光厅周三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今年7月的访日外国游客统计。数据显示，7月访日外国游客约344万人，去年同比略有增加。韩国、美国、中国台湾等17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不过中国大陆游客继续大幅减少。
15: 中国からの訪日客につきましては減少が続いている一方で、1月から7月までの累計で申し上げますと、東南アジア諸国は対前年比 8.1% 増、欧米豪諸国は 6.6% 増となるなど、多様な国地域から多くの方々に日本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た結果、直近7月の実績、先ほど申し上げましたけれども、まあ、これは微増、本年1月から4月までの累計は微減、まあ、共に前年比ほぼ横ばいの状態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14: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韩国游客约89万人，同比增加约32%，位居首位。中国台湾游客约76万人，同比增加约26%，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中国大陆游客约43万人，同比减少56%，降至第三位。今年1月至7月累计访日外国游客约2452万人，去年同比下滑1.7%。日本观光厅表示，虽然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与去年基本持平，但今年1月至5月，人均消费额和整体消费额都同比增加。观光厅认为，从游客消费情况来看，访 访日旅游市场整体仍保持稳定。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感谢收看，今天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番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进入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愿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1: 伊朗表示美伊不存在直接谈判，据报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可能袭击欧洲目标。
2: 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0: 中方赞同俄罗斯外长的涉日本表态，重申联合国宪章离国条款的约束力。
1: 乌克兰前防长费德罗夫批评县政府存在体制腐败，呼吁举行战时选举。
0: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一子级完成陆地回收，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焦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给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4: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 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要和厄瓜多尔筑牢政治互信，应对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
5: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握手合影。李强说，去年6月，诺沃亚在新任期伊始就来到中国参加夏季达沃斯，体现了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他并指，一年来两国各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面对世界变局的加速演进，两国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筑牢政治互信，拓展全方位的互利合作。诺沃亚就说，自己曾经长期在中国生活过，从政前也多次来华，很高兴看到两国贸易关系实现了重要增长。中国同厄瓜多尔的自贸协定是在2024年5月正式生效，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3.3亿美元。诺沃亚也希望相关的汽车配件可以在厄瓜多尔组装，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就业与发展。中国是厄瓜多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主要向厄瓜多尔出口汽车零配件和机电产品等。厄瓜多尔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第八大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原油、矿产以及海鲜等。诺沃亚在会谈当中也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要保持并发展对华关系。凤凰卫视胡林、陈启北京报道。
1: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的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中方愿意与俄方一道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4: 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

0: 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方宣称伊美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方面予以反驳。伊朗消息人士19号表示，双方本来就不存在直接谈判，而美方此前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团队暂停和伊朗接触。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等问题，伊方官员19号表示，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无关。美国媒体18日也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方不愿满足其要求，已指示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希望在伊朗领导人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军方据报已对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的美军资产作出评估。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而北约方面就表示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强调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强大而有效，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等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海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完全由伊朗负责，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统一监管，像过往船只收取费用和服务费的标准由总参谋部制定。此外，严禁敌对船只、间谍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还说，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方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向欧洲发出警告，是否意味着伊朗对美的战略出现调整？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对，你好。
3: 李瑞，请告诉我们，伊朗官方或军方对于这个消息，就是向欧洲发出警告，有哪一些的回应？而伊朗国内对于这种对外威慑又有哪些看法？
4: 好的，孙杨。那么现在呢，就是主要是由于《金融时报》引述的军方的消息人士的话，但是他并没有是伊朗公开的这种作战计划。那么目前看来呢，只是一种威慑，而且长期以来呢，伊朗呢就是军方还是高层啊，都是在警告，如果呢是帮助美国打击以色列，那么这些国家也同等会被作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那包括英国呢，让美国可以使用它的军事基地，这样呢也是伊朗做出了警告。那么如果从这个逻辑上说呢，确实是欧洲国家如果帮助美国给后勤或者是给他们便利，那么伊朗也完全可以去打击这些国家。但是呢，虽然说是一回事儿，做是一回事儿，因为就是虽然说是威慑，军事威慑，但是呢，从另一方面呢，伊朗也不愿意卷入更多的国家。如果欧洲卷入的话呢，相比那么战争的范围将继续扩大，其实是对伊朗不利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的是军事威慑，但另一方面呢，确实是有这种战争进步扩大的危险。伊朗呢，最近也在警告说呢，将把防御的作战的态势呢改成主动攻击的态势，就是因为要加大美国的压力，然后逼迫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么现在双方都进入僵局阶段，也不排除伊朗会主动出击。但是呢，对于欧洲采取行动，目前并没有看到军方人士的有关陈述。
3: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9号率领高级议会代表团前往伊拉克访问，此行将会重点就地区安全局势、伊朗和伊拉克的战略合作以及西亚地区未来安全架构展开磋商。
3: 那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希望通过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推动建立不依赖外部力量的地区安全秩序。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号报道，卡利巴夫抵达巴格达后，与伊拉克总统及议长举行会谈，并与伊拉克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人士展开接触。卡利巴夫在抵达巴格达后，在巴格达机场以及伊朗前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遇难地点发表讲话。他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伊朗希望加快推动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地区新秩序，并通过地区国家之间更紧密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增强自主安全能力。卡利巴夫同时称，苏莱曼尼遇难并未阻止抵抗阵线继续发展，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进一步深化地区合作的准备。
6: و سرعت بخشیدن به تقویت همکاری های فیما بین همه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بدون دخالت خارجی است. من در بهبوئه جنگ نیز چندین بار به صورت علنی تصریح کردم که کشورهای اسلامی منطقه باید دنبال تعاملات و روابط امنیتی عمیق باشند که با همکاری های اقتصادی پایدار شود و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ای این امر آماده است.
5: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之间不仅拥有长期的地缘联系，两国在文化、宗教和社会层面也高度接近，这为双方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
6: پیوند دو ملت ایران و عراق پیوند تاریخی ریشه‌دار و ناگسستنیست. همسایگی ما بر پایه برادری، محبت به اهل بیت علیهم السلام، مقاومت در برابر دخالت بیگانگان و باور به سرنوشت مشترک دو کشور بنا شده.
5: 卡利巴夫说，此次伊拉克之行将推动两国在安全、经济以及民生领域采取更加具体的合作措施。他还将代表伊朗最高领袖乌吉塔巴参加在卡尔巴拉举行的纪念已故领袖哈梅内伊40日纪念活动，并向伊拉克方面转达伊朗领导层及民众的感谢。与此同时，伊朗军方也向波斯湾南岸国家发出警告。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地区内任何军事动向都在伊朗武装力量的监控之中。他特别提到，近期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空中加油机部署到地区基地，很难在相关国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阿卜杜拉希警告说，任何为美军行动提供协助或便利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与美军合作。分析认为，在美伊关系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缓和的背景下，卡利巴夫此次访问伊拉克也被视为伊朗进一步巩固与周边国家关系、争取地区战略空间的一部分。凤凰卫视李约哲、卡姆森、德克兰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晚上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袭击叙利亚的一处空军基地，并且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向以色列构成威胁。
1: 土耳其方面19号是驳斥说，以方的说辞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
2: 针对此次袭击，以总理办公室18日发表声明称，以叙此前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意图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方认为叙利亚此举威胁以色列安全，在18日发动空袭前，以色列曾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而针对以方上述说法，土耳其通信局19日发文驳斥之，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提供正当性。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并强调将继续与叙利亚保持安全合作。此前，据叙美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18日凌晨对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实施了8次空袭，目标包括基地的跑道和仓库设施，未导致人员伤亡，但造成一定财产损失。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称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赫马拉出任新任防长。
1: 韩军宣布，美韩军演将会提前结束，日程缩短一半。

0: 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正在韩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9号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1: 王毅简述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2: 您好，王毅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3: 我们讨论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1: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2: 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3: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1: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邓定文总统奥尔塔18号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奥尔塔说，感谢中方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深化拓展务实合作。东帝汶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等地区各国一道，把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董军说，两国领导人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同东方一道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访问期间，东帝汶总理夏娜娜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进行正式会谈。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赞同俄罗斯外长的表态，重申敌国条款的约束力。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周3表示，重申敌国条款对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6: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5: 林健表示，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
6: 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

0: 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
1: 林健呼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所发表的讲话，被日本媒体批评只字不提反省和教训，并且以不让战争灾祸重演的措辞回避了日本自身的加害责任。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就援引二战冲绳战役的残酷史实，批评高市没有反省历史。
3: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国会众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一篇文章，关于二战末期冲绳战役中，日本因兵力不足，14至17岁的青少年被强行征召入伍，超过一半人丧命，这种经历何等惨绝人寰。小泽一郎感慨战争残酷，认为必须正视这些真相，质问高市早苗为何没有反省历史的意愿。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2025年重新启用反省一词，也是日方时隔13年重新使用反省字眼。近年来，已故首相安倍晋三、前首相岸田文雄都在致辞中提及战争的教训。高市早苗15号是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出席纪念日活动，在致辞时不仅没有使用反省，就连教训将坚持为永久和平付诸行动的表述也一并删除。西日本新闻18日发表社论，题为首相历史观拒绝反省的姿态令人担忧，批评高市在日本战败投降日的致辞中完全没有出现反省与教训等词汇，而且还全力推进军力扩张，破坏日本战后和平基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19号举行全体会议，正式批准新任的外长和防长任命，其中备受关注的防长任命获得31票，超过3分之2议员支持，彻底打碎费多罗夫争取重任防长职位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政府超过一个月后，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66票通过了前外长瑟比加出任新一届政府外交部长，备受争议的国防部长位置。 后任国防部长赫马拉获得121名议员的高票信任。新防长赫马拉是前特种部队高级指挥官，少将军衔，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曾参与基辅、顿涅茨克等地区的作战行动。在19日稍早时候，乌克兰最高拉达国防委员会以一致15票，全票支持了他的候选人资格。乌克兰最高拉达投票的同时。 支持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但议员们高票支持任命新防长，彻底打碎了费德罗夫争取重任防长职位的努力。来自不同政治力量和民间社会领域的代表们普遍认为，费德罗夫提出的暂时选举方案存在严重风险，选举活动只会加剧国内冲突并削弱国家，这正是克里姆林宫希望看到的一幕。 在战争期间的选举活动会激化乌克兰内部的社会矛盾，并从内部削弱撕裂国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随后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开讲话，呼吁乌克兰社会支持举行暂时选举，并且公开反对现任政府。
0: 他指责现任的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存在腐败行为，涉嫌在无人机交易中不正当操作。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曾与泽连斯基是长期的盟友，在2026年1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但仅任职6个月后，在7月中旬，因与乌军前总司令瑟尔斯基存在冲突被意外解职。该事件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引发了以超过一个月的战时抗议活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提名新任国防部长后几个小时，费德罗夫发表视频讲话，呼吁乌克兰举行暂时选举。他表示，民主不能被俄罗斯挟持。
2: Я переконаний, що ні. Демократія не може бути заручницею Росії. Ми воюємо саме тому, що хочемо залишитися вільною європейською державою. Тому ми повинні знайти законний, безпечний і реалістичний механізм, який дозволить Україні відновити повноцінний демократичний процес навіть за умов тривалої війни.
0: 费德罗夫在视频讲话中批评现任政府存在体制性腐败，且害怕变革。他指责乌克兰面临系统性治理危机。 费德罗夫的公开呼吁是乌克兰暂时政治中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既触及了泽连斯基政府暂时合法性的敏感问题，也暴露了乌克兰领导层内部的重大分歧。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多罗夫遭撤职后，引来国内的抗议浪潮。那现在他出面呼吁举行暂时选举，这场政治风暴如何燃烧？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严究员赵龙来点评分析。赵先生您好，那目前乌克兰主要面临着怎样的政治危机？费多罗夫这次公开表态，预计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
3: 我觉得乌克兰现在面临所谓政治危机，更多体现为这个战时治理模式面对的这个压力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包括军政关系和社会信任之间，它存在一些矛盾，甚至加剧。特别是这个前防长费多罗夫被撤职以后，民众的抗议其实也反映出来，对于这个乌克兰领导层内部，它这个权力协调。 事实上存在问题，而且社会也对这个产生了担忧和不满。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社会，它现在也是期待，拥有更多，比如说新的观念。
1: 新的战法可以打破僵局，甚至推动治理改革的一些新的政治人物。佩德罗夫现在提出要举行暂时的，或者说讨论暂时的选举啊。实际上，我认为他是把一个权力如何获得新的授权和合法性的问题，摆到了这个政治议程中心啊。当然也需要看到，就是费德罗夫呼吁举行战时选举啊，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但目前并不是乌克兰社会的一个主流的共识。应该来说，超过60%的民众还是认为应该等到最终签署和平协议、战争完全结束之后再举行选举。未来我认为，可能会产生三方面的连锁反应。第一，关于战时选举的讨论可能会明显升温，那么它可能主要会围绕着如果战争长期的持续，政治授权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更新。第二呢，我觉得可能会推动一些潜在的政治竞争，那么就是拥有较高社会信任度的政治人物可能会逐渐的浮出水面，甚至成为这种竞争的重要的变量。第三呢，就是可能会引发对于乌克兰政府治理方式进一步的讨论，包括如何去确定战时政府的这个权力边界。如何保证政府透明、防止腐败，以及战后的安排等等。不过，我认为短期内呢，不应该高估这种讨论对于泽连斯基本人的政治冲击力，因为他目前仍旧拥有较为稳定的社会支持，而且对于乌克兰而言，战争和国家安全现在仍然处于一个首要的议题。但同时，也不可忽视未来这些连锁反应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3: 好，谢谢赵先生点评分析。
4: 而俄乌的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住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沃江斯科郡。
3: 而乌克兰方面在同一天就表示，俄军对赫尔松、扎波罗热等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俄方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了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5: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

0: 南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四人死亡，另有五人不同程度受伤。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行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两国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将正在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在这个星期就结束，相当于缩减大约一半的规模。那1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宣布这项安排。
2: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1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共事务主任张道英宣布，将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缩减一半，提前至本周结束。
3: 한미는미측의제안으로 UFS 연습기간과규모등을일부조정하기로하였으며연습기간을17일부터 21일까지로시행하기로하였습니다
2: 据韩联社报道，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方大幅缩减了此次演习及相关实战训练活动。部分活动被取消或改为模拟演练，但基本战备和训练目标得以保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关注到嫦娥七号探测器按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奔赴月球南极。
1: 国民党、国台办批评民进党媚日再度暴露背叛民族嘴脸。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19号的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成功完成陆地回收，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1: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的月球探测器嫦娥七号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19号上午垂直转运至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区，将会择机实施发射。
0: 早上8时，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转运过程中，为保持组合体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降低整体重心。组合体的转运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至30米，如果遇到风大的情况，速度将会相应降低。转运全程的环境风风速最大不能超过10米每秒。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组合体前行。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七号计划在月球南极着陆，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若长期在月球南极找到水冰存在证据，将有助解决载人登月水源问题，为后续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和登陆火星任务提供技术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会期5天，包含开幕仪式、论坛、博览会、大赛这些环节，总共邀请30家的国际支持机构，500多位国内外的嘉宾参会。
4: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3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3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5: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4: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自2015年世界机

0: 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新一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军事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节目火赵伟北京报道。
1: 针对日本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民进党当局却表示尊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民进党再度暴露出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2: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纪念日，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在中国大陆、韩国等表达抗议的时候，曾经被从中国割让给日本、被殖民50年的台湾方面却表示尊重。
3: 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的国家，应深刻反省历史，切实反思纠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让世人再度看清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2: 近日来，台湾媒体报道，民众到乌干达入境时遭到扣留，要求换成中国大陆的护照。早前也有古巴等国家不承认台湾护照。国台办强调，大陆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与外国进行民间性质的经济文化往来不持异议，暗示这些后果都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断胁迫他国所致。
3: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那台湾同胞呢，是中国公民，我们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台胞在海外的正当权益。如果有台胞需要协助，可以随时联系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或者拨打领保热线12308。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二连三爆出对韩国的不满，美韩是正式的同盟关系，眼看要被美国抛弃。台湾岛内有声音批评民进党长期依赖美国，风险太大。国台办回应说，美国永远奉行的是美国优先，在美国人眼中，台湾的价值是肥肉提款机，是遏制大陆的棋子，服务美国的工具而已。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4: 而在台湾，赖清德宣布普发台湾民众每人10000元台币，对此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认为应该加码到20000。
1: 但是他的民进党对手就呼吁台北市应该自己加码，而蓝绿双方唇枪舌剑，白营却是批评赖清德发钱没有法律授权，双标至极。
5: 赖清德政府宣布2027年度施政总预算，岁初增列2357亿台币，用于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应加码至20000，引发民进党对手反弹。
6: 台北市如果有剩余，如果又不用举债的方式，那台北当然他要加码的话，他可以来做。
7: 普发现金是因为用超征的税收，要我们透过累积的税基剩余，就是我们老本来发，这是完全不一样。
5: 事件衍生为蓝绿选举政治攻防，白营为国民党助攻。指过去普发现金都会由台湾立法院通过特别条例，在法律制度下发放，而非由行政部门直接编列预算发放。
8: 去年在野党推动还税于民10000元普发现金的时候，民进党的说法是这个是先穷台赖清德，他自己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决定要这样子做，民进党的双标，双标至极啊。
5: 根据规划，立法院若能于今年底三读2027年度施政总预算，明年农历春节前，台湾民众就能领到10000元红包。
9: 蓝白两方质疑，绿营是拿普发现金绑架明年度的施政总预算。为了不让民进党操作在野党党钱，国民党方面表示，即使总预算没有完成审议，仍可依预算法先行动之，国民党愿意支持。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澳门法律界表示三五规划是高质量发展，描绘清晰路径。
1: 宇树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股价一度大涨超过6倍。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五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澳门特区新一份的五年规划正式公布，澳门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回应，规划编制过程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体现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治理理念，为澳门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画清晰路径。法联会认为，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而法治是三五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根本保障。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特区的宪制基础，法律界应当深挖宪法和基本法当中蕴含的法治资源，为澳门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港澳深化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认为，香港了解海内外市场的审美和需求，可以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优势，进一步孵化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
2: 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中列出未来政策方向，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及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亚洲盛事之都的优势。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认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充当引进来走出去的桥梁。香港汇聚世界人才，了解海内外市场审美和需求，通过独特的策展风格可打造或孵化具香港特色的作品。陈自 CM 家博物馆草间弥生展览为例，多间博物馆及藏家借出展品，在港展出后成功出海至西班牙及葡萄牙，再由引进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从上海移师香港后，经香港重新策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陈志思进一步指出，香港是免税自由贸易港，藏家会因昂贵的税费将购入艺术品继续存放香港，便产生仓储、保险等服务，还能衍生贷款、投资等金融需求。他相信香港也能够推动金融服务加文化艺术共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还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 十一创办人郑志刚也积极推动亚洲及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指，中东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对文化内容需求较大，具备发展二次元的经济潜力。香港可协助内地相关文化产业出海，开拓新兴市场。郑志刚也对香港未来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相信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香港可继续巩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调整，沪指收盘下跌2.4%，深成指下跌5.01%，两市成交金额放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存储芯片和 CPU 板块走低，银行和煤炭股表现比较好。宇树科技第一天挂牌，收盘时上涨超过4倍。港股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盘是小涨0.09%，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类股大多表现向好，但汽车类股下挫。台湾股市跟随着外围走低，电子全指股领跌，台积电下跌超过1%，加权指数收跌1.3%。
1: 被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开盘之后一度上涨超过6倍，首日收盘价为845元，创造了 A 股今年又一篇造富神话。
3: 8月19号周三 ，A 股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

0: 开盘后迅速冲高，股价触及1100元，较发行价上涨近130%，总市值超过4400亿。按开盘价计算，中一千的浮盈将达到47.46万元。不过之后涨幅回落，出盘报在845元，仍较发行价上涨超过460%。按今天收盘价和2025年业绩计算，宇树科技目前静态市盈率高达578倍，市销率高达201倍。即便按照公司自身指引和机构测算的全年盈利能力，未来12个月远期市盈率也会落在480至620倍区间，大幅度高于其他可比的上市公司。根据宇树科技最新公告，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48.5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4亿元，同比扭亏，主要得益于下游应用场景逐步丰富，市场需求持续景气。不过行业热度有所缓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上半年营收增速较年复合增长率有所下降。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上市，背后的股东也是明星云集，不仅包括美团系、红杉等资本巨头重仓持有，还有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位列其中。根据内地媒体计算，美团系是宇树科技持股比例最高的外部股东，通过旗下公司合计持股数量约3512万股，浮盈已经超过333亿元。雷军创办的顺为资本关联方则持有1610万股，浮盈也超过152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9号，我是全全，
2: 我是张申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oya.
2: A Kletinu,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z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 Chai, Chinese.
9: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0: 我爱这番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11: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12: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3: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4: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5: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6: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 Global.
19: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说到七夕啊，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呢，我们的古人还会通过这一天的天气来预判下半年的旱涝走势。如果七夕这一天是晴天，有谚语就说7月初7晴，谷米堆满仓，预示着秋收时节，天气晴好。反过来呢，如果七夕这一天阴雨绵绵，则有7月初7雨淋淋，三秋犯愁，愁更愁的说法，担心秋收会受此影响。虽然说这些农谚呢是古人日积月累的经验总结，那从气象角度来看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七夕前后呢，正值夏秋之交，天气系统处在调整期，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古人观察这一天的阴晴呢，其实本质上呢是在捕捉季节转换的信号。眼下我们国家的天气呢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这个夏季的常客啊，副热带高压，明天呢它将会深入我们国家长江中下游多地，形成大范围的闷热天气，而后天呢它又将会东移，很多地方的高温又将退去，那么围绕在它周围的就是降水了。明后两天我们国家的降水呢主要呈现的特点是面弱点强，大部地区呢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强降雨呢将会发生在个别区域。比方说明天呢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从华南到浙江沿海带的强降雨呢就会比今天增多增强，像是在广东的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的南部、浙江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到了后天呢，强降雨将会沿着东部继续北上，像上海啊、江苏的东部以及山东的东部这一带的雨势呢也会有所加强，以中雨为主，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雨以上量级的降雨。那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稍后回来一起关注。

0: 欢迎回来。明天到后天，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地区东部一带呢，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比较的多。比方说，像是北京，明后两天呢，这里都会有雷阵雨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早晚呢感觉已经比较凉爽了。再来看一下上海啊，明后两天呢，受到海上偏东气流的影响呢，上海的天气主要是以小雨为主。明天的最高气温呢，31度，最低气温27度。后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在30度上下，体感闷热潮湿，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还能防雨。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未来两天呢，香港同样是雨水比较的多啊。像明天呢，香港就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呢27度。后天香港同样有雨，最高气温在26度到30度之间，雨势不小，提醒大家要远离低洼地区。好，再会。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地自媒体酷玩实验室的报道，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德国电价陷入失控，电价由2022年初每兆瓦时不到100欧元飙到706欧元，翻了7倍，居民新迁电价一度冲上每度近1欧元，创历史新高。德国政府虽然推出巨额补贴，但是仍然弥补不到电价的升幅，结果逼得民众一年比一年省电，而引入太阳能发电则成了当地居民的救星。几块挂在栏杆上的光伏板，一个协和大逆变器插进家用插座，电就能倒灌进屋。而这套大工程均来自于中国的厂商，基础款的售价200到500欧元，高阶款约350欧元，年均发电700多度，省电20%到50%不等。3年内，德国共装超过133万套，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其后相继加入。欧洲进口光伏板98%来自中国，微型逆变器70%由中国供应。2024年第三季度，欧洲储能销量前10，中企占了7席。这种没有本土痛点却精准打通海外焦虑的制造力，让中国太阳能一次次把外国人的生活轻松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相信王毅此访将有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王毅外长今明两天对于韩国进行访问，期间将同韩国外长赵贤会谈，20号呢会拜会李在明总统。这是王毅自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访韩，也是两国外长在去年9月北京会谈之后呢，时隔大概11个月再次会晤。这个访问的时机点就是11月份在深圳有 APEC 会议，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来盘点双边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且为下一阶段的关系发展和高层的交往来做准备。那韩方呢会介绍李在明日前提到的半岛前景的构想就是各方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有关各方启动这个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呢转变为和平体制韩国将把敌对和对抗呢转化成为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的动力，作为半岛和平助推者和这个当事方履行相关责任。那李在明没有说这个当事方是谁除了南北两国之外呢，应该还有区内外的力量。可以看到，尽管李在明一再尝试恢复南北关系，但是朝方呢这是一贯的保持沉默。之所以呢相关的问题要跟中方谈也是因为半岛的稳定光是南北两家商量远远不够。中方是最大的稳定力量，而最大的破坏力量呢来自于半岛以外的势力。李在明说，他曾经承诺尊重朝鲜体制，不谋求任何形式的这个吸收统一，不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说过就兑现。那么今年呢就要推进包容性、稳定性和负责任的和平共处。其中负责任这个说法呢，其中一个注脚就是韩国在极力避免介入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争。 李在明呢还会向中方介绍美韩军演缩短的一个具体的考量啊。其实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次提前结束军演，跟李在明提议的这个半岛稳定，它的方向是一致的啊。那中方呢也会关心韩国面对美国的压力啊，要求这个紧密美日韩同盟，要求韩国加大对美国投资啊，在伊朗战争上出钱出力，还有对日本的这个态度。啊，这些都是王毅外长访问的意涵和内容啊，应该说是相当丰富的。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2: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18号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伊朗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 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即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
4: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联酋说伊朗的导弹打击了他啊，这事儿很诡异啊。说是有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方向打过来的导弹，一枚落在领海以外，一枚落在领海以内。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鲍盖伊就第一时间驳斥相关指控啊，说这个攻击阿联酋是违背良好邻里关系原则和国家间的信任的。他就直接指出这是假旗行动啊，也就是别人干的，美国以色列干的，栽赃给伊朗，所以呢没有看到证据啊，看了一整条的片子，没有任何被攻击的视频或者画面，攻击到哪儿了，没有目标啊，成本只是低到只要动动键盘发一个声明就说了啊，伊朗发了导弹啊，攻击了阿联酋。如果真的是伊朗发射的导弹啊，攻击阿联酋，那姿势体大啊，这个代表着从施压警告的这个逻辑呢，转向了不惜撕破脸皮，直接针对邻国主权和安全去发动攻击了。这个不是伊朗目前的最优选啊，伊朗现在重要的是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去无限的扩大战线。如果伊朗的导弹真的要惩罚阿联酋的话，两枚导弹啊，那不应该不痛不痒的落在所谓的领海内啊，而是会直接命中目标啊，现在应该有画面爆出来了吧，大半天过去都没有。但是阿联酋呢不顾伊朗的否认，马上就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几乎是异乎寻常的举动了。考虑到阿联酋呢被称为东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也不奇怪。阿联酋切断跟伊朗经贸金融，那等于是第一时间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啊，就成为了美国的代理人。问题是阿联酋有没有啊受到某一种的激励或者是压力啊才这么说这么做的？结合美国财长贝森特上礼拜刚刚宣布的针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再看到阿联酋说这次被攻击啊，然后呢就紧跟着就宣布切断跟伊朗的经贸往来，一步接一步啊，难道都是巧合吗？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指示特使停止跟伊朗的对话了。 白宫最近呢也向盟友传达，他们正在调整策略，从重重的打击伊朗，把伊朗打晕，转向逐步扼杀。做法呢，就是在贸易、金融、物流、投资、能源等方面进行扼杀。但是经济战呢，需要利用这个全球化网络中的一些节点了啊，比如说美元清算系统啊 ，SWIFT 金融信息的传递啊，海事保险、专业供应链啊等等。那么对伊朗呢，这些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他们跟这些很早就绝缘了。那阿联酋呢？它是伊朗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啊，它从伊朗进口大量的食品、农产品还有能源产品。经济战的影响呢，它会体现在现金获取方面啊，就是限制伊朗获取硬通货，导致伊朗货币贬值，彻底搞乱伊朗的民生经济。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啊，我曾经常驻德黑兰期间，我是拿不到薪水，拿不到这个美元工资的，怎么办呢？就是定期的飞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啊，去取美元领我的工资啊，往返折腾好几年。那么现在估计也是差不了太多的啊，伊朗呢还是没有接入到那个系统里面。那么在这一场战争期间，阿联酋呢啊多多少少都有被伊朗打击过，因为那里有美军设施，但是一直避免公开宣布针对伊朗的行动和立场。但是今天终于下场了啊，也就是说考量和计算出现了巨变。伊朗是在被制裁中存活到今天了，几十年了，都几代人了。那阿联酋呢，却是把整个的战略呢建立在别人，也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上。从长远来看的话，阿联酋的损失呢恐怕会比伊朗要大，或者说当局势发生逆转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去搭救这个阿联酋小兄弟呢？其实伊朗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啊，新的压力和经济军事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啊，而且现在有了第一个啊，那么伊朗恐怕要做好其他的海湾邻国都跟他切断商贸关系的准备，伊朗人更苦的日子啊恐怕还在后头。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也可能重启。根据加媒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加美两国高层官员进一步沟通。美伊局势持续的僵持，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高油价和通胀的预期，全球长期国债随之遭到抛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的资金，令到高融资的成本进一步传导到了房贷、车贷等消费端。
5: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战争爆发前1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 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4: 美债遭到抛售，明天还香吗？其实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那么近期提到美债的话啊，其实还要说回到日本在抛美债挺日元。贝森特当然是要干预汇市的啊，那其实英国也在卖美债啊。日本持有美债呢是排名第一的，英国排名第二啊，有9300多亿。其实排名前几的这个持有美债的者呢都是在抛售的啊，但现在最麻烦的是没人要买啊，美债啊没有人愿意接盘啊，就是不靠喊嘛，不看好嘛。三十年期的偿债收益率来到了5.3%啊，因为无人问津。但是三十年，谁知道三十年以后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啊？会不会破产啊？付不付得出来利息啊？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天知道。所以现在只能用极高的这种利率去吸引资金。对于资金啊，现在呢还卷起来了啊。在美国，这个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把芯片当做了可投资的资产啊，拉来了华尔街的天量资金啊。

并来呢买公司债。他联手了六家的华尔街的巨头啊，包括像阿波罗啊、黑石啊、贝莱德、高盛这些顶级的金融机构啊，建立一批独立的融资平台，计划撬动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的资金，那、用于建设 AI 基础设施，就是把 AI 算力和芯片资产呢金融化和债券化。你买 GPU 能够按揭，把 GPU 当作理财产品啊。这个对于创纪录的资本开支啊，几个主要 AI 公司的自由啊这个现金流受到严重挤压，继续大规模的发债啊，还是要这个放慢建设节奏呢啊？现在选择呢是把机构资本引入到 AI 基建，解决融资问题。而是为了筹钱的话，你这个利息如果没有到6%、7%、8%啊，恐怕是不够有吸引力的。那美债怎么办呢？怎么卖啊？那么多这个资金去了这个科技公司啊，谁还去投30年的这个美债呢啊？再来，中国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一些人民币债啊，我们也去凑一凑热闹的话，那也是不愁卖的啊。这个汇率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反映出对于国家的财政跟金融状况的啊。所以现在中国的股市也很热啊，国际热钱到底要去哪里呢？好，最后请你浏览其他媒体的主要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日程，相当于缩减大约一半的规模。特朗普为何要大幅缩减美韩军演？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他还抱怨韩国方面不愿意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一边示好朝鲜，一边敲打韩国，特朗普是何用意？特朗普还说，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对话的请求，那美朝对话能够再次重启吗？美韩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主持会议的时候强调了韩美同盟的重要性，但同时表明力争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对韩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韩国多届政府试图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全面回收，但一直都未能成功。李在明在任内又能否成功的收回呢？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17日在白宫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他称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相反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令他感到不满，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When I called recently, President of South Korea, who I like, I think he's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id, well,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日突然改口称，正努力落实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指示，但未介绍将采取何种措施等细节，与数小时的说法明显出现急转弯。韩媒分析称，美国防部的表态或引发内部事先沟通不足的质疑，并暗示美国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故此改变立场。对于特朗普近日接连释出正推动美朝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18日表示，若朝美重启对话将有助于朝鲜半岛和平，为韩朝向和解合作局面转型做出贡献。
0: 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是频繁地向朝鲜方面示好，先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他跟金正恩当年在板门店会晤的一个照片，说两个人相处非常的融洽，之后又说呢要大规模地缩减美韩军演的一个规模。他向朝鲜示好目的是什么？
3: 实际上就是在构筑一个三角关系。就是他现在向金正恩示好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刚才小片讲到，就是韩国不同意参与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美国反手就给了韩国一个教训，那我就削减这个联合军演。联合军演呢，对美国来讲是，你不帮我，我就少花钱为你搞这个联合军演。但是呢，我少花钱了，你也少花钱，所以这个教训还不够，所以呢，我就要这个在削减联合军演对你造成安全压力的同时呢，我又对你的那个就是势不两立的那个敌国呀，又开始示好。这样的话就给韩国造成进一步的压力，你不听我的话，你不跟着我走，你不尽咱俩同盟当中你该对我尽的义务，那你就要尝到后果。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与这个一个是背景上呢，就是特朗普一直在谋求同平壤缓和关系，比如说李在明总统和这个特朗普总统今年上半年都曾经访华，那么当时那个特朗普就说，哎，咱俩一块访华，顺便在北京见见金正恩，就是当然他这种讲话比较随意，但是能看出他的这个意图。所以呢，就是他一直在想办法缓和从平壤的关系，然后呢你这个南边这个韩国你又不听我的话，所以呢我就是联合军演削减的给你个教训的同时，我进一步加大同你的敌国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增加你的压力。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措施本身呢是一石二鸟，反映出特朗普他的这个跟以前建制派不同的那个外交的底层逻辑。
0: 特朗普在17号还说呢，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对话的请求，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您觉得靠谱吗？而且朝鲜方面一贯的这个立场是要求取消军演， 解除对朝鲜的制裁，美方不再对朝鲜敌对，现在美国只是缩减了军演的规模，朝鲜方面能满意吗？

0: 特朗普会面呢，它有很高的门槛，有好几个门槛。除了你刚才讲到的呢，还有一个最新的变化，就是朝鲜已经把核武器入线了，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
1: 拥
0: 核武
1: 核
0: 器
1: 国
0: 国
1: 家。
0: 家，拥核国家，永久的拥核国。那么永久拥核国，我们想一想，上次金正恩跟这个特朗普签署的新加坡联合声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美朝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那么现在说朝鲜立场变了，然后你那个立场变不变呢？到目前特朗普还没有表态。那么美日韩的联合声明当中一直在讲朝鲜半岛无核化。好了，那你现在你说你要跟他见面，金正恩第一个条件肯定就是，你要是跟我见面行，你先承认我是个跟你一样，咱俩都是有核国家，
1: 对，
0: 你承不承认？那么如果你要承认的话，这对特朗普就是个坑，就是说我要承认吧，对一众盟国不好交代。那么你要是不承认的话，那你又建不成。所以说，目前这个就是朝美，坦率讲，朝鲜和美国都有意愿要实现高层会晤，缓和关系。朝鲜也需要，但是门槛不一样。所以这个呢，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能不能成，现在真的不能下定论。
1: 特朗普说呢，因为韩国在伊朗的问题上不去协助美国，这让他非常的不满，所以他要削减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个规模。在这个演习开始之前，特朗普突然踩刹车来敲打韩国，接下来美韩的关系如何演变呢？
0: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一呢，这关系，这他等于把这个美韩关系啊推到十字路口了。现在在韩国国内已经出现了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的声音，就是美国越来越不靠谱的时候，韩国应该进一步的加快防务自主，就是那个战略自主性，不能是靠着美国。因为你像拜登上来是一个方向，特朗普上来有方向，明年谁上来另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呢，已经不是韩国有这个体感。内塔尼亚胡就公开这个表态，就是以色列未来10年要实现战略自主，他做了相似的表述。当然，我用了战略自主，它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特别不靠谱、不稳、不确定。你像这个拜登的时候，那就恨不能跟这个内塔尼亚胡特别对立。完了，特朗普跟他很好吧？结果现在又开始那个矛盾公开化。所以呢，就是说。那么，在一个不确定美国做后台老板的情况下，就不能过多的依赖后台，这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体感。那么，韩国现在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类似问题呢？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关键是美国的同盟政策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来以后强调什么呢？咱俩是同盟，我对你尽同盟义务，但是你也得对我尽义务。表面看这咱俩是平等的吧？但是问题，咱们两个的这个安全结构不一样。你呢，把朝鲜当作敌人，我也把朝鲜当敌人。但是我把中国当潜在的敌人，你韩国并没有。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美国二战以后吧，它出现一个特点，美国这个国家呢，就是二战结束以后，没有哪个国家打它，就别人不打它，它专门打别人。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打韩国，那么我帮韩国；韩国说 OK，如果有人打你美国，那我帮你美国，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没有那么人打你美国，你美国去打别人，完了你让我跟着你去打，
1: 这很不对等。
0: 啊，这就是个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呢，美国的敌人是多维的，而他的盟友呢，他的敌人是聚焦的。那么，一个聚焦的和这个多维的这个安全面，它必然出现结构矛盾。就是说，欧洲它有它的威胁，中东以色列有以色列威胁。好，你有威胁我帮你，但是我有威胁，我有需要你帮我的时候，我这需要广了去了。所以这就是个结构性矛盾。所以说现在不仅韩国、以色列，那么整个的盟国体系，随着特朗普乃至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这是美国全球军事战略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支柱。它的全球军事战略呢，越来越强调对等义务。这个无论今后谁再上台，都得强调这条了。那么越来强调对等义务的时候，美国的那个等可是面很广的，你那个等就是一个点，它是一个面。所以这样一个结构性矛盾呢，它会牵动韩国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啊，加快分化。韩国会加快这个向这个所谓战略自主方向转移，而美国也越来越强调这个对等的义务。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呢，使得美韩的今后的同盟关系由这个以日为师缩减规模演习开始呢，它等于是一个

0: 敲了一个警钟，而这个问题恐怕不光是韩国，恐怕是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将越来越面临的突出的问题。
1: 针对特朗普要缩减这个美韩军演的规模，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在回应这个媒体质询的时候，跟特朗普前后这说法是不一致的，所以媒体就在猜测说呀，特朗普可能并没有跟美国国防部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这是他自己单方面的决定。您觉得特朗普是临时起意吗？
0: 对，以我对特朗普的观察，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特金会，就是第一次特金会，那个呢是朝鲜委托韩国的一个高官带了个这个信带到白宫去，然后直接交给特朗普以后呢，说我有这，特朗普行啊，你有信那我就带了吧，就见了。见了以后呢，拿了以后呢，是金正恩的就说建议举行特金会。那么按道理程序，比方说你看到这个以后呢，你会交给旁边国务卿就在旁边坐着，交给工作层去研究，这个不错，你们去研究一下，做一个原则性的表态。
1: 嗯，
0: 这是流程，所有国家都这么走，高层外交都这么走。结果你知道他怎么？他看了，哎呦，这个不错嘛，我看下个月可以接。可是他也不想一想，那两个敌对国家，不要说没有外交关系，还处在战争状态，两个敌对国家处在战争状态的元首要见面，那得多少技术性的安全性的准备工作，他说下个月就行，结果事实上下个月没弄成，一直到六月份才行。所以说就是他呢，就是他是不按照这个建制派的流程走，所以说他看了这个，就是我要你去跟我打伊朗，对不起我不参加，脑子一火，那好啊，那我就反手给你一掌，削减那个什么。那么他这一说完了以后，反过来再指示国防部，正好就其实呢就是跟那个流程就反了。按道理说，计划好了的年度军演，规模大还是规模小，先由职能部门拿计划，
1: 对，
0: 一声称报到最上画圈同意走。
1: 嗯，
0: 他呢反过来是下边还没动呢，下边还以为按照原来走呢，他一说削减，结果呢回来反过来告诉赫克塞斯说削减，那个才下边才动。这个在特朗普第一任和第二任当中啊，有多起案例都是这么来的，就是叫自上而下还是自上而下，他经常干一种自上而下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个事情这个报道呢虽然没有证实，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依据呢，我说呢可能
1: 很像特朗普，
0: 挺像，有点特朗普的特点。嗯，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在明说争取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rmale,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
1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 根据韩联社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的军方18号举行了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日程，提前到本周结束，相当于缩减了约一半的规模。
3: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韩联社报道，韩美军方当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取消。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第一阶段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
1: 面对特朗普突如其来的指令，我们看到美韩两军呢也随即进行了一个调整，双方是决定把军演的这个日程啊提前到本周结束，相当于是缩减了一半的规模。这个调整您怎么来解读？
0: 这个既具有象征意义，具有实际意义。象征意义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它有利于这个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因为朝鲜历来把那个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当成那个进攻朝鲜的预演
1: 是
0: 前奏，那么你这个虽然没取消，但是你规模缩小了，卡了一半，那么显然呢烈度和风险都在降低，所以这个是好的。但是呢，对韩国来讲呢，这个复杂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来这个朝韩现在比较紧张的时候，特别是朝鲜现在这个大力加强这个核常并举的这个军备建设，那么韩国应该这个他主张的我也要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这个时候你下降了联合军演的时候呢，等于是降低了这个韩国军队的这个演练水平，所以这个呢对韩国这个影响比较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李在明提出来的要完成任内完成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
1: 嗯，
0: 那么每一次的联合军演呢，实际上都是这个移交的一个潜移默化或者是渐进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结构是这样，就是打起仗来的就是美韩联军啊，它有个司令部，司令呢是美国的四星上将，就是那个驻韩美军司令四星上将。然后副司令是谁呢？是韩国的这个联合参谋本部长，相当于美国的参联会主席，或者叫韩国军队的总参谋长，也是个四星上将。好，美军的司令，韩国总参谋长的副司令。那么移交过来说，他俩得调对过来，韩国这司令，那是副司令，这是象征意义。但实质意义是啥呢？这司令和副司令，司令是最后的决策权，万一这司令和副司令这个意见有分歧的时候，现在没有问题，那韩国得听着美国的。等你换过来的时候，说这韩国的司令跟美国的副司令有分歧的时候，听谁的？
1: 嗯，
0: 你能想象美国的副司令听那个韩国的司令吗？根本不可能。两个原因，第一，美国的这个法律明文规定，美国将军不管哪一级，不要说四星上将，美国将军绝不接受外国军事指挥官的军事指令，这是法律规定。那么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形成了70多年的这么一个美韩以美为主以韩为辅的这么一个指挥和行动体系。
1: 嗯，
0: 你就头换了一下以后，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为主的要听为辅的，结构上也很难调。所以说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这个行动层面呢，就是难度都比较复杂。正因为这样呢，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就那副司令其实都没闲着，因为这个移交战时指挥权不是一个新议题，多少年了，
1: 对，
0: 所以说每一年的这个副司令啊，包括各级参谋人员和这个部队的这个一号指挥人员，他都在这个揣摩和这个演练什么呢，就是依然还是美韩联军行动，但是这回怎么变成以我为主。所以这个呢，就是突然这个减半，信心上打击，而且在技术上也会受到压缩，所以说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复杂的，尤其在战略层面对韩国的影响非常复杂。
1: 刚刚您提到啊，李在明是再次提出希望在他的任内能够收回这个作战的战时指挥权，这个收回战时指挥权对韩国方面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特朗普又缩减了这个联合军演的规模，对他接下来进行战时指挥权的这个过渡跟交接会有怎样具体的影响？
0: 啊，这问题非常重要。实际上为什么这么多总统好几个总统
1: 都没成功？
0: 第一为什么都提出来，第二为什么都没成功，第一为什么都提出来呢？因为很重要，对韩国来讲既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实质意义。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本保证的象征。你想啊，我要是万一被入侵的时候，我的最高指挥官还不是本国人，这个在政治上主权上这个都是没法接受的。所以呢，就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尤其是进步主义政党，保守党呢还比较那个亲美，就是那个进步主义政党他特别在意这个东西，政治上很重要，国民也很重视。第二呢，就是实质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遭受入侵或者遭受挑衅的时候，我怎么还击？主权应该在我，而不应该在外国。在实际当中，当时的延平岛就有这个问题。当时李在明就想那个大规模报复，美国说那都过去多少十几个小时了，你还报复什么呀？就给压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要不要打，怎么打，主权在谁，这个在实质上很重要。所以他一直在追求这个。但为什么都追求这么重要，怎么没弄成呢？三个条件，美韩有一个这个协定，就是什么呢？暂时指挥权交给你啊，要基于条件，
1: 对，
0: 就是 condition based 的。基于条件什么呢？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什么呢？就是韩军从指挥体系到各级指挥员都具有了独立的这个指挥联军系统的能力。就是你能力够不够，这个事儿呢，客观讲呢，可能还挺难的。为啥呢？你想，美军现在作战的维度可以是六维：海、陆、空、天、网、电，六维作战。而这六维发展都相对比较，不能说成熟，就比较在世界都是先进的。然后呢，韩国也不能说他没搞这个天网电，但是起步比较晚，跟美国呢差的很多。那你说你这个指挥官指挥自己这块儿？和那个指挥那个美国这个世界一流的那个六维作战体系那个就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能力是一个第一个条，就是你要是拿回去的话能不能指挥这么一个庞大的体系。第二呢，就是这个什么呢，美国能不能够继续像原来那样提供完整的对韩的安全保障和威慑，延伸核威慑。而这一条吧恰恰是韩国不能掌握的。为什么呢？你像特朗普吧，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增加军事负担，我就削减驻韩美军，我甚至可以这个撤走一些战略资产，就是他跟你搞对等。这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特别到了这个强调，我刚才讲到美国越来越强调军事同盟的对等义务，这个时候这个第二条就更不是韩国说了算了。第三条也不是韩国的算，是什么呢？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合适的条件下再移交，也就是说呢，咱俩闹得别太僵，就是比较缓和的时候再移交。那么这三条，第一条能力，这里面既有技术问题，还有政治问题。保守党就说，咱能力不行，还得靠美国老大。
1: 还得靠美国。
0: 我就说行，那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那么更不用说我刚才讲那么复杂的技术问题。第二条，美国现在越来越不靠谱。所以这不是你说了算的。第三条呢，就是这个半岛局势 高度的不确定性，他总也碰不到那个哈合适的时候。所以说历届总统这三条吧，吵来吵去都没吵成。所以说到了李在明的时候，他说下决心，我这回要解决。能不能解决呢？我确实不怎么乐观。
1: 如果说真的韩国收回了这个作战的指挥权的话，驻韩美军的定位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从现实作战层面，韩国真的能够实现自主吗？
0: 从双方的安排讲，如果真是完成了指挥的，完成了移交的时候啊，那么美军确实应该呢，就是跟他联动，联动是听到最上边这个指挥，命令，而最上边这个命令，关键就那俩人，司令和副司令换位以后，那个如果意见一样，那没有问题；意见不一致，听谁的？那么如果说韩国说 OK， 那我尊重你的意见，听了副司令的，依然以司令部的这个名义下来的命令，那么韩美军队还依然可以动，因为还是美国的命令。但如果说那韩国就找了一杠头，我就不听，你必须听我的，我是一把手，那这里面就问题就来了。第一呢，在技术层面，美军不能听韩国将军的指挥；第二呢，在这个命令层面，那么这个命令恐怕就副司令强势的副司令不同意的命令，恐怕那个措辞上就会有这个明确不明确之的这个区别了。所以说呢，就是当美韩没有协调好的时候，那么移交战事指挥权呢，给未来确实能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但是在政治上主权上，这个对韩国是必须的。
1: 好，非常感谢杨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法国将驱逐伊朗外交官，对等回应伊朗。专家表示，以色列增加条件意在巴勒斯坦让更多步。印度面临能源进口和对美贸易双重压力。

0: 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国任职的伊朗外交官来回应伊朗此前驻两名法国驻伊朗的外交人员。
1: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8号宣布，法国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任职的伊朗外交官，以回应伊朗此前将两名法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7月，两名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曾在伊朗遭短暂拘留，随后离开伊朗并被禁止返回。对此，法方曾公开谴责这一事件，称这是伊朗安全部门针对法国外交官实施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恐吓行动。 并表示其中一名外交官在事件中遭受到粗暴对待。不过，伊朗方面否认法国外交官遭到袭击。伊朗方面称，两名外交人员仅是在参加一场有多名被伊朗当局通缉人员出席的会议之后被安全部门短暂问询。8月15号，伊朗情报部门进一步指责法国实施一项旨在扩大其在伊朗影响力的大规模计划。 对此，法国外交部回应称，伊朗方面不仅没有调查所谓有预谋、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追究责任，反而提出了完全虚假的指控。为此，法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伊朗驻法国大使。法官和伊朗相互驱逐外交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法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也使得两国围绕外交人员安全、伊朗内政以及法国在伊朗活动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埃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共8国外长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阻碍加沙和平计划落实。与此同时，美国也重新展开密集斡旋，试图推动陷入僵局的和平进程。埃及专家认为，当前争议表面集中在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但以色列不断增加条件，可能令此前的调停成果再次面临考验。
2: 埃及、卡塔尔、约旦、沙特等8国外长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正在阻碍加沙和平计划的落实，并呼吁美国采取实际行动推动计划执行。目前，双方的核心分歧集中在解除武装和撤军的先后顺序。美国提出的和平路线图要求哈马斯分阶段解除武装，以军逐步撤离；以色列则坚持哈马斯必须首先完全解除武装，以军才会撤离。
3: 专家认为，以方是在不断增加条件，抬高谈判门槛，迫使巴勒斯坦方面和地区调停方做出更多让步。
2: 八国联合施压的同时，美国也在重新推动斡旋。日前，埃及总统塞西在阿拉曼会见库什纳，双方讨论加沙和平计划。库什纳随后与哈马斯方面磋商，并赴以色列会见内塔尼亚胡。专家认为，八国声明释放出共同施压的信号，但要真正改变目前的僵局，美国能否向以色列施加有效压力仍是关键。
4: أهمية حل الدولتين وإقامة دولة فلسطينية كما قلت لسيادتك أنه إسرائيل لا تريد سلام في المنطقة ولا تريد نزع سلاح حماس فقط بل تريد إنهاء المقاومة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هذا مستحيل
5: 分析认为，如果以色列与哈马斯在解除武装和撤军问题上继续僵持，埃及等国此前的调停成果可能再次面临考验。外界普遍认为，美国能否在关键议题上对以色列形成有效的约束，将成为加沙和平计划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美国参议院月初通过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新法案，授权向那些进口俄罗斯和伊朗油气的国家加征 100% 关税，令印度面临能源进口和对美贸易的双重压力。那法案还有待众议院8月底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才会生效。美国参议院7日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
6: 通过一项名为2020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的全面制裁法案。这项两党共同推动的法案，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切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用于资助战争的资金来源。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制裁使印度炼油厂得以大幅折扣购入俄罗斯原油。
0: 原油。俄罗斯随后成为印度最大原油供应国。2026财政年度，俄罗斯石油占印度原油进口总量的 30.3%， 进口额达408亿美元。分析家称，任何重大供应中断都将波及燃料。

0: 价格、交通运输、工业活动及整体进口账单。此外，这项制裁法案对印度与美国正在进行的双边贸易谈判构成新的不确定因素。
1: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पे बातचीत चल रही है और ये बातचीत चल रही है अभी और जब इस पर आप ज्यादा हमारे पास कुछ कहने को होगा तो मैं बताऊंगा प्रोग्रेस ठीक रहा है बाकी विशेष तो आपको कॉमर्स मंत्रालय ही बता सकता है इसमें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मीटिंग आवर नेशनल प्रायोरिटीज सिक्योरिंग द नीड्स ऑफ आवर 1.4 बिलियन पीपल एज यू राइटली पॉइंटेड आउट रिमेन्स द कॉर्नरस्टोन ऑफ आवर एनर्जी सिक्योरिटी अप्रोच एंड दिस वी वांट टू अचीव थ्रू डाइवर्सिफाइड सोर्सेज वी वांट टू सोर्स आवर एनर्जी थ्रू डाइवर्सिफाइड सोर्सेज
0: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表示，新法案是否影响美印贸易谈判，取决于谈判代表。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目前正处于休会期的众议院审议，预计最早于8月31日复会后或9月初进行表决。
2: 新德里一直坚称其能源采购以国家利益和能源安全为指导。如果关税法案继续推进，预计新德里将重申这一立场。一些美国议员出于战略考虑反对100%的关税条款，警告此举可能会在不实质改变新德里能源战略的情况下，损害华盛顿与印度的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泰国内阁十八号通过多项劳动法规调整，涉及国企员工、配偶、家居劳动者以及海员的群体，那旨在进一步完善这些群体的权益保护。
4: 在国企员工配偶权益方面，内阁原则同意两份国有企业劳资关系委员会公告草案，以配合婚姻平权法律实施。调整后，国企员工依法登记的配偶将不再因性别不同而在相关福利资格上受到区别。
5: เพื่อปรับสิทธิของลูกจ้างและวิสาหกิจที่มี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ทางเพศให้คู่สมรสที่ชอบด้วยกฎหมายได้รับสิทธิเท่าเทียมกับคู่สมรสชายและหญิงทั้งเงินทดแทนค่ารักษาพยาบาลและค่าทำศพค่ะร่างประกาศทั้งสองฉบับปรับหลักเกณฑ์จากคำว่าสามีหรือภรรยาเป็นคำว่าคู่สมรสให้สอดคล้องกับกฎหมายปัจจุบันค่ะ
4: 在居家劳动者保护方面，修法将保障范围扩大至通过网络承接工作的人员，并覆盖工业、商业、农业和服务业。草案规定最低从业年龄为15岁，同时加强未成年人及孕妇劳动保护，并明确劳动报酬支付标准。
5: และงานที่มีลักษณะคุณภาพ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บงาน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อบกิจการต้องได้รับค่าทดแทนไม่น้อยกว่าอัตรา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ำหนดค่ะนอกจากนี้หากผู้จ้างไม่คืนหลักประกันหรือไม่จ่ายค่าตอบแทนโดยไม่มีเหตุผลอันสมควรต้องเสียดอกเบี้ยเพิ่มขึ้นร้อยละ15ต่อปีและหากฝ่าฝืนจ้างเด็กอายุต่ำกว่า15ปีเป็นผู้รับงานไปทำที่บ้านมีโทษจำคุกนะคะ2ปีหรือปรับ400,000ถึง800,000บาทหรือทั้งจำทั้งปรับค่ะ
4: 内阁当天还通过海事劳动法修正草案，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标准，将海员进一步纳入社会保障和工伤赔偿体系，涵盖事故或疾病、生育、伤残、死亡、子女补助、养老和失业等保障。同时规定，原则上禁止未满18岁海员在晚上10时至次日早上6时工作，以加强对未成年海员的劳动保护。
6: 泰国政府表示，本轮修法旨在填补部分就业群体长期存在的权益保障缺口，并让劳动法规适应新的就业形态。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法国女宇航员阿德诺18号与美国宇航员梅农在国际空间站执行舱外任务，成为法国第一位、欧洲第二位完成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员。
7: 从 NASA 公布的直播画面来看，进入太空后，阿德诺表示感觉非常好，并与梅农进行了简短交流。随后，两人开始执行主要任务，对国际空间站的地空通信天线进行更换。现年44岁的阿德诺于今年2月中旬抵达国际空间站。他此前是一名工程师和测试飞行员，拥有法国空军上校军衔，是第二位进入太空的法国女性宇航员。阿德诺这次出舱也使她成为首位完成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宇航员，也是继意大利宇航员2022年完成舱外活动后第二位完成太空行走的欧洲女性宇航员。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向阿德诺表示祝贺，称她不仅是法国人的骄傲，也是无限可能的化身，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女孩追逐自己的梦想。阿德诺表示，太空行走的成功离不开舱门打开前的大量准备工作，同时也离不开整个团队的配合。 阿德诺首次完成太空行走，不仅刷新了法国女性宇航员的太空记录，也进一步凸显了法国以及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参与度和技术实力，也为欧洲未来参与更深层次的月球乃至深空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下一节目继续来关心，中韩外长会谈首尔举行，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而中国司法部发布欧盟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公告。
8: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8: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到20号访问韩国，在19号在首尔与赵显会谈。
10: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11: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10: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11: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10: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支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12: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년보고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10: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 中国愿意与智利更续传统友谊，加强经济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佩里斯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智利的外交优先方向，智利愿意与智中

0: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深化双边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的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好，我们再来关心财经消息，美国股市的表现，立刻连线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请告诉我们星期三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全面上涨，美债收益率是明显回落。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政府债券回购规模，那么也是暂时缓解了近期全球债券市场出现抛售以及长期借贷成本持续攀升所带来的压力。那么此前的本周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升至了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近期全球的债券收益率都持续攀升，主要是受到了多重因素影响。投资者担忧美国财政赤字以及政府债券供应持续增加，同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巨额融资需求也是使得大型的科技企业和政府在债券市场上面争夺资金，加上油价高企也是带来了通胀的担忧，使得全球的长期借贷成本明显上升。那么财政部扩大了债券回购的消息公布之后，美债价格是反弹，收益率回落，也是缓解了高利率对于高估值股价的影响。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58%，纳指上涨0.44%，而道指则是上涨0.55%。那么货币政策方面，市场焦点转向了周三即将公布的美联储7月份的会议的纪要，那么也是可以进一步的判断，美联储内部对于通胀以及就业市场是如何进行判断。那么中东局势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依然是困扰市场，因此呢，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来到了每桶92美元附近。周三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回落，来到了4.65%附近。沈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美国五角大楼18号要求30间美国大学全面审查与包含中国在内的各国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的合作。那这些大学必须要在2周内完成审查，终止被美国政府认定存在风险的项目，否则可能失去联邦科研经费。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将正常的科技、教育和学术交流政治化。
2: 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已经要求30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立即审查与所谓受关注外国实体之间的学术合作、资金往来和科研联系。这次审查主要针对美国高校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部分机构的合作。根据美国媒体18日披露，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知名高校均在审查范围内。校方需要核查所有被点名的境外合作，评估敏感技术和受出口管制的研究是否存在着泄露风险，并制定整改方案，包括终止五角大楼认定存在问题的合作。各校必须在8月31日前报告审查结果，否则可能失去申请未来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美国教育理事会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五角大楼没有充分证据，却以为这些高校存在违规行为。理事会表示，许多美国高校早已停止与名单所列机构开展科研合作，并担心高校会因为名单公布前的合作受到追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将正常的科技、教育和学术交流政治化，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为中美教育、科技和人员交流提供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的环境。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国司法部19号为欧盟外国补贴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回答记者提问，认为近期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京东，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对这些实体采取不当要求，是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那司法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的各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这些措施。那希望欧方能够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洲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会坚决依法反制。香港海洋公园第一个以爬行类动物为主题的展馆爬行探索基地会在21号开放，以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公众拆解爬行动物经常被人误解和忽略的特点。
3: 香港海洋公园全新展馆爬行探索基地将于21日正式登场，是首个专为爬行类动物而设的主题展馆。新展馆集结20种世界各地珍贵爬行类动物， 部分属含有物种，包括受国家一级保护的瑶山鄂蜥、濒危的犀牛鬣蜥及七彩变色龙等。而游客可以通过多种互动方式获取各类爬行类动物资讯，加深认知。
4: 这是一只名为蓝舌石龙子的蜥蜴，在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会吐出蓝色舌头，企图吓走敌人。但在这样奇异的外表下，它却无毒且性格稳定。海洋公园此次新开的爬行探索基地，就是想通过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让大众直击爬行动物的反差魅力，同时也了解更多的保育知识。
3: 在开幕典礼现场，海洋公园公司董事局主席庞建仪致辞表示，馆内部分动物是从渔护署日常执法充公，再交由园方护理，而园方会在新展馆设有互动环节，让访客了解更多有关动物外形及习性。
5: 新展馆呢，将运用一些生动有趣、充满互动元素的方式，给大家呢可以近距离地观察爬行类动物特别的外形和它们的习性。而整个观赏的体验呢，亦会拆解很多大家平时未必会留意，又或者经常被人类误解的爬行类动物的特点。
3: 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署长黎坚明则指出，爬行类动物在食物链扮演重要角色，保育议题需要被重视。
6: 香港虽然的面积就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有很丰富的本土爬行动物的多样性，同时我们都需要关注的呢，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守護好這些爬行動物。當然爬行探索基地的設立呢，正正就是希望市民為市民能夠提供一個近距離認識爬行動物的平台，令大家可以放下恐懼和有識的偏見，用一個科學和欣賞的眼光重新去認識這些經常被誤解的動物。
3: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香港的空手道运动员现在正在积极备战2026亚运会，期望能够取得佳绩。那曾经在杭州亚运会当中获得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铜牌的刘木商坦言，这一次他想要冲击金牌。不过也有运动员表示呢，除了冲击奖牌之外，也要享受整个比赛过程。
7: 泰之名古屋2026亚运会进入最后倒计时，中国香港空手道运动员现正积极备战，希望争取佳绩。香港体育学院与中国香港空手道总会安排获提名的运动员和教练19日与传媒会面，分享备战情况及期望。香港体育学院空手道总教练分享时就表示，在备战中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应对压力。
8: The biggest challenge when we go to the games is dealing with the pressure of the Asian Games, the biggest event on the Asian calendar, and we have our expectations. And the expectation for us has always been centered around performance and best performance. So most of our training is geared towards bringing the best out of the individual.
7: 曾在杭州亚运会中获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铜牌的刘木商坦言，此次亚运会当然想要冲击金牌，但除了成绩以外，也希望在表现上有所突破，并强调千万不要怕追一个远大的目标。
9: 進度幾好嘅，我覺得，因為好似我頭先有講到身例嘅問題啦，咁一路都慢慢去調整，點樣可以滿足到個規例之餘，亦都可以 show 到我平時有的力量、速度、爆發力。我覺得當你有一個很遠大目標的時候，你大聲講出來，除了可以激勵到自己之外，其實是給自己一個更加多 的信心。
7: 而曾參加杭州亞運會的鄧宇軒就表示，此次愛之名古屋亞運會衝擊獎牌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目標，但也想要享受比赛过程。
10: 上一届亚运是我第一次打，当时是带着紧张有期待的心情去迎接那次的比赛。我觉得今次最大不同就是过去了三年之后，我的心态上都有转变，也都尝试去享受那个舞台，还有跟队友一起去享受那个过程比较重要。我们这一年都很努力地备战，咁相信都可以攞到唔错嘅成绩咯。
7: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南海热带低气压在19号下午生成。19号下午的5点钟，南海热带低气压的中心位置在海南文昌偏东方向大约270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达到7级。那预计南海热带低气压20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19号的晚上8点到20号晚上8点，南海大部分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巴士海峡、台湾以东的海洋面以及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将会有6到7级的大风。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多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地自媒体酷玩实验室的报道，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德国电价陷入失控。电价由2022年初每兆瓦时不到100欧元飙到706欧元，翻了七倍。居民新迁电价一度冲上每度近1欧元，创历史新高。德国政府虽然推出巨额补贴，但是仍然弥补不到电价的升幅，结果逼得民众一年比一年省电，而引入太阳能发电则成了当地居民的救星。几块挂在栏杆上的光伏板，一个协和大逆变器插进家用插座，电就能倒灌进屋。而这套大工程均来自于中国的厂商，基础款的售价200到500欧元，高阶款约350欧元，年均发电700多度，省电20%到50%不等。三年内，德国共装超过133万套，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其后相继加入。欧洲进口光伏板98%来自中国，微型逆变器70%由中国供应。2024年第三季度，欧洲储能销量前十，中企占了70%。这种没有本土痛点却精准打通海外焦虑的制造力，让中国太阳能一次次把外国人的生活轻松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相信王毅此访将有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王毅外长今明两天对于韩国进行访问，期间将同韩国外长赵贤会谈，20号呢会拜会李在明总统。这是王毅自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访韩，也是两国外长在去年9月北京会谈之后呢，时隔大概11个月再次会晤。这个访问的时机点就是11月份在深圳有 APEC 会议，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来盘点双边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且为下一阶段的关系发展和高层的交往来做准备。那韩方呢会介绍李在明日前提到的半岛前景的构想，就是各方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有关各方启动这个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呢转变为和平体制，韩国将把敌对和对抗呢转化成为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的动力，作为半岛和平助推者和这个当事方履行相关责任。那李在明没有说这个当事方是谁除了南北两国之外呢，应该还有区内外的力量。可以看到，尽管李在明一再尝试恢复南北关系，但是朝方呢这是一贯的保持沉默。之所以呢相关的问题要跟中方谈也是因为半岛的稳定光是南北两家商量远远不够。中方是最大的稳定力量，而最大的破坏力量呢来自于半岛以外的势力。李在明说，他曾经承诺尊重朝鲜体制，不谋求任何形式的这个吸收统一，不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说过就兑现。那么今年呢就要推进包容性、稳定性和负责任的和平共处。其中负责任这个说法呢，其中一个注脚就是韩国在极力避免介入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争。 李在明呢还会向中方介绍美韩军演缩短的一个具体的考量啊。其实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次提前结束军演，跟李在明提议的这个半岛稳定，它的方向是一致的啊。那中方呢也会关心韩国面对美国的压力啊，要求这个紧密美日韩同盟，要求韩国加大对美国投资啊，在伊朗战争上出钱出力，还有对日本的这个态度。这些都是王毅外长访问的意涵和内容啊，应该说

0: 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18号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伊朗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阿拉格奇称，美方在无法实现无条件投降、政权更迭以及制造内部动荡等目标之后，才开始寻求谈判。他同时表示，战争第一天，伊朗就向地区国家发出警告，由于美军利用地区基地发动袭击，伊朗可能打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设施。阿拉格奇认为，这场战争也让地区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架构，未来波斯湾的安全应更多依靠集体安全，而不是依赖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无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却宣称拥有海峡控制权。他还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约哲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即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
3: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

0: 深化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说伊朗的导弹打击了他啊，这事儿很诡异啊。说是有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方向打过来的导弹，一枚落在领海以外，一枚落在领海以内。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鲍盖伊就第一时间驳斥相关指控啊，说这个攻击阿联酋是违背良好邻里关系原则和国家间的信任的。他就直接指出这是假旗行动啊，也就是别人干的，美国以色列干的，栽赃给伊朗，所以呢没有看到证据啊，看了一整条的片子，没有任何被攻击的视频或者画面，攻击到哪儿了？没有目标啊，成本只是低到只要动动键盘发一个声明就说了啊，伊朗发了导弹啊，攻击了阿联酋。如果真的是伊朗发射的导弹啊，攻击阿联酋，那姿势体大啊，这个代表着从施压警告的这个逻辑呢，转向了不惜撕破脸皮，直接针对邻国主权和安全去发动攻击了。这个不是伊朗目前的最优选啊，伊朗现在重要的是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去无限的扩大战线。如果伊朗的导弹真的要惩罚阿联酋的话，两枚导弹啊，那不应该不痛不痒的落在所谓的领海内啊，而是会直接命中目标啊。现在应该有画面爆出来了吧，大半天过去都没有。但是阿联酋呢不顾伊朗的否认，马上就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几乎是异乎寻常的举动了。考虑到阿联酋呢被称为东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也不奇怪。阿联酋切断跟伊朗经贸金融，那等于是第一时间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啊，就成为了美国的代理人。问题是阿联酋有没有啊受到某一种的激励或者是压力啊才这么说这么做的？结合美国财长贝森特上礼拜刚刚宣布的针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再看到阿联酋说这次被攻击啊，然后呢就紧跟着就宣布切断跟伊朗的经贸往来，一步接一步啊，难道都是巧合吗？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指示特使停止跟伊朗的对话了。白宫最近呢也向盟友传达他们正在调整策略，从重重的打击伊朗把伊朗打晕转向逐步扼杀。做法呢就是在贸易、金融、物流、投资、能源等方面进行扼杀。但是经济战呢需要利用这个全球化网络中的一些节点了啊，比如说美元清算系统啊， SWIFT金融信息的传递啊，海事保险、专业供应链啊等等。那么对伊朗呢，这些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他们跟这些很早就绝缘了。那阿联酋呢，它是伊朗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啊，它从伊朗进口大量的食品、农产品还有能源产品。经济战的影响呢，它会体现在现金获取方面啊，就是限制伊朗获取硬通货，导致伊朗货币贬值，彻底搞乱伊朗的民生经济。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啊，我曾经常驻德黑兰期间，我是拿不到薪水，拿不到这个美元工资的，怎么办呢？就是定期的飞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啊，去取美元领我的工资啊，往返折腾好几年。那么现在估计也是差不了太多的啊，伊朗呢还是没有接入到那个系统里面。 那么在这一场战争期间，阿联酋呢多多少少都有被伊朗打击过，因为那里有美军设施，但是一直避免公开宣布针对伊朗的行动和立场。但是今天终于下场了啊，也就是说考量和计算出现了巨变。伊朗是在被制裁中存活到今天了，几十年了，都几代人了。那阿联酋呢，却是把整个的战略呢建立在别人，也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上。从长远来看的话，阿联酋的损失呢恐怕会比伊朗要大，或者说当局势发生逆转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去搭救这个阿联酋小兄弟呢？其实伊朗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啊，新的压力和经济军事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啊，而且现在有了第一个啊，那么伊朗恐怕要做好其他的海湾邻国都跟他切断商贸关系的准备，伊朗人更苦的日子啊，恐怕还在后头。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也可能重启。根据加媒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加美两国高层官员进一步沟通。美伊局势持续的僵持，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高油价和通胀的预期，全球长期国债随之遭到抛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的资金，令到高融资的成本进一步传导到了房贷、车贷等消费端。
2: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战争爆发前1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债遭到抛售，明天还香吗？其实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那么近期提到美债的话啊，其实还要说回到日本在抛美债挺日元，贝森特当然是要干预汇市的啊。那其实英国也在卖美债啊，日本持有美债呢是排名第一的，英国排名第二啊，有9300多亿。其实排名前几的这个持有美债的者呢，都是在抛售的啊。 但现在最麻烦的是没人要买啊，美债啊没有人愿意接盘啊，就是不靠喊嘛，不看好嘛。三十年期的偿债收益率来到了5.3%几啊，因为无人问津。但是三十年，谁知道三十年以后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啊？会不会破产啊？付不付得出来利息啊？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天知道。所以现在只能用极高的这种利率去吸引资金。对于资金啊，现在呢还卷起来了啊。在美国，这个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把芯片当做了可投资的资产啊，拉来了华尔街的天量资金啊进来呢，买公司债。他联手了6家的华尔街的巨头啊，包括像阿波罗啊、黑石啊、贝莱德、高盛这些顶级的金融机构啊，建立一批独立的融资平台，计划撬动啊，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的资金啊，用于建设 AI 基础设施，就是把 AI 算力和芯片资产呢金融化和债券化。你买 GPU 能够按揭，把 GPU 当做理财产品啊。这个对于创纪录的资本开支啊，几个主要 AI 公司的自由啊，这个现金流受到严重挤压，继续大规模的发债啊，还是要这个放慢建设节奏呢？啊，现在选择呢是把机构资本引入到 AI 基建，解决融资问题。而是为了筹钱的话，你这个利息如果没有到6%、7%、8%啊，恐怕是不够有吸引力的。那美债怎么办呢？怎么卖啊？那么多这个资金去了这个科技公司啊，谁还去投30年的这个美债呢？啊，再来，中国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上发现一些人民币债啊，我们也去凑一凑热闹的话，

也是不愁卖的啊。这个汇率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反映出对于国家的财政跟金融状况的啊。所以现在中国的股市也很热啊，国际热钱到底要去哪里呢？好，最后请你浏览其他媒体的主要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跟我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与韩国外长会谈，表示中方继续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伊朗议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案，准备限制敌对船只通行，征收费用。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温和积极，政府会协助修复被乌克兰损毁的仓库。

0: 入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致电给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韩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在首尔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意与韩国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

0: 用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中方将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王毅于韩国外交部长官召贤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2: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
1: 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0: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1: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0: 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赵贤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贤说，愿与中方以斗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贤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
3: 带来和平与稳定。내년 15, 35주년을 앞두고 11월 선전 APEC 회의에 고위급 교류를 위한 준비도 이제 본격적으로 시작해 나가야 될 것입니다. 경주에서 시작된 한중관계 전면 보고를 서사가 11월 선전 APEC을 통해 한 단계 더 발전할
0: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魏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另外，王毅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进入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符合两国利益，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4: 王毅简述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5: 您好，王副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6: 我们讨论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
4: 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0: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7: 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4: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0: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星期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何立峰表示，中智经济互补性强，中国愿意与智利更续传统友谊，加强经济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佩雷斯表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智利的外交优先方向，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深化双边的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的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东帝汶总统奥尔塔星期二在地利会见到访的中国防长董军。奥尔塔表示，感谢中方自东帝汶独立以来给予的长期支持和援助，希望两军深化拓展务实合作。东帝汶恪守一中政策，愿以中国的 以及地区各国一道，将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董军表示，两国领导人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迈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赞赏东帝汶坚持战略自主、坚守公平正义、坚定支持东帝汶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愿与东方一道，推动两军的关系迈上新的台阶。访问期间，东帝汶总理夏娜娜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正式会谈。 美国宣称，伊美。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表示，国家的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无惧外部压力和基础设施遇袭冲击。他承认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物流设施的袭击造成一定损失，但没有引发致命危机，还指政府协助将重建受损的仓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的积极态势。他指出，今年全年 GDP 增速预计维持在1%左右，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经济回暖态势凸显，增速攀升至1.3%，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尽管经济整体稳步复苏，但普京坦言，西方外部制裁、乌克兰针对俄方工业及基建设施的袭击，均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针对性打击俄罗斯电商企业野莓的数十座仓储仓库，多次引发爆炸与火灾，导致俄方损失了大部分商业仓储能力。普京指出，此类袭击并未也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5: Здесь отмечу,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давн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аша торгов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действу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бота в напряж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этой сфере, справляются вполне с те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нами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4: 普京指示政府出台专项重建计划，由国家层面牵头介入商业仓库修复工作，同时要求新建及修复设施对标全新技术标准，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住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沃江斯科郡，而乌克兰则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赫尔松、扎波罗热多地。而俄罗斯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1: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
2: 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
1: 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行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 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星期三举行全体会议，正式批准新外长和防长任命，备受关注的防长任命获得超过1/3的议员支持，彻底结束费德罗夫争取重任防长职位的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组政府超过一个月后，乌克兰最高拉达以266票通过了前外长瑟比加出任新一届政府外交部长，备受争议的国防部长位置。 后任国防部长赫马拉获得321名议员的高票信任，新防长赫马拉是前特种部队高级指挥官，少将军衔，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曾参与基辅、顿涅茨克等地区的作战行动。在19日稍早时候，乌克兰最高拉达国防委员会以1致15票，全票支持了他的候选人资格。乌克兰最高拉达投票的同时。 支持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但议员们高票支持任命新防长，彻底打碎了费德罗夫争取重任防长职位的努力。来自不同政治力量和民间社会领域的代表们普遍认为，费德罗夫提出的暂时选举方案存在严重风险，选举活动只会加剧国内冲突并削弱国家，这正是克里姆林宫希望看到的一幕。
0: 在战争期间的选举活动会激化乌克兰内部的社会矛盾，并从内部削弱撕裂国家。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俄乌双方近日继续相互大规模远程袭击。就在俄罗斯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后，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将100%支持乌克兰。
4: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This
5: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 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2: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6: It's raised a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a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2: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犯星期三在克罗地亚落网，将被引渡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乌克兰籍嫌犯弗拉吉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犯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体，涉嫌在2022年9月于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吉米尔将被引渡德国受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星期三与俄乌战事、日本当局在军事化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等等议题发表立场声明。他表示，美国和盟友的地缘政治扩张企图正令地区安全环境不断面临挑战。谈到俄乌战事，金宇镇表示，朝方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采取的行动，批评美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战争条件，需要为战争长期化负全责。金宇镇还驳斥乌克兰捏造散布朝鲜向俄罗斯增派兵力的不实言论。金宇镇还表示，朝鲜正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强调如果日方做出错误选择，会直面毁灭性打击。而提到近期的美韩联合军演，金宇镇表示，缩减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长无法改变军演的挑衅和侵略本质，联合军演依然是对 朝鲜敌对的明确表现。朝美关系，金宇镇表示，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为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是合理、准确而且必要。美国参议院月初通过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新法案，授权向那些进口俄罗斯和伊朗油气的国家加征100%关税，令印度面临能源进口以及对美贸易的双重压力。那法案还有待众议院8月底通过，以及总统特朗普签署才会生效。
7: 美国参议院7日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名为《2026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的全面制裁法案。这项两党共同推动的法案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切断俄罗斯总统普京用于资助战争的资金来源。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制裁使印度炼油厂得以大幅折扣购入俄罗斯原油，俄罗斯随后成为印度最大原油供应国。2026财政年度，俄罗斯石油占印度原油进口总量的30.3%，进口额达408亿美元。分析家称，任何重大供应中断都将波及燃料价格、交通运输、工业活动及整体进口账单。此外，这项制裁法案对印度与美国正在进行的双边贸易谈判构成新的不确定因素。
8: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पे बातचीत चल रही है और ये बातचीत चल रही है अभी और जब इस पर आप ज़्यादा हमारे पास कुछ कहने को होगा तो मैं बताऊँगा प्रोग्रेस ठीक रहा है बाकी विशेष तो आपको कॉमर्स मंत्रालय ही बता सकता है इसमें क्या हो रहा है मीटिंग आवर नेशनल प्रायोरिटीज सिक्योरिंग द नीड्स ऑफ अ 1.4 बिलियन पीपल एज यू राइटली पॉइंटेड आउट रिमेन्स द कॉर्नर स्टोन ऑफ आवर एनर्जी सिक्योरिटी अप्रोच एंड दिस वी वॉन्ट टू अचीव थ्रू डाइवर्सिफाइड सोर्सेज वी वॉन्ट टू source our energy through diversified sources.
7: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哈希特表示，新法案是否影响美印贸易谈判取决于谈判代表，法案接下来将送交目前正处于休会期的众议院审议，预计最早于8月31日复会后或9月初进行表决。
9: 新德里一直坚称其能源采购以国家利益和能源安全为指导，如果关税法案继续推进，预计新德里将重申这一立场。一些美国议员出于战略考虑反对100%的关税条款，警告此举可能会在不实质改变新德里能源战略的情况下损害华盛顿与印度的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二要求30间美国的高校大学全面审查与中国以多国的大学高校还有科研机构的合作。那这些大学必须要在2周内完成审查，并且终止被美国政府认定存在风险的项目，否则可能失去联邦科研经费。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将正常的科技、教育和学术交流政治化。
10: 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已经要求30所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立即审查与所谓受关注外国实体之间的学术合作、资金往来和科研联系。这次审查主要针对美国高校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部分机构的合作。根据美国媒体18日披露，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纽约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知名高校均在审查范围内。校方需要核查所有被点名的境外合作，评估敏感技术和受出口管制的研究是否存在着泄露风险，并制定整改方案，包括终止五角大楼认定存在问题的合作。各校必须在8月31日前报告审查结果，否则可能失去申请未来联邦科研经费的资格。美国教育理事会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五角大楼没有充分证据，却以为这些高校存在违规行为。理事会表示，许多美国高校早已停止与名单所列机构开展科研合作，并担心高校会因为名单公布前的合作受到追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对将正常的科技、教育和学术交流政治化，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为中美教育、科技和人员交流提供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的环境。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跌超过9个基点至0.18%，近。那么市场分析认为，财政部这次是将长期债券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主要属于流动性管理调整，并不等同于货币政策宽松。但是投资者仍然将其视为一个长端利率缓解压力的一个积极信号。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43，纳指上涨0.4，道指则是上涨0.26%。那么货币政策方面，市场焦点将转向周三稍后即将公布的美联储的7月份的货币会议政策纪要。那么呢，中东局势方面，市场则是对于美伊之间短期之内达成协议不抱预期，因此呢，不能团圆优期货，是重新又升破了每桶92美元。与此同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OpenAI 向投资者透露的第二季度的业绩表现令部分投资者失望。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6%附近。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大多下跌，日本和内地股市跌幅显著，港股继续反复偏稳的格局。港股继续由上市公司业绩主导，缺乏方向，在反复争持后小涨做收。沪深股市明显调整，投资者趁着外围市场欠佳，获利了结。芯片和通信科技股拖累沪指下跌2.4%，是上个月17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深成指重挫5%，创业板指数重挫6.26%，科创50指数。 重挫6.89%，不过语数第一天挂牌，股价比招股价大涨4.6倍。 日本股市下跌3.16%，过去三个星期以来最大跌幅，失守67和66两个关口。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导致美国科技类股隔夜大跌，打击大盘下滑。台湾股市下挫1.3%，失守45的关口。美国债息上升，中东局势紧张，促使外资连续第二天卖超，打击大盘失守季线。 中国司法部星期三为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的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回答记者提问，表示最近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京东，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的实体采取的不当要求，对国际法治的严重破坏。那中国司法部表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 域外管辖条例会同商务部的各部门依法识别认定欧盟上述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措施。那希望欧方能够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洲投资的经营的企业营造公正、公平、可预期市场环境。如果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依法反制。 日本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民进党当局却表示尊重，仪式。中国国台办星期三指出，民进党再度暴露出背叛历史、民族的丑恶嘴脸。
2: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纪念日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在中国大陆、韩国等表达抗议的时候，曾经被从中国割让给日本、被殖民50年的台湾方面，却表示尊重。 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的国家，应深刻反省历史，切实反思纠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民进党当局媚日恋纸，让世人再度看清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3: 近日来，台湾媒体报道，民众到乌干达入境时遭到扣留，要求换成中国大陆的护照。早前也有古巴等国家不承认台湾护照。国台办强调，大陆方面对中国台湾地区与外国进行民间性质的经济文化往来不持异议，暗示这些后果都是因为民进党当局不断胁迫他国所致。
2: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最终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那台湾同胞呢，是中国公民，我们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台胞在海外的正当权益。如果有台胞需要协助，可以随时联系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或者 拨打林保热线1230。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二连三爆出对韩国的不满，美韩式正式的同盟关系眼看要被美国抛弃。台湾岛内有声音批评民进党长期依赖美国，风险太大。国台办回应说，美国永远奉行的是美国优先，在美国人眼中，台湾的价值是肥肉提款机，是遏制大陆的棋子，服务美国的工具而已。 凤凰卫视或

0: 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澳门特区新一份5年规划发布，勾勒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持续改善、城市韧性提升的发展蓝图。有澳门的立法会议员表示，新一份的规划强化教育、医疗、住房的公共服务供给，回应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2: 澳门三五规划分为10篇36章，提出35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68个专栏、310项重点工作。在都市更新、产业多元、澳青融合等重点发展方向明确，围绕规划多项重点部署，各界专家及社团代表分别从就绪活化、产业转型等维度解读规划价值。
3: 大三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景点，旅客是比较多，但是它周边其实还是有一些居民居住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那边很多一些世界遗产的一些保育的一些建筑物等等。如果能够把大三巴这个文化的景点跟我们旅游的元素去结合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未来我们新的景点、新的旅游特色点，我觉得这个是有很正面的作用。
2: 三五规划提出以4大工程项目及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家四产业发展，得到了业界的认同和支持。
4: 在国家队进场的这个讯号非常明确，能够让澳门全体社会得到非常强的自信跟推动力。我觉得这些工程它本身都在长期跟短期内有达到拉动经济的效果，能够促进澳门跟横琴这两个地方的共同发展，这也符合国家长期的区域战略发展的规划。第三个就是这些工程本身都具有吸引外来人才的重要功能。
2: 澳青一体化发展是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之一，对标3个要汉要求，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
5: 横琴合作区的发展就是为了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做贡献，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啊，一个好的一些那个规模啊，可以去发展。同时呢，也要为那个澳门居民提供一个就业跟一个生活的新的空间。我们看到这个大学城的那个投入和建设，特别是合作区的一些高新科技，提供更多的智力、更多的高端的国际人才。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是一个配套。
2: 澳门三五规划透过系统化的都市更新举措、标志性产业项目以及澳青深度融合布局，为澳门优化城市面貌、调整产业结构、拓展区域发展空间提供清晰路径。各项部署的落地实施将持续推动本澳经济适度多元、民生配套提质、澳青资源互补共融，支撑澳门长远稳定发展。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南海热带低气压星期三生成。下午5点，南海的热带低气压中心位于海南文昌偏东方向大约270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上，外围最大风力有达到7级。预计南海热带低气压星期四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缓慢移动，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星期三的晚上8点到星期四的晚上8点，南海大部分的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巴士海峡、台湾以东的海洋面，还有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有6到7级的大风。海南岛、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关注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些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有任何的会谈或对话。而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在伊朗和伊朗之间正在谈判，不过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讨论，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在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上，而求职者或者是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这些新兴岗位。
12: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优解之意。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13: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 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12: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14: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doing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12: 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11: 法国女宇航员阿德诺星期二与美国宇航员梅农在国际空间站执行舱外任务，成为法国第一位、欧洲第二位完成太空行走的女宇航员。
15: 从 NASA 公布的直播画面来看，进入太空后，阿德诺表示感觉非常好，并与梅农进行了简短交流。随后，两人开始执行主要任务，对国际空间站的地空通信天线进行更换。现年44岁的阿德诺于今年2月中旬抵达国际空间站，他此前是一名工程师和测试飞行员，拥有法国空军上校军衔，是第二位进入太空的法国女性宇航员。阿德诺这次出舱也使他成为首位完成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宇航员，也是继意大利宇航员2022年完成舱外活动后第二位完成太空行走的欧洲女性宇航员。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向阿德诺表示祝贺，称他不仅是法国人的骄傲，也是

0: 无限可能的化身，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女孩追逐自己的梦想。阿德诺表示，太空行走的成功离不开舱门打开前的大量准备工作，同时也离不开整个团队的配合。阿德诺首次完成太空行走，不仅刷新了法国女性宇航员的太空记录，也进一步凸显了法国以及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参与度和技术实力，也为欧洲未来参与更深层次的月球乃至深空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巴西联邦公路警察表示，巴西南部的巴拉纳州星期三发生一起严重车祸，导致至少23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凌晨3点钟左右，初步证据表明一辆卡车在行驶过程中驶入对向车道，随后与一辆当地的卫生部门用来转运病人的巴士迎头相撞。那大多数的遇难者都不幸在巴士上，而卡车司机自己也在事故中丧生，而幸存的伤者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体育消息，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 Cincinnati 站的女单第三轮赛事，中国选手王欣瑜不敌头号种子白俄罗斯的萨巴伦卡，无缘16强。
2: 两人曾在2022年澳网第二轮有过一次交手，当时王欣瑜在赢下第一盘的情况下遭到萨巴伦卡逆转。第一盘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迅速进入状态，两度打破王欣瑜的发球局后，以6-1先拔头筹。2024年赛会冠军萨巴伦卡到了第二盘继续控制场上的局面，最终再次两度完成破发，以6-3再胜一盘，职业生涯第45次晋级 WTA 1000赛16强，将与捷克选手贝莱克争夺八强席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王毅与韩国外长首尔会谈。伊朗议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报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到20号访问韩国，而19号在首尔与赵显会谈。
2: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3: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2: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3: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

0: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1: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
2: 法国外交部18号宣布，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国任职的伊朗外交官来回应伊朗此前驱逐两名法国驻伊朗的外交官。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8号宣布，法国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任职的伊朗外交官，以回应伊朗此前将两名法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今年7月，两名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曾在伊朗遭短暂拘留，随后离开伊朗并被禁止返回。对此，法方曾公开谴责这一事件，称这是伊朗安全部门针对法国外交官实施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恐吓行动，并表示其中一名外交官在事件中遭受到粗暴对待。不过，伊朗方面否认法国外交官遭到袭击。伊朗方面称。 两名外交人员仅是在参加一场有多名被伊朗当局通缉人员出席的会议之后被安全部门短暂问询。8月15号，伊朗情报部门进一步指责法国实施一项旨在扩大其在伊朗影响力的大规模计划。对此，法国外交部回应称，伊朗方面不仅没有调查所谓有预谋、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追究责任，反而提出了完全虚假的指控。为此，法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伊朗驻法国大使。 法国和伊朗相互驱逐外交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法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也使得两国围绕外交人员安全、伊朗内政以及法国在伊朗活动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截至当地时间19号早上，已经有107人遇难，当中4名。 矿工来自邻国喀麦隆，事发的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两国已经展开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温和增长态势积极，而秘鲁总统据报计划11月访问日本。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俄罗斯的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无惧外部压力和基础设施遇袭冲击。他承认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物流设施的袭击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没有引发致命危机，还指政府会协助重建受损的仓储设施。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的积极态势。他指出，今年全年 GDP 增速预计维持在1%左右，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经济回暖态势凸显，增速攀升至1.3%，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尽管经济整体稳步复苏，但普京坦言，西方外部制裁、乌克兰针对俄方工业及基建设施的袭击，均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针对性打击俄罗斯电商企业野莓的数十座仓储仓库，多次引发爆炸与火灾，导致俄方损失了大部分商业仓储能力。普京指出，此类袭击并未也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14: Здесь отмечу,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давн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аша торгов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действу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бота в напряж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этой сфере, справляются вполне с те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нами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13: 普京指示政府出台专项重建计划，由国家层面牵头介入商业仓库修复工作，同时要求新建及修复设施对标全新技术标准，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沃江斯科郡。而乌克兰同一天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多地。俄罗斯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1: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
2: Я услышал дрон, что летит, загоняет и сбрасывает на крышу. Я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что раненых ждать скорой помощ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и сразу уехали на областную больницу. Загибли тяжело раненые.
1: 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行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没有说明他解职的原因。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嫌案件的嫌犯当中包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以及国有银行负责人。而根据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包含穆德拉。德国联邦检察总长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号表示，涉嫌参加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犯，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将被引渡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乌克兰籍嫌犯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犯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体，那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吉米尔将被引渡德国受审。而俄乌双方近日继续相互大规模远程袭击对方，而就在俄罗斯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会100%支持乌克兰。
3: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4: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3: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5: It's raised a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a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6: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万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计划今年11月访问日本。目前两国正在协调行程。报道指出，两国拟议的行程是藤森庆子11月18号到19号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转往日本访问。藤森庆子今年7月就任秘鲁总统，而此前已经把日本列为他上任后比较早访问的国家之一，还表示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全力以赴。 他是日裔第三代移民，也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阿尔韦托·藤森在1990年到2000年执政期间几乎每一年都访问日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号为俄乌战争、日本当局在军事化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的议题发表立场声明。他表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地缘政治扩张企图正令地区安全环境 不断面临挑战。谈到俄乌战争，他表示朝方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采取的行动，批评美国西方国家为俄罗斯乌克兰提供战争条件，需要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金宇镇还驳斥乌克兰捏造散布朝鲜向俄罗斯增派兵力的不实言论。 朝鲜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强调如果日方做错误选择，就会直面毁灭性打击。而关于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他表示缩减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长无法改变军演的挑衅和侵略本质。联合军演依然是对朝敌对的明确表现。而朝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属合理、准确、必要。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上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的各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的口号。活动组织表示，这。

0: 一次集会大约有15000人在现场参加，另外有大约25000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表示，高市8月15号全国战末日战末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到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的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好战性。高市政府近期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讨论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在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上，而求职者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的新兴岗位。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优解之一。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2: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 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1: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3: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doing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 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1: 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最后来关注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一个小区，一栋4层楼高的居民楼，一个单元的两户房屋19号发生部分坍塌。那事发的时间是清晨5点42分，公安、消防、住建、应急各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而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被困人士已被救出。两户房屋共有4人住户，当中3人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外还有1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经过初步排查，疑似是燃气泄漏引发的燃爆，造成房屋部分坍塌。就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表示可以在重复使用的领域开始提速了。宇树科技上市第一天，股价曾经飙涨超过六倍。中国机器人行业迈入新时代，宇树科技的上市可能会掀起相关板块的融资狂潮。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支持拉美国家独立自主。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将会谈半导局势。八月十九号，中国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领域开始提速。八月十九号上午七点三十五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七点四十三分多，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软着陆，在甘肃省鸣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分析说，这次的飞行是对蓝箭航天的一场考试，因为这个节点对蓝箭还有一个意义是，蓝箭航天目前正处在科创板 IPO 的问询阶段。遥二成功完成入轨跟回收，给了一个新的工程验证样本，也让朱雀三号距离常态化商业运营更近了一步。
1: 十九日上午七点四十一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着陆于甘肃省鸣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本次任务是继七月十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火箭一子级装有返回控制系统、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表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2: 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2: 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的同一天，中国大型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也在这一天在上交所的科创板上市。上市今天的一开盘呢就非常的火爆，股价呢暴涨超过了六倍。宇树科技开盘暴涨629%，150.8元的发行价以1100元开盘，成为2026年以来新股发行第一天开盘涨幅最高的个股。这也使得宇树科技的市值一度飙升到了4449亿元，以中1000来计算，浮盈大概有50万或者是40多万元人民币。根据招股书披露，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大约30%的股份，所持市值超过1000亿元，一举拿下内地90后首富的宝座。宇树科技星期三正式登陆上海科创板，开盘每一股报1100元人民币，随后有投资者获利了结离场，公司股价回调到900元左右，下午收盘的时候是800多元。在外部股东当中，美团系合计持股大约 8.68%，红杉中国约6.4%的持股，经纬创投4.49%，小米约4.42%，北京机器人产业发展基金大约3.83%，深创投和关联方2.55%，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大约2.11%，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中国移动等各持0.6%左右。如果按照开盘市值计算，这些机构的账面浮盈非常可观。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价，浮盈就不像开盘那样了。收盘的时候，845元人民币，上涨460.34%，市值有3418亿元人民币。在宇树科技上市吸引大量资金的同时，星期三的 A 股出现了双创指数下跌超过6%。全市场下跌个股超过了5000只，创业板指数下跌6.26%，科创板综合指数下跌7.1%。内地股市今天的明显调整，有一种分析叫做科技类股跟随全球走势下行，所以拖累了双创指数的下跌。两市成交放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沪指收盘下跌95点，报3894点，深成指跌5.01%。创业板指数跌6.26%。宇树科技这次上市募资60.99亿元人民币，在星期二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呢是赚了2.7亿，但是如果算是核心纯利的话是下跌的，核心纯利是下跌19.34%。对未来的发展，有分析说受到美国禁止进口中国制机器人的影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早前颁布禁令，限制进口产自中国的类人型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研究机构陈星表示，这个决定对于宇树科技这样在美国市场可能贡献他们18%营收来说，影响可能就会比较显著。日经新闻认为，宇树上市将

0: 宇树科技 IPO 可能标志着中国机器人行业迈入新时代，说上市的宇树科技有望在中国机器人行业掀起一场融资狂潮，它也将成为检验市场胃口的关键试金石。陈新的分析师说，宇树的 IPO 意义很重大，因为为具身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提供一个重要的 A 股估值基准。这次发行认供需求火爆，也可能为更多的 IPO 铺平道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很发达，在15期间将会更加的成熟。我们就来看一下人形机器人现在各方面，如果要发展，数据的累积很重要。数据当然是用训练出来的。星岛日报他们制作了全国最大的机器人练兵场，看到了几百个机器人的职前培训。他们的记者说呢，随着具身智能走向产业化，机器人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一场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新基建热潮席卷全国，像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争相布局数据采集，打造一座座机器人练兵场。他们最近到了北京石景山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几百台机器人正在接受训练，从抓取螺丝、分拣快递到叠衣、烹饪、康养服务，各显身手。每个机器人旁边都配属专属教练，教机器人如何把工作做好，并且搜集运行参数。而同样在这个时候呢，中国的机器人也非常的受欢迎，展会很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1: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三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三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2: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1: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3: 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科技界、产业界的携手同行。希望以本次大会为纽带，各方深化交流，凝聚共识，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2015年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举办至19号新一届开幕，这一活动已举办11届。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期5天，包括开幕式、论坛、博览会、大赛等环节，邀请了30家国际军事机构、500多位国内外嘉宾参会，还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以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拥抱 AI 需要人跟人工智能的合作共融发展，那么这方面呢，方方面面都在前进的。最近呢，两岸就共同成立了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在最近举行的两岸2026年昆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上，立讯集团、沪光股份、沪氏电子等龙头企业携手光合组织、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共同发起了设立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第一批有60多家成员，涵盖 AI 服务器、具身智能等全产业链企业，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相关协会、高校研究院等等。同时呢，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正式发布，基金总规模30亿元，重点投向 AI 服务器、具身智能。

0: 能、智能网联汽车等等领域。那么在19号的国台办发言人，国台办的这个国务院台办的发言人呢，朱凤莲就表示，国共两党青年最近的双向交流器质化平台，期待更多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包括 AI 的前沿科技。
1: 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0: 下期回来关注全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同来访的厄瓜多尔总统举行会谈，表示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18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他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意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会见拉美国家的智利外长佩雷斯。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期待跟智方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
1: 王毅欢迎智利外长佩雷斯访华。王毅表示，中智虽相距遥远，但友谊深厚。智利是首个同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国家，也是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对华合作长期走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前列，双方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王毅指出，中国连续15年稳居智利最大贸易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在贸易、

0: 矿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智利新政府施政以来，双边关系延续良好发展势头，中方赞赏外长所作贡献。今年是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期待此次访问凝聚合作新共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佩雷斯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建交起，智利始终坚持对华友好，相继成为拉美首个支持中国入世、率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首个同中方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智利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发展对华关系已成为智利国策。智方祝愿今年中国举办 APEC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愿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1: 这次智利外长访华，外界普遍关心双边自贸合作、农产品对华出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73亿美元，中国继续成为智利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将在绿色能源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凤凰卫视刘君卓、刘健北京报道。
2: 东北亚局势牵涉到中国、日本、韩国还有美国以及两岸关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情况。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表示，总统特朗普正在敦促幕僚安排最早在今年秋天跟朝鲜领袖金正恩会晤，试图重启他第一个任期之内的外交努力，就是说服金正恩放弃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有可能到亚洲之行的时候跟金正恩见面，也许在11月份的 APEC 期间。而中国外长王毅在19号开始到访韩国两天，期间会跟韩国外长赵贤举举行会谈，20号会前往青瓦台拜会总统李在明，讨论中韩关系未来发展以及地区局势。这也是王毅五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韩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韩健在19号表示，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去年底到今年初，去年底今年初，习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且达成了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新发展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而王毅除了到访韩国，也会在这个期间去印尼访问。另外，这个月中旬，解放军在四大海域开展了演训，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有专家说，练兵备战，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就是要警惕日本扩编、加速在军事化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澳洲，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在澳洲要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跟澳洲加强战略纵深合作，但日本方面现在综合考量，虽然他们很听日本的话，但是高市政权又警惕美国的施压。日经新闻说，日本政府跟执政党对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日本施压越来越警惕。美国十一月份会迎来中期选举，而美国政权的外交政策容易进一步倾向于美国优先，所以美国现在的筹码会有多种多样，涵盖驻日美军的经费、修正日元的贬值、对美投资等等诸多领域。这篇文章说，美国、中国、俄罗斯基于力量的支配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战之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动摇，自身防卫依赖美国军事力量的日本跟欧洲越来越容易被美国国内政治所裹挟。来看一下星期三的人民币，不只是在岸价创下三年半来的新高，在汇价方面收盘价也在继续的上升。星期三的中间价对美元6.7854，比上一个交易日升51个基点，创下超过三年半来的高位。在岸价收盘上升50个基点，在6.7377，离岸价也在6.7379的高位，也就是今天的两岸汇价都是在6.73的区间。分析认为呢，人民币对美元创下三年半来的新高，预料呢今年之内有望温和升值，包括了美元，因为美联储今年之内的利率政策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星期三，亚太地区的股市普遍下跌，几个原因综合叠加。中东局势使得油价上涨，债券收益率的上涨主要是因为这个 AI 投资很多等等叠加醒来，也使得美国的科技股下跌，又影响了到了星期三的亚太地区股市，压力不断的袭来。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中东局势使得油价上涨，另外全球债市反弹使得亚太地区的日韩股市在星期三深度回调。日本股市大跌 3.16%， 是过去三个星期来的最大跌幅，失守6万7、6万6两个关口。 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导致美国科技股隔夜大跌，打击大盘下滑。韩国首尔股市急跌5.8%，也是过去3个星期来的最大跌幅，一度触发城市交易暂停。债券收益率攀升，打击投资者的持股信心，拖累大盘急跌。当中 S 凯利是暴跌将近10%，澳大利亚悉尼股市轻微下跌0.18%，台湾股市下跌1.3%，失守45,000点关口。港股继续缺乏方向，主要受上市公司业绩左右。地产股普遍反弹，汽车股下跌，科技股互有涨跌。Minimax 急跌超过8%，百度下挫1.1%。恒指收盘25,495点，上升0.09%。国企指数升0.21%，科技股指数跌1.21%。主板成交2531亿港元。港交所公布到6月底为止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105.68亿元，按年增长24.05%，每股基本盈利8.36元，派中期息7.43元，按年增加23.83%，单季第二季度股东应占盈利53.8亿元，按年增长21.2%。港交所收盘的时候上涨2.37%，报414.6港元。那么香港今年的 IPO 非常的旺，可能会是历来最高的其中一个这个筹资额，所以可以看到呢，港交所的股价也在相应的上升。香港人口751.8万人，轻微上升。香港整体人口轻微上升。香港统计处公布2026年年中的人口数字，按年增1.94万人，到751.8万人。数据显示，香港少子化和人口老化趋势持续。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使得到2026年年中的人口比去年年中有所增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啊，2025年年中到2026年年中这段期间，出生人数29,000多人，死亡人数5万人，香港居民净迁移39,000多人，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2.39万人，其他的净迁移15,900人。日经新闻关注到，香港人口增加的1.94万人当中，大陆移民流入是占大部分的，因为透过特别移民许可制度，由大陆流入香港的人数2.39万人。这个制度允许香港每一天最多接收150名来自大陆的移民，这部分人口在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增量当中，占比大约是60%。美债收益率30年期的收益率已经升到了历史的新高，突破了5.3厘。那么这也使得美国股市大跌。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背后有一个现象是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强劲，而美国经济强劲的原因又是来自于 AI 等等有关的制造业。受到强劲制造业需求推动，美国工业产值连续2个月增长，涵盖制造业、采矿业、公用事业的工业产值7月环比增长0.2%，增幅比上个月缩在0.1个百分点。分析说，制造业的强劲表现主要是受到大规模 AI 投资活动的提振，对于高科技设备以及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显著增长。当中，半导体产量环比增长2.4%，信息处理设备增长1.5%，但汽车业的产值下降超过2%。那么通胀忧虑加上人工智能相关的融资竞争，美国30年期债息连日上升，星期二再升3个基点，到了5.3361厘，创2007年年中以来的新高。市场认为债券市场遭到重挫，也就是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华尔街认为这个抛售潮还没有停止。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0: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王毅与韩国外长首尔会谈。伊朗议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报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到20号访问韩国，而19号在首尔与赵显会谈。
2: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3: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2: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3: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2: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4: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

0: 7월 선정 APEC 계기에 고위급 교류를 위한 준비도 이제 본격적으로 시작해 나가야 될 것입니다. 경주에서 시작된 한중관계 전면 보호의 서사가 11월 선전 APEC을 통해 한 단계 더 발전할
1: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美方宣称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予以反驳，而伊朗消息人士19号表示，双方本来就不存在直接谈判。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无关。美国媒体18日也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方不愿满足其要求，已指示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希望在伊朗领导人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军方据报已对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的美军资产做出评估。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而北约方面就表示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强调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强大而有效，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动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法案，准备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还有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授权部分船只采取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根据目前方案，伊朗将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监控和检查，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相关执行工作。法案提出，被伊朗认为是敌对的从事情报或侦察活动，并可能威胁到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将不得进入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船只也将被禁止通行。
5: 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و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4: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
5: این رو هم باز دیده شده که هم امکان در واقع ضبط محموله ها وجود داره، هم امکان افزایش تعرفه ها برای دولت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روابط و دیدگاه ها و یا تقابل میکنن متخاص خصومت آمیز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میکنن،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 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4: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涵报道。
2: 法国外交部18号宣布，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国任职的伊朗外交官，来回应伊朗此前驱逐两名法国驻伊朗的外交官。
6: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8号宣布，法国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任职的伊朗外交官，以回应伊朗此前将两名法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7月，两名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曾在伊朗遭短暂拘留，随后离开伊朗并被禁止返回。对此，法方曾公开谴责这一事件，称这是伊朗安全部门针对法国外交官实施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恐吓行动，并表示其中一名外交官在事件中遭受到粗暴对待。不过，伊朗方面否认法国外交官遭到袭击。伊朗方面称，两名外交人员仅是在参加一场有多名被伊朗当局通缉人员出席的会议之后，被安全部门短暂问询。8月15号，伊朗情报部门进一步指责法国实施一项旨在扩大其在伊朗影响力的大规模计划。对此，法国外交部回应称，伊朗方面不仅没有调查所谓有预谋、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追究责任，反而提出了完全虚假的指控。为此，法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伊朗驻法国大使。法国和伊朗相互驱逐外交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法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也使得两国围绕外交人员安全、伊朗内政以及法国在伊朗活动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2: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截至当地时间19号早上，已经有107人遇难，当中4名矿工来自邻国喀麦隆。事发的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两国已经展开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温和增长态势积极，而秘鲁总统据报计划11月访问日本。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俄罗斯的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无惧外部压力和基础设施遇袭冲击。他承认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物流设施的袭击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没有引发致命危机，还指政府会协助重建受损的仓储设施。
8: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的积极态势。他指出，今年全年 GDP 增速预计维持在1%左右，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经济回暖态势凸显，增速攀升至1.3%，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尽管经济整体稳步复苏，但普京坦言，西方外部制裁、乌克兰针对俄方工业及基建设施的袭击，均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针对性打击俄罗斯电商企业野煤的数十座仓储仓库，多次引发爆炸与火灾，导致俄方损失了大部分商业仓储能力。普京指出，此类袭击并未也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9: Здесь отмечу,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давн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аша торгов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действу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бота в напряж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этой сфере, справляются вполне с те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нами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8: 普京指示政府出台专项重建计划，由国家层面牵头介入商业仓库修复工作，同时要求新建及修复设施对标全新技术标准，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沃江斯科郡。而乌克兰同一天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多地。俄罗斯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1: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
2: Я услышал дрон, что летит, догоняет и сбрасывает на крышу. Я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что раненых ждать скорой помощ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и сразу уехали на областную больницу. Загибли тяжело раненые.
1: 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行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没有说明他解职的原因。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嫌案件的嫌犯当中包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以及国有银行负责人。而根据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包含穆德拉。德国联邦检察总长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号表示，涉嫌参加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犯，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将被引渡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乌克兰籍嫌犯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犯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体，那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吉米尔将被引渡德国受审。而俄乌双方近日继续相互大规模远程袭击对方，而就在俄罗斯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会100%支持乌克兰。
3: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4: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3: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5: It's raised a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a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6: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计划今年11月访问日本，目前两国正在协调行程。报道指出，两国拟议的行程是藤森庆子11月18号到19号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转往日本访问。藤森庆子今年7月就任秘鲁总统，而此前已经把日本列为他上任后比较早访问的国家之一，还表示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全力以赴。她是日裔第三代移民，也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阿尔韦托·藤森在1990年到2000年执政期间，几乎每一年都访问日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号为俄乌战争、日本当局在军事化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的议题发表立场声明。他表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地缘政治扩张企图正令地区安全环境不断面临挑战。谈到俄乌战争，他表示朝方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采取的行动，批评美国西方国家为俄罗斯、乌克兰提供战争条件，需要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金宇镇还驳斥乌克兰捏造散布朝鲜向俄罗斯增派兵力的不实言论。朝鲜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强调如果日方做错误选择，就会直面毁灭性打击。而关于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他表示缩减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长无法改变军演的挑衅和侵略本质，联合军演依然是对朝敌对的明确表现。而朝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属合理、准确、必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上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的各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的口号。活动组织表示，这一次集会大约有15,000人在现场参加，另外有大约25,000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表示，高市8月15号全国战末日、战末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到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的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好战性。高市政府近期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讨论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在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上，而求职者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的新兴岗位。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优解之意。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2: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啊，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 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1: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3: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doing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 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1: 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最后来关注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一个小区，一栋四层楼高的居民楼，一个单元的两户房屋19号发生部分坍塌。那事发的时间是清晨5:42，公安、消防、住建、应急各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而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被困人士已被救出。两户房屋共有四人住户，当中三人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外还有一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经过初步排查，疑似是燃气泄漏引发的燃爆，造成房屋部分坍塌。就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最高曾经飙升超过了 6.2 倍，总市值一度突破4400亿元。但是个股强大的赚钱效应未能带动 A 股整体大盘的投资气氛，今天 A 股呢跟随外围集体下挫，其中沪指再度失守3900点，而 AI 产业链再度暴跌，机器人概念股呢也集体回落，拖累双创指数双双急挫超过6%。那么两市下跌的个股呢有超过了5000只。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杨振宁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迎来了黑色星期三，韩国股市再度急挫近6%，日本股市也急跌超过3%。不过香港股市呢继续反复靠稳，中场收在平盘上方。其中小米公布业绩后急升近5%，百度却急跌超过10%，兆易创新也下跌4%。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各大指数基本呈现单边下行的态势。其中科技类股跟随全球走势下行，拖累双创指数大跌超过6%。从盘面看，存储芯片与 CPU 板块走低，银行与煤炭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894点，跌幅2.4%。深成指收报13890点，跌幅5.01%。创业板指数跌6.26%，科创50指数跌6.89%。两市成交放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继续缺乏方向，主要受上市公司业绩左右。恒生指数在低开124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155点，但很快扳回跌幅，之后全天大部分时间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中场收在平盘上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5495点，上升23点，升幅0.09%，主板成交2531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金融股大多数表现向好，业绩好过预期的港交所攀升超过2%，地产股也普遍反弹。不过汽车股下挫，科技股互有涨跌，华虹红利急跌超过1.1%， Minimax 急跌超过8%，百度下挫1.1%，但部分科网股上升。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下挫，日本股市下跌3.16%，韩国股市跌5.8%，台湾股市跌1.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宇树科技今天正式登陆科创板，收市价呢较发行价高了4.6倍，总市值突破3400亿元，投资者一手可以净赚超过34万元。而创办人王欣欣直接和间接持股的比例大约30%左右，他的个人身家和持股市值大约是800亿，正式跃升为内地90后的新首富。至于早前重仓的美团和一众战略投资者也迎来了丰收，其中美团系的账面呢浮盈超过333亿元，成为最大的外部赢家。
2: 8月19号周三 ，A 股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后迅速冲高，股价触及1100元，较发行价上涨近630%，总市值超过4400亿。按开盘价计算，中一千的浮盈将达到47.46万元。不过之后涨幅回落，出盘报在845元，仍较发行价上涨超过460%。按今天收盘价和2025年业绩计算，宇树科技目前静态市盈率高达578倍，市销率高达201倍。即便按照公司自身指引和机构测算的全年盈利能力，未来12个月远期市盈率也会落在480至620倍区间，大幅度高于其他可比的上市公司。根据宇树科技最新公告，公司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48.5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4亿元，同比扭亏，主要得益于下游应用场景逐步丰富，市场需求持续景气。不过行业热度有所缓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上半年营收增速较年复合增长率有所下降。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上市，背后的股东也是明星云集，不仅包括美团系、红杉等资本巨头重仓持有，还有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位列其中。根据内地媒体计算，美团系是宇树科技持股比例最高的外部股东，通过旗下公司合计持股数量约3512万股，浮盈已经超过333亿元。雷军创办的顺为资本关联方则持有1610万股，浮盈也超过152亿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起1.5天在北京举行，那么现场展出的展品呢超过了3000件，其中首发的新品更超过300件。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营业收入已经达到了16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5%。但是他也强调，产业仍然面临了智能化水平还有技能作战能力等等的挑战。
3: 近年来，在北京市一年中会有三场与机器人密切相关的活动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以及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市长殷勇19号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三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引领行业规则制定和标准定义。
4: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机器人会与展的总平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主要是检测机器人能干什么，我们正是以这些标志性的活动引领行业规则的制定和标准的定义。机器人领域90%以上的国家标准由北京创新主体牵头和参与编写。
3: 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不过，他也坦诚，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面临挑战，中方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0: 好，作为君山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首日呢，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不过从它的估值角度来看的话，按照今天的收盘价跟2025年的业绩来算，那么目前它的净态市盈率呢高达578倍，市销率更高达201倍。那么究竟投资者该如何去理性看待当前的市场定价？而短期到底还有没有继续上涨的空间？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杨振宁。振宁你好。
5: 啊，金老师你好。
0: 当然，宇树科技目前超高的这个估值啊，还是处于情绪溢价的一个阶段，就跟很多 AI 初创企业一样。那么，事实上，他们的估值逻辑已经很难用传统的企业的这个估值来计算了。当然，它未来也可能会面临这个估值重估的这种压力。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宇树今天的表现以及未来它的股价走势？
5: 好的，金老师，的确如您所说啊，像宇树科技这种处在

0: 期待，同时呢，也是体现了高涨的科技赛道的市场情绪。但是在乐观之余啊，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几个方面。首先呢，宇树科技的业绩在2026年已经显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压力。2026年上半年扣非的净利润，出现了同比2位数的下滑幅度。这个数据是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和追踪的，因为像宇树这种处在高速成长期的科技公司，按照惯例，不应该在这么早的时间段出现同比的业绩下滑，说明它的这个盈利的稳定性还是有待被证实。其次，宇树科技在收入结构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均衡的表现，比如他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绝大多数收入啊，是来自科研机构、实验室的采购，而真正的工业和民用的大规模的商业化的这个采购还没有充分的兑现。我们认为作为一家优秀的独角兽上市公司，它上市首日的表现已经充分的体现了市场对它的认可，它的种种好的成长性的预期也充分的体现在了目前的市值规模当中。而随着市场情绪的逐渐消退，更多的理性的投资人或许更加重视其财报的表现和未来更长时期的成长性。这正是宇树当下面临最严峻的课题。所以我们认为宇树科技在市值3500亿以上的时候，短期不太具备投机炒作的空间。对于这一类的上市公司啊，我们还是应该放眼长远，更加的耐心一些。简老师。
1: 是我们看到尽管这个宇树上市的第一天迎来了暴涨啊，但是机器人跟这个相关概念板块呢，却出现了回调跟分化。当然，主要是前期的股价可能已经透支，那么资金呢高位获利了结，还有市场可能转向验证商业化、落地业绩等等啊。那么今天这个工信部的副部长辛国斌，那么他今天也提到了相关产业事实上还是面临了一些智能化水平，还有技能作业能力等等的这些挑战。所以对于这个具身智能板块的前景方面，你又怎么看？
0: 好的，姜老师，我们认为目前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啊，还是处在爆发前的临界阶段，但就是在这个阶段，也是群英荟萃和群魔乱舞的时期。因为人形机器人天然具有吸引力的噱头，也更加适合在资本市场讲故事，所以大量的资源呢，也就汇集在这个赛道当中。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有数量相当的这个蹭概念、博眼球的公司。我认为这是投资人需要重点区分和甄别的关键。我认为啊，当下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为了人形而刻意的做成人形，而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当中啊，其实是不需要如此数量庞杂的具身设备的。比如说在水平层面的移动，四轮或者是履带的稳定性就明显要优于人类的双足，在垂直端的移动，四足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也是要优于2只脚。但是呢，很多厂家为了拟人化，刻意制造出人形机器人，把大量的传感啊、稳定啊、反馈设备，堆积在保持平衡性上。我认为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要知道，哪怕是在自然界当中，人类的直立行走也不是最优的移动方式。所以，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机器人，终究还是要用最合理、最经济的方式为人类服务，而不是要追求做得像人。如果只是为了拟人，那么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方向就应该是主打情绪陪伴，而不是全方面的服务人类和替代人工。这应该是具身智能赛道的第一性原理。我相信这一原理啊，最终啊也会经历市场的检验。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投资人在选择标的的时候就可以化繁为简，不要被企业的炫技所迷惑，而应该从财报的这个营收入手，重点关注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尤其是要考虑财报的成长性，这样才有可能在众多的上市公司中筛选出真正能够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优质标的。姜老师。
1: 好，那么受到外围的影响，今天 A 股呢集体回调，特别是科技硬件波动剧烈啊，所以导致这个科创板跟创业板指数呢双双急跌超过6%。那你怎么看待当前这个 A 股大盘的一个整体方向？究竟是超跌修复后的一个震荡筑底呢，还是有望可以演化成为更持续的结构性行情？
0: 好的，姜老师，记得7月底啊，我们连线的时候，我认为当下制约各大指数反弹的核心因素就是这个成交量的明显的萎缩。当时我说两市日成交金额在3万亿以下的时候，是很难具备指数级别的上攻行情，而在2.5万亿以下将大概率维持这个宽幅的震荡，并建议普通投资人去回避这个过程。而事实是，进入8月以来啊，虽然各大指数有明显的反弹，但是呢，始终是没有充分的放量。直到今天的一根中阴线抹去半个月的反弹，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基本的盘面。

0: 年，尤其是成交量这一先行指标。我认为随着中报披露季的逐渐结束，在8月份随后的交易日里面，各大指数还是会维持这种相对缩量的宽幅震荡。同时我们也要面临诸如美债创出历史新高，对海外市场造成冲击的这种影响因素。而对于市场广泛关注的 AI 科技品种，相对于很多市场人士认为已经调整充分，甚至有望创出新高的这种观点，我认为还是应该保持一些谨慎。以 AI 科技为代表的这一类的品种啊，指望它们快速的企稳，甚至创出6月份的高点，我认为在短期实现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不利于这一类品种的强势上攻。所以建议普通投资人啊，还是应该密切关注两市成交量的变化，在日成交金额2.5万亿一线，各指数还是难以走出持续的上攻行情的。这种宽幅震荡的格局下，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市场的热点呢，虽然很多，但是呈现出散乱的特征，始终是没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也就更加加大了操作的难度。我认为这样的市场风格啊，会贯穿整个8月。建议投资人还是应该紧盯着成交量的变化，在这个明显放量之前呢，多看少动；而在短期呢，还是应该建议以避险为主。简老师。
1: 那么另外呢，有报道指出，从长鑫科技到这个宇树科技啊，券商正透过投资加投行多元布局，深度兑现这个科创的红利。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公布业绩的一些券商都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所以你认为券商板块究竟目前是不是迎来了一个布局的一个时机点？另外就是投行加直投这种模式，它能不能够成为券商估值重估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0: 好的，简老师。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啊，这个投行加直投这种模式啊，只适合于头部的大型券商，对于一些中小型的券商是比较难以分得一杯羹的，所以也就比较难以形成整个券商行业的新的业务战线。其次呢，对于全市场而言，一些优质的 IPO 项目资源还是非常的稀缺。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近期的长鑫科技和宇树科技的成功上市，就认为这种项目资源就会一直存在。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市场等了这么多年，也才等到一个长鑫，一个宇树，而且还得是他们所属的行业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景气阶段。可以说，投行加直投的模式对于一些头部的券商是能够提供巨大的业绩弹性，但是受这个资本金监管、项目稀缺性、二级市场波动等一系列的制约因素，还不足以独立驱动全行业的估值重估。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过去1年多的 A 股行情，可以说结构性的牛市呢是经常存在的，但是整个券商的板块始终难以走出明显的牛市行情，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券商行业的周期性。那么上一次券商行业呈现出全面的这个上攻的行情，是在2024年的924，也就是说只有全市场期待中的全面牛市可能来临的时候，整个券商板块才有望走出一个持续性的行情，否则呢，无论是结构性的行情，还是类似这种直投加投资的这种模式呢，只适合于少数的头部券商，都很难让整个板块有明显的投资机遇。那么现阶段这个券商品种啊，对于大型的机构投资者，是具备一定程度的配置价值，但是呢，对于为了博取差价的普通投资人，短期来看还是比较难以跑出超额收益的。姜老师。
1: 非常谢谢郑宁，就我们今天产业链化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全球债市的抛售潮暂缓，推动美元汇价回落，人民币汇价呢则刷新3年半的高位。我们待会见。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8: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9: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10: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 都在探索边界。
11: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2: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3: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4: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5: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6: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英国7月份的通胀率呢，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回升到2.9%，但是分析相信并不足以促使英国央行加息。英国7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加速升到4个月的高位的2.9%，高过6月份的2.6%，主要呢是因为家庭能源费用大幅上涨，天然气价格录得自2022年10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但分析师指出，这波的能源费用的上升并没有传导到其他领域，同时食品价格的通胀降温到接近2年低位，将劳工市场转弱，因此认为央行并没有急迫加息的需要。再来看欧洲股市呢，目前走势分化，英国因为通胀回升而表现承压，另外法国的股市偏稳，德国股市呢则牛皮偏软。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国的偿债收益率居高不下，这也加剧了市场对借贷成本跟通胀的忧虑，令到美股三大指数连跌第3天，其中纳指跌幅超过1%，而芯片股急挫则拖累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近50%。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宣布将会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决定。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加拿大跟美国已经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但最终的文件内容尚待敲定，因此推迟3天对加拿大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入管道项目呢也可能会重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间和特朗普通了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而通话结束后，两国的高层官员也进一步的沟通。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今天迎来短暂的喘息，主权债券收益率呢从几十年的高位回落，这也令到美元汇价稍稍的回落。亚太区的货币呢则表现分化，其中人民币汇价刷新了超过3.5年的高位。
16: 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周三暂歇，但偿债收益率距离多年高位不远，美元汇价跟随跌势，距离周一所创的近2个半月低位不远。不过，德国和法国的公债收益率先跌后回升，中长债收益率刷新15至18年新高。德国标售的10年期国债表现差过预期，推动收益率回升。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上升51个基点到6.7854，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21偏弱433个基点，偏离幅度稍微低过周二。即期汇价接近平开后反复回升，中场收高50个基点到6.7377，也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70个基点，成交稍微跌至34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与在岸价有低双位数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强势，最多攀升超过1%，到去年9月以来的新高。印尼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政策利率在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位，印尼盾保持平稳，对美元微升。不过，菲律宾比索受到油价攀升的影响，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印度卢比也微跌，刷新3周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政府计划要求加入美方人工智能相关倡议的国家不得加入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中国外交部呢今天也做出了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搞阵营对抗，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
10: 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1: 日本观光厅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访日外国游客大约344万人，创下历年七月的单月历史新高。而中国大陆游客呢，约43万人，大幅减少56%。
17: 日本观光厅周三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今年七月的访日外国游客统计。数据显示，七月访日外国游客约344万人，去年同比略有增加。韩国、美国、中国台湾等17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不过中国大陆游客继续大幅减少。
18: 中国からの訪日客につきましては減少が続いている一方で、1月から7月までの累計で申し上げますと、東南アジア諸国は対前年比 8.1% 増、欧米豪諸国は 6.6% 増となるなど、多様な国地域から多くの方々に日本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た結果、直近7月の実績、先ほど申し上げましたけれども、これは微増、本年1月から4月までの累計は微減、ともに前年比ほぼ横ばいの状態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17: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韩国游客约89万人，同比增加约32%，位居首位。中国台湾游客约76万人，同比增加约26%，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中国大陆游客约43万人，同比减少56%，降至第三位。今年一月至七月累计访日外国游客约2452万人，去年同比下滑1.7%。日本观光厅表示，虽然访日外国游客总数与去年基本持平，但今年一月至五月人均消费额和整体消费额都同比增加。观光厅认为，从游客消费情况来看，访日旅游市场整体仍保持稳定。凤凰卫视梁家大字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2: 救命啊！
3: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4: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5: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6: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4: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王毅与韩国外长首尔会谈。伊朗议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报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到20号访问韩国，而19号在首尔与赵显会谈。
2: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3: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2: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3: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2: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举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4: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일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고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2: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方宣称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予以反驳，而伊朗消息人士19号表示，双方本来就不存在直接谈判。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无关。美国媒体18日也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方不愿满足其要求，已指示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希望在伊朗领导人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军方据报已对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的美军资产做出评估。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而北约方面就表示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强调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强大而有效，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动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法案，准备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还有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授权部分船只采取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根据目前方案，伊朗将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监控和检查，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相关执行工作。法案提出，被伊朗认为是敌对的从事情报或侦察活动，并可能威胁到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将不得进入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船只也将被禁止通行。
7: 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6: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
7: 印度汉باز دیده شده که هم امکان در واقع ضبط محموله ها وجود داره هم امکان افزایش تعرفه ها برای دولت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روابط و دیدگاه ها و یا تقابل میکنن خصومت آمیز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میکنن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6: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约振、卡姆森、德汉报道。
0: 法国外交部18号宣布，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国任职的伊朗外交官，来回应伊朗此前驱逐两名法国驻伊朗的外交官。
8: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8号宣布，法国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任职的伊朗外交官，以回应伊朗此前将两名法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7月，两名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曾在伊朗遭短暂拘留，随后离开伊朗，并被禁止返回。对此，法方曾公开谴责这一事件，称这是伊朗安全部门针对法国外交官实施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恐吓行动，并表示其中一名外交官在事件中遭受到粗暴对待。不过，伊朗方面否认法国外交官遭到袭击。伊朗方面称，两名外交人员仅是在参加一场有多名被伊朗当局通缉人员出席的会议之后，被安全部门短暂问询。8月15号，伊朗情报部门进一步指责法国实施一项旨在扩大其在伊朗影响力的大规模计划。对此，法国外交部回应称，伊朗方面不仅没有调查所谓有预谋、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追究责任，反而提出了完全虚假的指控。为此，法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伊朗驻法国大使。法国和伊朗相互驱逐外交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法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也使得两国围绕外交人员安全、伊朗内政以及法国在伊朗活动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截至当地时间19号早上，已经有107人遇难，当中4名矿工来自邻国喀麦隆。事发的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两国已经展开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下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温和增长态势积极，而秘鲁总统据报计划11月访问日本。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俄罗斯的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无惧外部压力和基础设施遇袭冲击。他承认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物流设施的袭击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没有引发致命危机，还指政府会协助重建受损的仓储设施。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的积极态势。他指出，今年全年 GDP 增速预计维持在1%左右，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经济回暖态势凸显，增速攀升至1.3%，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尽管经济整体稳步复苏，但普京坦言，西方外部制裁、乌克兰针对俄方工业及基建设施的袭击，均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针对性打击俄罗斯电商企业野煤的数十座仓储仓库，多次引发爆炸与火灾，导致俄方损失了大部分商业仓储能力。普京指出，此类袭击并未也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6: Здесь отмечу,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давн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аша торгов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действу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бота в напряж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этой сфере, справляются вполне с те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нами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沃江斯科郡。而乌克兰同一天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多地。俄罗斯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1: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
2: Я услышал дрон, что летит, догоняет и сбрасывает на крышу. Я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что раненые ждать скорой помощ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и сразу уехали на областную больницу. Загибли тяжело раненые.
1: 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行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没有说明他解职的原因。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嫌案件的嫌犯当中包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以及国有银行负责人。而根据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包含穆德拉。德国联邦检察总长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号表示，涉嫌参加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犯，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将被引渡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乌克兰籍嫌犯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犯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体。那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吉米尔将被引渡德国受审。而俄乌双方近日继续相互大规模远程袭击对方，而就在俄罗斯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会100%支持乌克兰。
3: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4: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3: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5: It's raised the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the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6: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计划今年11月访问日本，目前两国正在协调行程。报道指出，两国拟议的行程是藤森庆子11月18号到19号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转往日本访问。藤森庆子今年7月就任秘鲁总统，而此前已经把日本列为他上任后比较早访问的国家之一，还表示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全力以赴。她是日裔第三代移民，也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阿尔韦托·藤森在1990年到2000年执政期间，几乎每一年都访问日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号为俄乌战争、日本当局在军事化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的议题发表立场声明。他表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地缘政治扩张企图正令地区安全环境不断面临挑战。谈到俄乌战争，他表示朝方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采取的行动，批评美国西方国家为俄罗斯、乌克兰提供战争条件，需要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金宇镇还驳斥乌克兰捏造散布朝鲜向俄罗斯增派兵力的不实言论。朝鲜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强调如果日方做错误选择，就会直面毁灭性打击。而关于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他表示缩减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长无法改变军演的挑衅和侵略本质，联合军演依然是对朝敌对的明确表现。而朝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属合理、准确、必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上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的各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的口号。活动组织表示，这一次集会大约有15,000人在现场参加，另外有大约25,000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表示，高市8月15号全国战末日、战末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到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的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好战性。高市政府近期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讨论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在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上，而求职者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的新兴岗位。
7: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优解之意。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8: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啊，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 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7: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9: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doing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the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 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7: 凤凰卫视吉翁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最后来关注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一个小区，一栋四层楼高的居民楼，一个单元的两户房屋19号发生部分坍塌。那事发的时间是清晨5:42，公安、消防、住建、应急各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而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被困人士已被救出。两户房屋共有四人住户，当中三人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外还有一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经过初步排查，疑似是燃气泄漏引发的燃爆，造成房屋部分坍塌。就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1: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Domain 的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小峰。根据内地自媒体酷玩实验室的报道，随着俄乌战争爆发，德国电价陷入失控。电价由2022年初每兆瓦时不到100欧元，飙到706欧元，翻了7倍。居民新迁电价一度冲上每度近1欧元，创历史新高。德国政府虽然推出巨额补贴，但是仍然弥补不到电价的升幅，结果逼得民众一年比一年省电，而引入太阳能发电则成了当地居民的救星。几块挂在栏杆上的光伏板，一个协和大逆变器插进家用插座，电就能倒灌进屋。而这套大工程均来自于中国的厂商，基础款的售价200到500欧元，高阶款约350欧元，年均发电700多度，省电20%到50%不等。3年内，德国共装超过133万套，荷兰、奥地利、意大利其后相继加入。欧洲进口光伏板98%来自中国，微型逆变器70%由中国供应。2024年第三季度，欧洲储能销量前10，中企占了7席。这种没有本土痛点却精准打通海外焦虑的制造力，让中国太阳能一次次把外国人的生活轻松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相信王毅此访将有助于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中韩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去年底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互访，并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中韩关系发展的新局面。相信王毅外长此访将有助于双方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王毅外长今明2天对于韩国进行访问，期间将同韩国外长赵贤会谈，20号呢会拜会李在明总统。这是王毅自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访韩，也是两国外长在去年9月北京会谈之后呢，时隔大概11个月再次会晤。这个访问的时机点就是11月份在深圳有 APEC 会议，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来盘点双边关系全面恢复取得的成果，并且为下一阶段的关系发展和高层的交往来做准备。那韩方呢会介绍李在明日前提到的半岛前景的构想，就是各方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有关各方启动这个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呢转变为和平体制，韩国将把敌对和对抗呢转化成为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的动力，作为半岛和平助推者和这个当事方履行相关责任。那李在明没有说这个当事方是谁除了南北两国之外呢，应该还有区内外的力量。可以看到，尽管李在明一再尝试恢复南北关系，但是朝方呢这是一贯的保持沉默。之所以呢相关的问题要跟中方谈也是因为半岛的稳定光是南北两家商量远远不够。中方是最大的稳定力量，而最大的破坏力量呢来自于半岛以外的势力。李在明说，他曾经承诺尊重朝鲜体制，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吸收统一，不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说过就兑现。那么今年呢就要推进包容性、稳定性和负责任的和平共处。其中负责任这个说法呢，其中一个注脚就是韩国在极力避免介入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争。 李在明呢还会向中方介绍美韩军演缩短的一个具体的考量啊。其实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次提前结束军演，跟李在明提议的这个半岛稳定，它的方向是一致的啊。那中方呢也会关心韩国面对美国的压力啊，要求这个紧密美日韩同盟，要求韩国加大对美国投资啊，在伊朗战争上出钱出力，还有对日本的这个态度啊，这些都是王毅外长访问的意涵和内容啊，应该说是相当丰富的。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否认美伊之间存在任何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安排的谈判，与其一天前有关双方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说法出现明显差异。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是否真正恢复通航以及重新开放的条件继续各执一词，海峡周边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2: 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安排的谈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目前美国与伊朗之间没有任何谈判或对话，也没有安排后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并恢复运行，水道内的水雷已全部被清除或引爆。然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其政府已经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秘密沟通渠道，并称伊朗方面善于谈判，但目前正承受巨大压力。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表示，美伊双方之间仍存在沟通。库什纳称，美国政府目前与伊朗政府不同部门和不同层级之间的接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并形容双方正在进行非常积极且活跃的沟通。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存在任何秘密渠道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特朗普近期多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实际上，目前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仍明显低于正常水平。伊朗方面也否认海峡已经恢复正常通航。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日再次重申伊朗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要求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的图片。在美伊双方围绕谈判、海上封锁以及海峡通航问题上继续各执一词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紧张。凤凰卫视王继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18号表示，近期战争已经改变伊朗及地区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看法，战后伊朗的外交政策将与战前截然不同。他同时披露，战争初期伊朗拒绝接受单纯停火，坚持必须以不再重演战争的方式结束冲突。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阿拉格奇在讲话中表示，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周，美国并没有提出停火要求，期间一些国家曾试图斡旋，但伊朗向调解方明确表示不接受简单停火，而是要求真正结束战争。他说，伊朗不希望此前12日战争以停火结束，数月后冲突再次爆发的模式反复出现，因此必须以能够防止战争重演的方式结束冲突。

0: 埃表示，波斯湾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伊朗近期也继续强化国内安全和外交反渗透措施。伊朗外交部宣布，两名法国驻伊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法国随后表示，将驱逐两名伊朗外交官作为回应。凤凰卫视李约哲卡穆森德海南报道。
1: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随即驳斥了阿方的指控，但是阿联酋就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
2: 阿联酋国防部18号发布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驳斥有关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的指控，称这种行为违背了良好邻里关系原则，破坏了加强地区国家间信任和防止不安全局势升级的努力。巴加埃指出，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持续采取恶意行动所引发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近年来多次的假旗行动，各方应避免对伊朗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就两国合作及加强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讨论。阿联酋外交部19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作为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8号表示，当前卡方的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说伊朗的导弹打击了他啊，这事儿很诡异啊。说是有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方向打过来的导弹，一枚落在领海以外，一枚落在领海以内。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鲍盖伊就第一时间驳斥相关指控啊，说这个攻击阿联酋是违背良好邻里关系原则和国家间的信任的。他就直接指出这是假旗行动啊，也就是别人干的，美国以色列干的，栽赃给伊朗，所以呢没有看到证据啊，看了一整条的片子，没有任何被攻击的视频或者画面，攻击到哪儿了，没有目标啊，成本只是低到只要动动键盘发一个声明就说了啊，伊朗发了导弹啊，攻击了阿联酋。如果真的是伊朗发射的导弹啊攻击阿联酋，那姿势体大啊，这个代表着从施压警告的这个逻辑呢，转向了不惜撕破脸皮，直接针对邻国主权和安全去发动攻击了。这个不是伊朗目前的最优选啊，伊朗现在重要的是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去无限的扩大战线。如果伊朗的导弹真的要惩罚阿联酋的话，两枚导弹啊，那不应该不痛不痒的落在所谓的领海内啊，而是会直接命中目标啊，现在应该有画面爆出来了吧，大半天过去都没有。但是阿联酋呢不顾伊朗的否认，马上就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直到另行通知。这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几乎是异乎寻常的举动了。考虑到阿联酋呢被称为东以色列，所以呢这个也不奇怪。阿联酋切断跟伊朗经贸金融，那等于是第一时间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啊，就成为了美国的代理人。问题是阿联酋有没有啊受到某一种的激励或者是压力啊才这么说这么做的。结合美国财长贝森特上礼拜刚刚宣布的针对伊朗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再看到阿联酋说这次被攻击啊，然后呢就紧跟着就宣布切断跟伊朗的经贸往来，一步接一步啊，难道都是巧合吗？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指示特使停止跟伊朗的对话了。 白宫最近呢也向

盟友传达他们正在调整策略，从重重的打击伊朗把伊朗打晕转向逐步扼杀。做法呢，就是在贸易、金融、物流、投资、能源等方面进行扼杀。但是经济战呢，需要利用这个全球化网络中的一些节点了啊，比如说美元清算系统啊 ，SWIFT 金融信息的传递啊，海事保险、专业供应链啊等等。那么对伊朗呢，这些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啊，他们跟这些很早就绝缘了。那阿联酋呢？它是伊朗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啊，它从伊朗进口大量的食品、农产品还有能源产品。经济战的影响呢，它会体现在现金获取方面啊，就是限制伊朗获取硬通货，导致伊朗货币贬值，彻底搞乱伊朗的民生经济。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啊，我曾经常驻德黑兰期间，我是拿不到薪水，拿不到这个美元工资的，怎么办呢？就是定期的飞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啊，去取美元领我的工资啊，往返折腾好几年。那么现在估计也是差不了太多的啊，伊朗呢还是没有接入到那个系统里面。那么在这场战争期间，阿联酋呢多多少少都有被伊朗打击过，因为那里有美军设施，但是一直避免公开宣布针对伊朗的行动和立场。但是今天终于下场了啊，也就是说考量和计算出现了巨变。伊朗是在被制裁中存活到今天了，几十年了，都几代人了。那阿联酋呢，却是把整个的战略呢建立在别人，也就是美军的保护之上。从长远来看的话，阿联酋的损失呢恐怕会比伊朗要大，或者说当局势发生逆转的时候，美国会不会去搭救这个阿联酋小兄弟呢？其实伊朗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啊，新的压力和经济军事的包围圈正在形成啊，而且现在有了第一个啊，那么伊朗恐怕要做好其他的海湾邻国都跟他切断商贸关系的准备，伊朗人更苦的日子啊恐怕还在后头。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vetino, Kof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欧文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到总编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个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此外，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也可能重启。根据加媒的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通话结束，加美两国高层官员进一步沟通。美伊局势持续的僵持，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推高油价和通胀的预期，全球长期国债随之遭到抛售，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的高位。与此同时，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 AI 投资举债又在争夺长期的资金，令到高融资的成本进一步传导到了房贷、车贷等消费端。
2: 持续僵持的美伊局势正在通过油价、通胀和融资成本进一步冲击全球债券市场，也让美国经济面临新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表示，不会延长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伊朗方面也释放新的军事升级警告。随着双方谈判窗口关闭，市场开始重新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长期受阻定价。18日凌晨，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首先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也高于战争爆发前1月的2.4%。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近期美国零售、就业等经济数据有所转弱，长期债券投资者仍不愿压住通胀能够迅速回落。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8日盘中一度升至约5.33%，创近20年高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升至4.7%以上，而今年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还不到4%。类似抛售也出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多高位，日本长期融资成本也继续攀升。不过，当前债市压力并不只来自战争和通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已经达到1.1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5%。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成为债市另一个重要变量。有分析估算，过去一年 AI 基础设施相关借款可能已经达到约6000亿美元，未来还有约2000亿美元融资、债券发行和首次公开募股等待进入市场。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是长期资金市场唯一的超级借款人。AI 企业与政府实际上正在争夺同一个全球储蓄池，迫使政府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而这种压力最终正在传导到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三十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已经升至约6.75%。由于房贷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化，即使美联储短期内不再加息，只要长期国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房贷成本也很难明显下降。汽车贷款同样高企，目前美国新车贷款平均利率约为7%，二手车贷款达到10.6%，信用卡和新发放学生贷款的成本也可能继续受到高利率环境影响。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债遭到抛售，明天还香吗？其实提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环环相扣。那么近期提到美债的话啊，其实还要说回到日本在抛美债挺日元，贝森特当然是要干预汇市的啊。那其实英国也在卖美债啊，日本持有美债呢是排名第一的，英国排名第二啊，有9300多亿。其实排名前几的这个持有美债的者呢都是在抛售的啊，但现在最麻烦的是没人要买啊，美债啊没有人愿意接盘啊，就是不靠喊嘛，不看好嘛。30年期的偿债收益率来到了5.3%啊，因为无人问津。但是30年，谁知道30年以后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啊？会不会破产啊？付不付得出来利息啊？美国会不会债务违约？天知道。 所以现在只能用极高的这种利率去吸引资金。对于资金啊，现在呢还卷起来了啊。在美国，这个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把芯片当做了可投资的资产啊，拉来了华尔街的天量资金啊，进来呢买公司债。他联手了六家的华尔街的巨头啊，包括像阿波罗啊、黑石啊、贝莱德、高盛这些顶级的金融机构啊，建立一批独立的融资平台，计划撬动啊，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的资金啊，用于建设 AI 基础设施，就是把 AI 算力和芯片资产呢金融化和债券化。你买 GPU 能够按揭，把 GPU 当做理财产品啊。这个对于创纪录的资本开支啊，几个主要 AI 公司的自由啊，这个现金流受到严重挤压，继续大规模的发债啊，还是要啊这个放慢建设节奏呢？啊，现在选择呢是把机构资本引入到 AI 基建，解决融资问题。而是为了筹钱的话，你这个利息如果没有到6%、7%、8%啊，恐怕是不够有吸引力的。那美债怎么办呢？怎么卖啊？那么多这个资金去了这个科技公司啊，谁还去投30年的这个美债呢？啊，再来，中国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上发现一些人民币债啊，我们也去凑一凑热闹的话，那也是不愁卖的啊。这个汇率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反映出对于国家的财政跟金融状况的啊。所以现在中国的股市也很热啊，国际热钱到底要去哪里呢？好，最后请您浏览其他媒体的主要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王毅与韩国外长首尔会谈。伊朗议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 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到20号访问韩国，而19号在首尔与赵显会谈。
2: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3: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2: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3: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2: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4: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호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2: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方宣称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予以反驳。而伊朗消息人士19号表示，双方本来就不存在直接谈判。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无关。美国媒体18日也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方不愿满足其要求，已指示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希望在伊朗领导人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军方据报已对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的美军资产做出评估。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而北约方面就表示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强调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强大而有效，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动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法案，准备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还有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授权部分船只采取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根据目前方案，伊朗将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监控和检查，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相关执行工作。法案提出，被伊朗认为是敌对的从事情报或侦察活动，并可能威胁到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将不得进入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船只也将被禁止通行。
7: 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و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6: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
7: 印度هم باز دیده شده که هم امکان در واقع ضبط محموله ها وجود داره هم امکان افزایش تعرفه ها برای دولت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روابط و دیدگاه ها و یا تقابل میکنن خصومت آمیز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میکنن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6: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约振、卡穆森、德涵报道。
0: 法国外交部18号宣布，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国任职的伊朗外交官，来回应伊朗此前驱逐两名法国驻伊朗的外交官。
8: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8号宣布，法国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任职的伊朗外交官，以回应伊朗此前将两名法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7月，两名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曾在伊朗遭短暂拘留，随后离开伊朗并被禁止返回。对此，法方曾公开谴责这一事件，称这是伊朗安全部门针对法国外交官实施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恐吓行动，并表示其中一名外交官在事件中遭受到粗暴对待。不过，伊朗方面否认法国外交官遭到袭击。伊朗方面称，两名外交人员仅是在参加一场有多名被伊朗当局通缉人员出席的会议之后，被安全部门短暂问询。8月15号，伊朗情报部门进一步指责法国实施一项旨在扩大其在伊朗影响力的大规模计划。对此，法国外交部回应称，伊朗方面不仅没有调查所谓有预谋、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追究责任，反而提出了完全虚假的指控。为此，法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伊朗驻法国大使。法国和伊朗相互驱逐外交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法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也使得两国围绕外交人员安全、伊朗内政以及法国在伊朗活动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截至当地时间19号。

早上已经有107人遇难，当中四名矿工来自邻国喀麦隆。事发的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两国已经展开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温和增长态势积极。而秘鲁总统据报计划11月访问日本。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沃江斯科郡。而乌克兰同一天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多地。俄罗斯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1: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
2: Я услышал дрон, что летит, догоняет и сбрасывает на крышу. Я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что раненых ждать скорой помощ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и сразу уехали на областную больницу. Загибли тяжело раненые.
1: 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行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没有说明他解职的原因。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嫌案件的嫌犯当中包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以及国有银行负责人。而根据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包含穆德拉。德国联邦检察总长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号表示，涉嫌参加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犯，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将被引渡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乌克兰籍嫌犯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犯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体，那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吉米尔将被引渡德国受审。而俄乌双方近日继续相互大规模远程袭击对方，而就在俄罗斯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会100%支持乌克兰。
3: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4: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3: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5: It's raised a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a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6: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万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计划今年11月访问日本。目前两国正在协调行程。报道指出，两国拟议的行程是藤森庆子11月18号到19号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转往日本访问。藤森庆子今年7月就任秘鲁总统，而此前已经把日本列为他上任后比较早访问的国家之一，还表示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全力以赴。 他是日裔第三代移民，也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阿尔韦托·藤森在1990年到2000年执政期间几乎每一年都访问日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号为俄乌战争、日本当局在军事化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的议题发表立场声明。他表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地缘政治扩张企图正令地区安全环境 不断面临挑战。谈到俄乌战争，他表示朝方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采取的行动，批评美国西方国家为俄罗斯乌克兰提供战争条件，需要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金宇镇还驳斥乌克兰捏造散布朝鲜向俄罗斯增派兵力的不实言论。 朝鲜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强调如果日方做错误选择，就会直面毁灭性打击。而关于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他表示缩减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长，无法改变军演的挑衅和侵略本质。联合军演依然是对朝敌对的明确表现。 而朝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属合理、准确、必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上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的各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 日本线上一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的口号。活动组织表示，这次集会大约有15000人在现场参加，另外有大约25000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表示，高市8月15号全国战末日，战末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到 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的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好战性。高市政府近期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讨论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在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上，而求职者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的新兴岗位。
7: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 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有解之意。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8: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着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 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6: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7: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 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6: 凤凰卫视吉翁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最后来关注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一个小区，一栋四层楼高的居民楼，一个单元的两户房屋19号发生部分坍塌。那事发的时间是清晨5:42，公安、消防、住建、应急各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而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被困人士已被救出。两户房屋共有4人住户，当中3人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外还有1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经过初步排查，疑似是燃气泄漏引发的燃爆，造成房屋部分坍塌。最后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王毅与韩国外长首尔会谈。伊朗议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到20号访问韩国，而19号在首尔与赵显会谈。
2: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3: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2: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3: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2: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4: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호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2: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方宣称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予以反驳，而伊朗消息人士19号表示，双方本来就不存在直接谈判。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无关。美国媒体18日也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方不愿满足其要求，已指示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希望在伊朗领导人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军方据报已对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的美军资产做出评估。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而北约方面就表示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强调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强大而有效，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动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法案，准备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还有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授权部分船只采取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根据目前方案，伊朗将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监控和检查，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相关执行工作。法案提出，被伊朗认为是敌对的从事情报或侦察活动，并可能威胁到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将不得进入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船只也将被禁止通行。
7: 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و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6: 雷扎伊还透露，法案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与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
7: 印度还باز دیده شده که هم امکان در واقع ضبط محموله ها وجود داره هم امکان افزایش تعرفه ها برای دولت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روابط و دیدگاه ها و یا تقابل میکنن متخاصم خصومت آمیز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میکنن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6: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瑞珍、卡穆森、德涵报道。
0: 法国外交部18号宣布，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国任职的伊朗外交官，来回应伊朗此前驱逐两名法国驻伊朗的外交官。
8: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8号宣布，法国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任职的伊朗外交官，以回应伊朗此前将两名法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7月，两名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曾在伊朗遭短暂拘留，随后离开伊朗，并被禁止返回。对此，法方曾公开谴责这一事件，称这是伊朗安全部门针对法国外交官实施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恐吓行动，并表示其中一名外交官在事件中遭受到粗暴对待。不过，伊朗方面否认法国外交官遭到袭击。伊朗方面称，两名外交人员仅是在参加一场有多名被伊朗当局通缉人员出席的会议之后，被安全部门短暂问询。8月15号，伊朗情报部门进一步指责法国实施一项旨在扩大其在伊朗影响力的大规模计划。对此，法国外交部回应称，伊朗方面不仅没有调查所谓有预谋、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追究责任，反而提出了完全虚假的指控。为此，法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伊朗驻法国大使。法国和伊朗相互驱逐外交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法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也使得两国围绕外交人员安全、伊朗内政以及法国在伊朗活动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截至当地时间19号早上，已经有107人遇难，当中4名矿工来自邻国喀麦隆。事发的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两国已经展开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

1: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2: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俄罗斯的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无惧外部压力和基础设施遇袭冲击。他承认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物流设施的袭击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没有引发致命危机，还指政府会协助重建受损的仓储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 俄罗斯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的积极态势，他指出，今年全年 GDP 增速预计维持在 1% 左右，上半年 GDP 增速达 0.6%， 第二季度经济回暖态势凸显，增速攀升至 1.3%， 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尽管经济整体稳步复苏，但普京坦言，西方外部制裁、乌克兰针对俄方工业及基建设施的袭击，均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 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针对性打击俄罗斯电商企业野莓的数十座仓储仓库，多次引发爆炸与火灾，导致俄方损失了大部分商业仓储能力。普京指出，此类袭击并未也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8: Торгов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действу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бота в напряж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этой сфере, справляются вполне с те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нами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7: 普京指示政府出台专项重建计划，由国家层面牵头介入商业仓库修复工作，同时要求新建及修复设施对标全新技术标准，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沃江斯科郡。而乌克兰同一天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多地。俄罗斯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1: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
2: Я услышал дрон, что летит, догоняет и сбрасывает на крышу. Я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что раненых ждать скорой помощ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и сразу уехали на областную больницу. Загибли тяжело раненые.
1: 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

0: 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没有说明他解职的原因。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嫌案件的嫌犯当中包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以及国有银行负责人。而根据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包含穆德拉。德国联邦检察总长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号表示，涉嫌参加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犯，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将被引渡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乌克兰籍嫌犯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犯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体。那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吉米尔将被引渡德国受审。而俄乌双方近日继续相互大规模远程袭击对方，而就在俄罗斯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会100%支持乌克兰。
2: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3: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2: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4: It's raised a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a level of debate.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5: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计划今年11月访问日本，目前两国正在协调行程。报道指出，两国拟议的行程是藤森庆子11月18号到19号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转往日本访问。藤森庆子今年7月就任秘鲁总统，而此前已经把日本列为他上任后比较早访问的国家之一，还表示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全力以赴。她是日裔第三代移民，也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阿尔韦托·藤森在1990年到2000年执政期间，几乎每一年都访问日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号为俄乌战争、日本当局在军事化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的议题发表立场声明。他表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地缘政治扩张企图正令地区安全环境不断面临挑战。谈到俄乌战争，他表示朝方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采取的行动，批评美国西方国家为俄罗斯乌克兰提供战争条件，需要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金宇镇还驳斥乌克兰捏造散布朝鲜向俄罗斯增派兵力的不实言论。 朝鲜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强调如果日方做错误选择，就会直面毁灭性打击。而关于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他表示缩减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长无法改变军演的挑衅和侵略本质。联合军演依然是对朝敌对的明确表现。而朝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属合理、准确、必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上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的各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的口号。活动组织表示，这一次集会大约有15000人在现场参加，另外有大约25000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表示，高市8月15号全国战末日、战末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到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的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好战性。高市政府近期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讨论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在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上，而求职者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的新兴岗位。
6: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优解之意。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7: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 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6: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8: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 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6: 凤凰卫视吉翁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1: 最后来关注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一个小区，一栋4层楼高的居民楼，一个单元的2户房屋19号发生部分坍塌。那事发的时间是清晨5点42分，公安、消防、住建、应急各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而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被困人士已被救出。2户房屋共有4人住户，当中3人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外还有1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经过初步排查，疑似是燃气泄漏引发的燃爆，造成房屋部分坍塌。最后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王毅与韩国外长首尔会谈。伊朗议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到20号访问韩国，而19号在首尔与赵显会谈。
2: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3: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2: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3: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2: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4: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년보고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2: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方宣称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予以反驳。而伊朗消息人士19号表示，双方本来就不存在直接谈判。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无关。美国媒体18日也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方不愿满足其要求，已指示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希望在伊朗领导人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军方据报已对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的美军资产做出评估。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而北约方面就表示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强调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强大而有效，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动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法案，准备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还有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授权部分船只采取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俄罗斯的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无惧外部压力和基础设施遇袭冲击。他承认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物流设施的袭击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没有引发致命危机，还指政府会协助重建受损的仓储设施。
8: 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俄罗斯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的积极态势。他指出，今年全年 GDP 增速预计维持在1%左右，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经济回暖态势凸显，增速攀升至1.3%，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尽管经济整体稳步复苏，但普京坦言，西方外部制裁、乌克兰针对俄方工业及基建设施的袭击，均对经济增速造成一定影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7月18日以来，乌克兰持续发动无人机袭击，针对性打击俄罗斯电商企业野莓的数十座仓储仓库，多次引发爆炸与火灾，导致俄方损失了大部分商业仓储能力。普京指出，此类袭击并未也不会引发严重后果。
9: Здесь отмечу,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давн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о которых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наша торгов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действу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устойчиво. Работа в напряженном режиме,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в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кто работает в этой сфере, справляются вполне с теми задачами, которые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нами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8: 普京指示政府出台专项重建计划，由国家层面牵头介入商业仓库修复工作，同时要求新建及修复设施对标全新技术标准，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沃江斯科郡。而乌克兰同一天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多地。俄罗斯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1: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
2: Я услышал дрон, что летит, догоняет и сбрасывает на крышу. Я лишь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0: Что раненые ждать скорой помощи мы не будем. И сразу уехали на областную больницу. Загибли тяжело раненые.
1: 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一人死亡，7人受伤。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 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 网站没有说明他解职的原因。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嫌案件的嫌犯当中包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以及国有银行负责人。而根据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包含穆德拉。德国联邦检察总长。 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号表示，涉嫌参加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犯，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将被引渡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乌克兰籍嫌犯弗拉基米尔，他已经被起诉了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犯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体。 那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多枚炸弹，炸毁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基米尔将被引渡德国受审。
3: 而俄乌双方近日继续相互大规模远程袭击对方，而就在俄罗斯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会100%支持乌克兰。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 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4: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 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3: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也媒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5: It's raised a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a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3: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万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计划今年11月访问日本，目前两国正在协调行程。报道指出，两国拟议的行程是藤森庆子11月18号到19号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

0: 转往日本访问，藤森妻子今年7月就任秘鲁总统，而此前已经把日本列为他上任后比较早访问的国家之一，还表示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全力以赴。他是日裔第三代移民，也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阿尔韦托·藤森在1990年到2000年执政期间，几乎每一年都访问日本。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号为俄乌战争、日本当局在军事化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的议题发表立场声明。他表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地缘政治扩张企图正令地区安全环境不断面临挑战。谈到俄乌战争，他表示朝方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采取的行动，批评美国西方国家为俄罗斯乌克兰提供战争条件，需要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 金宇镇还驳斥乌克兰捏造散布朝鲜向俄罗斯增派兵力的不实言论。朝鲜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强调如果日方做错误选择，就会直面毁灭性打击。而关于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他表示缩减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长无法改变军演的挑衅和侵略本质。联合军演依然是对朝敌对的明确表现。 而朝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属合理、准确、必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上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的各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 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的口号。活动组织表示，这次集会大约有15000人在现场参加，另外有大约25000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表示，高市8月15号全国战末日，战末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到。 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的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好战性。高市政府近期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讨论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在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上，而求职者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的新兴岗位。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有解之意。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2: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 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4S 店。
3: 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4: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doing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the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 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3: 凤凰卫视吉翁萤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最后来关注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一个小区，一栋4层楼高的居民楼，一个单元的2户房。

0: 在新北市的一个房屋，事发的时间是清晨5:42，公安、消防、住建应急各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而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被困人士已被救出。 2户房屋共有4人住户，当中3人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外还有1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经过初步排查，疑似是燃气泄漏引发的燃爆，造成房屋部分坍塌。就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 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日程，相当于缩减大约一半的规模。特朗普为何要大幅缩减美韩军演？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他还抱怨韩国方面不愿意为美国打击伊朗提供协助，一边示好朝鲜，一边敲打韩国，特朗普是何用意？特朗普还说，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对话的请求，那美朝对话能够再次重启吗？

0: 美韩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主持会议的时候强调了韩美同盟的重要性，但同时表明力争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对韩国来说意味着什么？韩国多届政府试图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全面回收，但一直都未能成功。李在明在任内又能否成功的收回呢？
1: 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先生做分析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特朗普17日在白宫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他称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相反，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同意协助美国，令他感到不满，促使他决定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Very nice, actually. But I called him. I said, would you like to give us a little hand? We don't need help with Iran. But if you'd like, give us a hand with Iran. He said, no, thanks. And I said, wait a minute. We have 39,000 soldiers over there guarding you from Kim Jong-un, your next door neighbor. And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us on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in Iran? That's strange. No, no, we'd rather not get involved. I say, well, why are we involved in helping you?
1: 韩联社报道，美国国防部17日突然改口称，正努力落实特朗普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指示，但未介绍将采取何种措施等细节，与数小时的说法明显出现急转弯。韩媒分析称，美国防部的表态或引发内部事先沟通不足的质疑，并暗示美国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故此改变立场。
3: 对于特朗普近日接连释出正推动美朝对话的信号，韩国统一部18日表示，若朝美重启对话，将有助于朝鲜半岛和平，为韩朝向和解合作局面转型做出贡献。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是频繁的向朝鲜方面示好，先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他跟金正恩当年在板门店会晤的一个照片，说两个人相处非常的融洽，之后又说呢要大规模的缩减美韩军演的一个规模。他向朝鲜示好目的是什么？
4: 实际上这是在构筑一个三角关系。就是他现在向金正恩示好呢有一个背景，就是刚才小平讲到，就是韩国不同意参与美国打击伊朗的行动。
3: 美国反手就给了韩国一个教训，那我就削减这个联合军演。联合军演呢，对美国来讲是，你不帮我，我就少花钱为你搞这个联合军演。但是呢，我少花钱了，你也少花钱，所以这个教训还不够，所以呢，我就要这个在削减联合军演对你造成安全压力的同时呢，我又对你的那个就是势不两立的那个敌国呀，又开始示好。 这样的话就给韩国造成进一步的压力。你不听我的话，你不跟着我走，你不进咱俩同盟当中，你该对我尽的义务，那你就要尝到后果。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它与这个一个是背景上呢，就是特朗普一直在谋求同平壤缓和关系。比如说李在明总统和这个特朗普总统今年上半年都曾经访华，那么当时那个特朗普就说：“哎，咱俩一块访华，顺便在北京见见金正恩。” 就是，当然他这种讲话比较随意，但是能看出他的这个意图。所以呢，就是他一直在想办法缓和从平壤的关系。然后呢，你这个南边这个韩国你又不听我的话，所以呢，我就是联合军演削减的给你个教训的同时，我进一步加大同你的敌国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增加你的压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措施本身呢是一石二鸟，反映出特朗普他的这个跟以前建制派不同的那个
0: 外交的底层逻辑，特朗普在17号还说呢，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对话的请求。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您觉得靠谱吗？而且朝鲜方面一贯的这个立场是要求取消军演、解除对朝鲜的制裁，美方不再对朝鲜敌对。现在美国只是缩减了军演的规模，朝鲜方面能满意吗？
3: 我说他靠谱在于什么呢？就是他用词很巧妙，他回应我了。
0: 比如说你回，
3: 比如说啊，我请求跟你见面，完了你说呢，哦，现在不方便，这也叫回应，说哎可以啊，这也叫回应，所以他说只回应了，但是回应的内容他不讲，所以我说呢，第一，他这事儿靠谱；第二呢，回应了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因为没人知道朝鲜究竟怎么回应的。你刚才讲的对，就是说呢，金正恩现在呢要想同特朗普会面呢，他有很高的门槛。

0: 有好几个门槛，除了你
1: 嗯。
0: 刚才讲到的呢，还有一个最新的变化，就是朝鲜已经把核武器入线了，就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
1: 拥
0: 核武
1: 核
0: 器
1: 国
0: 国
1: 家，
0: 家，拥核国家，
1: 嗯，
0: 永久的拥核国。那么永久拥核国，我们想一想，上次金正恩跟这个特朗普签署的新加坡联合声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美朝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那么现在说朝鲜立场变了，然后你那个立场变不变呢？到目前特朗普还没有表态。那么美日韩的联合声明当中一直在讲朝鲜半岛无核化。好了，那你现在你说你要跟他见面，金正恩第一个条件肯定就是，你要是跟我见面行，你先承认我是个跟你一样，咱俩都是有核国家，
1: 对，
0: 你承不承认？那么如果你要承认的话，这对特朗普就是个坑，就是说我要承认吧，对一众盟国不好交代。那么你要是不承认的话，那你又建不成。所以说，目前这个就是朝美，坦率讲，朝鲜和美国都有意愿要实现高层会晤，缓和关系。朝鲜也需要，但是门槛不一样。所以这个呢，还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能不能成，现在真的不能下定论。
1: 特朗普说呢，因为韩国在伊朗的问题上不去协助美国，这让他非常的不满，所以他要削减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一个规模。在这个演习开始之前，特朗普突然踩刹车来敲打韩国，接下来美韩的关系如何演变呢？
0: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一呢，这关系，这他等于把这个美韩关系啊推到十字路口了。现在在韩国国内已经出现了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的声音，就是美国越来越不靠谱的时候，
1: 嗯。
0: 韩国应该进一步的加快防务自主，就是那个战略自主性，不能是靠着美国。因为你像拜登上来是一个方向，特朗普上来有方向，明年谁上来另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呢，已经不是韩国有这个体感。内塔尼亚胡就公开这个表态，就是以色列未来10年要实现战略自主，他做了相似的表述。当然，我用了战略自主，但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特别不靠谱、
1: 嗯，
0: 不稳、不确定。你像这个拜登的时候，那就恨不能跟这个内塔尼亚胡特别对立。完了，特朗普跟他很好吧？结果现在又开始那个矛盾公开化。所以呢，就是说，那么，在一个不确定美国做后台老板的情况下，就不能过多的依赖后台，这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体感。那么韩国现在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类似问题呢？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关键是美国的同盟政策的结构性矛盾。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来以后强调什么呢？咱俩是同盟，我对你尽同盟义务，但是你也得对我尽义务。
1: 嗯。
0: 表面看这咱俩是平等的吧？但是问题，咱们两个的这个安全结构不一样。你呢，把朝鲜当作敌人，我也把朝鲜当敌人。但是我把中国当潜在的敌人，你韩国并没有。所以这就出现什么呢？美国二战以后吧，它出现一个特点，美国这个国家呢，就是二战结束以后，没有哪个国家打它，就别人不打它，它专门打别人。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打韩国，那么我帮韩国；韩国说 OK，如果有人打你美国，那我帮你美国，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没有那么人打你美国，你美国去打别人，完了你让我跟着你去打，
1: 这很不对等。
0: 哎，这就是个
1: 嗯，
0: 结构性矛盾。也就是说呢，美国的敌人是多维的，而他的盟友呢，他的敌人是聚焦的。那么，一个聚焦的和这个多维的这个安全面，它必然出现结构矛盾。就是说，欧洲它有它的威胁，中东以色列有以色列威胁。好，你有威胁我帮你，但是我有威胁，我有需要你帮我的时候，我这需要广了去了。所以这就是个结构性矛盾。所以说，现在不仅韩国、以色列，那么整个的盟国体系，随着特朗普乃至后特朗普时代，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这是美国全球军事战略，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支柱。它的全球军事战略呢，越来越强调对等义务。这个无论今后谁再上台，都得强调这条了。那么越来强调对等义务的时候，美国的那个等可是面很广的，你那个等就是一个点，它是一个面。所以这样一个结构性矛盾呢，它会牵动韩国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啊，加快分化。韩国会加快这个向这个所谓战略自主方向转移，而美国也越来越强调这个对等的义务。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呢，使得美韩的今后的同盟关系由这个以日为师缩减规模演习开始呢，它等于是一个 敲了一个警钟，而这个问题恐怕不光是韩国。

0: 建议举行特勤会。那么按道理程序，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以后呢，你会交给旁边国务卿就在旁边坐着，交给工作层去研究，哎，这个不错，你们去研究一下，做一个原则性的表态，这是流程，所有国家都这么走，高层外交都这么走。结果你知道他怎么？他看了，哎呦，这个不错嘛，我看下个月就可以见。可是他也不想一想，那两个敌对国家，不要说没有外交关系，还处在战争状态，两个敌对国家处在战争状态的元首要见面，那得多少技术性的、安全性的准备工作？他说下个月就行，结果事实上下个月没弄成，一直到6月份才行。所以说，就是他呢，就是他是不按照这个建制派的流程走，所以说他看了这个，就是我要你去跟我打伊朗，对不起，我不参加。脑子一火，那好啊，那我就反手给你一掌，削减那个什么。那么他这一说完了以后，反过来再指示国防部，正好就。其实呢，就是跟那个流程就反了。按道理说，计划好了的年度军演，规模大还是规模小，先由职能部门拿计划，
1: 对，
0: 一声称报到最上，画圈同意走。
1: 嗯，
0: 他呢反过来是下边还没动呢，下边还以为按照原来走呢，他一说削减，结果呢，回来反过来告诉赫克塞斯说削减，那个才下边才动。这个在特朗普第一任和第二任当中啊，有多起案例。都是这么来的，就是叫自上而下还是自上而下，他经常干一种自上而下的事儿。所以说呢，这个事情，这个报道呢，虽然没有证实，但是如果你说这个事情有没有依据呢？我说呢，
1: 很
0: 可
1: 像
0: 能
1: 特朗普。
0: 挺像，有点特朗普的特点。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李在明说争取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8: 我爱这番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9: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10: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1: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2: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3: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4: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你回来。根据韩联社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两国的军方18号举行了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日程，提前到本周结束，相当于缩减了约一半的规模。
15: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18号下午现身韩国国防部大楼，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据报，他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会了面。韩联社报道，韩美军方当天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将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取消。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号至

0: 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于23号至27号举行，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目前已经取消。报道已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第一阶段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一调整意味着整体训练时间比原计划缩短了约一半。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历史上极为罕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指示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此次联合军演大幅缩减还引发了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担忧。第二阶段反击训练的取消可能对韩国军方相关作战能力的验证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产生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上午在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应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其任期内顺利完成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并要求继续加强韩美军事协调。
1: 面对特朗普突如其来的指令，我们看到美韩两军呢也随即进行了一个调整，双方是决定把军演的这个日程啊提前到本周结束，相当于是缩减了一半的规模。这个调整您怎么来解读？
2: 这个既具有象征意义，具有实际意义。象征意义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什么呢？它有利于这个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因为朝鲜历来把那个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当成那个进攻朝鲜的预演前奏。那么你这个虽然没取消，但是你规模缩小了，卡了一半，那么显然呢烈度和风险都在降低，所以这个是好的。但是呢对韩国来讲呢，这个复杂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来这个朝韩现在比较紧张的时候，特别是朝鲜现在这个大力加强这个核常并举的这个军备建设，那么韩国应该这个他主张的我也要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这个时候你下降了联合军演的时候呢，等于是降低了这个韩国军队的这个演练水平，所以这个呢对韩国这个影响比较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李在明提出来的要完成任内完成这个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那么每一次的联合军演呢，实际上都是这个移交的一个潜移默化或者是渐进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结构是这样，就是打起仗来的就是美韩联军啊，它有个司令部，司令呢是美国的四星上将，就是那个驻韩美军司令四星上将。然后副司令是谁呢？是韩国的这个联合参谋本部长，相当于美国的参联会主席，或者叫韩国军队的总参谋长，也是个四星上将。好，美军的司令，韩国总参谋长的副司令。那么移交过来说，他俩得调对过来，韩国这司令，那是副司令，这是象征意义。但实质意义是啥呢？这司令和副司令，司令是最后的决策权。万一这司令和副司令这个意见有分歧的时候，现在没有问题，那韩国得听着美国的。等你换过来的时候，说这韩国的司令跟美国的副司令有分歧的时候，听谁的？你能想象美国的副司令听那个韩国的司令吗？根本不可能。两个原因，第一，美国的这个法律明文规定，美国将军不管哪一级，不要说四星上将，美国将军绝不接受外国军事指挥官的军事指令，这是法律规定。那么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形成了70多年的这么一个美韩以美为主以韩为辅的这么一个指挥和行动体系。你就头换了一下以后，然后就是这个为主的要听为辅的，结构上也很难调。所以说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这个行动层面呢，就是难度都比较复杂。正因为这样呢，就是每一次的这个联合军演呢，就那副司令其实都没闲着，因为这个移交战时指挥权不是一个新议题，多少年了。
1: 对，
2: 所以说每一年的这个副司令啊，包括各级参谋人员和这个部队的这个一号指挥人员，他都在这个揣摩和这个演练什么呢？就是依然还是美韩联军行动，但是这回怎么变成以我为主？所以这个呢，就是突然这个减半，信心上打击，而且在技术上也会受到压缩。所以说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复杂的，尤其在战略层面对韩。

0: 韩国的影响非常复杂。
1: 刚刚您提到啊，李在明是再次提出希望在他的任内能够收回这个作战的战时指挥权。这个收回战时指挥权对韩国方面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特朗普又缩减了这个联合军演的规模，对他接下来进行战时指挥权的这个过渡跟交接，会有怎样具体的影响？
0: 啊，这问题非常重要。实际上，为什么这么多总统、好几个总统都
1: 提出都没成功？
0: 第一，为什么都提出来？第二，为什么都没成功？第一，为什么都提出来呢？因为很重要。对韩国来讲，既具有象征意义，也具有实质意义。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本保证的象征。你想啊，我要是万一被入侵的时候，我的最高指挥官还不是本国人，这个在政治上、主权上，这个都是没法接受的。所以呢，就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尤其是进步主义政党、保守党呢，还比较那个亲美。就是那个进步主义政党，他特别在意这个东西，政治上很重要，国民也很重视。第二呢，就是实质上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遭受入侵或者遭受挑衅的时候，我怎么还击？主权应该在我，而不应该在外国。在实际当中，当时的延平岛就有这个问题，当时李在明就想那个大规模报复，美国说那都过去多少十几个小时了，你还报复什么呀？就给压下来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要不要打，怎么打，主权在谁，这个在实质上很重要。所以他一直在追求这个，但为什么都追求这么重要，怎么没弄成呢？三个条件，美韩有一个这个协定，就是什么呢？暂时指挥权交给你啊，要基于条件，
1: 对，
0: 就是 condition based 的。基于条件什么呢？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什么呢？就是韩军从指挥体系到各级指挥员都具有了独立的这个指挥联军系统的能力，就是你能力够不够？这个事儿呢，客观讲呢，可能还挺难的。为啥呢？你想，美军现在作战的维度可以是六维：海、陆、空、天、网、电，六维作战。而这六维发展都相对比较，不能说成熟，就比较在世界都是先进的。然后呢，韩国也不能说他没搞这个天网电，但是起步比较晚，跟美国呢差的很多。那你说你这个指挥官指挥自己这块和那个指挥那个美国这个世界一流的那个六维作战体系，那个就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能力是一个第一个条，就是你要是拿回去的话，能不能指挥这么一个庞大的体系。第二呢，就是这个什么呢，美国能不能够继续像原来那样提供完整的对韩的安全保障和威慑，延伸核威慑。而这一条吧，恰恰是韩国不能掌握的。为什么呢？你像特朗普吧，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增加军费负担，我就削减驻韩美军，我甚至可以这个撤走一些战略资产。就是他跟你搞对等，这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特别到了这个强调，我刚才讲到，美国越来越强调军事同盟的对等义务，这个时候。这个第二条就更不是韩国说了算了，第三条也不是韩国说了算，是什么呢？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合适的条件下再移交，也就是说呢，咱俩闹得别太僵，就是比较缓和的时候再移交。那么这三条，第一条能力，这里面既有技术问题，还有政治问题。保守党就说，咱能力不行，还得靠美国老大。我就说行，那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那么更不用说我刚才讲那么复杂的技术问题。第二条，美国现在越来越不靠谱，所以这不是你说了算的。第三条呢，就是这个半岛局势高度的不确定性，它总也碰不到那个哈合适的时候。所以说历届总统这三条吧，吵来吵去都没吵成。所以说到了李在明的时候，他是下决心，我这回要解决，能不能解决呢？我确实不怎么乐观。
1: 如果说真的韩国收回了这个作战的指挥权的话，驻韩美军的定位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从现实作战层面，韩国真的能够实现自主吗？
0: 从双方的安排讲，如果真是完成了指挥的，完成了移交的时候啊，那么美军确实应该呢，就是跟他联动，联动是听到最上边这个指挥命令，而最上边这个命令关键就那俩人，司令和副司令换位以后，那个如果意见一样，那没有问题；意见不一致，听谁的？那么如果说韩国说 OK， 那我尊重你的意见，听了副司令的，依然以司令部的这个名义下来的命令，那么韩美军队还依然可以动，因为还是美国的命令。但如果说 那韩国就找了一杠头，我就不听，你必须听我的，我是一把手。那这里面就问题就来了，第一呢，在技术层面，美军不能听韩国将军的指挥；第二呢，在这个命令层面，那么这个命令恐怕就副司令强势的副司令不同意的命令，恐怕那个措辞上就会有这个明确不明确之的这个区别了。所以说呢，就是当美韩没有协调好的时候，那么移交战事指挥权呢，给未来确实能带来很多复杂的影响。但是在政治上主权上，这个对韩国是必须的。
1: 好，非常感谢杨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跟我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王毅与韩国外长首尔会谈。伊朗议会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案。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报卡安德拉时，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到20号访问韩国，而19号在首尔与赵显会谈。
2: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3: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2: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3: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2: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致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4: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호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할
2: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方宣称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已经无限期取消的说法，伊朗予以反驳。而伊朗消息人士19号表示，双方本来就不存在直接谈判。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方的会谈已暂停，而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无关。美国媒体18日也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方不愿满足其要求，已指示美方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方接触，希望在伊朗领导人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军方据报已对打击东南欧国家保加利亚或塞浦路斯的美军资产做出评估。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而北约方面就表示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强调北约的威慑和防御态势强大而有效，将始终采取必要措施保卫所有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升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表示，议会正在推动一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管理法案，准备将海峡的管理、监督、监控还有检查权限交给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授权部分船只采取通行限制和征收费用。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9日报道，雷扎伊在电视直播中表示，这项法案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起草，随后由议会多个委员会，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审议。根据目前方案，伊朗将主张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监控和检查，并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负责相关执行工作。法案提出，被伊朗认为是敌对的从事情报或侦察活动，并可能威胁到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将不得进入或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船只也将被禁止通行。
7: این طرح انحصار در حکم مدیریت ایران و نظارت و پایش و بازرس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یعنی ستاد کل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ومده و در این طرح اشاره شده تأکید شده که شناورهای متخاصم و حتی شناورهای جاسوسی و اطلاعاتی که میخوان علی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حیانا ممکنه تهدیدی برای امنیت ملی ما باشن حق ورود به و در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ندارن.
6: لی جایی 还透露，法案

0: 计划建立船只通行许可和收费制度，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决定哪些船只可以获得通行许可。经过海峡的船只可能需要以伊朗的货币或其他货币支付服务费或通行费。对于被伊朗认定对其采取敌对政策的国家，法案还预留提高收费标准、限制通行，甚至扣押相关货物等措施。
1: باز دیده شده که هم امکان در واقع ضبط محموله ها وجود داره هم امکان افزایش تعرفه ها برای دولت 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روابط و دیدگاه ها و یا تقابل میکنن متخاص خصومت آمیز با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میکنن همه اینها در اون دیده شده بابت منابع و در واقع منابعی هم که به دست خواهد آمد از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هم پیش بینی هایی شده。
0: 伊朗此时推进相关法案，正值海湾局势再次紧张。阿联酋此前指责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弹道导弹，并宣布暂停与伊朗的贸易、商业及金融往来。伊朗则否认相关指控。伊朗副议长尼克扎德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海报道。
2: 法国外交部18号宣布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国任职的伊朗外交官，来回应伊朗此前驱逐两名法国驻伊朗的外交官。
3: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8号宣布，法国将驱逐两名目前在法任职的伊朗外交官，以回应伊朗此前将两名法国驻伊朗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7月，两名法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曾在伊朗遭短暂拘留，随后离开伊朗并被禁止返回。对此，法方曾公开谴责这一事件，称这是伊朗安全部门针对法国外交官实施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恐吓行动，并表示其中一名外交官在事件中遭受到粗暴对待。不过，伊朗方面否认法国外交官遭到袭击。伊朗方面称，两名外交人员仅是在参加一场有多名被伊朗当局通缉人员出席的会议之后，被安全部门短暂问询。8月15号，伊朗情报部门进一步指责法国实施一项旨在扩大其在伊朗影响力的大规模计划。对此，法国外交部回应称，伊朗方面不仅没有调查所谓有预谋、有针对性的袭击，并追究责任，反而提出了完全虚假的指控。为此，法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伊朗驻法国大使。
4: 法国和伊朗相互驱逐外交人员，进一步加剧了法国与伊朗之间的外交紧张关系，也使得两国围绕外交人员安全、伊朗内政以及法国在伊朗活动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2: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截至当地时间19号早上，已经有107人遇难，当中4名矿工来自邻国喀麦隆。事发的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两国已经展开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表示俄罗斯的经济温和增长态势积极，而秘鲁总统据报计划11月访问日本。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

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沃江斯科郡。而乌克兰同一天表示，俄军无人机袭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多地。俄罗斯前一天则是指责乌军的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
1: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1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称，俄乌双方当天举行新一轮换俘，分别向对方移交103名战俘。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双方已累计交换数千名战俘。根据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的消息，俄军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南部前线城市赫尔松的一辆巴士，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不同程度受伤。遇袭巴士的司机描述了事发场景。此外，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发布视频，指俄军无人机夜间空袭扎波罗热，致使建筑燃起大火，造成1人死亡、7人受伤。此前一天，由俄罗斯控制的乌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遭遇无人机袭击。当天清晨6时左右，一架无人机在核电站员工通行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并表示，经现场核查评估，袭击未对核设施造成任何损坏，整体核安全状态保持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一天表示，此次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了巨大风险，其行为不可接受。他并呼吁停止针对核设施和人员的袭击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克兰发动，其目的是阻挠格罗西原定于20号至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他并批评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网站19号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解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伊琳娜·穆德拉的职务。网站没有说明他解职的原因。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18号曝光一起天价保释金洗钱案，涉嫌案件的嫌犯当中包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一名副主任、前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以及国有银行负责人。而根据乌克兰议员贡恰连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透露，参与洗钱的人包含穆德拉。德国联邦检察总长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号表示，涉嫌参加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犯，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将被引渡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乌克兰籍嫌犯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犯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体，那涉嫌在2022年9月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水底放置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吉米尔将被引渡德国受审。而俄乌双方近日继续相互大规模远程袭击对方，而就在俄罗斯警告英国可能会因为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而面临后果之际，英国首相伯纳姆重申，英国会100%支持乌克兰。
2: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到，如果英国直接参与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可能会将英国视为俄乌战争的参与方。英国首相伯纳姆对此强硬表态，无论俄罗斯如何威胁，英国都将100%支持乌克兰。
3: This is the UK doing what it has long said it would do, which is to support Ukraine 100% against this illegal war led by Vladimir Putin. We are providing support so that Ukraine can defend itself, and that's been the British position.All the way through this conflict, by previous prime ministers, it remains the case with me.
2: 由于乌克兰在近期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的物流设施，导致一些小企业的收入受到打击。但有英国宏观咨询专家认为，目前局势还没有对俄罗斯整体经济造成明显影响，也不会改变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4: It's raised a level of concern about what's happening. It's raised a level of debate. But it doesn't materially change the outlook for the economy, and it doesn't change the kind of dynamic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Kremlin, or it doesn't undermin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its geopolitical stance at this stage.
5: 尽管英国国防部并没有提供关于英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在今年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150,000架无人机，同时增加约7.5亿英镑的援助资金。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秘鲁总统藤森庆子计划今年11月访问日本，目前两国正在协调行程。报道指出，两国拟议的行程是藤森庆子11月18号到19号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转往日本访问。藤森庆子今年7月就任秘鲁总统，而此前已经把日本列为他上任后比较早访问的国家之一，还表示将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关系全力以赴。她是日裔第三代移民，也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阿尔韦托·藤森在1990年到2000年执政期间，几乎每一年都访问日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19号为俄乌战争、日本当局在军事化威胁、美韩联合军演的议题发表立场声明。他表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地缘政治扩张企图正令地区安全环境不断面临挑战。谈到俄乌战争，他表示朝方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采取的行动，批评美国西方国家为俄罗斯、乌克兰提供战争条件，需要为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金宇镇还驳斥乌克兰捏造散布朝鲜向俄罗斯增派兵力的不实言论。朝鲜正在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强调如果日方做错误选择，就会直面毁灭性打击。

0: 而关于近期美韩联合军演，他表示缩减军演规模或者是时长，无法改变军演的挑衅和侵略本质。联合军演依然是对朝敌对的明确表现。而朝美关系，他表示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没有改变，因此朝鲜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都属合理、准确、必要。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上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的各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的口号。活动组织表示，这一次集会大约有15000人在现场参加，另外有大约25000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表示，高市8月15号全国战末日战末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到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的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好战性。高市政府近期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的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人形机器人是否影响就业的讨论中，中方与会代表表示，机器人可以用在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上，而求职者可以转向机器人行为训练以及销售的新兴岗位。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场论坛中，多方代表都谈到了对于人口老龄化、劳力短缺的关注，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也被认为是较优解之意。尽管这一论点长期以来都被认为与岗位替代密切相关，不过中方与会者指出，长远看，人形机器人在老龄人口的照护以及恶劣工作环境等应用场景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2: 特别是我们都最近这段时间啊，出现了很多的安全生产的事故啊，煤矿的爆炸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大火呀、着火呀，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煤矿啊、石化呀等等这种的，应该说这样的企业或者这样的产业，它面临着很大的生产安全隐患，所以在应急领域也有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发展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它会催生了许多的新的岗位，我们前面提到了行为训练呢，包括我们机器人的 4S 店。它将来都会有一大批的服务的岗位来提供就业。
1: 多次与会的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伯恩斯坦再次来到北京，他认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不容小觑。然而美国本土如今仍有特斯拉、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在深耕人形机器人技术，因而美中两国在这一领域仍会存在长期竞争。
3: When I walk around the floor, all kinds of new robots that I haven't seen when I was here last year, or the same type of robots work more efficiently. You h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y're giving, Beijing mayor talking about how much support there is,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see gener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ly, U.S. government hasn't done much. More recently, the government's starting to realize this is a key technology for the future, and we need to regain leadership in this space.
1: 凤凰卫视吉翁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0: 最后来关注石家庄市新华区的一个小区，一栋4层楼高的居民楼，一个单元的两户房屋19号发生部分坍塌。那事发的时间是清晨5点42分，公安、消防、住建、应急各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救援。而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被困人士已被救出。两户房屋共有4人住户，当中3人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另外还有1人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经过初步排查，疑似是燃气泄漏引发的燃爆，造成房屋部分坍塌。最后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 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4: 北斗迭代革新，领跑全球导航，
5: 它的价值和意义就类似于当年的两弹一星。
4: 方寸时空精度，赋能万家百业，
6: 无论是授时还是定位，极大的影响整个的使用场景。
4: 30载立星图，助华夏时空机。
5: 北斗是国防体系的一个时空主权的命脉所在。
4: 凤凰聚焦，北斗迭代定苍穹，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手机升级个软件还得折腾一下，何况是要升级远在太空的50颗卫星组网。而最近所有的北斗导航用户没有卡顿，没有中断，就丝滑地经历了一次50颗在轨卫星的批量同步全面迭代升级。这曾经仅仅存在于科幻构想中，而如今北斗做到了。这项全球卫星导航的新纪录，对于中国的星际组网、太空算力，对于北斗从国防到民用再到国际更普遍的推广使用，是怎样的关键性突破？
1: 2026年7月31日，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正式官宣，北斗在轨50颗卫星全面完成在轨迭代升级。这场历时4个多月的太空技术革新，一举刷新了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全新行业纪录。不同于传统航天发射的显性迭代，本次整网升级全程静默无感。全球数十亿终端用户全程零卡顿、零断联，在无需增补卫星、无需更换地面终端的前提下，北斗完成了整网综合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与质变革新。在此之前，数十颗在轨卫星的批量远程同步升级仅存在于科幻构想之中。即便是领跑全球导航市场30年的 GPS 系统

0: 也始终未能攻克这一技术难题。在软件定义卫星的全新赛道上，北斗率先突围，实现了历史性的全球领跑。
1: 在轨升级就是实时升级，北斗团队在之前的系统预言上有先见之明，它设置了两个区，一个叫活跃区，一个叫做阴影区。阴影区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备份区，就是更新的时候啊，先把这个更新的软件都上传到阴影区，然后正常的提供服务是活跃区，在地面上进行数字孪生都测试好了，上传到阴影区了，这时候再进行瞬间迁移，把这个软件指针、操作系统的指针从原来的活跃区指向了阴影区，这就实现了同步的平滑的操作。卫星的升级呢，这次还采取了一种叫做星际之间的互联，就是说我只要先把更新的软件包打到上面的一颗星上去，然后这五十颗星彼此之间通过激光通信也是连接的，它形成一个太空中的星际组网，上传的那颗星叫种子星，通过种子星然后把这个更新的软件包再散发给自己的同伙同伴，然后完成了整个五十颗星的星际网的这样的自动升级。如果抛开导航系统，我们中国也已经具备了掌握了星际组网之间的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未来的太空计算、太空算力，我们相当于已经有了敲门砖。
0: 本次北斗升级的核心技术突破在于规模化落地软件定义卫星全新体系，实现了导航卫星从硬件固化定型到软件动态进化的跨越。地面测控网络跨越20000多公里轨道距离，持续向在轨卫星传输控制指令，远程迭代优化软件算法，重构卫星信号结构，调度星上可重构硬件单元，完成全方位功能重组。卫星自此告别了升空及固化的硬件产品属性，蜕变为一套可持续迭代、动态成长的太空智能系统，彻底打破了全球导航系统沿用数十年的一次发射终身定型的行业局限。
2: 具备在轨软件升级能力的卫星，它其实是要在设计之中就预先考虑的。那北斗呢，应该说从这个3号开始，它就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卫星都是模块化的，整个的升级的过程，我们说普通的受众其实并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就说明这次的相关技术的验证是成功的。而且这个技术不光是现在我们讲用在北斗上，未来可能对于国内的航天器的很多的这种在有限的测控轨弧里面去进行升级，那么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0: 完成全面迭代升级的北斗系统，在民用服务领域实现了全方位提质升级，系统空间信号精度优化至2米以内，全球常规定位精度稳定控制在10米以内，授时误差精准压缩至20纳秒级别。依托精密单点定位技术，北斗的定位能力实现大幅跃升，水平定位精度可达30厘米以内，垂直定位精度控制在60厘米以内。曾经仅专业测绘机构可使用的超高精度导航能力，如今全面向海量民用终端开放普及。
2: 精度本身对于普通受众来讲，你是没有实际概念的，它只有在具体的一些应用场景，你比如说我在山林、在城市，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感觉到这种升级的差别。你在城市环境里面，很多时候它基于这种信号之间彼此重叠和干扰所导致的原因，你会看到一些漂移，传统的 GPS 它很难解决。国内在商业的运用上，室内的定位服务之间的配合，然后再加上差分站大量的出现，那么这些会使得就是普通受众感受到的似乎是漂移少了，精度高了。
1: 升级完之后，它已经降到3分米到6分米，尤其是亚太区域，尤其是我们的一带一路的区域，它甚至定位精度能到厘米级。这种的定位精度的提升，显然普通的用户也能直接感受到，车载导航系统过去的定位和今天的定位有了明显的差别。你定位准不准，这直接关系到你的行驶的效用能不能完成了。对于民航系统的授时的频率继续的提高，高频次了，这样的话使得民航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它能够以更尖短的间隔收到相关的导航的信息以及时钟的校正和校准，所以大大确保了民航飞机的安全啊，这点应该是与普通用户最直接相关的。
0: 技术的迭代红利最先落地于大众的日常生活。30厘米级的超高定位精度彻底改善了户外徒步、山地露营场景下密林、峡谷、复杂环境中的定位漂移难题。在工程测绘、桥梁基建等专业领域，北斗高精度定位的赋能效果直观显著。尤其在智慧农业赛道，无人机、智能农机依托厘米级精准坐标，可沿规划路线标准化作业，实现精准施肥、按需喷洒，精准区分作物行列，有效节约农资损耗，提升粮食产能，助力农业生产迈入精细化、智能化时代。
2: 无论是授时还是定位，那么会极大的影响我的整个的使用场景，包括农业在内，物流啊，很多的相关领域，尤其是无人化的这种相关的发展，那么有一套有效的、可靠的在轨的授时定位的系统很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智能化的应用，比如说航空、港口啊，各个地方，它其实都依赖于极高精度的授时跟定位信息。对于未来运用的考虑，基于我们对于自身使用场景的这种更准确的了解，去设计并且最终实现一个更适合中国人来用的这种定位跟授时的体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海量消费场景正伴随北斗的技术升级迎来全方位变革，车道级导航从概念落地为现实，车辆可精准识别行驶车道，为自动驾驶车辆精准锁位、安全行驶筑牢基础，加速智能驾驶的商业化落地进程。日常出行场景中，网约车、外卖配送依托高精度定位缩减路程误差，缩短等候时长。城市精细化治理中，共享单车、物流货运车辆的动态监管更高效、更精准。随着定位精度持续突破，文旅产业也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景区沉浸式智能导览、山地游客实时安全监测、古迹遗址数字化测绘等新业态快速普及。无形的时空信号渗透大众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持续催生万亿级全新产业蓝海。
2: 这种精确到个人的位置信息，我们一般叫做栅栏。我理想状态下是我到某一个景区，我到某一个商业区，我站在一家店的门口，就给我推送很精确的信息。随着你的这个定位精度越来越高，我可以精确到你个人，给你量身打造一套相应的这种购买啊、推介呀、这些整个的一个流程。而且我们说不光是这个消费，你比如说旅行，那么我到一个景区里面，能够精确的确定我走到一个建筑之前，啪就给我推送过来了，这个建筑是怎么怎么回事，我戴着耳机就听了。这种科学的安排也能做得很好，甚至你可以基于对大数据的这种处理，我有意识的把人流导到这一时段不那么繁忙的那个区域里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使用场景，但是它的前提是你的精度要足够高。
0: 高精度的技术迭代同样为国家安全构筑起坚固的时空屏障，远程精确打击装备依托北斗稳定可靠、精准可控的时空坐标，让国产东风系列导弹可实现千里之外的精准狙杀，达成千里点穴的战略打击能力。歼20战机编队依托北斗协同定位技术，可完成复杂空域下的隐蔽超视距编队作战。远洋航母编队的多舰协同、多兵种联合作战，同样依靠北斗系统提供全域时空支撑，实现兵力同步调度、精准协同。
1: 现在说，在于大国的国防来说，一个是进攻体系，一个是防御体系。我们是主要是以防御体系反导啊，尤其是洲际导弹反导。你反导的话，就涉及到定位，然后呢，时钟要掐得特别的精准啊。然后反导就是用导弹去打导弹的，相当于这些系统都离不开精准的定位，以及非常精密的时间的持续的授时。北斗是国防体系的一个时空主权的命脉所在，无论是进攻就是反击还是防御，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都是国防体系的命脉所在。
2: 战场之上你构建一个巨大的坐标系，因为所有的射击任务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事儿：我在哪儿，我的武器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北斗系统的每一次技术跨越，都是中国航天30余年自主攻坚的缩影，其研发初心根植于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1993年，美军单方面关闭印度洋公海海域的 GPS 信号，导致银河号万吨货轮彻底迷航，在海上孤立漂泊33天，陷入淡水物资短缺的绝境。这个事件让国人认清，依赖他国导航系统，关键时刻便会陷入被动，掌握独立的时空基准不再只是技术目标，更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底线需求。
11: 银河号货轮被扣押，无力扣押，对一个大国主权的粗暴的践踏和干涉，我们无能为力。那时候我们的自主导航体系也不行，那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况假如发生在战时呢？我们导弹根本不知道往哪打，那不是手无缚鸡之力，无还手之力吗？那么对于国防建设和大国主权的维护，那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北斗它的价值和意义就类似于当年的两弹一星，就是你再艰苦你要把这个事干了，你不干的话你进不了这个俱乐部，你就永远是二等公民，世界地球村的二等公民。
12: 对于北斗来讲，考虑的基于中国环境，就是规划相应的发展的时候，它是基于了民军相应的使用场景。传统上来讲，那美国方面肯定是拿它作为一种这个博弈的手段。我们在这个规划整个北斗的发展的时候是有这个先见之明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你的经济、你的民生、你的国家安全方方面面都需要你能够运营一个自己可以掌握，最重要的是自己可以确定如何去发展它的相关的系统。
10: 1994年，北斗一号工程正式立项，一场跨越30余年的自主攻坚之路自此启程。从北斗一号双星定位的实验探索，到北斗二号实现亚太区域精准覆盖，再到北斗三号完成全球组网布局，一代代航天科研人员逐一突破核心技术，补齐产业短板，最终建成这套完全自主可控、技术水准国际领先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11: 钦佩无比，然后期待也很大。钦佩无比就在于我们是从零开始，一张白纸。北斗这套体系我们真的是没有可能有别的人、别的国家拥有这样技术的国家来给我们进行技术支持，不可能的，非常不容易。但是未来的更多期待就在于它能够在生态建设上做得更好一些。
12: 对于北斗来讲，就是中国在很多的领域，你从学到自己搞的过程之中，它也会提出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那么最关键的就是你要有把

0: 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那么，这种从想到现实，最终实现的过程，会使得你的相关的系统，那么在国际上面达到一个最高的水平。当你自己的这个系统比较成熟之后，你要在自己的基础之上再去迭代。2027年，你很清楚地说我们下一代北斗要怎么做，那么一直到2030，整个的这套发展的流程跟路径，就这种过程，我觉得跟很多的领域就是已知的都是类似的一个过程跟步骤。
1: 按照规划，2027年前后，中国将发射3颗先导试验卫星，开展前沿技术验证。2029年启动新一轮新一代北斗卫星组网建设。2035年，全新迭代的北斗导航系统将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行。
2: 这种更新分为两种更新，一种更新呢是软件的在轨的升级。一种更新就是硬件的物理升级。一颗星的寿命就是10到12年，可能你要遭遇到太阳风暴、剧烈的辐射，它的寿命还会缩短，可能缩短到8年到10年。那你到寿命了以后，硬件确实疲劳了，这个衰老了，那没办法，那就是自动降轨坠入大气层燃烧就完了。然后呢，就是太空垃圾的回收，这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的，你不能让很多垃圾飘在空中。然后坠毁一颗，我们再打一颗新的上去就完了。那打上去新的卫星，我相信一定是采用了最新技术体系，而且留足了未来更往后的升级空间的这样的星体。那经过20年，整个天上50个北斗卫星就换一遍了，可能就是更开放、更容易升级迭代的作品了。
1: 产业数据更直观展现北斗带来的经济价值。据相关白皮书统计，2025年。国内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突破1.3万亿元，卫星导航产业产值超过6200亿元，北斗兼容芯片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导航定位精度每提升一个量级，对应的产业发展空间便实现跨越式扩容。如今30厘米级精密定位技术的全面落地，将持续赋能自动驾驶、无人装备、智慧农业等新兴产业赛道蓬勃发展，不断抬高中国时空产业的发展天花板。
0: 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现在你在整个经济发展、在工业、在创新方面的，你是现在是已经变成引领者了，所以你有能力去考虑，不光是北斗，是你的全球的一个向世界各国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导航定位跟授时的系统应该怎么发展？那么这种发展的路径，跟 GPS 跟格罗纳斯之间，它其实慢慢的会有差别。我们是要搞开放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就是大家的和平民用的角度。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里面，农业、金融、安全、交通这些方方面面，你现在越来越多的有很多场景，就是我想大家是有需求的。那这种需求怎么样去获得相应的服务？那这个是北斗一定要有，你才能去讨论更多的这种发展和变化嘛。
2: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智能农机领域的产业合作伙伴，充分开发北斗这个系统的能力。这也对北斗中国这个卫星导航的整个生态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如何能够更多的激发，通过各种的手段，来吸引更多的生态合作伙伴来进行加入？开发者越多，生态越活跃，产业的总估值越大。
1: 按照2035年发展规划，中国将建成更加泛在融合智能的国家综合时空体系，泛在赋能将彻底打破当前导航服务的空间局限。未来，北斗将融合多类前沿技术，实现室内、地下、水下全场景稳定连续的高精度定位覆盖。无论是城市地下管廊智能巡检、水下装备作业勘测，还是大型商超、地下停车场的精准导航，曾经卫星信号无法覆盖的盲区，都将被全面打通，全域覆盖。
0: 现在北斗当然已经提供了这个近地轨道的一些相关的这种相应的服务。当然，未来你比如说人类的深空探索，你到月球，那你也同样还是需要定位的嘛。对北斗进行升级，还是说我有自己的在进一步扩散你的这个相关的星座的规模跟范围？ 隧道啊、管道啊，这些地下空间也罢，都是这个问题，就是现有的这些信息传输的机制，但在城市环境大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的割裂的情况之下，我怎么样通过北斗的这种精度的提高，我保证我能在城市的这种钢筋混凝森林里面也能够让无人机跟无人车辆做更精确的点对点的输送，这个都是大家在认真的考虑的。它不能够只依赖北斗，但是北斗提供了很多开发应用的基础。
2: 立体式的地面覆盖定位呢，没有一家是用单一方式就能够完成的。现在的我们的定位都是多重方式的组合啊。你看太空中有这个导航卫星可以定位，地面上有，对吧，无线基站的三角定位。如果在纯室内或者地下的环境，地下商场啊环境中，实际上还有自适配性网络的定位。至于北斗的导航的提升，最需要提升的还是地面上的应用合作伙伴，大量的引入市场化的机制。新的应用永远是市场化的机制激励出来的。
1: 深度融合是2035综合时空体系的核心亮点之一。未来的北斗将不再是独立运行的单一导航系统，而是与 5G 通信、遥感探测、惯性导航、物联网技术深度联动，全域协同。天上遥感卫星捕捉全域动态，感知环境变化，北斗系统提供精准时空坐标，人工智能完成智能分析，自动甄别。这套天地一体化协同体系可快速锁定各类重点目标，广泛应用于自然灾害监测、森林火情巡查、海上船只动态管控等场景，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天地感知网络。
2: 去年在内蒙古草原上有徒步的驴友啊，那么遭遇到自然灾害了，被困在荒郊野岭，当地没有手机基站，没有无线基站，根本无法取得联系，但是通过北斗4的终端，通过这种短信息的报文来发送信息求救，最后被定位获救。过去的短信息报文呢，容量是120个汉字，升级完之后1000个汉字，它还能变成低分辨率的图像，来进行详细描述我目前的定位和位置，还有我的现状，我是哪受伤了，我需要什么样的救助。那这时候对于待救援者的心理的安慰和这种求生意志的加持，这是无与伦比的。这种的救援，紧急救援，这尤其是在自然灾害、洪涝灾害或者是火灾、山火蔓延等等这种的时候，实际上对于整个的应急救援保障系统，它这个加强型的短报文体系能够提供很大的支撑，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1: 从受制于人的技术困境到走出自主创新的独有道路，从跟随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到主动定义下一代全球时空服务标准，北斗30余年的逐梦征程，改写的不仅是全球卫星导航的产业格局，更为关键的是，为中国数字世界筑牢了自主可控的时空坐标基石。所有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发展都离不开精准的时空支撑。面向2035年，北斗将持续拓展边界，完成技术迭代，向全域智能时空体系稳步推进。
3: 现在的北斗导航，哪怕你在锻炼时跑步的速度变了，天上的星星都看得见。而对于自动驾驶、无人机编队、军机、军舰、火箭、导弹等等这些高速位移的捕捉精度，就更不用说了。这次大升级，北斗从好用精准进阶到了可持续远程进化，定义了全球卫星导航领域更高的行业新标准。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愿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1: 伊朗据报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等。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或在未来重启谈判，并再次重申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以军再次对加沙地带的两处地点进行了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哈马斯指控以色列蓄意破坏外交努力。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仍有约5000到8000名非法移民滞留，政府设临时安置点应对。
1: 欧洲山火持续，西班牙首都以及葡萄牙多地再燃山火。今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5760平方公里。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2: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 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僵局持续，英国方面在19号有消息称，伊朗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正在展开秘密行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石油。
1: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了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和外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和分裂伊朗的战争目标，后续行动已失去战略方向。伊朗当前重点是恢复威慑力，防止对手再次发动攻击。他说，停火或谈判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关键是建立让对手不敢再次攻击的威慑机制。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悄搭建起进出海峡的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这一秘密行动据称已开展数周，共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沿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每天约有1000万桶石油运出。官员称，尽管规模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已对全球石油供应产生显著影响。此外，英国《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若美方升级战事，伊朗或将把报复性行动的范围扩大至欧洲，考虑对美国在欧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另外一个潜在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此，塞浦路斯政府官员19日回应称，塞政府与伊朗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塞浦路斯不会成为伊方打击目标。由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研究员则表示，伊朗导弹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真实但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媒体引述伊朗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如果美方升级战事，伊朗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但是也有舆论指出，伊朗未必希望战火扩大。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伊朗做出了警告，那么如果从这个逻辑上说呢，确实是欧洲国家如果帮助美国给后勤或者是给他们便利，那么伊朗也完全可以去打击这些国家。但是呢，虽然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因为就是 虽然说是威慑，军事威慑，但是呢，从另一方面呢，伊朗也不愿意卷入更多的国家。如果欧洲卷入的话呢，相比，那么战争的范围将继续扩大，其实是对伊朗不利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的是军事威慑，但另一方面呢，确实是有这种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伊朗呢，最近也在警告说呢，将把防御的作战的态势呢改成主动攻击的态势，就是因为要加大美国的压力，然后逼迫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么现在双方都进入僵局阶段，也不排除伊朗会主动出击。但是呢，对于欧洲采取行动，目前并没有看到军方人士的有关陈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目前美伊局势很好，而重启谈判是否已经提上日程？而美伊僵局持续，会如何冲击美国中期选举呢？
1: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好，把时间交给你。
5: 陈子王峰，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重启谈判。特朗普同时再次宣称，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国际油价目前仍然维持在每桶$90以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6: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7: About what?
6: Reopen negotiations.
7: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3: 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美方对伊朗政策出现新的调整。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经要求政府特使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沟通。目前，特朗普政府仍在评估美伊战争的下一步政策和行动。特朗普当天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

0: 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重要战略工具，并强调国家在战争状态下不能再按照常规方式治理，议会将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调整。凤凰卫视李约振·卡姆森德汉报道。
1: 美国要求以色列减少对加沙的袭击，言犹在耳。以军在19号又对加沙地带的两处地点进行了空袭，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在加沙城，救护车呼啸而过，8人抬着受伤妇女的担架奔向救护车送医。目击了遇袭经过的8人愤慨地表示，眼睁睁地看到遭到袭击，伤者当中包括了孩子、年轻人和老年人，表示这场战争持续太久了，希望老天能够惩罚以军。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表示，以军空袭了加沙城的一处警察局，造成至少9死15伤。以军则表示，目标是一名哈马斯的指挥官。第二起袭击发生在加沙城的土法区，目标是另外一名哈马斯指挥官。哈马斯则发表声明指出，以方在与美国特使库什纳就推进停火协议沟通之后发动空袭，尤其令人愤慨。以色列在蓄意破坏外交努力，试图重启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且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已经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但是显然对方没有听进去。据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负责人戈夫曼上周曾经和叙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倒台以来，以色列和叙利亚新政府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而以色列总理府在18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军事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在19号说，以方的指控是无稽之谈。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王毅与韩国外长赵宪在首尔进行会谈，一会儿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
0: 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的邀请，19日至20日访问韩国，并于19日在首尔和赵显进行了会谈。
2: 王毅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9日在首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和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李在明实现了互访，就中韩关系的发展和未来达成一些重要的共识。中国和韩国作为友好邻邦，作为持久的合作伙伴，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要确保中韩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3: 我们愿同韩方携手努力，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推动中韩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么迈上新的台阶，展现新的前景。
2: 王毅指出，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乐见韩国和朝鲜逐步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3: 中方将会为半岛的和平稳定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做出我们的应尽的努力。
2: 赵显表示，王毅在8月24日韩中建交纪念日前夕，作为下半年首个外交日程访问韩国，可理解为中国政府希望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一支体现。赵显说，愿与中方一道努力，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并通过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进一步向前推进。赵显还指出，希望韩中关系恢复的成果能为半岛带来和平与稳定。
4: 내년수교35주년을앞두고11월선전 APEC 계기에고위급교류를위한준비도이제본격적으로시작해나가야될것입니다경주에서시작된한중관계전면보고의서사가11월선전 APEC 을통해한단계더발전하여
2: 王毅将于20日在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并还将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生洛举行单独外交安保高层会谈以及共进午餐。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5: 王毅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韩关系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后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
2: 王毅结束中韩外长会谈之后，就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表示，双方就中韩加强合作、两国关系发展达成共识。
6: 您好，王毅部长，凤凰卫视，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内容？
3: 我们讨论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我们双边关系的各个的领域，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合作，推进我们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2: 王毅还表示，中韩关系已进入改善轨道，这符合两国利益。
6: 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韩关系？
3: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2: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赞同俄外长的表态，并重申敌国条款的约束力。
7: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重申敌国条款对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8: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7: 林健表示，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
8: 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
7: 林健呼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5: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间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线上影片分享网站的画面显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活动组织方表示，这一次集会约有1.5万人现场参加，另外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参与集会，并且表示，高市在8月15号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及对战争的反省，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有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表示，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很强的好战性。而高市政府近期加速扩军备武，持续扩大扩充军费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9号表示，预计今年的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那与此同时，特朗普下令提前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为对朝接触释放缓和信号。
9: 在对伊军事行动持续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将外交目光重新投向朝鲜，以寻求战略突破。特朗普19日在白宫证实，他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特朗普在谈及双边关系时表示，自己很了解这位朝鲜领导人，并预计相关事态发展将会一切顺利。
10: And you know what?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I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I know Kim Jong-un very well.And he's going to be fine.
9: 白宫目前尚未证实有关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计划，朝鲜方面也没有做出确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讨论的方案之一是在特朗普11月前往中国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亚洲之行期间，安排美朝领导人会晤。《华尔街日报》还称，特朗普希望通过再次与金正恩直接接触，重启美朝谈判，并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曾3次与金正恩举行会晤，围绕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磋商，但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分析人士和部分美国官员因此对新一轮会谈能够取得多大突破持谨慎态度。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已单方面释放善意。16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下令提前缩减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并表示这一决定部分基于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特朗普称，长期举行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完全不恰当且具有敌意的信号。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已经证实，原定持续至8月27日的已知自由支队联合军演，在美方建议下提前至本周五8月21日结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号就美韩联合军演、俄乌战争以及日本在军事化威胁等议题发表立场声明。
1: 金宇正表示，美韩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并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此外，他声称对于朝美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仪式他一无所知。
1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金宇正回应称，朝方对这一决定毫无兴趣，缩减军演规模或时间不会改变其挑衅及侵略本质。他指出，美韩今年以来已接连举行多次联合军演，而已知自由之盾缩减的训练内容完全可以被之前的联合训练所替代。若美方试图将缩减此次军演包装成善意举措，将无法得到预期回应。朝方更关注的是美韩持续进行联合军演的行为，而非个别军演的缩减，这仍是美韩对朝敌对的明显表现。金宇正还表示，他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近期沟通事宜一无所知，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因此尽管朝美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谈及俄乌战争时，金宇正重申朝方支持俄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利益及领土完整而采取的行动，同时批评美西方国家为乌方提供战争条件，虚伪战争的长期化负全责。他并驳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基辅的自制闹剧。金宇正还说，朝方正密切关注日本当局的军事扩张企图，并将日本的再军事化视为严重威胁。朝军领导层已开始将遏制来自日本的威胁视为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强调若日方做出错误选择，将直面毁灭性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再来关注乌克兰空军在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多枚弹道导弹从切尔尼戈夫州以及波尔塔瓦州向首都基辅市方向飞去，之后基辅市响起了多次强烈爆炸声，第聂伯区电力供应一度出现短时间中断。
1: 据关注到的是，俄总统普京周3召开战略发展与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重点部署经济结构性改革。普京表示，外部压力等因素对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没有造成灾难性后果。
12: 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制裁和袭击压力，俄罗斯的经济仍旧保持正增长，上半年 GDP 增速达0.6%，第二季度升至1.3%。副总理诺瓦克汇报指出，过去3年，俄罗斯 GDP 实际增长超10%，年均增速3.3%，已超越全球平均水平。他明确，经济核心任务为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结构性改革计划涵盖投资、劳动力市场、消费、技术发展和对外贸易5大方向。诺瓦克还强调，投资领域的主要结构性转变是改用国内资金替代外部融资，知识产权资金占比升至7%，预算投资份额则降至15.4%。普京据此要求政府重新评估税收优惠、信贷补贴等工具的有效性，重点扶持制造业、高科技农业和数字经济。
13: понятно, что 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темпах сказывается целый ряд факторов, включая и внешнее давление, 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на объекты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Разумеется,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от таких атак нет.Не было и быть не может. Но вред они нам, конечно, наносят. Это очевидно. Мы это понимаем и видим и знаем. Вновь хотел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нужно укреплять суверенитет страны, повыша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как в области оборон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так, конечно, и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12: 副总理格里戈连科在会上表示，国家发展目标完成率达99%。此前，俄罗斯经济界人士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已度过大规模基建投资高峰期，正全面转向以技术自主和内需驱动为核心的新增长模式，对外贸易向东转已取得实质性突破，本币结算体系初步建立，为抵御外部金融压力提供缓冲。但人才短缺和部分地区财政失衡仍是突出短板。普京对官员数字化培训参与率低的批评，也反映出技术落地中的行政阻力。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19日表示，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第二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落网，他将会被引渡到德国受审。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发言人表示，克罗地亚警方在西北部港口城市普拉逮捕了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弗拉基米尔，他与已经被起诉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个团伙，涉嫌于2022年的9月份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入到水底，放置了多枚炸弹，炸毁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弗拉基米尔将会被引渡到德国受审。
5: 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会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前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雷利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1: 那目前依然有大批的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其中多数是妇女和未成年人。休达政府在多个地点也设立了临时安置场所，应对滞留移民潮。
1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此前有超过7.2万人从摩洛哥方向非法越境涌入当地，尽管大部分非法移民随后返回摩洛哥，但目前仍有约5000至8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由于休达当地资源不足以应对大量非法移民，当地接待中心也不堪重负。西班牙政府宣布开放停车场、运动场和马术中心，用作临时安置移民的场所。在休达的一处社区的运动场上搭建起一个移民妇女儿童营地，当地居民和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援助组织为营地的移民提供食物、饮料和基本生活援助。据当局介绍，红十字会每天为4000名移民提供食物和基本医疗保健，同时政府也与国际组织合作拨款650万欧元紧急资金，用于移民安置和生活。
14: Y buenas noticias serían ya que vayan a centros mejores.que se desmantele este campamento, además porque está gestionado principalmente por la Asociación de Vecinos y los vecinos también están cansados porque les está recayendo sobre ellos una responsabilidad que no deberían tener. Entonces, bueno, está todo un poco, digamos, los ánimos están decayendo, el sitio está decadente también, como ya hemos mencionado, y se necesita un cambio urgentemente.
11: 大多数滞留在休达的移民表示，除非前往欧洲大陆，否则他们没有离开休达的计划。休达的社区负责人表示，如今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将严重影响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安全。此外，据休达地方政府此前统计，滞留当地的移民中约有1100名未成年人没有人陪伴，有数百名儿童流落街头，依靠当地居民的帮助勉强维持生计。据报道，西班牙政府将允许500名来自休达的未成年偷渡移民迁往西班牙本土，相较此前将非法进入休达或梅里里亚的人员遣返摩洛哥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西班牙青年事务部正与塞维利亚地方政府共同制定一项计划，根据计划，未成年人将由非政府组织和儿童保护机构接管，而不会将监护权移交给地区政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嫦娥七号探测器计划近日择机发射，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愿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1: 伊朗据报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等。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或在未来重启谈判，并再次重申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以军再次对加沙地带的两处地点进行了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哈马斯指控以色列蓄意破坏外交努力。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仍有约5000到8000名非法移民滞留，政府设临时安置点应对。
1: 欧洲山火持续，西班牙首都以及葡萄牙多地再燃山火。今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5760平方公里。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月球探测器嫦娥七号与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19号上午垂直转运至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早上8时，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转运过程中，为保持组合体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降低整体重心。组合体的转运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至30米，如果遇到风大的情况，速度将会相应降低。转运全程的环境风风速最大不能超过10米每秒。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组合体前行。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嫦娥七号计划在月球南极着陆，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若长期在月球南极找到水冰存在证据，将有助解决载人登月水源问题，为后续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和登陆火星任务提供技术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门特区新一份5年规划正式公布，澳门法律工作者联合会回应表示，规划编制过程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体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治理理念，为澳门实现高质量发展描画清晰路径。法联会认为，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而法治是三五规划从蓝图变为现实的根本保障。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特区的宪制基础，法律界应当深挖宪法和基本法中蕴含的法治资源，为规划实施提供理论新动能，同时也应积极参与法治澳门建设实践，为澳门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1: 澳门特区新一份5年规划的发布，勾勒出了经济适度多元、民生持续改善、城市韧性提升的发展蓝图。有澳门立法会议员表示，新一份规划强化了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回应了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3: 澳门三五规划分为10篇36章，提出35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68个专栏、310项重点工作，在都市更新、产业多元、澳情融合等重点发展方向明确，围绕规划多项重点部署，各界专家及社团代表分别从就绪活化、产业转型等维度解读规划价值。
4: 大三巴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景点，旅客是比较多，但是它周边其实还是有一些居民居住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那边很多一些世界遗产的一些保育的一些建筑物等等。如果能够把大三巴这个文化的景点跟我们旅游的元素去结合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未来我们新的景点、新的旅游特色点，我觉得这个是有很正面的作用。
3: 三五规划提出以4大工程项目及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产业发展，得到了业界的认同和支持。
5: 在国家队进场的这个讯号非常明确，能够让澳门全体社会 得到非常强的自信跟推动力。我觉得这些工程它本身都在长期跟短期内有达到拉动经济的效果，能够促进澳门跟横琴这两个地方的共同发展，这也符合国家长期的区域战略发展的规划。第三个就是这些工程本身都具有吸引外来人才的重要功能。

0: 是一个配套。
1: 澳门三五规划透过系统化的都市更新举措、标志性产业项目以及澳新深度融合布局，为澳门优化城市面貌、调整产业结构、拓展区域发展空间提供清晰路径。各项部署的落地实施将持续推动本澳经济适度多元、民生配套提质、澳勤资源互补共融，支撑澳门长远稳定发展。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支持港澳深化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3: 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认为，香港了解海内外市场审美及需求，可以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优势，进一步孵化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
4: 为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中列出未来政策方向，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及国际文创品牌盛事等，发挥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亚洲盛事之都的优势。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认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充当引进来走出去的桥梁。香港汇聚世界人才，了解海内外市场审美和需求，通过独特的策展风格可打造或孵化具香港特色的作品。陈志思以 M 家博物馆草间弥生展览为例，多间博物馆及藏家借出展品，在港展出后成功出海至西班牙及葡萄牙，再由引进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从上海移师香港后，经香港重新策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陈志思进一步指出，香港是免税自由贸易港，藏家会因昂贵的税费将购入艺术品继续存放香港，便产生仓储、保险等服务，还能衍生贷款、投资等金融需求。他相信香港也能够推动金融服务加文化艺术共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还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 十一创办人郑志刚也积极推动亚洲及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郑志刚指，中东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对文化内容需求较大，具备发展二次元的经济潜力。香港可协助内地相关文化产业出海，开拓新兴市场。郑志刚也对香港未来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相信持续引入更多国际级文化内容，配合启德体育园作为双引擎协同发展，香港可继续巩固亚洲文化艺术盛事之都的角色。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稍后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财政部在19日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日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份。

0: 突破了30万亿美元，也就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数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此举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很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
1: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一倍，30年期美债从近20年来的高位回落，推动了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小幅反弹。生物制药公司莫德纳宣布癌症疗法开发取得进展，股价大涨177%，带动了医疗保健板块集体走高。不过，芯片股延续下行调整。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63点，涨119点，涨幅是0.2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涨41点，涨幅是0.16%。标普百指数收报7707点，涨16点，涨幅是0.21%。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知名进步派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 AOC 当前正在和激进左翼的标签做切割，提前重塑人设，相信他此举是为日后竞选总统之路预先扫清障碍。
2: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纽约州的进步派众议员 AOC 已明显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语言，与早前拥抱的觉醒文化做切割。他上周接受 ABC 采访时称，觉醒文化太疯狂，这一转向可能被视为他在为过去关于执法、移民等一系列社会议题的言论进行政治上的止损。报道称 AOC 过去是美国最积极、最知名的削减警察经费的倡导者之一。他在2019到2021年间主张去监狱化和废除监狱体系，认为这一体系是为了困住黑人和有色人种男性而设计的。AOC 在2021、2023年参与提出法案，要求将非法越境的行为去刑事化。2019年接受《纽约客》采访时，主张撤销国土安全部。报道称 ，AOC 已明显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语言，但没有详细说明自己目前对上述多个争议议题的具体立场。共和党人士认为，尽管 AOC 过去存在颇具争议的政治立场，他依然可能成为一名实力很强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民调专家表示，他拥有很高的全国知名度，对于一个多年来一直遭到攻击的全国性政治人物而言，他的支持率表现相当不错。民调数据显示，39%的选民对 AOC 持正面看法，42%持负面看法，这一支持度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类似。民主党策略师认为 AOC 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立场的变化进行过度解释，他可以说他已经长大了，人们能够理解这一点。另外，近期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的初选显示，民粹进步主义依然可能成为左翼候选人的政治包袱，而特朗普对其的评价则是激进左翼阵营的领头羊，也将其视为民主党未来不可忽视的政治对手。凤凰卫视杨文军、李占清欧新闻报道。
1: 中非共和国边境地区的一处金矿在18号发生了滑坡，初步统计已经有上百人遇难。现场视频见到，事发时有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金矿周围的山坡，其中一处山坡突然滑下，下面大批群众走避不及，瞬间被泥沙掩埋。有关的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和喀麦隆东部交界。当地的媒体报道，截至19号早间，已经有107人遇难。喀麦隆官方媒体则报道，已经确认有4名死者是喀麦隆矿工。目前，两国已经开展互助救援行动，并且确认遇难者身份。巴西联邦公路警察表示，巴西南部的巴拉纳州19号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巴士和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23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9号凌晨3点左右。初步证据表明，卡车在行驶过程当中驶入对向车道，随后和一辆当地的卫生部门用于转运病人的巴士迎头相撞。大多数遇难者都在巴士上，卡车司机也在事故当中丧生，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救治。而事故发生之后，事故路段实施封闭，并且展开救援工作和事故调查。 再来关注欧洲的山火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各地的火灾已经造成了20多人死亡，过火面积达到5760平方公里。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南部地区在19号突发山火，邻国葡萄牙的多个地点也有山火发生。
3: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南部地区19日下午突发山火，航拍画面显示，居民区附近山坡上升起滚滚浓烟，大片植被被引燃。据消防员称，强风正在加速火势蔓延并加剧火势。马德里自治区政府同时启动野火应急预案，火场附近两个城镇被封锁，当地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消防部门部署了20个地面消防队和5架飞机参与灭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一同协助灭火。同时，西班牙西部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18日再次发生火灾，起火点位于卡塞雷斯省。当局19日对火场附近城镇的至少700名居民进行紧急疏散。目前火势已覆盖大约22平方公里土地，至少有3栋建筑被烧毁。当局已部署超过200名消防员和2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北部也发生多起严重山火。据当地媒体报道，阿罗卡地区的大火覆盖了至少3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西北部的托里利蒙科尔武地区有至少7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当局在2处火场共部署超过1000名消防员、超300台消防车和1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有4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火势已被有效控制。另外，欧洲其他国家希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日前也发生多起严重山火，当前火势已得到控制。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看到，大片土地有被烧蚀的痕迹。数据显示，今年欧洲各地火灾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过火面积达5760平方公里。有林业专家19日警告称，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森林火灾新的威胁，急需采取措施。而森林减少会导致湿度下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欧洲去年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火灾，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烧毁，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今年的火灾数量已打破往年记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特朗普暗示未来或重启美伊谈判，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安德拉什就任匈牙利总统，愿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6: 伊朗据报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含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等。
5: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或在未来重启谈判，并再次重申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6: 以军再次对加沙地带的两处地点进行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哈马斯就指控以色列蓄意破坏外交努力。
5: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仍有约5000到8000名非法移民滞留，政府设临时安置点应对。
6: 欧洲山火持续，西班牙首都及葡萄牙多地再燃山火，今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5760平方公里。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7: 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 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他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再来聚焦美国与伊朗僵局持续。英国方面在19号有消息传出，伊朗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那选项包括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正在展开秘密行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石油。
5: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8: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0日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通电话，就地区局势和外交进程交换意见。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指出，美国未能实现推翻伊朗政权和分裂伊朗的战争目标，后续行动已失去战略方向。伊朗当前重点是恢复威慑力，防止对手再次发动攻击。他说，停火或谈判本身不是最终目标，关键是建立让对手不敢再次攻击的威慑机制。与此同时，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日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悄搭建起进出海峡的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这一秘密行动据称已开展数周，共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沿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每天约有1000万桶石油运出。官员称，尽管规模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已对全球石油供应产生显著。